0: 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据美媒统计，特朗普已至少37次做出类似的表态。
2: They were going back and forth, and now they both agreed through me to stop. And we're in the final throes of what will be a very, very good deal that will not allow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nuclear weapons, etc. And the strait will open up right away. It'll open up immediately upon signing, which could be in 2 or 3 days.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场合和接受媒体记者电话采访中，类似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已至少说过37次。受伊朗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冲击全球能源供应，导致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大幅上涨，引发民众普遍不满。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本月8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低迷，只有约35%的调查对象对特朗普执政表现满意，接近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支持率的最低水平。特朗普8号在为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举行的电话助选活动上表示，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特朗普还称，伊朗愿意满足我们的所有要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协议可能在2、3天内就能达成。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8号表示，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行事方式，拿出诚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重启对伊朗的作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以色列媒体指出，内塔尼亚胡长期在国内把自己包装为特朗普的亲密盟友，当前中东局势下，美以又与各自国内诉求分歧愈加明显，昔日密友渐行渐远。
3: 三月下旬，以军空袭伊朗天然气田，引发伊朗报复打击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与美国相关的石油设施。特朗普回应说，自己先前已告知内塔尼亚胡别这样做，暗示以方搞小动作。本月1号，特朗普怒斥内塔尼亚胡寻求在黎巴嫩升级战事，简直疯了，扰乱美伊谈判。8号，特朗普接受美媒采访时又说，他前一天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警告对方最好小心点，否则你很快就只能靠自己了。多家媒体注意到，美国近期接连就以方行动表达不满，甚至不乏尖锐措辞。美以对伊作战速胜预期早已化为泡影，两国诉求分歧愈加明显。特朗普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尽快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影响自身支持率的战事。内塔尼亚胡则承受着国内硬派要求升级对离军事行动的压力，同时两人均面临今年秋冬的国内选举，但各自选民群体对伊朗战事走向的期待截然相反。如今内塔尼亚胡面临两难境地，既要与美国维持盟友关系，又不想丧失独立性。以媒指出，以色列预计10月左右举行议会选举，内塔尼亚胡为获得美国支持，不得不迎合特朗普的需求，料将引发以色列部分民众不满。另一方面，内塔尼亚胡需要向以民众证明以方赢得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战事，进而在多个战线上升级军事行动，但这又会干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程，令特朗普恼火。以色列政治分析师比尔沙茨基认为，特朗普不愿以平等身份与内塔尼亚胡对话，而是把他视为次要角色，对以色列而言，这是当前新的风险。
1: 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到了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本轮美伊谈判得以快速推进的原因是什么？从达成协议到协议落地，是否还有不确定性存在呢？另外，与此同时，尽管伊朗与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但以军声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也表示将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这将使中东局势呈现出怎样的态势？双方的动作又是否会对美伊谈判造成影响呢？相关的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4: 美国近期似乎在伊朗的问题上愿意做出巨大的让步，

0: 啊，因为美国近期表态了啊，愿意在相关问题上促成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美国态度的巨大转变，我觉得主要还是由于近期刚刚发生的美国、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有点吓着美国了啊。美国也意识到，如果说同伊朗之间的对话僵局迟迟没办法打破，迟迟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和平机制，那么美国和伊朗之间很有可能未来会重新被卷入到新一轮的冲突当中。所以美国现在愿意在相关问题上做出让步，尤其是伊朗核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让步，以此为突破口啊。那么在未来的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同伊朗达成一个这种长期的或者说比较综合的协议，以此作为和平的基础。当然了，从现在的美国的算盘来看，打得很好，但是恐怕想要真的达成这样的目标还是有很大困难的。一方面呢，现在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所做出的让步姿态，其实在伊朗看来并不足够啊，因为美国愿意降低针对伊朗的这个浓缩铀的丰度和当量的要求，但是呢，想要达到伊朗所提出的这一些诉求，双方的这种差距还是很大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伊朗看来，很多问题是要一并解决，反对这种单个子议题逐个突破的谈判方式啊。伊朗是要求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伊朗核问题绑定，同时也要绑定地区安全问题，包括解除制裁的问题。那么因此现在美国只是在相关问题，尤其是伊朗核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让步，其实并不一定能够打动伊朗的这个谈判的团队啊。那么伊朗对于美国的这种怀疑，对于美国的不信任，恐怕还是长期存在的。所以说短期内尽管美国可能做出一些让步，对话可能会有推动，但是想要在短期内实现突破，甚至达成一个协议性的文本，我觉得都很困难啊。与此同时，还是要看到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裂痕是在增大，那么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博弈也在加剧，尤其是考虑到伊朗是要求美国约束以色列，要求美国管控以色列不要再继续在黎巴嫩和其他的地区发动军事攻击，而对于以色列来说是反对美国同伊朗进行对话的。那么在以色列看来，对话必然会导致美国向伊朗做让步，而一旦做出让步，就意味着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造成更大的所谓的威胁。那么以色列呢，因此一方面会加固在这个以色列北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另外一个方面，考虑到今年以色列是大选年，以色列国内的这种强硬派话语逐渐抬头对外政策呢也必然会呈现出更加强硬的姿态，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博弈也必然会随之展开。因此在未来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恐怕不仅会在黎巴嫩问题，也会在也门问题，也会在加沙问题甚至在伊拉克问题等等一系列的地区问题上呈现出更加对立的姿态，双方的互相博弈也会长期持续，那么同时也必然会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和谈判因此恐怕未来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然是一个漫长而且艰巨的过程，很难在短期内取得决定性的突破。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表示，尽管相关风险早已广为人知，但仍有船只在缺乏可信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对此表示关切。多明格斯称，当前的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存在安全的通道，而任何商业或运营方面的考虑都不能成为让海员暴露在这种程度的危险中的理由。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四月燃油成本支出接近65亿美元，环比增长超过26%，同比飙升78%，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报告，预计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为230亿美元，比此前预测减少180亿美元。该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在报告中表示，中东战事与不断上涨的燃油成本使航空公司面临的前景变得更糟。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但据伊朗足协9号称，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美方和国际足联目前暂未回应这一说法。
2: 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举行，前两场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 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际足联规定赛事主

0: 办方应给参赛国留8%的门票配额，供后者在国内销售。伊朗足协收到配额后，已开始向伊朗球迷出售小组赛门票，买到票的球迷已准备赴美观赛。伊朗足协说，美方突然令人意外地收回伊朗方面的门票配额，伊朗足协现在连一张票都无法向伊朗国足的支持者提供。伊朗足协批评说，美方此举违背国际体育比赛精神，破坏参赛国之间的平等。伊朗足协呼吁国际足联和赛事组织方遵守中立公平原则，为伊朗球迷现场观赛创造必要条件。由于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刁难，伊朗对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在伊朗足协要求下，国际足联5月下旬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驻地后，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说，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15人未获美国签证。据法新社报道，其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
1: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2: 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多类武器装备。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指挥中心、军用车辆等目标。
1: 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多地居民发布了撤离警告，并表示将发动军事打击。当天在提尔街头，汽车排起了长队，当地居民纷纷举家撤离。
3: بنص ساعة إجا الإنذار وبتعرف العالم كله فدية الحارة يعني هلأ بعد في ناس عم تدب بغرادة وتمشي وفي ناس مشيت تلقائيا مشيت فإجمال الحارة 99% فديت。
2: 在提尔的街道上，带着行李准备撤离的黎巴嫩家庭已经排起了长队。他们说，他们并不知道该去往哪里，今后又该如何生活。如果找不到地方住，他们可能会被迫流落街头。
3: ضبينا غرادنا ويا بدها تفل العالم.بالأول كنا قاعدين كل ما أنظروا نقول نحن ما خصنا نحن ما خصنا يعني هلا حشرونا نحن بالأمور هذه نحن شو قلنا خطة شو قلنا دعوة شو بدنا نعمل يعني
4: بعد انضرب بسور يا خيي منا حالنا فلينا وما نروح يا خيي ما فيش مطرح يا تقبلنا هلا طالعين على الشارع
3: لوين هلا
4: هلا عصيدة مش عارفين هي أنا بصيدة صرنا。
1: 巴基斯坦军方9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来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据知情人士披露，海卡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的谈判有关。
2: 巴基斯坦军方媒体发表声明称，穆尼尔和海卡尔讨论了共同关心的问题，不断演变的地区安全形势、防务合作以及加强双边军事关系的前景。声明援引穆尼尔的话说，巴方致力于扩大与黎武装部队的防务合作。黎巴嫩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此访关联更广泛的和谈，暗示与美伊谈判有关。近来，巴基斯坦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发挥斡旋作用，推动结束持续数月的冲突。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于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

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伊朗坚持把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同美伊谈判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

0: 伊斯梅尔·拉哈姆。伊军称，哈马斯利用海警总部重建和恢复军事能力，此举违反了停火协议。声明还说，伊军上周袭击并摧毁了加沙地带南部的三处哈马斯武器库。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负责任的联合回应。
1: 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地带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9号表示，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八方展现了极大的灵活性与积极态度，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等各方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加沙停火协议斡旋方当天表示，当前必须加快加沙地带的早期恢复和重建工作，并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
2: 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对142个区域的乌军弹药库、能源与交通基础设施、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9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海马斯火箭弹以及551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60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乌空军和炮兵对6个人员集结区及3个无人机控制点实施了打击，并摧毁了俄军大量的无人机。当地时间的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
3: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他坦言，目前乌军前线阵地态势稳固，且乌方针对俄罗斯后勤、炼油及军事生产设施的远程打击成效显著。据其介绍，克里米亚及俄罗斯部分地区已出现汽油短缺问题，当地通信失常的状况也已持续数月。泽连斯基指出，今年6月至7月对乌克兰局势发展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杜绝俄方借谈判获取利益。泽连斯基8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则表示，欧盟国家远未准备好担任乌克兰冲突的调解人。他指出，以向俄罗斯提出各种条件作为开始调解的前提是不可接受的。佩斯科夫强调，欧洲方面更倾向延续战争，而非推动和平谈判。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如果会谈中出现需要转达给俄方的新进展，美方谈判代表将及时向俄方通报。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他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
2: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消息，北京时间9号的18:07左右，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了5.4级的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另外，菲律宾减灾委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488人受伤，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在强震中受灾严重。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当地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的恢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4: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商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是这个商场的一个停车楼，在地震当中呢，这个停车楼整个外墙

0: 的墙面呢完全的垮塌下来了，并且砸到了停在这个区域的几辆三轮车上，这几辆三轮车呢也因此严重的受损。
1: 这个商场是当地较为大型的商场之一，但是整个商场的墙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垮塌，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恢复。
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公共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但是大家可以从菜摊上的菜品可以看出来，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当地的民众呢，也到这边来进行一个购物。虽然地震过去刚刚才一天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地方的生活呢，已经开始在逐恢复。
2: The calamity was so terrible, but for us as a vendor, we need to keep our store open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for other person. They need also the fruits for their everyday living. But then again, the aftershocks is still there, but we also need to be calm because when we panic, there was many devastating happens, so 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服装店，它是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那么这个店呢，已经开始恢复了供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灯呢，已经亮起来了，并且整个市场里面的电风扇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
1: 桑托斯将军城的交通灯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灾难之后，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3: 非洲疾控中心昨天发布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最新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确诊病例102例。8号统计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到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非洲疾控中心指出，当前疫情防控优先事项包括加强社区参与，尽快向高风险地区派多支快速反应医疗团队，确保医疗团队安全通行，并进一步加强接触者追踪和监测工作。
4: 近期中国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主要出现在台湾岛、云南等部分地区，但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此外，内蒙古、河北、辽宁、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5: 这两天，广西桂林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临桂区四塘镇遭遇特大暴雨，叠加相思江上游江水倒灌，造成四塘镇多地受灾，全镇农作物鱼塘受灾面积超1000亩，部分村庄道路严重积水，村民出行、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广西百色市乐业县右平乡一主干道发生道路塌方，大量泥石堆积整幅路面，导致双向道路无法通行，当地实施临时封闭管控，紧急抢修道路。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从8号开始出现强降雨，暴雨导致河水上涨，道路被淹，部分圩镇沿线道路积水严重，部分乡间道路出现小型塌方，部分民房被河水倒灌，群众出行和日常生活受到较大影响。当地集结各类抢险救援力量，全力转移安置受影响群众。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新阳镇山体出现松动，大量泥土裹挟碎石冲破一民房墙体，导致房屋受损，随时有倒塌风险，一名老人被困， 经过近五个小时的紧张营救，被困老人被安全救出。贵州省三都县遭遇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三都县普安镇内的蛟离河、普安河等河流水位快速上涨，沿线多个村庄低洼地段的村民房屋被淹，当地紧急转移受影响群众1200多人。受大风影响，在三都县周秦镇福安村，一棵大树被大风吹倒，消防人员将倒伏的树木清理干净，消除了居民房屋受压隐患。这两天，重庆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天气，两江新区、沙坪坝等30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长寿、江津、合川等15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重庆长寿区桃花溪、合川区白水溪、大面溪河等多条中小河流超警，长寿区狮子滩水库全开3号闸门泄洪。水利部门预计，今天重庆西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8号到9号，广西柳江、广东北江、福建九龙江、闽江、江西赣江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12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云南、广东、福建、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内蒙古、河北、辽宁、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东部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气象部门提醒，受降雨影响，未来3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福建、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公众外出注意安全。
4: 针对云南南部局地气象风险，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明两天，南方降雨范围进一步缩小。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多部门会商研判近期防汛形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不过从12号，也就是周五开始，南方地区将再次进入多雨模式，同时北方冷空气活动频繁。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好，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本月的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3: 据介绍，本届博览会设置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丝路合作等6大专区，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展示具身智能、现代物流、智慧农业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博览会期间，与会嘉宾将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韧性、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重大议题开展对话交流。商务部表示，将全力推动新疆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4: 支持设立新疆自贸试验区，推动开展一系列引领性、示范性的探索，推动新疆边境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支持新疆高质量开行中欧班列，助力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多堡。
3: 据了解，目前新疆有对外开放口岸19个，外贸进出口总值连续4年跨越1000亿台阶，2025年外贸增速全国第一。
2: 近期，多款国产 AI 智能体集中发布。相较于传统的大模型，新一代智能体实现了能力迭代升级。它具备哪些实用功能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5: 我身边呢是一个 AI 智能体工作台，它可以自动帮我们去完成一些工作事项。我们来尝试一下。请帮我生成一份2026年 AI 智能体的发展报告 PPT。
3: 记者只需输入一条简单指令，无需切换多款办公软件，这款 AI 智能体便可自主搜集资料、梳理内容、自动排版，一站式完成全套工作。
5: 大约只过了4分钟的时间，我们所需要的 PPT 就已经自动生成了。
3: 和传统 AI 一问一答、要人一步步指挥不同，新一代国产智能体最大的变化是能自己理解复杂需求、拆分任务、跨软件配合干活，自主完成整套工作，实现了从被动回答问题到主动独立办事的升级。同时，这款国产智能体具有可控的权限管理及安全保障，简单下载安装后就能直接使用，适配各类办公和业务场景。
6: A 准会自动帮我输出我想要的代码，这对于效率的提升是极大的。现在它输出的东西也可靠性也非常高，已经可以直接用到我们生产上面来。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同事都已经把它用上了。
3: 当前，我国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容。据统计，2026年，国内超80%头部大模型企业已完成智能体产品商业化布局，覆盖办公、研发、政企服务、生产制造等多场景。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国内企业级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增至449亿元，较去年实现翻倍增长。
7: 人和 AI 不再是使用者与工具的关系，而是真正的协作的队友。我们认为 AI 的下半场不只是模型能力要继续提升，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模型能力转化成用户每天可用、企业真正能用的产品与服务，把 AI 智能体的能力深度融入到各类的产品跟场景，帮助个人提升效率，帮助企业重构流程。
2: 很多人在网购的时候有不看广告先看测评的习惯，针对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对产品检测的检测资质、执行标准等提出了硬性要求。
8: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网络测评

0: 情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
1: 他们用瞬间的冷却液去喷在那个靴子的表面，说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测试靴子的保暖性能，其实在专业上面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这种测试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外部的环境，所以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测试这个靴子的保暖性能。
0: 针对目前网络上存在的商测一体，也就是测评主体同时承担商业推广角色，将测评内容与商品销售或商业利益直接关联，却不向消费者披露的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提出多项约束条款。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本应当是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的普通商品，且来源可以追溯，不得是为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
2: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0: 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内容没有开展任何实际测试，单纯依靠个人观感、口头描述评价产品优劣，部分博主刻意夸大效果、隐瞒产品缺陷、变相诱导消费等问题，规范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
3: 按照新的规范要求啊，测和评实际是分开的。这个测呢，指的是用专业的一些条件和技术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测量的一个实验。所以测试它不是评论，这个测试活动的受托方呢，必须是具备法定的具有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如果是这些测评的信息啊违法违规了，那测评者呢可能要承担包括损害商誉、非法经营在内的，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4: 近期国际金价明显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价格和去年年底几乎持平。面对金价的大幅波动，消费者都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走访。
5: 在上海豫园商圈的这家黄金门店，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325元，参与活动后实际售价为1255元，相比前段时间每克1700元的高位，价格明显回落，这让不少刚需消费者出手相对果断。
6: 我要来买那个手镯和项链，然后是因为我自己要过生日。
5: 虽然目前多数品牌足金价格集中在每克1300元左右，不少门店还推出让利促销，但是一些非刚需消费者仍存在观望情绪，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场景。
7: 价格最近波动大，可能也观望一下看看。也不一定。
5: 在广东广州市的部分黄金专卖店，不少投资者跃跃欲试。
8: 节奏很难把握的，你自己觉得认为是有这个潜力，你自己就可以入手了。你想说买在低点就很难。
9: 那普遍的消费者呢，其实都会存在买涨不买跌，选择观看的一种情况。那另外一种消费者呢，他是那些刚需型客户，也都是平时有投资这种这样的意向的客户，那他们反而觉得这个是一个机遇。
5: 分析师认为，短期金价整体将维持宽幅震荡的运行格局。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黄金投资的配置比例不宜过高，面对市场波动仍需谨慎。
4: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呢，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那么，什么是无目的地海上游？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0: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
11: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10: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为无目的地

0: 迪地海上游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游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游客平均年龄也明显降低，其中31到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从国内母港起航后，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
1: 因为护照以前都过期了，也来不及办理了，但这次可以这个凭借身份证办理通行证的方式登船，而且非常便捷。
2: 出境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只有15元一本。同时呢，申请的手续相对简单。
0: 看似简单的一张纸，实则是国家移民管理部门的一项制度创新，开辟海上游新产品，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为游客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说走就走出游新选择。专家告诉记者，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结束后，还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3: 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临近，浙江义乌、宁波等地体育外贸订单也迎来了集中爆发。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优势与高效响应能力，中国制造持续领跑全球赛事周边市场。中国技术、中国方案深度赋能赛场，彰显中国体育制造产业的硬核实力。
4: 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义乌商贸城的体育用品区，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
5: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6: 毕竟3个国家举办，说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4: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目前世界杯相关订单大多数都已发完，但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补单随时会到来。
7: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4: 在浙江宁波的这家纺织企业，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周边产品订单。截至5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世界杯赛场是竞技舞台，更是产业擂台。近年来，中国制造凭借工程、科技、全产业链实力，在世界体育赛场大放异彩。中国中车115列定制轻轨列车落地墨西哥3大赛区，轨道交通装备批量打入北美核心市场。海信连续3届成为世界杯官方赞助商，以 Mini LED 高清屏支撑 VAR 视频裁判系统。国际足联与联想联合发布一系列人工智能驱动的科技创新成果，赋能赛事转播与判罚辅助。中国科技深度嵌入赛事核心流程，展现了中国体育制造产业的深厚底蕴与创新活力。
8: 智界 V9 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2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殿堂之声。全场景智慧联动，打造移动办公舱。鸿蒙阿尔卑斯健康座舱3.0，持续自进，全时守护。MPV 专属旗舰图灵平台，巅峰驾驭，大而灵动。全新一代华为乾坤智驾 ADS， 开得更省心、更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 V9， 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
9: 近日，2026世界智能产

0: 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质质效能的治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消费提体验，每一处都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智能未来，推动 AI 从技术走向价值，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联通智慧。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九号晚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
2: 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是国内兼具国际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的动画电影专项节展。开幕盛典上，主办方用人们耳熟能详动画电影音乐致敬《神笔马良》《小蝌蚪找妈妈》《宝莲灯》《大闹天宫》等经典名作，并展现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新发展的绚丽画卷。开幕式上，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同步启动。此外，本届动画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法国等18个国家和地区501部动画作品入围参评，评选结果将于6月12号晚闭幕式上揭晓。活动期间还将推出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电影消费季、主题市集、免费露天展映等全民活动，并举办学术研讨及大师课、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产业对接成果签约发布会等专业活动，为全球动画产业搭建交流合作的高端平台。
1: 为庆祝中国与缅甸建交76周年，促进中缅民心相通，推动全球文明倡议结出更多硕果，2026年中国影像周活动于8号至11号在缅甸内比都举行。
3: 缅甸总统敏昂莱、中国驻缅甸大使马加以及来自中缅两国的500余名代表出席2026年中国影像周活动开幕式。活动期间，将面向公众免费展映多部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中国电影，涵盖历史文化、社会生活、青春励志等多种题材。活动开幕式上展映了《人生大事》这部电影，给缅甸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年来，中国影像周活动多次在缅甸举办，架起了沟通两国民心的坚实桥梁，有力推动全球文明倡议在缅甸落地生根，持续为两国文化交流注入新活力。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5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前5个月，中国对东盟、欧盟、非洲等市场进出口值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9号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5月份中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1.2%。其中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9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成功实施国家卫星互联网项目发射任务。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9号公布，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启动， 目标是到今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

0: 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形成超百个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九号起，越车南下政策将扩容至广东省九个地市，在广州、珠海、江门、中山首批四市基础上，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五个地市。届时获准的私家车车主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近日，江苏常州一名女子在操作塔吊时突发疾病，被困在55米高的驾驶室内，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立即前往救援。由于现场空间较小，云梯车无法展开，消防员携带救援器材徒手攀爬至塔吊驾驶室，利用绳索先将它降至塔吊安全平台，再用装载斗将其降落到一侧楼顶平台，女子送医后病情已好转。受气温持续升高影响，新疆伊宁县20000多亩薰衣草较往年提前10天绽放，品种不同，薰衣草呈现出浅紫、深紫、蓝紫等不同色差，紫色花海绵延山野，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1: 近日，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潜水员拍下了一组罕见的水下大白鲨画面。当时，潜水员们正在清理沉船残骸和废弃渔网，突然一条大白鲨游过，它的上方还有向导鱼伴游。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节的北半球高温和暴雨往往抢占天气头条。在中国，今明两天北方在东北冷涡的影响之下，依然会频繁的在蓝天白云和突然的雷雨之间切换。而在南方呢，将是近期降雨范围最小的时段，多地阳光相伴。预计12号开始，南方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会再度的开启。气温方面呢，华南高温消退，那未来7天最高气温将会保持在30度上下。而在河南以这里为中心，这个晴热天气将会开始发展，明天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在欧洲，雨水广泛但是强度不大，多地最高气温呢是在20度上下，而晴朗的伊比利亚半岛可能会有高温出现。北美洲雨水正在向东推进，总体势头不大，但是呢，五大湖附近会有中到大雨出现。气温方面，美国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度，局部地区甚至是在40度上下。而明天美国东北部最高气温呢，也会有不少地方达到35度左右。我们来看城市天气吧。
4: 北京雷阵雨转晴，16到27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天津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1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邯郸阴，19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济南雷阵雨转晴，18到28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35度。福州阴，20到25度。广州阴转多云，25到32度。温哥华晴，11到17度。西雅图小雨转晴，10到18度。渥太华大雨转小雨，18到24度。纽约小雨，21到28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3到35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首尔小雨转晴，17到26度。东京小雨转阴，17到21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赫尔辛基晴转阴，9到19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1到18度。柏林小雨，11到21度。维也纳小雨，10到19度。苏黎世小雨，9到13度。
5: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6: 再会。

0: 刘楠楠，你出来一下。
1: 楠楠，我给你买了特别好吃的饼干，我特别喜欢吃他家的。来啊，坐。哎，你怎么穿那么大的鞋子呀？来，楠楠，你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呀？没关系，你可以告诉我的。
2: 你可以把我当做你的朋友，我不会跟别人讲的。没人愿意跟我做朋友。
1: 为什么呀？我觉得你很好呀。他们都是坏人，我也是。楠楠，你刚才说的他们是谁呀？我不想做坏人。没关系。 别紧张，你想啊，我们遇到坏人就要惩罚他的，你可以相信我，我可以帮助你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不要问我。楠楠，你想啊，我们遇到坏人了，不惩罚他，他会继续逍遥法外的。那我们想帮助的那个好人。 不就很难过吗？对吗？
2: 我，可我只能做个坏人。

0: 江川来，你今天怎么又没去学校？江大哥，
1: 马警官，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哎，
1: 小川的事儿让你费心了，现在冤不冤枉已经不重要了。人这一辈子谁还不受点委屈？哎，我马上就转学了，我再给他收拾东西。哎，
0: 你等等，转学？为什么？
1: 那学校不错，小川能去啊，是他的福气。
0: 江大哥，你听我说，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江川来没有霸凌倪天宝，他是被冤枉的。
1: 马警官，这事儿跟您没关系，你甭管他。哎，
0: 江大哥，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倪森派人来找过你们？
1: 马警官，这事儿到此结束，再追究下去对谁都不好。小川已经接受现实了，换个环境对他来说也是好的。 我现在也没什么奢望，只要孩子平平安安，我心满意足。
0: 平平安安。

0: 忍受威胁，忍受霸凌，这能算什么平安啊？
1: 这胳膊拧不过大腿啊，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我们不是被劝退，我们是自愿转学，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
0: 小川，
1: 马警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劝你啊，别管了。

0: 孙胜雷，你打算一辈子做一只鸵鸟吗？
1: 是，我们斗不过他们。
0: 你连试都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
1: 我刚想反抗，我爸妈就被威胁了。只要我忍，就不会牵连到他们。
0: 你越忍，他们会更加的肆无忌惮，这解决不了问题。你要相信我，相信法律，我们才能够帮你，懂吗？
2: 相信你，我不是警察吗？那你就抓他呀，你抓他呀，你能吗？你说过要保护我们，那我们被欺负的时候你在哪？你在干嘛？你就是个骗子。我们大人总教我们小孩要心存正义，要勇敢，那你勇敢了吗？我爸哭着跟我说，说对不起，他保护不了你。就在这里说我逃避，说我罪错，我不逃避不罪错，

0: 怎么了？发什么呆啊？有心事啊？
1: 没有，我在想上学那会儿的事啊。
0: 上学那会儿的事那么远，你想他干嘛？
1: 你还记得你上中学时候的事吗？
0: 上学时候的事啊？
1: 嗯。
0: 我就记得做不完的作业，啊，还有考试以后啊，那忐忑不安的心情。
1: 没了。
0: 没了。
1: 哎，你们班有没有那种男生之间经常打架的事儿？
0: 那当然有啊，这男生打架不都很正常吗？你没打过架？
1: 有过。
0: 那都谁赢啊？
1: 通常都是对方赢。
0: 啊，那么惨。
1: 架不住对方人多呀。
0: 没人帮你吗？
1: 还真有，就是肖立明。
0: 肖立明还能打架？
1: 嗯。
0: 那你们岂不是一直被欺负啊？很晚了，快点睡吧。
1: 你先睡吧。
0: 你不睡啊？明天还要工作呢。
1: 哎，我知道了，你先睡吧。

0: 我真的没有钱了，我的早饭钱都给你们了。
1: 你没有钱？你找你妈要啊。
2: 我妈赚钱不容易。
3: 你妈赚钱不容易，你不会去偷去抢吗？
1: 怎么想逃？
4: 来来，往这儿打，
1: 往这儿打。
4: 来，
1: 让你打，来，不敢打呀？行，那我来帮忙。喜欢吗？我问你喜欢吗？
2: 喜欢。
1: 我说今天小马，哎，我让他掏钱，他都给吓尿了。

0: 哎，看着这哭着找妈妈的，估计都尿裤子了。我让他拿钱。哎，这不我小马哥吗？没事吧？你这头发咋呀？你这么时尚，这找谁弄的呀？马哥，马哥。 哟，还看我还不乐意呢！哎，你这发型告诉我们怎么弄的呗？我们这大家可都等着答案呢！小马，哎，马乐，哎，你说他今天怎么这么一句话也不说呢？怎么这么害羞啊？哎，你告诉我们的发型，哎，怎么走了呀？小马。
1: 我估计啊，是这发型不满意，又去弄新的了。

0: 江川来这对父子的关系啊，非常糟糕。他爸对待江川来就是四个字：简单粗暴，导致江川来这孩子呀，长期形成了一种心理对抗、逆反、抵触。现在啊，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哎，在你们公安机关办案里面，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叫做手段可以用一下呢？
1: 一般都是调查、取证、立案，这些都不行的。调查、取证，我们不存在。哎，就是有没有那种能够找到蛛丝马迹的那种办法？
0: 有啊，跟踪、蹲点。

0: 怎么办啊？我好怕。
1: 我选择以暴制暴。
0: 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他们。
2: 我可以相信那个警察吗？
0: 我恨自己的懦弱，
3: 我害怕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0: 我是一个坏孩子，我恨自己的懦弱。如果有一个人发声，会不会不一样？

班警官，江川来明天是最后一天来上学了，您不来看看他吗？学习好有什么用呢？情商不够啊，您说对吗？走了。

今天是班长竞选的日子，也是江川来同学最后一天来上学。 现在投票开始，潘佳宁，你来唱票；刘楠楠，你来计票。

0: 宁馨一票，宁馨一票，倪天宝一票，倪天宝，倪天宝。 倪天宝，宁馨，倪天宝，倪天宝，倪天宝，宁馨，继续啊。
1: 张春来。

下去。下面我宣布，八年三班班长换届竞选，倪天宝当选班长，大家欢迎。

0: 傅老师。
1: 发现。
2: 江春来。

0: 祝你前程似锦。
1: 傅老师，
2: 马警官，您怎么来了？
1: 我想跟同学们说两句话，可以吗？谢谢。江胜来，先回到座位上。

0: 讲一个故事，是我自己的故事。你们看，我这里有一道伤疤，可能很多男生会觉得身上有一道伤疤是一件很帅气很酷的事情。我的儿子曾经问过我说，爸爸，你这道伤疤是不是在追捕坏人的时候留下来的？但是至今我都没有告诉过他这道伤疤真正的来历，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甚至该不该对他说。但是今天我想告诉在座的你们，我这道伤疤就是在我像你们这么大年纪的时候被同学霸凌所留下来的。这件事情就像一根刺一样，在我心里扎了很多年，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连做梦都会经常梦到这样可怕的场景。为了对抗这道伤疤，我选择勇敢地去面对它，我选择彻底地改变自己。后来我考上了警校，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从我穿上警服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时刻在提醒自己，不要再让更多的人经历像我所经历的痛苦。我知道你们当中的某些人和我一样，也曾被人嘲笑，也曾被人利用，也曾被人欺负。
1: 走前面去，好看吧？
2: 好看好看好看。
1: 喜不喜欢啊？
3: 是喜欢喜欢。
4: 我对菊花茶过敏啊。
2: 你这是在埋怨我吗？
4: 没，我知道你是对我好。哎，对我好，
2: 对你好啊。
4: 对吧，
5: 那就让我对你再好一点吧。来，现在好，拿着吧。
0: 我还知道你们为了保护自己而选择了隐忍。
2: 陪着你啊，
4: 我知道你爱吃，来吧。
2: 你这东西都过期了，我怕我吃多了我会。
4: 就算过期了能怎么样了吗？能处死你吗？拿着
2: 拿着。
0: 隐忍只会更加助长霸凌者的恶劣行为，甚至让被霸凌者一生都不愿去回忆，甚至不愿去面对曾经的自己。
5: 看你鞋子旧了，我特意整了双新的鞋。不过不是这双，怎么样，喜不喜欢呀？
4: 说啊。
0: 各位同学，我并不想和你们讲什么大道理，我只想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诉你们在座的每一位，伤口是可以愈合的，但是心结却需要用一生去化解。同学们，别让校园霸凌成为你们将来心里的一道伤疤。

0: 小春，走吧，我送你。
1: 警官，我愿意说出真相。
2: 我也愿意，
3: 我也愿意，
4: 我也愿意，
5: 我也愿意，
6: 我也愿意。
7: 拉住他们都。

0: 除了这样子的事情，我心情是蛮沉重的，是痛心疾首啊，是吧？这种事情就出现在我的家里面，出现在我的小孩身上，那就是父亲没有尽到责任，家庭教育没有到位嘛，这还有什么话讲呢？所以我不逃避的，我是愿意来承担这份责任的，是吧？但是我也说句实话，就是为了给这个青少年们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生长环境，这个初衷我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所以在这里我要再一次的向全社会做出承诺，啊，我们公司呢也已经决定拿出一笔专项的资金，我们专门成立一个反校园暴力的这个青少年基金，名字我想好了，就叫青春。我们就是要让所有的小孩都可以在这个健康有序的社会环境下去好好的成长，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是吧？在此我也再一次向全社会，也包括江川来同学本人啊，表达我深深的歉意。好了吧，好，那就这样子，等一下我安排人送你们。
1: 好，
2: 谢谢李总，
0: 辛苦你们啊。
3: 谢谢。

24小时给我盯住了维护，舆情控制不住。

0: 你是不是还打算我再搞一个铜管乐队，吹吹打打的把你送出去啊？这是很光彩的事情吗？出去之后，想着要照顾好自己。你爸爸的手臂已经伸不了那么长了，到国外去还要照顾你。
1: 国内还不是一样？
0: 你说什么？你是在抱怨我没有照顾好你是吗？啊？倪天宝，都已经到了今天这种情况，你居然还没有想到检查一下自己，还在怨天尤人埋怨别人呢？啊！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们父子两个人是有严重的教训的，知道吗？我呢，这次也是入戏太深，居然忘记掉了人的本质是什么。嗯，原来以为嘛，只要点到为止，别人呢就会是知难而退。可是我没有想到，人家想的是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啊。这样的错误我不会再犯第二次的，你也一样，记着，绝不可以在同样的地方摔倒两次，知道吧？因为你是我儿子。

0: 原来你还知道我是你儿子。我都要走了，你看看你说的都是些什么呀，都到现在了你就不能说一句你爱我吗？为什么到现在你想的还是怎么去教育我呀？就因为我是你儿子，你儿子一定要青出于蓝吗？可我就是我，我成绩平平，我体育平平，我智商平平，所以别再拿你心目中那个尼斯二代跟我倪天宝做比较好吗？
1: 你讲好了吗？带他出去。
2: 天宝，走吧。

0: 学校那边的事情都处理完了，
1: 总算松了口气。哦，
0: 太好了！这个市教委啊、公安局、市团委还有妇联啊，对我们的工作啊，都给了很高的评价，说我们成功的走到了孩子们的心里去，让孩子们充分的。

0: 信任了我们，我还想问你呢，这个倪天宝那边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倪天宝已经退学了，据说是他爸要送他去国外读书。本来呀，我们还想说跟进一下这个倪天宝的情况，这下可倒好，够不着了。哎，我是觉得啊，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那孩子呀，就是家长的照妖镜。你说这个江春来。 我认为啊，他的自卑就是他的父亲造成的。倪天宝呢，肯定就是倪森教育对他的影响。
1: 所以说呀，这家庭教育才是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第一道防线。
0: 哎，对的，是要建立啊学校、家庭、社会、司法四维一体的预防机制。哎，梧桐树计划已经启动了。
1: 什么梧桐树计划？
0: 就是校园互绿工程啊。
2: 还以为倪森是个能让我省心的人呢，宏生集团的麻烦还没解决呢，现在又出事儿了。行了，我知道了，明天回办公室再说吧。

0: 要么天天往外跑，要么天天待在家里啊。家里这么多家务活是一点不干啊。我是娶个老婆还是供了个大爷呀、啊？
1: 我来做饭，我来做饭，我来做。
2: 快点啊，我晚上还要出去打牌呢。
1: 你还要出去啊？你要不就别出去了呗。
0: 咱俩都要离婚了，你管不着。
1: 或者你带我一起啊。我不是就觉得一个人待在家里怪无聊的吗？你我去做饭。
3: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知道回来找我，还是图我的钱。

0: 老郑，干嘛呢？你快打麻将去啊。
1: 吓我一跳。走走走走走，没空。
2: 你说那事儿，
3: 坐着我买的车，给我戴绿帽子是吧？我看看你怎么给我戴绿帽子。
2: 我能害你啊？哎，我没跟你开玩笑，那可是15亿啊。
3: 15亿。
4: 张亮，你放我走，张亮，你回来！哎，
1: 我让，听见没有？
4: 我今天就不让。

0: 出这份门！我为什么不能去啊？你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吗？他们赚那么多钱，拿出一点钱来交保障，怎么了？你这是勒索，你懂吗？我勒索？你们干的那些事儿就见得了光啊？我不是那个意思，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你都不过的。我是担心你出事儿，你不能出事儿，你真的不能。
1: 担心我出事儿？ 你什么时候这么爱我了啊？
0: 我放开！
1: 我告诉你啊，这帮人我见过，他们爱钱啊，有权利，爱护自己身上的羽毛，怎么了？现在什么年代啊？他们还能杀了我呀？你不让开！
0: 不让！不让你去！你不让开！
1: 我告诉你啊，柳七，你已经给我戴绿帽子了。你要是再敢耽误我赚钱，我要你好看！

0: 什么意思啊？改多少遍地址了？我就问你，你这视频还想不想要了？
1: 你很着急吗？你手上有筹码，还担心我放你鸽子呀？
0: 你还知道啊？你应该明白，咱们俩现在是谁说了算吧？啊？我警告你啊，你别想把我往那荒山野岭去。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9: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边仪。

0: 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玉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玉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1: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2: 啊，石柱上
1: 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1: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业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公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

0: 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3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讲理明而不容虚，不守有为而然圣也；生明节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取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避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大家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0: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下面请大家提问。来，新华社。
1: 发言人好，新华社记者提问。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即将召开，请介绍有关筹备进展情况。请问有哪些台湾嘉宾将出席本届海峡论坛？谢谢。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6月13日在厦门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论坛系列活动在福建各地陆续开展，已举办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海峡百姓论坛、海峡两岸龙舟赛、共同家园论坛等四场活动，近千名台胞踊跃参与。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让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两岸同胞。活动涵盖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社会公益、体育赛事、民间信仰、歌舞艺术、金融科技、乡村振兴、农渔合作、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护航少年儿童成长，助力台湾青年拓宽就业创业赛道，热忱欢迎台湾各界同胞跨海相聚，共叙情谊，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创未来。好，下一个问题，来，人民日报。
2: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提问：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即将举办，台陆委会称海峡论坛是大陆的统战平台，今年进一步扩大限制，要求县市政府、公务及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对此，党内舆论认为，对于单凭一纸公文就禁止两岸交流，这是让民众觉得很受威胁，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普遍欢迎。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我要强调的是，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二排中国新闻。
3: 谢发言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中国新闻记者提问。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在之前的发布会上已经分别阐释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七个更好当中的五个更好，也受到了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那么也想请问发言人，对于和平统一之后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台湾的安全保障会更好，有什么样的阐释？谢谢。
0: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

0: 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不再是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妄图打造的火药桶、地雷岛和地狱景象，摆脱随时被台独和外部势力葬送的命运。台湾经济将可持续稳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将更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结合。台湾渔民在台湾岛周边海域生产作业的合法权益将获得国家海上力量及时有力的保护。和平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台湾同胞可以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充分享受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太平岁月。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二排第四。
1: 谢发言人，人民政协报记者提问：台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日一项民调显示，近六成的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七成的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有岛内舆论认为，当两岸议题从统独转向了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时，台湾民意，尤其是台湾年轻族群的态度已出现变化。请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是压制不住的。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认识到台湾的发展、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系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祖国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好，下一个问题，来，中评。
2: 谢谢发言人。香港中评社记者提问：日前，台湾民意代表高金素梅及其助理被台北地检署依贪污等罪起诉，并对二人分别求刑12年6月以上徒刑、16年以上徒刑。有岛内舆论认为，这是民进党当局选择特定人选处理，蓝营民意代表都得小心。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民进党当局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已经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民进党当局恣意妄为，其倒行逆施必遭民意反噬，终将自食恶果。好，下一个问题，来第四排中心社。
3: 谢谢。中心社记者提问：台湾天下杂志近期一项调查指出，台湾 AI 相关产业高速成长，但大量传统产业却趋于边缘化。有舆论认为，台湾传统产业过去维持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两岸分工。传统产业要想自救，需抓住两岸经济合作机遇，特别是依托大陆的完整供应链、巨大市场规模和制造优势。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当前台湾的产业可谓一夜兴百夜衰，产业结构过于单一的问题愈发明显。

0: 济发展脆弱性更加突出，传统产业处境艰难，发展空间日益萎缩，多数居民收入远不及中位数，无薪假越来越长，岛内民众对此强烈不满。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正视岛内产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严重隐患，为产业找出路，反而一再推动两岸脱钩断裂，阻挠两岸产业分工协作，可谓作茧自缚，愚不可及。大陆“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与民生发展高度相关，在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的有力支撑下，完全可以通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实现创新发展。我们将一如既往积极支持两岸产业合作，支持包括传统产业业者在内的广大台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握“十五五”发展机遇，获得更好、更大的发展。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三排，东方卫视。
1: 谢谢发言人，东方卫视记者提问。根据2024年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双方合作备忘录，上海动物园两只小熊猫与台北市动物园的黑胶企鹅进行交换。今年6月5日，在上海动物园举行了小熊猫的移交仪式，引发两岸网友的关注与好评。但是却有民进党的政客称，双城论坛会成为渗透的破口，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作为两城市间的重要机制化交流平台，为促进两地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我们也注意到两岸网友的热评，譬如“蒙受跨海当桥梁，暖意乘风渡海峡”，以动物保育做交流，没有对立，只有温情，这样的活动多多益善。多走动、多交流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包括两岸城市交流在内的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里动辄以所谓渗透破口抹黑两岸交流合作，这次又在小熊猫身上做政治文章，荒唐可笑。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二个。
2: 总台日月谈天看台海记者提问：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妄称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并表示台与日菲分别签有渔业协议，将继续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据媒体报道，日方已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

0: 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下一个问题，来，伟伟，第二排。
1: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近日赖清德接受专访称，他是顶住中国压力突访斯威士兰，并称台湾人不愿意接受中国统治，希望继续过着自由民主有人权的生活。请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0: 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大搞军援外交，斥巨资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民进党当局在岛内一直高喊自由，却长期操控媒体，豢养网军，钳制舆论，阻挠进线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标榜民主却大搞绿色恐怖，滥用司法、行政等手段打压迫害政治异己，不断操弄、挑起政治恶斗，大谈人权却罔顾岛内民众利益福祉，一再歧视、刁难陆配群体，给岛内有关人士贴标签、扣帽子，人心尽失。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只要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推进祖国统一，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希望广大台湾同胞正确认识大陆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看清民进党当局打着民主的幌子谋独的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与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划清界限，同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好，下一个问题，来。
2: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新媒体记者提问：民进党当局称，6月5日，一艘大陆海警船进入东沙群岛的限制水域，双方船只发生对峙，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三排，然后。
3: 谢谢发言人。南方日报南方家记者提问：近日海基会董事长苏嘉全称，中国大陆选择性读与回，没有制度规章的读与回很容易损及两岸人民的权利保障，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众所周知，由于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岸两会联系沟通机制已停摆，真正对两岸同胞利益福祉造成损害的是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三排经济导报。
4: 谢谢发言人。香港经济导报记者提问：我注意到近日美国在调查所谓强迫劳动行为

为后表示，将对包括台湾在内14个经济体的货品加征10%关税。民进党当局称，台湾已争取到对产业与关税不错的成绩。请问国台办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人鼻息，厚颜无耻。事实反复证明，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没有出路，妄想靠献祭台湾产业根基和民众生计来讨外人欢心，打错算盘，必遭反噬。来，下一题。来，第二排，请蹲。
1: 好，谢谢发言人。顶端新闻记者提问：近日，随着夏季来临，高温炎热，岛内民众冷气、冰柜等用电量攀升，民进党当局却调涨民生电价，堪称史上最贵。许多门店抱怨每月平均电费涨幅超过30%，民众吐槽为了省电只能多开窗户少开冷气。对此发言人有何评论？谢谢。
0: 民进党当局经常妄言供电无余，事实是台湾民众早已承受了太多的停电、限电。如今夏季电价再创新高，不止门店受害，众多的从业人员、消费者的利益也连带受损。这再一次证明民进党当局一心谋独，漠视民末，罔顾民生，损害民利。好，下一个问题，来，小平。
2: 谢谢发言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近日，厦门市与金门县有关机构相约于厦金水域同步放流561万尾鱼背苗，展现两岸同胞同心维护海洋资源的爱心善举。但由于民进党当局不准台方船只靠近大陆作业船只，双方由之前的并船作业互赠纪念品，变成只能相隔约50米的政治海沟各自放流，引发两岸网友深感遗憾。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厦金一衣带水，两地携手放流，养护海洋渔业资源，是惠及两地民生的好事，是两岸民心相通的佳话。民进党当局人为设限，横加阻挠，用政治隔阂伤害两岸同胞情谊，暴露其反和平、反交流、谋分裂、搞对抗的真实面目。下一个问题，来，东南卫视。
3: 感谢发言人。东南卫视记者提问：近日，福建泉州举办泉津小三通客运航线通航20周年纪念活动，请发言人介绍相关情况。
0: 6月8日，泉津小三通客运航线通航20周年纪念活动在泉州南安石井镇泉津客运码头举行，两岸同胞100余人参加。活动与念载泉津通航路，奋楫扬帆起新城为主题，回顾了泉津客运航线从开通运营到蓬勃发展的历程，生动诠释了这条海峡黄金通道的作用与意义。现场不仅有航线的亲历者、推动者、见证者，结合自身亲身经历，讲述航线通航以来的温暖故事与发展变化，还有泉津两地美食品鉴、书法交流、南音表演、两岸家书展、手工体验等。值得一提的是，活动正式启动金门吴州宴菜品遴选工作，系大陆面向金门开展的特色美食甄选活动，以美食为纽带，拉动两岸饮食文化连结。小三通客运航线是两岸 特别是闽台民众。

0: 众交流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全京小三通客运航线自2006年6月8日运营以来，已安全平稳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依托短途航运优势，航线以低成本、近距离的海上连通，不断拉近全京民众心与心的距离。两岸民众经由全京航线探访亲友、寻根业祖、就业创业、观光交流，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好，下一个问题，来，深圳卫视。
1: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执行人记者提问，请介绍近期两岸经贸交流活动，谢谢。
0: 两岸交流活动持续热络精彩，我介绍近期几项重要活动。6月2日至3日，第十三届海峡两岸新型显示产业对接会在江苏南京举办，400余位两岸企业家、行业专家、高校及科研院所代表，围绕显示向智、AI 向新、产业向融主题进行交流研讨。6月11日至15日，青年同心、青年同行、莆田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将在福建莆田举办，莆田两地、莆台两地青年将齐聚妈祖故里，感受妈祖信仰文化。同期，莆田还将举办莆台渔业养殖交流活动，莆台两地渔业同行交流养殖经验，签订合作协议，携手推动渔业技术共进、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市场共拓。6月14日，2026遇见珠海青春相约海峡两岸青年龙舟文化暨村 BA 篮球友谊赛交流活动将在珠海举办，两岸青年将一起观看龙舟比赛，品尝非遗美食、同胞粽子，感受岭南民俗魅力与中华文化的底蕴。6月16日，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茂名冼夫人民俗文化交流活动在广东茂名举行，活动以更续非遗文化、传承冼意精神为主题，以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好心精神为主线，近500名台胞参加了交流活动。
2: 发布会还在继续，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权威发布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恪尽职守，勇挑重担，他用生命托举中国第一代航母舰载机歼十五完美升空，心系国家，献身航空30载，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铸就护卫海天的国之重器。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

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012年11月23日，伴随着战机的轰鸣声，一架编号为552的米黄色歼15舰载战斗机跃向湛蓝的海天。

0: 绕线转弯后准备降落。随着砰的一声，歼十五的尾钩牢牢地挂住阻拦索，稳稳地停在了辽宁舰的甲板上。歼十五在辽宁舰上的成功起降，标志着中国战斗机实现了从陆地向海洋的历史性跨越，对加强国防建设、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谁能想到，在歼十五成功实现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两天后，歼十五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却因疲惫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直到此时，人们才知晓，还有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英雄，为国家、为中国的航空工业立下这样的汗马功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罗阳用生命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为国家强盛，为人民安宁。
1: 强大的国防啊，就是最坚实的民生保障。罗阳同志攻坚克难，完成重大国防装备的研制，这种造福啊，不是直接的柴米油盐，而是守护万家灯火的大国盾牌。他的政绩以强国强军守护万家平安幸福，是从大局长远根本层面践行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0: 2007年，罗阳成为航空工业沈飞的掌舵人，当时正是国防武器装备急需升级换代的时代，罗阳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中国研制第一代航空母舰舰载机。时间紧，任务重，他毅然担起了千钧重担。
2: 航母舰载机它的建造实际上和过去这种陆上使用的战斗机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从机舱上升到甲板有些空间比较小，所以战斗机呢它也能折叠的。第二个就能够供它起降的这个空间只相当于在陆地上这个机场的十分之一，无论是从材料的这个使用上还是技术上，那么应该说更要难度更要大于研制陆上使用的这种战斗机。

0: 当时由于西方国家对于航母舰载机技术的封锁，中国没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借鉴，只有自主创新一条路可以走。难度大，任务重，面对这个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罗阳的表态只有八个字：恪尽职守，不负重托。他带头签下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树政绩就要树真抓实干的实绩。
1: 大家都知道歼十五这个项目啊，是我们沈飞公司今年任务当中的头号任务，也是重中之重的任务。
0: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呢？罗阳绞尽脑汁。按照流程，歼十五舰载机先由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完成设计后，再交由沈飞进行制造。当时罗阳主动找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总设计师孙聪，提出了让制造提前介入设计，将设计与制造一体化的构想，两个人一拍即合。在罗阳的倡议下，分属设计和制造两家单位的几百名工作人员可以交叉并行推进工作。与此同时，罗阳还提出了想利用数字化技术和三维仿真手段，使设计和制造无缝对接，从而大大缩短了研制周期。
2: 在歼十五的研制过程中啊，他把这个设计端和制造端有机的结合起来，大大提升了歼十五研制的效率。我们今天在学习罗阳同志学习正确政绩观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既要尊重规律，同时又要充分的把握规律，创造性开展工作，有所作为。我们在谈论正确政绩观的时候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科学决策。
0: 对于罗阳来说，舰载机要攻克的难关有很多，短距起飞、机翼折叠、拦阻系统等。就拿战机的阻拦钩来说，它是舰载机在航母上着陆后迅速勾住阻拦索减速的装置，飞机高速降落时，阻拦钩需要能够承受瞬时100吨以上的载荷。研制团队没想到，这根看似简单的长杆也一度卡住了研制进度。罗阳说过，外国人能办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行，而且会干得更好。在研制歼十五的过程中，只要不出差，他每天都要到工作现场，和科研人员一起不断调整思路和主攻方向，韧性十足地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建造中国人自己的战斗机，是罗阳从青年时代开始的梦想。这是一份1978年的高考成绩单和志愿书。在这个志愿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罗阳在填报的五个志愿中，有三个都是航空院校以及飞机制造专业。那一年他如愿以偿，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应用力学系录取。
3: 我们这代的人成长，实际上受到了很多就是老一代的这些航空人的影响还是比较重的。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意识，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飞机能够照着装备我们的部队。
0: 然而罗阳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正是中国航空工业的低谷期，几年等不来一个型号。有人说干航空最怕的不是辛苦清贫，而是没事干。在很多人转行的时候，是梦想让罗阳在逆境中坚持了下来。罗阳的梦想就是让中国航空工业和世界的差距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力争未来能够并驾齐驱。所以当歼十五的任务落在他的肩上时，罗阳感受到更多的不是压力，

0: 而是兴奋。
1: 罗阳立下航空报国的初心以后，他就没有变过啊，矢志不渝。初心呢，是政绩观的根和魂。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那只有坚守这样的初心啊，政绩观呢才不会跑偏。
0: 作为沈飞的掌舵人，除了歼十五以外，罗阳还同时肩负着好几个重要型号飞机的研制任务，所以他的工作节奏一直非常快，用来陪伴家人的时间非常有限。
2: 平时的时候他在家的时间也不多，一般情况下就是我早上还没起床他已经上班了，然后晚上我都睡觉了他还没回家，然后出差的情况更多。
0: 这是罗阳一家三口为数不多的一张合影。在罗阳女儿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个忙碌的人，所以对于父亲难得的陪伴，他总是记得特别牢。
2: 那次十一回完家之后呢，爸爸还带我们去了一趟那个凤凰岭，就是一个小山。其实那个山没多高，但是呢我就爬不上去了，然后我爸就说，你做事儿是要坚持的，就这么高的山我陪你一起爬。
0: 虽然工作很忙，但罗阳对家人的关爱与牵挂并未减少。下班后有时间他都要去看望自己的母亲，虽然他待在母亲身边的时间并不长，但母亲非常体谅他。
3: 我就感觉到他含泪，有时候说是到了我那里啊，就在我的卧室，他一来就这么躺在。要是他的任务完成了啊，我就知道他就要上楼的时候啊，吹着哨子上楼，那就说明他们的任务完成了。
0: 罗阳年轻的时候喜欢打排球，爱好摄影和下围棋，是个内心丰富、懂生活的人。但随着肩头的责任越来越重，他的这些爱好全部放弃了。即便这样，他的眼中也只看得到同事们的辛苦和奉献。
4: 沈飞公司的这个重点型号任务的完成，长期的加班加点，很多谈对象的时间都没有，很多人吃住在现场，家里头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他在忙啥。我们组织部门把那个每日之星那个感谢信送到家里的时候，这个家里头才知道，哎呦，我的孩子原来干了这么一件伟大的事儿。
5: 罗阳同志他深知所有军功成绩都离不开一线人员的付出，他始终把干部职工的辛苦放在心上，做到了事业发展有力度，关爱群众有温度，体现了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依靠群众、体恤基层的正确政绩观。
0: 在所有研究人员的日夜付出下，歼十五舰载机在设计发图后仅十个半月内就完成了总装下舰，创造了沈飞新的研制记录。当歼十五从车间推出的时候，罗阳和研发人员像护送自己的孩子一样步步紧随。2009年8月31日上午，随着塔台管制员的一声令下，歼十五昂首升空，顺利完成了陆基首飞，为随后的舰载飞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之后，罗阳带领团队不断对歼十五进行调整和完善，为舰载飞行做准备。3年后，最具挑战的时刻到来了。2012年11月，在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中国第一代舰载机歼十五即将进行起降试验。当时罗阳刚刚完成了两个重点新机型的首飞，在连续出差之后，17日下午飞回沈阳。这次他没来得及回家，也没来得及看望妈妈，就马不停蹄地直奔试验现场。18日上午，罗阳乘直升机登上辽宁舰，上舰后

0: 他放下行李就上了塔台。
1: 马上要到这个节骨眼上了，大家都怕自己的这个产品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所以说他作为这个审飞的老总亲自跑到了一线，来指挥这个两地的飞机保障的工作。
0: 舰载机要完美的降落在航母上，除了飞行员要有高超的技术以外，战斗机的性能指标必须到位。作为歼十五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的责任之重、压力之大，难以想象。
2: 舰载机的飞行应该说是这个岛舰上的舞蹈，因为从高空中看，这个海上飘动的航母像一个火柴盒这么大，太低了有可能撞到航母的后甲板，太高了以后飞机上的这个阻拦钩抓不住这个阻拦索，那么它就再次要起飞，也否则的话它就要冲到这个海里面去。
0: 浩瀚的大海一望无边，在湿冷的海风和战机的轰鸣声中，罗阳记录着每批架次的起降，对飞机的一举一动都不放过。每次海试的间隔期间，他都会主动找设计人员和测试人员了解飞机的状况，需要做哪些改进。那几天晚上，他房间的灯一直到凌晨都还亮着，默默深耕前沿，潜心筑牢根基，为舰载战机长远发展做前功铺好路，早已刻进罗阳日复一日的工作坚守里。
3: 国防科技事业，那个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这个一定是有一大批人在像罗阳这样的好的领导的带领下，长期的这种耕耘做潜功，所以这个就又涉及到我们的党性了。你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服务的。那么罗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给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表率。
0: 2012年11月23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歼十五起落时巨大的轰鸣声牵动着辽宁舰上的每一个人。上午9时，一架编号552的米黄色歼十五战机飞临辽宁舰上空，在飞行员的操纵下，飞机降低高度，调整姿态，对准跑道，俯冲下来。历经惊心动魄的几秒钟，滑行不足50米，歼十五战机稳稳地停在了航母甲板上。人群顿时欢呼起来，互相击掌拥抱。太久的压抑，太多的焦虑和紧张，终于得到释放。罗阳当时高兴得像个孩子。
2: 国外很多这个媒体一些这个分析人员跌破这个眼镜，他没想到中国海军这个舰载航空兵这个发展是这么快，这也标志着我们这个辽宁舰已经初步的具备了这个战斗能力。
0: 由于训练任务异常繁重，加之工作的保密要求，直到歼十五成功完成起降训练，罗阳才与分别了半个月的妻子王希丽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告诉妻子，他的任务完成了，他很欣慰。

2012年11月25日上午，胜利完成中国首次航母舰载机着舰任务的辽宁舰返回大连港，

0: 歼十五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慢慢走下了舷梯，此时的他看上去有些疲惫。
1: 罗总感到非常的疲倦，心绞痛啊，一直是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我们发现他情况不对，就赶紧送到他到医院去。快到医院的时候他就不行了，然后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抢救，罗阳同志因心肌梗死不幸病逝了。
0: 51岁的罗阳猝然离去，令人无比痛惜。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背影竟成了他留给我们最后的影像。
2: 就是在那一个
3: 就是
2: 你想睡一会儿是不是罗阳？
0: 深爱罗阳的妻子知道自己的丈夫真的是太累了，看着眼前的罗阳她心如刀割，一句好好睡一觉是她对丈夫最后的叮嘱。晚上8时，载有罗阳遗体的灵车从大连返回沈阳。得到消息的沈飞人纷纷自发来到路边，在寒风中迎接他们并肩战斗的战友，用车灯照亮罗阳回家的路。
1: 走的路途上，我们相继接到了这个群众的电话，说希望罗阳同志回他原来工作的岗位去看一看，让罗阳同志最后看一看他生前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为我们省委做贡献的地方，也是实现他人生抱负的地方。
0: 长长的车队特意从罗阳母亲的楼下缓缓驶过，儿子这次出差已经10多天了，老妈妈一定天天盼着儿子回来，陪他说说话，靠在床头睡一觉。老妈妈怎么会想到，总是缺觉的儿子，这次永远沉沉地睡着了。在上万名沈飞员工中，罗阳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人，戴着眼镜，说话儒雅平和，总是穿着一身工作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让接触过他的人对他念念不忘。在他担任沈飞掌舵人的5年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数量创造了沈飞新的研制记录。国之重器，生命铸制，罗阳用自己的生命托起了中国战机，干惊天动地之事，做默默无闻之人，这是罗阳一生的真实写照。罗阳牺牲的第二天，也就是2012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指示，罗阳同志秉持航空报国的志向，为我国航空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英年早逝是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要很好地总结和宣传罗阳同志的先进事迹，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罗阳同志的优秀品质和可贵精神。
4: 罗阳同志的事迹告诉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跳出个人得失、局部利益，胸怀国之大者，把对党忠诚、为民造福呢统一起来，以实干担当诠释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广大党员干部虽然身处不同的岗位，但都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敢作为，勇担当。
0: 在罗阳牺牲后的第二年，航空工业内部诞生了一个先进的团体，罗阳青年突击队。10多年过去，如今罗阳突击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5000余支。罗阳的女儿罗亮在毕业后也选择成为一名航空人，还成

0: 成为了罗阳突击队的一员。
1: 虽然不研究飞机，但是也是感觉跟父亲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去共同为航空事业奋斗，我觉得也是一种接续吧。
2: 青年导员就应该到一线的实践当中，尤其是在极难险重的重大任务中去淬炼党性，这也正说明了罗阳的这种精神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正需要的代际相传，才能够在全党形成一种合力，去推动我们整个事业的发展。
0: 斯人已逝，十多年时间匆匆而过，但是罗阳的名字，罗阳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勇敢前行。罗阳生前常说，航空报国是使命，不是荣誉。他用一生诠释了真正的政绩是谋长远、夯基础、重前绩的远见卓识，是功成不必在我，强国必定有我的境界。在沈飞的总装车间对面，罗阳的雕像被安放在此，就像他还在时一样。每一架飞机生产完成，都会从这里推出，从罗阳的眼前经过。看，这是我们中国的战机，它将纵横深蓝之上，翱翔天地之间，护我疆土，守我国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7: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你应该明白咱们俩现在是谁说了算吧。啊，我警告你啊，你别想把我往那荒山野岭去引。

刘女士，这是本次事故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关于您爱人的意外，我们深表遗憾，请您节哀。

0: 我为什么不能去啊？你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吗？啊，他们赚那么多钱，拿出一点钱来交保证怎么了？
1: 你这是勒索，你懂吗？
2: 我勒索？
0: 那你们干的那些事儿就见得了光啊？
1: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你斗不过的？
0: 现在什么年代啊，他们还能杀了我呀？
3: 不错，这次搞得很利落。之前如果每一单你都可以搞得这么漂亮，那我不是早就把很多大事都交到你手上了吗？现在是收购股权的关键时期，不能出任何差池。
4: 放心，
5: 我们还是要感谢叶鸿生的。如果不是他跑路，
3: 我们怎么会有机会呢？
4: 到底是谁爆了鸿生这个大雷，需不需要我去查一下？
5: 啊，这个不要去管他。对了，与我们有利的事情，你管他干什么呢？
3: 除非有人要挡我的路。
6: 女士，你的果汁好了，请慢用。
7: 谢谢。这次我们能赢比赛呢，多亏了你的建议，所以我今天想正式的邀请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庆功会。
8: 嗯，应该的，应该好好庆祝一下。这个属于赢球宣传双管齐下，我觉得你这段时间的努力啊没有白费。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你这种不放弃努力的精神。
7: 谢谢你，我也想跟你说件事。做我男朋友吧。
8: 我跟你很熟吗？
7: 咱俩不熟吗？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而且一整个晚上。

0: 你这个人怎么聊着聊着就没个正形呢？你就不能矜持一点吗？
1: 我已经很矜持了。
0: 你是认真的还是跟我开玩笑的？
1: 我是认真的。

0: 你看你，我随便说句话你就当真了，我跟你开玩笑呢。你看你那个严肃的脸，
1: 方主任，一个女孩子，最起码应该做到端庄、大方、矜持，这是一个女孩子应该有的样子。
0: 是是是，端庄大方，矜持，我记住了，矜持。
1: 去个卫生间。

0: 明明，
1: 嗯，
0: 这都是您弄的吗？
1: 嗯，
0: 都弄这么多玩具干什么呀？
1: 我再找一个隐藏款啊。
0: 什么叫隐藏款？
1: 您知道什么是盲盒吗？
0: 我怎么知道？
1: 那你知道什么是限量款吗？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那我就更没法给你解释什么是隐藏款了。
0: 不是我说你，这都是现在那些小孩玩的东西，你这么大人你也玩这些东西干什么呀？
1: 哎妈，这个呢不完全是小孩玩的啊，这个呢是三星堆的这个盲盒，非常珍贵的，我现在呢就想找到一个就是隐藏款，
0: 在这么多里面要找出一个
1: 啊？是啊，我反正就是呢，我要找着了，我就把这些东西啊，我都收起来，好不好？
0: 明明，就你说你在单位吧，是个领导，像个大人，你看你现在，你就是一个小孩呀。
1: 嗨，行吧。
0: 哎呦。
2: 咱们青训营从开办到现在，已经在市里、省里、全国连中三元。各位队员，这些都是你们的功劳。以后我们还会参加世界比赛，大家还能够拿到更高的荣誉。
3: 现在我宣布，飓风篮球青训营明星闪耀全国青少年篮球比赛最佳球员的获得者郑静怡，最具潜力的球员获得者金子佳。
2: 这次比赛能够获得成功，多亏了肖主任给我们的建议，所以肖主任您功不可没，这个奖还是你来颁吧。
1: 哦，好的。静怡，恭喜你啊。子佳，恭喜你。虽然我们这次啊只有两位同学获得了最佳球员，但是我认为啊，我们今天每一个同学的表现都可以称得上是最佳球员，因为没有你们的努力，也不会。

0: 有我们今天集体的成绩。其实呢，体育啊，我觉得是一种拼搏的态度，一种不服输的精神。我在你们的身上看到了一种不服输、不怕输的样子。
1: 这个肖丽萍确实有两把刷子，
0: 保持下去。
2: 对呀、啊。
0: 哎，其实我在你们方校长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东西。

0: 客气了，客气了。那个，淑然，我给你准备了份惊喜。
1: 你等会儿，惊喜啊，惊喜啊！
0: 当然是惊喜啊，而且这份惊喜不只是给你准备的，还是给所有的孩子们准备的。孩子们，我给你们准备了两辆超级大车。
2: 上面有各种好吃的好玩的，怎么样？开不开心？既然于老师给大家准备了，那我们谢谢于老师。谢谢。
3: 应该的，应该的。
4: 那孩子们去玩吧，去吧。
5: 哎，肖淑媛，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3: 哦，
5: 姐。
3: 好的，好的。哎呦，没想到这个于家宽给孩子们还准备了礼物啊。
0: 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又搞这个？你说你就网格员那么点工资，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不是，淑然，你带的球队获得了全国总冠军呢，我出点力怎么了？
1: 你出点力可以，准备惊喜也可以，但是你这手笔不能越来越大呀！你这样让我很有负担的，好不好？
0: 我告诉你啊，最后一次啊！
3: 什么最后一次啊？
0: 淑然，我喜欢你，你不知道啊？ 还是说，你眼里就只有肖黎明？

0: 我跟肖立明就是普通朋友，但是啊，我不排除以后会不会有改变，我不知道。咱俩是不是认识22年了？
1: 是。
0: 咱俩是不是发小？
1: 是。
0: 咱俩是不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
1: 不是。你问完了吗？到我问了。
0: 问。
1: 方淑然，我还有机会吗？看你那么严肃干嘛？我开玩笑的。那个孩子们还需要我帮忙呢，我先去了。
0: 你等会儿。刚才也是开玩笑，告诉你啊，以后见面必须叫我姐姐，听到没有？
2: 哎，于老师啊，这房车还真不错哎。
1: 孩子们喜欢就好，
2: 谢谢啊。
1: 没事儿，都是我应该做的。
2: 哎，淑然，那个肖璇说他有事儿，先走了。
0: 走了？
2: 嗯。
1: 那个淑然，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我还有事儿。
0: 于家宽，
3: 我没事儿，淑然，我答应你，最后一次。

0: 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走了？
0: 你不是跟他们出去玩去了吗？
1: 你不去，我去玩有什么意思啊？

0: 你不邀请我进去吗？
1: 啊，嗯，请进。
2: 你家真漂亮。

0: 这是什么？
1: 盲盒。
0: 你开盲盒干嘛？
1: 我想帮你找你想要的那个隐藏款。

0: 问你呢，你开隐藏款干嘛？肖黎明，你是不是喜欢我？
1: 王淑然，你能不能？
0: 不能，不能矜持。问你呢，开隐藏款干嘛？
1: 我看见于家宽对你很好。
0: 然后呢？
1: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0: 看看这个二十便宜，这小孩也弄啊。这个呢？
1: 这个二十。
0: 热不热闹？前面排队的是酱鸭子，我们这边特色，叫月婆婆酱鸭子，很好吃。我吃过的，而且最近还挺火，有喜欢吃的，到时候跟我说啊，私信我，我帮你们买，给你们寄过去，好不好？对，我吃过。
2: 哇，你这鸭子真好。
3: 买了几十年了。
4: 这边是咱们之前的一个老城区，现在重点规划，以后要大力整改，包括咱们看咱们那边风景特别。
0: 哎，那儿怎么有摆摊啊？谁让你们那儿摆摊的？走，联合执法来了！联合。

0: 别跟这发来了！不不不，外人不来，放铁布抢！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我快走！别跑！进行检查，别跑！站住！别跑！站住！别跑！没事吧，张主任？
1: 没事，没事。走。
0: 梁红，站住！
2: 站住！
0: 张主任，你身体没事吧？
1: 我没事的。
0: 他们一直都这样的吗？哎呀，您是不知道啊，这一片呢是老街区了。哎呀，这吴等经营的小商贩啊，天天都在这摆摊，我们打击过好几回了。他们每天都给我们打游击，我们一来啊，他们就跑；我们前脚一走啊，他们又都跑回来了。没办法，总
1: 这样子也是不行的呀。
0: 谁说不是呢？尤其这个岳婆婆，哎，就在附近的居民，据说这光顾着人多，但在毕竟是三五产品啊。你说这是万一出了大问题？
1: 那谁负责呀？哎呦，哎，真没办法。对呀，但是老李啊，哎，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啊，管理不能只靠罚的，你说对吧？
0: 哎呀，这
1: 而且这个岳婆婆的情况啊，我多少也了解一些啊。嗯，家里挺困难的，我们是不是还是要换一种其他的方式尝试跟她沟通一下？
3: 明白，明白的，你也为难的对吧？干杯！干杯！你慢点，你慢点。嗯，好开心啊！你多长时间都没回来了？哎，说真的，你这次一定要多待一段时间。
4: 我不走了，我守着你。<笑>
3: 哎，你回国什么打算？
4: 我这不想联系一下我那个贸易的事儿吗？但是我还没想好从哪开始着手。 你不是有一个妹妹芝芝，她不是做外贸的吗？可以帮到你啊。
3: 你说那个芝芝啊，你知道我回来这么长时间，我都没见到她人。说是签了个什么直播公司，然后在那儿带货卖保健品。不过我这次回来吧，感觉她整个人都变了，每天鬼鬼祟祟的。
4: 不会吧？我记得芝芝是一个特别开朗的女孩呀。
3: 就是说呀，我找一天啊，一定要把她带到你那儿去聊聊。
4: 行，好久没见了，就当聊聊天嘛。哎，婷婷说她不来了，说咱们直接二厂会合了。嗯，我不去了。怎么了？我突然感觉头有点晕晕的。
3: 你不是吧，大姐？你才喝了几口啊？
4: 是啊，我才喝那么几口，我怎么感觉头有点不舒服呀？好奇怪呀！
3: 是不是个酒有问题？可我怎么没问题呢？
5: 我觉得您老人家还是从我妹妹那儿买点保健品吧。
6: 你才老人家呢，我现在不需要那个。
7: 行，快点，快点。
3: 好奇怪呀、啊，之前不会这样的。
5: 可是你太菜了吧？你才太菜了，你看你那样。我跟你说，我这酒啊，可是花了大价钱的。嘿嘿，
7: 你来干。
5: 咋了？ 这酒还不太对劲儿啊！您尝尝，
8: 哎呀，是有点啊。
5: 老板，老板，
8: 老板，
5: 来来，老板，我们花了大钱块钱上你来喝酒，你就跟我们喝假酒是吧？
8: 我们店里卖的都是真酒，绝对没有假酒。
5: 不是兄弟，搞错了吧？不承认是吧？来，各位帅哥美女，来往我这看，往我这看啊！这个老板他卖的酒啊是假酒，
8: 哎。
5: 你说这是假酒，你有证据吗？讲话可要负责任的。想要证据是吧？走，上派出所搜你去。
8: 松手，走啊！哎，你走啊，走啊！哎哎，你别动！我去投诉你们，你别动我。
5: 家人们啊，这就是上次我拍的那个月婆婆酱鸭啊，人山人海，好吃。
8: 过来三只。
5: 我这次来啊，是因为上次录完之后有网友……
8: 不不不，没几位，不不不不不，你等会儿。
5: 我这次来啊，就是因为上次有老铁说他想吃，让我帮他买一下，给他寄过去。哎，不好意思，伯伯，我要八只，
3: 半只。
5: 我炸，
3: 八只。哎呦，你吃得了吗，小伙子？
8: 你这你就别管了，给我装就得了。
3: 可不能浪费啊！
5: 还怕我吃不了？又不是我自己吃的。来，别卖了，李云检查，营业执照出示一下。
8: 哎，家人们，等会儿来了。
5: 我卖了几十年了，都没有什么。
3: 算了算了算了，我的车，我的车，
5: 不行，
3: 我的车，
5: 家人们。
3: 我求求你了，我真的求求你了，我不卖了。

0: 行吗你？你把车子还给我好不好呀？
1: 大娘，你这无照经营，我们得依法办事啊。
0: 我真的求求你了，我不卖了还不行吗你？我现在知道我错了，你我不卖了，你把这还给我好不好？
1: 大娘，我们真没办法，你先回去吧，好吧？
0: 不，那辆车我也不活了，我不能活了。
1: 你这样我们就报警了。
2: 别报警，别报警，
1: 警察来了，怎么办？
2: 婆婆，婆婆，来来来来来，哎呀，地上光凉啊，来来来，
0: 小张你来了，
2: 这是多大年纪了嘛？你怎么还这样子？什么事慢慢讲，慢慢告诉我。
0: 再扣我车，你说，你快帮我把车要回来行吗？
2: 杨梅，婆婆，你先不要激动嘛。
0: 小张，你知道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啊，我就指着这个车过日子呢。你说他要扣了我的车，这不逼死我吧？
2: 哎呀，婆婆，哪有人要逼你嘛？那我们不也都是为了帮你解决问题的嘛，对吧？
0: 那小张，你帮我把车调回来行吗？我求你了。
2: 婆婆啊，你信得过我吧？
0: 你信得过。
2: 那这样好不好？这个事情啊，我来帮你处理，你先回家等我消息，好吧？
1: 张主任，
0: 你看看，你看看他的，为了不行，我现在就要，我现在就要。哎呦，
2: 婆婆，我们刚才不都讲好了吗？你信得过我是吧？我又答应了帮你解决，那我就一定会尽力的嘛。啊，我们先回去等，我们回家
0: 等，真的
2: 等我消息，真的真的啊，放心了，放心了。哎呀，走了走了，先放心，好不好啊？
0: 我的车，
2: 婆婆啊，哎，你放心好了，你的事情啊，我一定会尽力给你办的呀。你的那个车子啊，你也不要担心的，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先给你要回来的。婆婆，我们要先想好的，嗯，你一定要等到啊，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才能上街继续去卖酱鸭的呀。啊，这段时间你就在家里等我消息，好吧？哎、来，来、
3: 哎，好，好，哎，小张啊，进来坐坐吧。哎呀。
4: 我不做了，婆婆。啊，你那边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的。
3: 哎呀，你为我的事儿都忙了半天了，总得要进屋喝口水吧？啊，
4: 跟我还这么客气呀、啊？婆婆，那我们可讲好啊，没有办好执照之前，不能再上街卖酱鸭了。
3: 好，我听你的。哎，不过你答应我的，帮我把车要回来这个事儿啊，你可一定要办到。我就指望这个车过日子，
2: 放心吧，回吧，回吧，
4: 我走了。哎，啊，
2: 走了，
4: 婆婆，
3: 慢走啊！哎呦，
4: 这雨下，回去吧，回去吧，走了啊，拜拜，哎，
3: 拜拜。
5: 这次请各位来呢，主要是啊，最近接到了很多消费者的投诉，投诉呢都集中在一家网红直播公司。那么投诉的内容呢，主要是他们销售的产品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这个贴牌的假货情况和产品啊质量低下的问题哦，还有他们销售的食品出现变质腐坏的情况。鉴于此次事态啊比较严重，我们各个部门啊通力合作，尽快的把问题啊都找出来。
6: 您好，欢迎光临直播基地。
7: 两位您好，请跟我来。
8: 为什么我们的退单率这么高呢？啊，我和你们客服说了多少遍，如果客户要求退单，你们需要非常友好的去找他们的问题，然后拒绝他，明白吗？啊？
9: 经理，哎，这个台词这么长，谁记得住啊？
10: 对呀、
9: 完全就背不出来嘛。
8: 君君。你们呀，不要死记硬背。

的衣服在我们身边就没有关系了。想要的宝宝把小衣扣起来，只要衣足够多，我们就来砍价，好不好？我喜欢这套，周周。好，我们再来下一套。

0: 我们现在要进入最牛的一趴了，现在就是推荐你们这款酒。这款酒是来自苏格兰的高地的单一麦芽，
1: 然后你带回家这一件呢，就是你反正不吃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
2: 就是这个姑嫂饼呢，我

0: 然而，这款维生素呢，是可以帮我们补充人体的膳食纤维，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青春。所以说，想要的家人们要快速下手哟。
1: 你卖的这个根本没有效果。上次我吃完你卖这个维生素，总是失眠。
0: 这个。
2: 我们直播间的货源是肯定是正品，所以说家人们只要放心拍就可以了。
3: 该下播吧你。
4: 小莫，别骗人了。
2: 我看了你们这几天的数据，很不理想，怎么回事啊？
5: 经理，这个事情真不怪我们，主要我们卖的都不是正品，顾客看了那么多差评。自然就不会下单了。那你告诉我，同样的东西，人家
3: mini 为什么能都卖空？你只会从别人身上找问题，在别人身上找借口，那你永远都不会成功啊！你永远只能看着别人在那儿月入好几万，然后你在这儿跟我犯酸。其实啊。网购的这些人啊，他们就是奔着价格低来的，在他们内心里啊，他其实是可以接受仿品的，不然，他为什么不去专卖店买？我一再的跟你们说，直播的时候要有激情，要有煽动性，要善于抓住人性的弱点，把握住他们爱占小便宜的这个特性，要让他们的思维跟着你们的思路。跟逻辑走，结果你倒好，一进门先跟我说我们自己的产品有问题。好，那么我问你，如果你自己都无法相信，你怎么忽悠别人来为你买单？是，经理，你说的对，我们一会儿回去就去看
5: mini 的回放，我们向他学习。Coco
3: 很好啊，只是你怎么就不能学学呢？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0: 老婆。
1: 哎，你是？
0: 没影响了，八只没买成，自己找来了。但是我这次来啊，不光要买鸭子，还要跟你谈谈生意。
1: 我不会做生意啊。哎呀，
0: 不会做没关系，但是坐着跟你说啊。坐着你听我跟你说吧。我呢是做电商的。电商都晓得吧？
2: 就是手机直播卖货。
0: 不重要不重要啊。是这样，我粉丝啊特别喜欢这个酱鸭子，我想跟你合作。你看你这些年这些鸭子就是卖给老街坊老邻居，但我想把你这鸭子啊卖到全国各地去。
1: 这还能卖到全国各地啊？哎呦，我可告诉你啊，我去不了，我年岁大了身体不好，再说了这鸭子呀放久了就会坏的。
0: 你听我的，你哪儿都不用去，就踏踏实实在家做这鸭子，然后我每天从你这边进货，我要多少你就给我做多少，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其他你什么都不用管。哦，怎么样？
1: 可以啊。啊，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那感情更好。不就是你帮我把鸭子都卖了吗？
3: 对喽，
1: 就是这个意思。哦，那你每天能要多少只啊？
0: 这个不确定，但是啊，我敢给你保证，至少八只以上。
1: 哦，那可太好了！
0: 我要给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最近我直播间非常受欢迎的这个月婆婆酱鸭子，她呢是我们这边一个婆婆亲自动手做的啊，纯手工，而且每只我们都是真空包装好寄到你的手里边，但是保质期呢只有10天。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所以数量有限。每天多少单？100单，卖完就没有了啊。

0: 小张，你们怎么来了？
1: 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啊！坐，坐，坐，坐。
2: 婆婆啊，我今天过来啊，就是想跟你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办营业执照的具体流程，还有一些准备的材料。
1: 啊，好。
2: 我怕我讲不清楚啊，所以这次我专门把这个市场监管局的同志带过来了，他讲的比较清楚的。
3: 我就简单跟您说一下，您要办这个营业执照啊，您首先要准备好您本人的身份证以及复印件，还有就是一寸的免冠照片两张，再填写好相关的申请表格，您就带着这些东西到我们工商部门提交申请，后续呢您再根据我们的要求再补交一些资料就好了。婆婆，我听张主任说您就做这些关于食品方面的生意啊。
1: 啊，
3: 那您还需要办理健康证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
0: 这真是太麻烦了，听得我都糊涂了。
4: 婆婆，你放心好了，我说了我会帮你的，那这些我都会帮你一起准备的嘛，你不要怕麻烦的。
0: 小张啊，
1: 你看现在我的车呢还在那联合执法中心里搁着，你说我要是出去了也摆不了摊儿是吧，所以呢我现在先不办了，你说我整天麻烦你不好意思呀。等着你把我的车要回来，我那时候我再找你，回头再说啊。
4: 那也好啊，要不然婆婆，那你再考虑一下啊，你考虑好了，你随时通知我，我再给你准备这些材料，好吧？
1: 嗯，好，
4: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婆婆，
1: 把鸭子带上。
4: 哎，我给妈妈，
1: 我知道你妈妈最爱吃这个鸭子了，拿着。
4: 那我就先替我妈妈谢谢你了。
1: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好，
4: 别送了，别送了，回去吧，回去吧啊，
1: 慢走
4: 啊，别送了，快回去吧，
1: 哎，好。

0: 喂，
1: 哎，婆婆，明天再给我做100只。哎，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啊。
1: 这不卖疯了吗？这不，哎呦
2: 啊！小萌说的那个芝芝现在已经不是个例了。网络直播卖货这个新兴产业，我觉得问题还是挺多的。
3: 最近接到了很多投诉啊，大多和直播卖货有关。问题产品的来源这么集中，绝对不是巧合这么简单。我把相关情况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
0: 小萌，你这儿真不错，
4: 你还从来都没有来过呢，是吧？
0: 没来过这儿，这好大呀。
4: 怎么样，芝芝？觉得怎么样？
0: 小萌姐问你呢。
4: 没事，坐下聊。
0: 坐这儿。那我给你俩买杯奶茶去啊。嗯，你俩先聊啊。
4: 去吧。哎，怎么样啊，芝芝？最近忙什么呢？好久没见到你了。
0: 我去做直播了。
4: 啊，哎，我听说那个直播现在特别火，据说还是蛮赚钱的哦。
0: 我去干直播，就是想挣点钱的。这下好了。这干了几个月，钱没挣到，反倒赔进去了不少。嗯，
4: 为什么会赔钱呢？
0: 因为我的直播间被投诉太多了，所以销量就很差，没有达标。然后我们的机制就是销量不达标的话是要罚款的，我被罚得越来越没信心了。当然，也确实是没有钱再交罚款了。所以我就不想干了，但之前我们跟公司签了合同，解约的话是要付违约金的。可我哪有那么多钱呀？所以他们就不让我走，我就有点害怕，就给我姐打电话了。我姐知道了这个事之后，就帮我把钱付了，我才出来的。嗯，

0: 当然也不只是钱的事儿，我之前带的货我姐她也买了，但那个时候我是真不知道这个货有问题的。我姐吃了之后，还害她得肠胃炎了，所以我就觉得我给我姐惹了很大的麻烦。
1: 我知道，芝芝，我特别理解你，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我觉得吧，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你，你也是受害者。你没有必要把这些责任全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这样会很不开心的。那你说，你不开心，你姐姐会放心吗？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遂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交火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宗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2: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猛烈打击，伊朗外交部长警告美国想安全就撤出。
1: 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与欧洲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及谈判代表人选。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表示，欧盟国家远未准备好担任乌克兰冲突的调解人。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0: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在经过数小时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时间晚9点左右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

0: 9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于美东时间9号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并称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攻击行径的适度回应。当晚9点左右，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当天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戒，并维持必要部署，以应对并防御伊朗无端的侵略行为。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美国打击目标主要是伊朗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防空系统和雷达。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当天美军方发文宣布对伊朗实施打击后不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卜等地传出爆炸声。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和贾斯克地区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西部城市阿瓦市也听到疑似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正在做出回应。特朗普称，美方的回应应该非常强烈，非常有力，这次行动正是如此。9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这次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官员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0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同一天，伊朗对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发动了打击。
0: 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撤出我们这个地区。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在战场上屡次失败，但仍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得到修复。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0号凌晨2点30分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还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革命卫队表示，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革命卫队将采取更加严厉的回应。此外，声明还说，伊朗在布什尔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号4点58分，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宣布巴林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
1: 伊朗当地时间今天的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早上，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了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了所谓的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针对美军的目标展开了回击。那么目前伊朗方面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刚刚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0号的5点45分，北京时间的10点15分。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点45分至4点30分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

0: 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刚刚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截至目前，美军的打击范围并没有超过伊朗的南部地区。在当前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的背景下，此类冲突凸显地区局势的紧张，并势必会影响伊美谈判相关进程，同时会更加加深伊朗与美伊之间的敌对和裂痕。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的10号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发表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了袭击。当地时间的9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协议可能在2-3天内就能达成。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8号表示，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行事方式，拿出诚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不能够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表示，尽管相关的风险早已经广为人知，但是仍然有船只在缺乏可信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对此表示关切。多明格斯称，当前的局势仍然高度的不稳定，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存在安全的通道，而任何商业或者是运营方面的考虑都不能够成为让海员暴露在这种程度的危险中的理由。当地时间的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指出，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的解决，事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事关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事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2: 中方代表表示，中方肯定伊朗多次承诺不会发展核武器。与此同时，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武力威胁甚至强加战争，只会将伊朗核问题和中东地区局势推向危险深渊。

0: 当前形势下，安理会应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一味强推制裁，对伊朗施压，更不能成为个别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
1: 中方代表表示，安理会成员应该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切实为外交努力争取时间和空间，为外交谈判营造积极氛围。中方始终高度关注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走向，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伊朗核问题的妥善解决和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王先生您好。
3: 哎，丽娜你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呢，美伊谈判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关头，将会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呢，美军又会对伊朗发动多轮自卫性的打击，同时呢，伊朗对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呢也是发动了打击。那么您如何来评判目前的态势？那么目前形势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3: 哎，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最近的美国和伊朗以及伊朗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频繁发生的，尤其是聚焦到当前刚刚结束的或者说暂停的这一次的冲突，实际上我们看到各方还是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了一个争端，因为尽管从现有的信息来看，那么可能从美国的这个阐述来说，是由于美国的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坠落，那么导致了这个直升机的坠毁，因此美国对伊朗的目标发动攻击。而伊朗呢，则指责美国主动向自己发动攻击，因此呢，应当予以一定的回击。所以说，双方呢都是这个阐述了自己的这个冲突的这个正当性。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那么这一次冲突所波及的区域有两个，主要两个，一个是阿巴斯港，那么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北侧；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格什姆岛，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西侧。那么实际上就是围绕霍尔木兹岛，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构成了一个这一次冲突的主要的地理范围。而这一次的冲突，不管从地理范围波及的这个趋势上，以及从当前冲突的整个态势上，某种程度上都显现出美国和伊朗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定的掌控权的争夺。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爆发了这一次的冲突，而且呢，尽管这次冲突烈度很大，那么各方还是显示出了一定的理性。当然了，从现在来看，尽管这次冲突没有进一步的升级和拓展，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这种冲突不断的发生，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天当中，冲突反复出现，会使得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互信进一步的降低。因为在美国看来，美国有很多的这个观点是指责伊朗，认为伊朗压根儿就缺少这个对话的诚意啊，认为伊朗是要坚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啊，因此呢，认为美国和伊朗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性的意见。而与此同时呢，伊朗对于美国的怀疑是更加加深的，因为实际上这两天也看到啊，美国在不断的表态愿意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呢，伊朗也会提出，每当美国愿意做出表态让步的时候，往往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直接发动军事打击，对伊朗动手。因此，伊朗会反复的怀疑美国到底有没有诚意，到底有没有意愿同伊朗达成相关的协议，到底有没有意愿同伊朗进行认真的对话，而只是说只是在这个军事行动之前的一个烟雾弹。所以这次行动恐怕也会成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未来对话的一个更大的障碍。美国和伊朗的协议想要达成，我觉得在短期内是非常困难的。丽娜。
2: 嗯。美媒爆料说，特朗普一天内呢是接连致电内塔尼亚胡，警告他如果再去袭击伊朗，将会陷入孤立无援。但是以媒称说，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做好了与伊朗战斗数日，甚至是要全面恢复战争的准备了，并且呢，以军也声称将会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那您如何来解读以色列方面的动作？美以分歧是否会成为这个缓和区域局势的最大的一个障碍呢？
3: 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以色列它的表态或者说它整个的行动来说，从现在来看是非常强硬的。以色列的这种强硬性，我觉得是由内外两个因素决定的。首先呢，在内部视角，一方面呢，以色列它自己的独特的这种所谓的安全观，就认定了当前以色列仍然面临的所谓的安全威胁。这个安全威胁不仅来自于伊朗，同样来自于伊朗的所谓的地区盟友，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因此呢，在以色列的视角下来看，自己应该有这个必要啊，进行这个黎巴嫩的这个作战，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来打击或者遏制当地的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组织网络。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从以色列内部视角要看，就是今年下半年10月份，以色列将会迎来新一轮的议会选举，而在以色列。

0: 国内现在右翼政治力量占据话语主导的背景下，那么以色列恐怕很难摆脱这种强硬派的表达、强硬姿态的表达。所以呢，在未来一段时间，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的立场，对于伊朗问题的立场，恐怕都会更加的强硬啊。那么同样呢，不要忘记在外部的这个立场、这个压力之下，那么尽管美国给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或者说呢，伊朗也希望以色列能够停手，但是呢，这种表态在以色列看来，反而是使得以色列需要去抗衡这样的外部压力，那么反而会适得其反，使得以色列的这个表态更加的强硬，甚至是激进。所以呢，以色列未来的态度恐怕会更强硬。而在美国和伊朗在进行对话冲突不断交替的背景下，以色列的这种强硬表态，一方面会影响在黎巴嫩南部的地区局势，那么会牵动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敏感的神经。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那么以色列呢也会不间断地寻找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击的可能性。伊朗和以色列，乃至以色列和包括也门胡塞武装等伊朗的地区盟友的冲突也可能重新发生，会导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政治互信进一步下降。因此在未来，以色列的行动仍然会持续一个强硬的状态，而以色列的强硬的表态和强硬的行动也会严重的干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进程。丽娜，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相关话题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丽娜。美军于美东时间9号下午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伊朗强势回应，美伊军事对抗再起，中东局势错综复杂，引起舆论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到英国路透社，美称打击行动实为警告。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遭袭，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与此同时，美官员释放消息称，此次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行动不会干扰美伊谈判进程。分析认为，美方小范围打击是相对克制的，但白宫对美以伊冲突的战略目标模糊不清，关键环节存在严重误判。在伊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条件上的博弈，美伊立场仍然对立。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到法国《费加罗报》的消息，美称谈判进入最后关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美国副总统万斯称，谈判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他说，美国希望达成一项既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又能从长期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协议。分析称，美方类似美伊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已经说过30多次，但考虑到伊朗的战略韧性，实质上达成协议难度不小。德国焦点的消息，伊朗想让对手付出代价。在中东，伊朗的国土面积、战略纵深和地缘优势都独树一帜。眼下，伊朗军事理念已发生转变。伊朗原本以防御威慑为主要军事战略，如今已转变为让对手付出实际代价的对抗思路。军事对抗仍在继续，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国内，不满情绪在加剧，在巨大压力之下，白宫的软肋逐渐暴露。虽然特朗普政府把战略重心从军事行动转向外交博弈，但收效甚微。最后，我们来关注到阿根廷《号角报》的消息，对抗演变成耐力比拼。内塔尼亚胡曾试图说服特朗普相信，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伊朗可能会屈服，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美以伊这一轮博弈已过百天，美以初期的军事优势演变为代价高昂的僵局，起初是美以军事实力的展示，如今演变成一场耐力比拼。美国的盟友和对手都在密切关注动态进展，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实力的认知也在迅速调整。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静华。当地时间的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了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的目标。
3: 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

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

0: 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指挥中心、军用车辆等目标。
1: 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多地的居民发布了撤离警告，并且表示将会发动军事打击。当天在提尔的街头，汽车排起了长队，当地居民纷纷举家撤离。
2: بنص ساعة إجا الإنذار وبتعرف العالم كله فديت الحارة يعني هلأ بعد في ناس عم تدب بغرادة وتمشي وفي ناس مشيت تلقائيا مشيت فإجمال الحارة 99% فديت。
0: 在提尔的街道上，带着行李准备撤离的黎巴嫩家庭已经排起了长队。他们说，他们并不知道该去往哪里，今后又该如何生活。如果找不到地方住，他们可能会被迫流落街头。
2: ضبينا غراضنا ويا بدها تفل العالم بالأول كنا قاعدين كل ما أنظر ونقول نحنا ما خصنا نحنا ما خصنا يعني هلا حشرونا نحنا بالأمور هذه نحنا شو قلنا خطة شو قلنا دعوة شو بدنا نعمل يعني
3: بعد انضرب بصور يا خيي منا حالنا طلعنا وما نروح يا خيي ما فيش مطرح يا تقبلنا هلا طلعنا بالشارع
4: لوين هلا
3: هلا عصيدة مش عارفين هي أنا بصيدة صرنا。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对142个区域的乌军弹药库、能源与交通基础设施、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了9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海马斯火箭弹及551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60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乌空军和炮兵对6个人员集结区及3个无人机控制点实施了打击，并摧毁了俄军大量的无人机。当地时间的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的人选。
5: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他坦言，目前乌军前线阵地态势稳固，且乌方针对俄罗斯后勤、炼油及军事生产设施的远程打击成效显著。据其介绍，克里米亚及俄罗斯部分地区已出现汽油短缺问题，当地通信失常的状况也已持续数月。泽连斯基指出，今年6月至7月对乌克兰局势发展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杜绝俄方借谈判获取利益。泽连斯基8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则表示，欧盟国家远未准备好担任乌克兰冲突的调解人。他指出，以向俄罗斯提出各种条件作为开始调解的前提是不可接受的。佩斯科夫强调，欧洲方面更倾向延续战争，而非推动和平谈判。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如果会谈中出现需要转达给俄方的新进展，美方谈判代表将及时向俄方通报。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他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
1: 好的，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也再次把时间交给静华。
6: 好的，丽娜，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5个年头，战事呈现长期消耗、低烈度僵持的态势。尽管双方近期释放和谈信号，但在领土主权和安全保障等核心问题上分歧巨大。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到英国《卫报》和谈僵局与政治博弈。文章称，本月初，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此举被视为乌

0: 方争取国际关注，防止被美国边缘化的外交策略。普京回应称，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并强调拒绝欧洲国家担任谈判调停人。克里姆林宫指责西方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大规模援助乌克兰武器，言行不一。我们再来关注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俄乌都存在战略短板。数据显示，俄军日均推进面积已从去年的 9.76 平方公里降至今年上半年的 2.9 平方公里。俄军面临兵员补充困难、精锐损耗严重等问题，但俄军仍通过对基辅和乌军机场等目标的打击削弱乌军实力。乌克兰利用无人机、远程打击等手段，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等地实施局部反攻，并通过袭击俄境内炼油厂，影响俄能源出口节奏。法国《费加罗报》的消息，双方核心分歧明显。文章指出，美国虽然没有完全切断援乌资金，但援助力度大幅减弱，且更倾向于不再参与斡旋，导致欧洲不得不独自承担更多压力。乌方坚持以当前接触线为基础谈判，拒绝单方面割让领土。俄方在领土问题上态度强硬，并坚决反对乌克兰谋求北约成员资格及西方在乌推进军事部署，要求乌克兰中立化，双方核心分歧明显。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德国之声的消息，局势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文章指出，俄乌冲突局势处于打打谈谈、边打边谈的僵持阶段。俄罗斯试图通过长期消耗迫使乌克兰接受既定领土现实，而乌克兰则依靠西方有限支持维持抵抗，并寻求政治突破。随着美国战略重心转移，欧洲成为乌克兰局势的主要支持者，但俄乌冲突的整体局势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短期内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较低。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丁娜。
1: 好的，感谢静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
2: 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温和上涨区间。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其中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转为下降0.1%。
1: 据财政部的消息，今天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其中，第三期储蓄国债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第四期储蓄国债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买。这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日前，15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作为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可谓是再次提升长江黄金水道效能的黄金钥匙。对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3: 在我脚下，未来将挖出一条总长约6.6公里的航道，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单闸时长280米，宽40米，相当于2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

0: 面积。
1: 同行最小水深八米。跟随穿越机来到长江下游航道里程约38公里处，
0: 这里是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为了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工程人员将拆除现有的葛洲坝3号船闸，
1: 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已有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新船闸闸室尺寸与三峡枢纽新通道一致，万吨级船舶可畅通无阻。
0: 将来一艘万吨巨轮从上海逆流而上。先经葛洲坝新建船闸，爬一级楼梯，穿越西陵峡，再进入三峡枢纽新通道，爬升5级楼梯，一路畅行，直抵重庆。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总工期为112个月，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总工期为95个月。三峡工程配套有三峡船闸，为何还要建新通道？据介绍，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2011年，三峡船闸过坝货运量首次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1.73亿吨。
3: 长江航运量啊持续增长，新通道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拓展三峡、葛洲坝这两大水利枢纽的综合效益，提升长江航运功能。
2: 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每年因通航效率提升及替代陆路运输等方式节约的费用可达180亿元。物流降本效果显著，同时还将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
4: 航行标准化提高了效率，也降低了我们的建造的成本，也提高船舶的质量。标准化之前，我们的船舶平均单位能耗是7.6千克每千吨公里，那我们现在降到是1.6千克每千吨公里。
2: 依托三峡水运新通道，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钢铁、有色等产业将沿江急剧发展，同时还能推动西部与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共进。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6月13号在厦门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
3: 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论坛系列活动在福建各地陆续开展，已举办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海峡百姓论坛、海峡两岸龙舟赛、共同家园论坛等4场活动，近1000名台胞踊跃参与。
4: 而针对台湾陆委会称所谓海峡论坛是大陆的统战平台，今年要进一步扩大限制，要求县市政府和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回应当中强调，其所作所为破坏了两岸交流合作，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3: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

0: 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1: 在记者会上，国台办发言人也强调，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于促进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增进同胞的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而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台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日民调显示，近六成的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七成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是压制不住的。张涵更表示，和平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道，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台湾同胞可以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充分享受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太平岁月。
0: 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认识到台湾的发展、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系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祖国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就记者让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的含义进一步阐释，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指出，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台湾同胞将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
0: 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台湾经济将可持续稳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将更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结合。台湾渔民在台湾岛周边海域生产作业的合法权益将获得国家海上力量及时有力的保护。和平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台湾同胞可以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充分享受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太平岁月。
2: 针对日菲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却妄言中国大陆无权智慧，还声称将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但据媒体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0: 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

0: 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针对民进党当局称6月5号一艘大陆海警船进入东沙群岛的所谓限制水域，双方船只发生对峙，发言人表示，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
0: 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2: 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涉助理费等案，台北地检署8号侦结起诉，对其求处12年6个月徒刑。此案曝光之后，在岛内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是在借司法手段清算追杀在野党，为2028年民代选举铺路。
3: 据台媒报道，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控从1998年起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费、加班费、育婴津贴补助超过787万元新台币。台北地检署日前侦查终结，依贪污治罪条例对高金素梅等20余人提起公诉，其中高金素梅被求刑12年6个月。面对起诉结果，高金素梅当天在社交媒体发长文回应，他说，黑夜一定会结束，我们都将会是手持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此案曝光后，也在岛内引发广泛争议。国民党民代罗志强表示，高金素梅从政20多年，如今被扣上的帽子又是老掉牙的助理费，原因就是这一招入人于罪太好用。他痛批赖清德执政最努力做的事，清算在野党绝对排得上第一。根据绿媒统计，已有17名在野党民代有案在身，一方面追杀在野，一方面选择性办案，就是赖清德当局双标的司法样貌。
4: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
5: 我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工具。
3: 台湾时事评论员郭正亮则分析指出，之所以要针对高金素梅，就是因为她的声量很大，且她的质询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民进党当局可能就是选定特定人选在处理。
6: 所以国民党的立委真的要小心了、如果高金这样强悍的委员啊，他们都敢处理啊，那可能他们对其他的国民党的委员是更敢处理。民进党立委要增加席次，就是除非国民党发生了司法案件嘛，不然民进党凭什么赢？明年被起诉的可能性都非常高。
3: 郭正亮预测，2028年民代选举已摆上日程，为了争取在台立法机构席次过半，民进党会无所不用其极，在司法案件上制造事件。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智界 V9 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 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二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殿堂之声，全场景智慧联动，打造移动办公舱。鸿蒙阿尔卑斯健康座舱3.0，持续自进，全时守护。MPV 专属旗舰图灵平台，巅峰驾驭，大而灵动。全新一代华为乾坤智驾 ADS， 开得更省心，更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 V9， 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
8: 近日，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质质效能的治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生活的消费提质新体验，每一处都

0: 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智能未来，推动 AI 从技术走向价值，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联通智慧。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再过几天，备受瞩目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打响。纽约新泽西赛区是本届世界杯举办地之一，决赛也会在这里上演。因为超过200个族裔共同在这里生活，让纽约成为了最具多元文化特色的城市。世界杯即将开幕之际，纽约哪里的世界杯氛围最为浓厚？跟随着记者的脚步，一起去看看吧。
6: 这里是纽约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公共空间之一，布鲁克林大桥公园。那么在我身后转过方向上来，这样一个背景呢，就是曼哈顿的天际线，也是很多游客眼中的这个纽约名片。那么在世界杯期间呢，这里会是重要的球迷活动区域之一。届时呢，这座公园的一部分区域将会专门开辟出来，作为球迷的活动场地，来举办观赛活动、音乐演出以及球迷互动体验等等，把一座城市地标转变成临时的球迷的广场。那么其实就现在啊，在这个公园的公共区域里面，可以看到像我身后的这片人工草皮公共绿地，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在这里踢球训练。可以说世界杯还未开始，但是足球已经在纽约人的日常生活里了。这里就是法拉盛草地公园。中国观众对于这里的熟悉，或许是因为每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是在这里来举行的。那么在今年世界杯期间，这里将会化身成为纽约地区最大的官方球迷观赛中心。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始，球迷就可以在这里集中观看世界杯的比赛直播，并且参加丰富的足球文化的活动。像在我身后的这个球场，就是球迷的观赛体验的球场。那么现在呢，改造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观赛中心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其实也是有渊源的。由于法拉盛草地公园所在的皇后区是这个纽约地区足裔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像从亚洲以及拉美、欧洲、非洲等地来的这个移民长期都居住在这里。像在法拉盛草地公园里面一共也有8块足球场，每天呢几乎都可以看到有社区足球联赛和青少年在这里进行足球的训练。足球可以说已经是不同文化之间最容易沟通的共同语言。
7: 如果说法拉盛草地公园体现的是社区足球，那么纽约的杰克逊高地展现的则是纽约足球文化的另一面。这里聚集着大量来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移民。
6: 走在街头，各个国家的国旗、球队的球衣以及足球的主题装饰已经随处可见了。对于很多移民家庭来说，世界杯并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它更是互相文化与身份认同的重要的连接。可以说在本届世界杯期间，预计这里将会成为纽约最热闹的民间观赛区域之一。世界杯比赛在球场举行，而世界杯真正的生命力往往其实在球场之外。从城市地标到移民街区，再到社区的球场，足球正在把世界各地的人们连接在一起。而纽约这座拥有着200多个族裔、上百种语言的国际化大都市，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多元包容地迎接着世界杯。
5: 为深化中美青少年友好交流，近期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邀请的美国达拉斯你好公益项目青少年代表团走访北京、上海、四川三地，感受中国发展脉搏，探寻中华传统文化印记。
8: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16名美国华裔青少年在北京参观宋庆龄故居，走访汉字艺术博物馆，并学习书写汉字“天下为公”。
9: 通过这4个字，来体现我们先贤和孙先生对中国的这种热爱，让“天下为公”这个理念在孩子们身上深深地扎下根。
8: 通过实地走访，美国华裔青少年们全方位领略了新时

0: 代中国的科技实力、城市魅力、传统文化与红色底蕴。
1: My favorite photo that I took in Shanghai was at the highest building in Shanghai, and I was on the 118th floor, and I thought the photo was really cool because the entire city was like below us.
2: I think China's technology and everything is really, really modernized right now. We went to iFlyTech, the company, and there was a lot of cool AI items, such as AI glasses that can transcribe text and translations. So I thought that was really, really cool.
0: 在成都，美国华裔青少年们与时事天府中学的学生进行交流互动，以青春为纽带，成为中美两国民间的友谊使者。
3: 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却能在一起交流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但是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很美好的一群伙伴们。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9号晚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
5: 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是国内兼具国际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的动画电影专项节展。开幕盛典上，主办方用人们耳熟能详动画电影音乐致敬《神笔马良》《小蝌蚪找妈妈》《宝莲灯》《大闹天宫》等经典名作，并展现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新发展的绚丽画卷。开幕式上，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同步启动。此外，本届动画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法国等18个国家和地区501部动画作品入围参评，评选结果将于6月12号晚闭幕式上揭晓。活动期间还将推出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电影消费季、主题市集、免费露天展映等全民活动，并举办学术研讨及大师课、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产业对接成果签约发布会等专业活动，为全球动画产业搭建交流合作的高端平台。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无数观众看到了南洋华人与故乡亲人跨越山海的思念，而在泰国曼谷湄南河畔，这样的故事并非银幕上的虚构。这里曾是下南洋华人的落脚点，也见证了一代代华人省吃俭用、寄钱寄物回乡的真实人生。
6: 当《给阿嬷的情书》走进现实，
7: 我们在泰国曼谷的湄南河边真的找到了一个百年老宅啊，它就像电影里的客栈一样，收留了很多下南洋的华人，而这些华人呢，也是省吃俭用，在这里呢，把侨批寄回老家。
6: 二战期间，唐元和先生带着家人来到泰国，如今他的孙子彭萨先生依然守护着这座百年老宅。这里最多时曾收留近50位下南洋的华人。
8: 阿公ผมมาอยู่ที่นี่แล้วเนี่ยฐานะเริ่มค่อนข้างมั่นคงอ่ะพอคนจีนที่อพยพมารุ่นหลังเนี่ยอพยพมาก็ยังบางทีไม่มียังไม่รู้จะไปประกอบอาชีพที่ไหนเนี่ยก็จะมาพักที่นี่ก่อน
9: คือตรงนี้เป็นเตียงนอนก็ตีเป็นเตียงนอนให้คนนอนให้เด็กนอนถ้าคนพวกเด็กแต่ก่อนนี้มีเด็กนอนอยู่5 คนอยู
6: ่彭萨先生告诉我们，许多人安顿下来找到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中国老家的亲人寄信寄钱报一声平安。
8: เมืองไทยเขาจะมีเอเย่นเล็กๆคอยรวบรวมส่งแล้วก็ส่งไปประเทศอื่นก่อนแล้วก็ส่งไปฮ่องกงจากฮ่องกงแล้วเขาไปเพราะเมืองจีนไม่มีการติดต่อโดยตรงกับเมืองไทย
7: 在彭萨先生的家和餐厅当中啊，很多地方都能够找到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些画面啊。
8: พอครอบครัวมั่นคงแล้วเนี่ยทางเมืองจีนเนี่ยก็อยากให้ส่งรูปกลับไปดูว่าครอบครัวที่เมืองไทยเนี่ยเป็นยังไงรูปเนี่ยถ่ายเมื่อประมาณเกือบ90 ปีที่แล้ว
6: 黑白老照片、跨越山海的侨批，以及这座静静伫立在湄南河畔的百年老宅，共同见证着华人移民的奋斗与牵挂。电影终会落幕，但那些真实发生过的故事至今仍留存在后人的记忆之中。
4: 接着，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附近的海域，潜水员拍下了一组罕见的水下大白鲨的画面。当时潜水员们正在清理沉船残骸和废弃的渔网，突然一条大白鲨游过，它的上方还有向导鱼伴游。再来关注天气。
1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东北华北，在这个高空槽和冷涡的影响之下，仍然是晴天穿插着雷雨天气。

0: 的状态，而南方今明两天降雨呢会有一个短暂的间歇，不多的强降雨集中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以及台湾等地，这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云南西南部局部地区呢，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尤其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预计12号起，随着暖湿气流的加强，北上南方的降雨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以及华南将会面临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随后这一带又会进入降雨频繁的一段时间。气温方面呢，今后的三天华北、东北有短暂的升温，但是随着新的冷空气到来，周末气温又会降下来，而黄淮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上下。那其中河南以及周边一带的这个高温将会有所发展，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呢，在周五的时候气温将会接近35度，但是到了下周二会降到25度，而在郑州未来一周高温都将会频繁出现。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16到27摄氏度，榆林晴，14到27度，南充阴，18到26度，昭通阵雨转阴，12到20度，安庆多云转阴，20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33度，襄阳多云，20到32度，泉州阴，22到24度，漳州阴，22到27度，南宁晴，24到33度，广州阴转多云，25到32度，东京小雨转阴，17到21度，新德里小雨，31到43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阴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3度，悉尼阴转小雨，12到21度，伦敦小雨，9到17度，巴黎小雨转阴，10到20度，罗马晴，19到27度，雅典晴，23到31度，温哥华晴，11到17度，渥太华大雨转小雨，18到24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5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郑丽文再批赖清德新两国论。大陆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

0: 玉文日前再次强调，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不会制造永久的分裂，并痛批赖清德抛出的新两国论使台海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区域之一。
1: 在赖清德的新两国论不断地让大家对于两岸随时可能爆发战争，中国国民党再度必须担起这个历史关键的角色。我们要证明，只要回到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寻求共同的共识跟基础。
0: 郑丽文的言论随即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攻击。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使出惯用的抹红伎俩，恰恰暴露了其惧怕两岸融合、执意谋独挑衅的真实面目。
2: 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因涉嫌诈领助理费及加班费等罪名，遭台北地检署起诉，被囚刑12年半。对此，有岛内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借司法之名对政治异己进行打压。
0: 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指控从1998年起，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费、加班费、育婴津贴补助超过787万元新台币，经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高金素梅等26人被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提起公诉，其中高金遭囚刑12年6个月。
3: 黑夜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都会是那个手拿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
0: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罗志强批评赖清德当局，称其上台后最卖力的工作就是清算在野党。罗志强认为，以所谓助理费起诉是民进党当局老掉牙的招数。新竹市长高虹安、民进党籍民代林代化同样因助理费案被追诉。岛内舆论质疑，司法在赖清德手中已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有岛内舆论分析认为，高金素梅之所以被针对，是因为其质询犀利，网络声量高，且所提问题直击要害。甚至有岛内声音提醒，国民党籍民代应更加警惕。如果连高金素梅这样强悍的民代都被处理，检方对其他在野党民代可能更加无所顾忌。
4: 我觉得就是看到他的声量很大，其实高金的质询啊，很多都是网络上的经典啊，他都是问大问题。
5: 对，
4: 所以我觉得网络上的影响力蛮大的。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党内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据台媒报道，蓝绿两党在新北、台北等主要城市的选情出现攻防态势。
0: 据台媒报道，新北市议会国民党智库日前发布新北市选举民调，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以39.2%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33%，李四川在支持度、好感度以及当选看好度等方面均领先。
6: 李四川在5个年龄组上呢，全部都领先苏巧慧。他不只是有比较中高龄的这个年龄层的选票，而是真正的在跨世代的部分呢，都受到欢迎。
0: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不断抨击台北市政，认为在蒋万安任内有诸多不足的地方，例如没做好交通规划等，却遭到台北市府的反呛，绝对反对这样外行的说法，这是对基层工作人员多年努力的抹杀。
7: 对任何抹杀我们市府基层同仁努力的指控，同仁一定会出来回应以及澄清，我也一定会跟我们市府同仁站在一起。
0: 大陆赴台岛以东执法，日非非法划界图谋落空，岛内舆论为何普遍叫好？赖当局又为何急忙跳脚抹黑？大陆海巡力量持续壮大，维护权益展现怎样的能力？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日非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大陆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呢？而赖清德当局一再抹黑大陆，又招致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 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大陆在台岛以东海域展开专项执法行动，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中国交通运输部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这是继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而采取的必要行动。
2: 此次呢，可以说是继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海域开展巡查活动之后，大陆有关部门的再一次行动。那么从这次行动的时间点还有内容来看，您觉得反映出我们怎样的维权执法思路呢？
5: 我想反映了我们三大的维权执法思路。那么第一点呢，是我们用实质管辖夯实我们的主权。我们看到这一次呢，有我们的海警，有海事，有保障，有救援。也就是说，在这片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海域里面，如果有人敢撒野的话，我们抓；如果有人遇到了危险的话，我们救。第二点是针锋相对，兵贵神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媒体，包括一些外媒，也都在这么谈，就是日本和菲律宾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反应的速度这么快。就在当日本和菲律宾挑衅的时候，我们第一时刻就做出了反应，而且这个反应的力度非常的大。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粉碎了日本和菲律宾的阴谋，我们就是告诉他说，你敢挑衅的话，我们的反制马上就到。那第三点是，我们要告诉他说，不管这个地方有多远，那么我们的整个的执法都是依法有效在制度化的实施的。为什么这次日本和菲律宾会挑台湾岛的东部的海域？因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会觉得说，哎，你大陆要绕过整个台湾岛再到东部的海域，这个航程比较长嘛，可能时间比较长嘛。我们这次告诉所有的人，包括日本和菲律宾说，不管在哪里，不管气象条件多么复杂，不管水文条件多么复杂，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是常态化、制度化的执法。有人敢在这里撒野的话，我们绝不宽待。
2: 同时呢，有分析认为，此次行动呢，也是明确表明了中国海警以及海事等相关部门呢，已经具备在该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以及管控的能力，是这样吗？
8: 首先从执法能力建设方面呢，应该说近年来啊，我们的主要的执法部门，包括刚才谈到的海警，包括海事等等部门，然后形成了一个综合的海上执法体系。相较于过去呢，确实能力有了极大的一个提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随着我们海警的大型的执法船，包括海巡，包括这个海事的大型执法船的下水，相应的能力啊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拓展。现在我们不只是我们的执法力量能够到达相应的海域，而且能够在相应的海域啊构建出这样的一个海上的常态化的存在，长期驻留、持续巡航、应急反应、公共服务等等这样的一个能力。特别是在台湾岛以东这样的海域，它的海况非常的复杂，就尤其考验了我们的远海机动能力，包括海态事态感知能力，这个还有应急反应能力，另外一个就是综合保障能力等等，我们整个的海洋治理体系的一个升级。这个具体呈现出来的一个形态呢，其实可以把它归结为是由点到线，有线即面。那么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是对一些点，那么现在呢，就是多个部门齐发力，全面铺开，包括海警执法，包括海事的巡查，还包括应急救援、公共服务等等的全面铺开。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的海上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一个进程。
2: 总之中国海巡力量呢正在快速的成长与发展。而对于此次行动，大陆方面呢也是明确强调其必要性。那么郑教授，您认为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9: 这一次大陆执法的目的在于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的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的能力，保障海上的交通安全，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这说明了大陆把主权主张转化为现场执法。我们更深一层去看，台湾东部海域具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黑潮通过台湾东部带来了尾鱼、 煎鱼、旗鱼、飞鱼、鬼头刀等

0: 鱼源，那么这些都是台湾岛东部的渔业命脉，而且呢，东部海域呢还连接花莲、苏澳、台东跟离岛的补给线，它涉及了油料、砂石、水泥、民生物资跟海上的救援通道。因此，大陆这一次的执法的意义，显然是把渔权、航权、物资线跟海上治理能力一并纳入了考量。说穿了，台湾渔民最关心的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口号，而是他们自己能不能够安全出海，遇险的时候有没有人救，渔场的秩序能不能够维持稳定。而且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长期都是搜救和应急救援的重点水域，近年无论台湾渔船遇险或者是渔民求助，大陆的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相形之下，岛内民众多年来只看到民进党当局的鸵鸟心态，麻木无能，看到日本只会卑躬屈膝，当然就是如同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啊。所以民众对于大陆的正当行动当然是高度肯定。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海巡署叫嚣大陆方面启动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所谓违反国际法规定。台媒评论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海警船等船舶在该海域实施执法行动是正当权利与合法履职行为。
2: 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此次又是着急跳脚，大肆的抹黑台湾军方呢，甚至叫嚣说对于大陆的执法行动他们是所谓全程监视。您认为这反映出他们什么样的心态？
3: 他们现在展示出的强硬是对大陆强硬，你有没有搞错啊？现在来欺负台湾渔民的是谁？是菲律宾和日本。结果他们展示出说，哦，他们又对于大陆什么这个强硬那个强硬，你放错位置了吧？现在他们面对菲律宾、日本，还说什么要求协商？菲律宾和日本会跟你协商吗？你跟菲律宾说，日本说要求协商，你最后得到的是什么？是对方得寸进尺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民党当局现在一方面想展示强硬，但是又不敢向外部势力展示强硬，于是呢就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演。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看到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郭立雄出来讲什么，说这是挑衅行为，说这是大陆的挑衅行为。你搞清楚这到底是谁在挑衅，是菲律宾和日本在挑衅，结果怎么说到大陆的身上呢？还说这是什么认知作战，这哪门子的认知作战？这片海域菲律宾和日本已经野心都写在他脸上了，你现在还在跟大家讲所谓的认知作战。所以说白了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刻意的想麻痹岛内的民众，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断的想勾连外部势力，想牺牲台湾渔民。现在他们发现这个责任他们承担不了，于是呢就拼命的想把这个脏水往大陆身上泼。但是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现在心里看得很明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当台湾渔民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大陆在第一时间站出来，用自己的实力为台湾渔民遮风挡雨。所以我想人心大家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2: 台湾东部海域呢，长期以来那里的海况非常的复杂，一直呢就是海上搜救以及应急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所以今天您也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啊，就是这些年来大陆的有关部门针对台湾的这些遇险的渔船呢，还有渔民的求助，我们是如何伸出援手的？
4: 其实正如您所说啊，这个整个台湾岛周边的海域啊，它的海况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它属于一个三高海域，高温、高湿、高盐，尤其是台湾岛以东，特别是台湾岛以东直至巴士海峡相关的这个海域，它的海况尤其的复杂，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从水底呢，它的这个海底的这个地势啊，非常的陡峭险峻，那么海底落差非常大。从水面上来看呢，它的这个海况可谓复杂异常，它既有这黑潮洋流的影响，它又有这个季风啊，包括这个台风多重的影响，所以就导致这样一个复杂的海域，历来它就是海上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其实也是一个难点区域。那么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困难，在近些年来呢，大陆的这个海上执法的部门，包括海警啊、海事等等，就对于台湾岛内的渔民呢，还展开这个多方的这种救援。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当时一艘中国台湾籍的渔船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失火， 那么正在这个附近区域展开巡航的海警的舰船

0: 就迅速赶赴相应海域灭火，并且呢对于落水的渔民实施救援，当时是救起六个人。那么这只是一个例子，相应的例子有很多，我们这儿不一一列举了。那么除了这种形式的救援之外呢，大陆有关的海上救援部门呢，还与台湾岛内有关部门展开技术性的这种沟通，对于这个台湾岛内渔民的这种海上救助，包括他这个生命财产安全的维护，发挥了突出性的作用。我们看到啊，这个大陆对于台湾渔民的这种总体的这个救助，在近些年来啊，应该说它的这个力度，包括这个有效性，有极大的一个增长。目前随着我们这个海上执法能力的提升啊，在一些这个具体的海，比如说东海、台湾海峡、南海的一些关键海域，我们已经形成了相对全覆盖的一个海上执法体系。
1: 毕竟两岸都是中国人，我们当然要施以援手啊。那么既然台湾东部海域的环境如此复杂，那为什么大陆能够持续在该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以及搜救保障等任务呢？
2: 要在台湾岛以东这片海域持续地展开执法巡查、搜救保障跟交通管控，考验的不是单艘船能不能够到，而是整套海上治理体系能不能够抵达、停留、协同跟处置。大陆这一次的专项执法，这种作业模式体现出三种能力。第一，就是远海到达的能力。台湾岛以东不是近岸内港，它也不是普通巡逻船临时绕一圈就能够完成任务的海域，能够在这里持续巡查，就意味着船舶吨位、续航、通信、气象判读、补给保障都要有支撑。那么这一类的力量进入这个台湾岛以东，这就说明了中国大陆的海上执法已经从近海巡查走向深远海的常态存在。第二，是现场管控的能力。海上执法不是把船开到现场就结束了，而是要能够识别船舶、点验船舶、处置突发状况、维持航道秩序等等的实际行政执法层面，它不是单纯的航行展示。这就是直接打脸日本、菲律宾所谓的划界谈判。日菲两国妄想在纸上划线、亲门踏户，中国大陆就在现场行使管辖。第三，是搜救保障的能力。东部海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也是事故风险高的海域。那么对台湾渔民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绿营政客口中的认知战，而是遇到风浪、机械故障、船员受伤、失联求援的时候，谁能够最快出现，谁有能力拖带、救人、医疗、转运。
1: 的确，大陆的综合实力有目共睹，而近些年来日本与菲律宾加紧勾连，不断在该海域加紧挑衅，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岛内舆论认为，日菲近年来在联合军演、海上巡逻、安全合作等领域持续勾连，活动范围不断向台湾岛周边海域延伸。有分析指出，日菲正试图借海洋权益问题为抓手，将手伸向台海事务。在此背景下，中国依法开展相关行动，不仅是对日菲挑衅的有力回应，也进一步强化了对台湾岛周边海域的常态化管控能力。有分析认为，此次日本与菲律宾所谓的划界谈判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这些年来，他们在军事演习还有海巡等各个领域呈现出了哪些新的趋势？同时您认为他们是否正在利用海洋议题作为他们介入台湾事务的一个新抓手？
3: 日本和菲律宾啊，在海洋问题上不断的搞事情是有前科的。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年在钓鱼岛这件事情上，日本就是不断的去搞事情，而菲律宾当年也是在南海问题上搞出了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这两件事情都让他们碰得一鼻子灰。但是日本和菲律宾不知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又想兴风作浪。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在军事上的联系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他们从硬件逐渐的走向软件。过去呢，你会发现他们之间谈的更多的东西是日本说，哎，他把他的一些装备啊给菲律宾，等于是呢让菲律宾的这个装备呢得到更新。他们在谈的是关于硬件的部分。后来呢，我们看到最近又要谈到所谓的情报互换，也就是说硬件做完了，他现在连双方的战场态势的感知都想打通，都想进一步的增加双方的联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和菲律宾搞的这种所谓的联合演习，那是越来越多，而

种联合演习当中，你去看那个演习的科目，过去的科目是什么？是什么救灾呀，什么救援呢？现在呢？现在变成了反舰，变成了登陆，变成了夺岛。

0: 它是它一系列阴谋当中的一环，所以我们一定要展开强有力的反制。
1: 看准了赖清德要以外谋独，大陆方面呢也是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您认为这些动作是否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2: 我们展开各类的这个反制的行动，特别是展开相应的海上行动，一方面是维护了我们在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等等一系列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在这个维护法律的尊严。因为日本与菲律宾的行为，它不仅违反中国国内法，而且违反了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和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的准则。另外，我们从海上行动的角度来看，我们展开相应的坚决的海上行动，一方面是一种应对，我们看到这个行动啊，它是执法行动，同时又是维权行动，再者它还是限期行动。因为日非这样的一种完全错误非法的举动，它对我们造成侵害，那么这种侵害啊，客观上来讲是两重侵害，第一重是破坏了我们相应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呢，日非可能借所谓这个划界这样的一个进程，派出他们的海上的船只，包括公务船、其他船只等等，到相关的海域展开一系列的挑衅活动，妄图制造所谓的既成事实。那么这一方面是一种侵权行为，另一方面可能对这个地区整体的局势产生一些这个非常不利的后果，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以呢，我们这个展开一个海上的先期行动啊，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些不测事态把它遏制于这样一个萌芽的状态。
1: 同时我们注意到岛内很多民众呢，希望大陆今后在台东海域的执法巡查活动呢，能够形成常态化，您又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份期盼呢？
3: 台湾东部的海域不是空白海域啊，这里有渔民作业。那么近年无论台湾渔船遇险还是台湾渔民求助，大陆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这其实说明了大陆的海上存在不只是政治宣示，它也包含了实际救援跟秩序维护。赖清德当局将大陆执法抹黑为挑衅认知战，其实反映的是台独分子无力也无心应对境外势力的政治焦虑。陈水扁执政期间，台湾渔民在钓鱼台附近作业，就曾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扣押或者是要求缴纳保释金。那么渔民亲身体验到当局面对日本的软弱无能，而今天面对大陆为台湾渔民维权的时候呢，赖清德当局却是本末倒置，急着扣上挑衅的帽子。平心而论，大陆针对日非作为啊采取的坚定行动，充分回应了台湾基层民众对于渔权、安全与尊严的期待，所以难怪岛内会有很多人期待未来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可以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可以继续抹黑，也没有护渔的作为，但是台湾渔民在乎的是谁才能够在关键的海域维持秩序、救援海难，并且坚定强硬地面对日本、菲律宾擅自划界的挑衅。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生活。
1: 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既宣示了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展示了中国对相关海域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更展示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一堆碎片，一段破碎的历史，如何让它们变回国之瑰宝，获得新生？答案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是在布满粉尘的工作台上。三双妙手，一颗匠心，他们是让文明碎片重新闪耀的理瓷者。
1: 我是文物修复师，我也喜欢跳舞。
2: 也经常有人问我修复和舞蹈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在破碎中寻找完整的艺术，一个是修复物品，一个是修复自己。
0: 张亚旭，2025年上海市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一等奖，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二等奖获得者。
2: 我叫张亚旭，是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美术与文物保护学院的一名老师，教的是陶瓷文物修复专业。
0: 魔都藏着个宝藏角落，张亚旭所在的美术与文物保护学院就悄悄安顿在一栋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里。
2: 它始建于清中期，是五进式四天井三层的木构建筑，是当时2014年从江西景德镇原拆原建挪到上海来的。我们在这里面上课修文物，其实感觉连呼吸都离历史更近了。
3: 张老师，你这边太漂亮了，这是在文物里面修文物啊。
2: 是的，你说的太准确了。
3: 今天呢，我是这样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2: 嗯，
3: 这件东西呢，在我们家放了有一段历史了。
2: 哎呦，很漂亮，碎得很厉害。
3: 所以呢，我想请您看看还能不能修。
2: 可以的，没问题。因为我们也修过碎得更厉害的，100多块的。嗯，这件东西是宋代的吉州窑，等级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玳瑁釉是比较少见的，而且它施釉到底。有缺失也没问题，我们是可以补全的，放心吧，破镜是可以重圆的，一定帮你修好。
3: 好，谢谢谢谢。
0: 玳瑁釉属于窑变釉的一种，而窑变釉被称为天选美学，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你永远无法得到两件完全一样的窑变釉，每一件都像开盲盒般惊喜，但这也给张亚旭的修复出了道超级难题。
4: 玳瑁釉它是碧釉和黄釉形成的这个斑纹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这个晕散效果，要把它修出来。
2: 好，它那个颜色变化是很丰富的，
4: 形成好像像玳瑁的感觉。玳瑁就是那个海龟的那个，我经常说我们修东西先修质地，再修色泽，就能够浑然一体。我觉得在修复中喷的时候，你要釉要喷的厚一点，多了以后自然的流淌下来，形成这个挂釉的效果。
0: 窑变釉向来是古陶瓷修复界的硬骨头，但这恰恰是张亚旭的拿手好戏。他本科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生阶段拜师古陶瓷修复泰斗蒋道寅。
2: 其实是看中了我在修文物的时候眼里有光，对文物的敬畏心以及修复的执着劲儿。当然还有我的美术基础比较好，他也比较看重这一点。第一次看到破碎的文物在蒋老师手中可以破镜重圆，觉得特别神奇。我也想成为可以力挽狂澜，让文物起死回生的文物医生。
0: 说张亚旭是修复师，倒不如说他是文物圈的外科医生，可以为破碎的残片接骨疗伤，千年窑变也能在他的手里重焕光彩。
2: 好，同学们看一下，这一件器物是宋代的吉州窑玳瑁釉的一个器型，是相对比较大的盏。那么我们在粘接之前要对它进行一个预品接，那么我们先把大块的拿出来，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分类，就是口沿的部分，然后器身的部分，然后底部的部分，我们大致是这样分三类。修复我们现在这一只玳瑁盏，想要做到天衣无缝，其实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每一步都是环环相扣的。
5: 刚好严丝合缝，
6: 它又没有支撑。
5: 对，
2: 我们为什么要先预平接，就是为了防止如果我们已经把它们粘接固定住了，那么后面发现这个小三角要塞进去的时候其实是塞不进去的。对，
0: 要知道拼接古陶瓷就像在玩立体超级拼图，一步错就可能前功尽弃。
2: 破碎的比较厉害，所以粘接的时候一定要严丝合缝，每一个瓷片都有自己的专属位置，粘接的时候差0.1毫米可能都会造成后面的大麻烦。这一件器物粘接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除了它碎的特别厉害以外，主要是瓷片不是新碎的，所以有一些变形，像这一条缝隙就是两端可以接上，但是中间就会翘起来，有一个比较大的缝隙。在后期的话，我们会在补缺和打磨里面把它弥补掉。一定要打磨得非常平整，我们常说就是闭着眼睛用手摸，完全摸不出来有起伏。
0: 扎实的美术功底让张亚旭对色彩拿捏得精准到位，修复起变幻莫测的姚变釉也游刃有余。但即便实力在线，年轻的他还是难免要面对不少质疑声。
2: 我总是会听到很多质疑，你这么年轻能修得好文物吗？其实我这个年纪在其他行业已经不算年轻了，在我看来，文物的裂痕里藏着和舞蹈一样的韵律。以武入技，以心修物，其实舞蹈带给我的不只是释放压力，要感受韵律的细腻，把控肢体的节奏，转化过去就是在修复当中对分寸的把握，我的感知力会变得更强。比如我在粘接时候的力度，打磨时候的轻重，做颜色的浓淡，一静一动其实是在互相滋养的。今年我在上海市拿到了一等奖，在全国拿到了二等奖的好成绩，是证明了我自己，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我现在终于可以自信地说，我们修复不看年龄，看手艺。
0: 从那以后，他明白一个道理，证明自己不是为了反驳别人，而是为了有力量承载更多。
2: 传承是更加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我要教的不只是把碎片粘接起来，而是要让学生明白为何值得被修复。修复的器物的前世图和它的。在教学生的过程当中，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些是我之前都没有遇到过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有进步，教学相长。而且我们都是在时间里破损的器物，修复别人也修复自己。能五十起舞，能修十修心，这就够了。
0: 上海的戴茂佑已完成涅槃重生，远在山西太原的民居里也藏着一项绝活，一只鸡蛋正准备接受精微外科手术，在蛋壳上修炼陶瓷修复。
7: 瓷釉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蛋壳，它那个薄厚程度呢也非常接近。考察的主要是手感，还有就是听力。
0: 他手起居落，蛋壳上居孔居钉齐活，里头的蛋膜居然完好无损，这波操作绝到让人叹服。
7: 我叫旭凯，是山西博物院的一名文物修复师，从事陶瓷文物修复呢已经有27年的时间了。我和我的团队呢修复了陶瓷器将近万件，那么在这个展厅当中呢就有很多都是我修复过的。
0: 山西博物院里的北齐黄釉尊、北宋龙泉窑吴管亭、南宋黑釉贡玉名兔豪展等重要文物都出自旭凯之手，而且他还有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一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诸多荣誉加身。
7: 我们山西博物院馆藏文物有65万多件， 集中珍贵文物呢大概有4万多件，陶瓷器文物呢也是非常多非常精美。我们需要对这些陶瓷器呢进行定期的保养和维护。我们刚刚修复完的这11件呢，就是为我们将来做展览所储备的文物。
0: 27年磨一剑，旭凯的修复技艺早已炉火纯青，但在20多年前，这行冷门到全山西都找不出几个专业选手。从美术圈跨界文物修复的旭凯，只能凭着一股狠劲儿慢慢摸索。
7: 现在想想也是胆子挺大的，但我就是觉得就是为瓷器修复而生的。第一次完整的修复出一件器物的时候，那个心里简直是太高兴了，而且是以后的日子不断的高兴，因为有不断的器物被我修复出来，所以是那段时间是很快乐。
0: 刚入行的时候，旭凯怕修坏真文物，总是先在古玩市场淘换些老物件练手，主打一个万无一失。直到今天，他仍在沉浸式刷修复经验值。
7: 这一件不错，
5: 这应该是个蝴蝶吗？您看看这个东西，
7: 是一件粉彩的花口洗。首先呢，我觉得它这个彩呀，是清代中期，也就是道光到同治年间这个时期的粉彩啊，被以前被居丁居过，它这个锈的还比较厉害。
5: 对，
7: 我是这么认为，如果它不去干预它，它这个锈呀会慢慢的渗透到这个缝隙当中，会造成蔓延性的一个伤害。所以我觉得还是把它去除。

0: 除掉，
1: 去除掉，
0: 重新修复一下。
2: 这个呢，就是我的工作室。我们平常那个早晨呢，上班之前都要来工作室先工作一会儿，因为那个要利用早晨这个，最清醒、精神状态最好的这段时间呢，去修复一些器物。就这张桌子，这张桌子是我，也是我待的时间最长的这个一张桌子。它主要是做一些颜色啊，做一些补绘画面呀、这些工作在这儿。我这个工作环境呢，看起来呢非常简陋，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这儿呢可是修出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啊。
3: 明早期青花缠枝文冠，明代德化观音坐像。康熙豆青青花加白双龙戏珠文卷缸等众多文物都是在这里华丽转身。
2: 我们现在呢就是对这件器物先进行一个拆解工作。
3: 瓷器修复看似简单，拢共七八个动作，实则藏着大学问，每个步骤都必须做到极致精细，分毫不差。
2: 将胶带纸的一头固定好，经过拉伸，这样呢它会有一定的这个拉力，将这个缝隙呢拉紧。打磨一个工序很简单，找到砂纸然后去进行打磨就行了，是一个重复动作。但是啊，它一定是你经过这个千锤百炼，上百次上千次上万次的打磨，然后你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和窍门在里面。
0: 其实我们整体这个调色呢都是在一个白色调当中去进行一个微调，那么所有的颜色呢加的呢都非常的少，微乎其微，通过肉眼呢甚至看不出它的变化。古代的一个盘子摔碎了只剩下一个底子了，那么我呢把它反着用，当成一个调色盘来用。古代的器物它这个釉色呀和我们平常修复的这些文物啊颜色是很接近的，所以用这样的调色盘调出来的颜色呢才会准确。
3: 一般彩的部分大家都用毛笔来渲染，但旭凯还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把喷笔当作毛笔来用。
0: 就是我们毛笔去渲染的话会有笔触，但是我们用喷笔来代替毛笔渲染呢就会过渡更自然一些。当然也可以就是喷笔和毛笔结合这使用，那样的效果是最好。看这都已经摸着已经没有问题。其实有很多这个修复案例啊都让我印象特别深，但是有一种修复案例我觉得就特别心痛，就是当我们拿到一件器物是曾经被别人修复过的，他已经把原来那个文物打磨的都伤到了器物的釉面了啊，就是恢复到原来那个状态都不可能了。所以我们现在再去回头看这些被拘过的东西，我们都是区别对待。如果它还依然的稳固，依然的那么审美还非常的好看，那么我们基本上是不动它的。古人的那种匠心啊和对这个器物的真爱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那个没有胶水的年代，它是通过这个破碎的力度和力点，然后用最少的锔丁去解决最大的问题，而且装水的话还不漏水。那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传统型修复是值得我们保留和学习，甚至去发扬光大的。
3: 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旭凯不再执着于天衣无缝的无痕修复，他会为不同的文物量身定制不同的修复方案。
0: 博物馆修复其实是要根据文物本身的条件来决定的。首先呢，这件器物呢，我们现在看起来比较完美，但是呢，它实际上是口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考虑到它的这个特殊性，所以我们也没有对它进行一个遮盖和过度的处理，只是在它的修复表面呢进行了一个颜色的一个随色。你会清晰地发现它有一些肌理上的变化。我就觉得这个文物修复任重而道远，我们的文物修复师所要提高的也太多了，就是文物的保护理念，包括我们的修复技法啊等等等等。通过这些事情也坚定了我要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而且要把我们正确的修复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
3: 在首都的烟火与古韵之间，还有一位修复师在为古陶瓷修复探寻更多可能。一场文物修复圈新生代的比赛 正在北京朝

0: 朝阳区紧张进行。经过第一轮100多人的比拼，这些年轻人脱颖而出。
1: 不配啊，都是为了上分，你没有想要传到真的。
0: 本次比赛的评委之一是故宫博物院的陶瓷修复师杨玉杰，他曾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获得1等奖桂冠。
2: 我是杨玉杰，学习陶瓷专业有10年的时间，截止到2025年在故宫报道。
0: 故宫博物院拥有中国1/6的文物，186万家的庞大数字横跨数千年，60多个品类的文物应有尽有。位于武英殿的陶瓷馆更是一部完整的中国陶瓷通史。
2: 陶瓷展厅呢是以时间为顺序进行展陈的，从这边8000年之前新时代时期的陶器，然后再到民国时期的生活用瓷，它从最开始的记忆，再到我们陶瓷技术里边登峰造极的时代，每一个技术呢都在这个展厅里，你都可以看到相应的文物。
0: 武英殿里也陈列着杨玉杰的修复作品。而他经手的明正德款白地绿彩龙纹小缸、清康熙青花矾红彩描金瓜棱瓶等一众文物，更是扎堆亮相故宫多项陶瓷文物相关展览。让人意外的是，杨玉杰与故宫的不解之缘充满了传奇色彩。
2: 就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一起来故宫看陶瓷展，我们就经过了这个18槐的这个地方，也是这样一个季节，就是叶子都是黄的，内心的那种感觉就是，满足的、安定的，就给我感觉像是好像来过这里。那时候我觉得我就应该以后还会来，甚至就种下心中一颗种子，如果能在这里边学习陶瓷、研究陶瓷，那应该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2015年博士刚一毕业，杨玉杰就顺利考入故宫工作，但是初来乍到的他需要先在午门检票，在养心殿占大殿，在文保科技部的所有文物修复室进行轮岗。
2: 这就是我们文保科技部从事文物保护和检测的地方。我学习修复是跟王武生老师从头开始学习陶瓷修复的。
0: 一晃10年过去，杨玉杰已经从一个修复小白升级为国赛1等奖选手。现在，常规的修复材料和技法早已跟不上他的进阶节奏。
1: 再来看一下他的釉下青花发色情况和它的胎釉情况。
2: 其实我个人感觉我们陶瓷修复目前还是面临着一点困境的，就是在文物本体上实施我们的修复行为所采用的都是有机的材料，它会受光老化和热老化的影响比较深，而且对文物本体它是有一定的影响性的。我想在这方面呢有一个新的进展，就是能够通过材质的变化和手法的变化，去改变这种路径。
0: 跟其他需要小心呵护的文物不同，陶瓷其实超省心。作为无机物材质，只要保存环境好，没有活动病害，那就可以轻松放上几百年。所以杨玉杰执着于一个答案，找到与陶瓷本体同源的材质和工艺，用最少的修复次数给文物最稳妥的长效保护。
2: 其实我生活中对于造物的溯源这件事情是特别有兴趣的，比如说我们做蛋糕、做饼干，它其实跟我们陶瓷是一样的，从一堆面粉、一把泥土，然后到一块美味的蛋糕、一件美丽的瓷器，包括我家中现在使用的餐具、茶具，都是我根据自己家人日常的需求进行了一个设计。我自己非常享受这种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对于这个釉上彩就非常的有兴趣。另外呢，是恰逢我们故宫南大库出土了这样一个雍正年制的珐琅彩。
0: 为了溯源传统工艺和材料，杨玉杰干脆重启造物模式，对这件破损的清雍正黑地白梅花珐琅彩4寸碟开启复刻挑战。
2: 从造办处的档案上看，我们可以

0: 能够了解一个时间段啊，这件文物大约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生产的？皇帝的审美是怎么样注入到一件文物器物当中的？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恢复文物自己本身的艺术风貌。
1: 想调出和原件一模一样的配色，那每一步都是在毫厘之间死磕细节，颜料怎么配比，窑温怎么设定，烧制要搞几轮，都得亲手验证。
0: 我们看到的是个黑底，但是我们高倍显微镜下观察它，实际上是一种棕红色，也就是它是有铁发色的原因。好，这个窑已经加温完成了，我们现在把瓷片拿出来看一下。这个瓷片，这个水料烧的还可以，但是用油料的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问题，料的油料，在里边放的有点过多了，温度上升的可能比较快一些。
1: 杨玉洁的发色复刻、老化模拟等工艺倒推实验，既耗心血，更磨耐心，在无数失败与调整后，他总算得到了还算满意的调色方案。
0: 那么我们根据我们科学检测对材料成分的分析，以及我们的高倍显微镜观察它的技法，再根据我们造办处档案的记载，我们来综合它的各种文物信息，然后我们在道景的任那边去进行的复原。那么在复制这个瓷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应用了 3D 打印，我们要对整个瓷盘的形状有一个把握，所以我们也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去把原来的原料它的成分进行一个复仿制。其实仿烧这件珐琅彩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工艺解读的过程，深入了解它的工艺和材料，我们呢才能够做好这个修复。也就是说，陶瓷修复，我认为它的技不是在手技，而是一种艺术的传承，是在手艺。陶瓷文物，我们不去干预它，实际上是对它最好的保护。我就期待能够有一种材料是跟陶瓷材质是一样的，那一种技法是不用过多的在文物本体上实施的。那么这也将是我接下来努力的方向。
1: 从上海校园里的韵律修心，到三晋大地的无畏坚守，再到故宫红墙内的工艺溯源，破碎的瓷片里蕴藏着时光密码，他们修复的不仅是千年器物，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与赤诚匠心。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好了吗？啊，
1: 在哪上不都一样吗？就是不去市里，在这儿，我也一样好好努力，一定会考上好大学，给咱老董家争光。
0: 啊，放心吧，
1: 你别难过了，我都不难过。嗯，好了，别哭了嘛。
2: 妈，对不起你。
1: 算了吧，别哭了。
2: 妈没用，
3: 没招啊，没招。
4: 听说老娘被骑兵了，
5: 是杨二林。
4: 是的，我听说了。
6: 你说我这大哥也真是的，给地就爹好妈好的，不给地就翻脸。你说爹妈你们俩也不欠他的呀。
7: 二林，你给我闭嘴，都怪你爹那个老东西管钱较低。
8: 二林，你赶紧闭嘴吧。
9: 你没看出来妈不爱听吗？这大哥大嫂那是最孝顺的，他们说什么做什么咱妈都不会往心里去。嗯，

0: 爸，吃完了再走啊。
1: 不赶趟了。爸，你好好劝劝我妈吧，她一直不肯吃饭。

0: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不担事儿啊？这妈刚出院，你就跑过去跟她说这些，那不请等着让她着急上火，犯病吗？
1: 你咽不下这口气，
0: 你咽不下这口气，你也不能跑过去朝她撒气去。
2: 谁说我跟妈撒气去了？
0: 我那是找老妈给我们做主去了。
3: 那咱俩整岔了。行了，吃饭没？
2: 吃。
3: 吃我吃。
2: 之前我觉得他们日子过得紧吧，也挺同情他们的，
4: 处处替他们着想。这下可好，明知道妈有病，还来闹妈，这是干什么呀？个人过个人日子呗，你不给老人尽义务也就罢了。
2: 你还盯着老人那些财产，
4: 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5: 你们呐，让我消停消停点行不行？好了赖了，我心里有数，我没大事，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6: 行，咱们该忙什么忙什么吧。哎，上我那儿吧，我做饭给大家伙吃，回头再给咱爹妈

0: 送过来。走吧，赶紧走了，让妈歇会儿吧。
1: 那就去二嫂家吧。妈，你好好休息，别想太多了，身体重要。
0: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等他们回过劲儿来就知道你有多好了。半斤烧酒，四两绞牛肉，立马给你送来。
1: 哎，爸，我们去二嫂家。嗯
2: 啊。爸，你在这儿照顾妈啊。
0: 我们是二哥家了。
3: 别让他进来，我不愿看他。
4: 行了，我知道你心里头憋屈，我也想明白了，以后爹的那十亩地啊，咱也就别惦记着了。合作社没有建起来，咱先自己干吧。反正不管怎么说，绿色种植这条路我是走定了，我非得干出个样来让村里人看看。
5: 难啊。
4: 难也得干。
5: 陈明跟二林在妈那儿啊。
4: 啊。
5: 董燕跟张坤也来了。
4: 啊。
5: 前两天还笑话陈良，笑话人不如人，还轮到我。人陈良有本事，犯了错，能把大家弄得团团转，我咋整？这么罪人了。

0: 行了，媳妇儿，你是啥人我不知道吗？
1: 自己好好做人，也不是做给谁看的。好了，
2: 我看啊，明天咱们还是啊，踏踏实实进城打工去吧。哎，
3: 想不离开老婆孩子都不行。
4: 吃。来，
3: 冬块。
5: 爹妈那块给扒拉出来了吗？
4: 锅里边呢，热着呢。啊，
6: 你呀，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5: 哎呀，燕儿，你别再说我了，这肠子都悔青了。祸是我闯的，千不该万不该，我就是不应该把爹的那十亩地给他流转了。
6: 这不怪你，你不也是为了让爹多赚点钱吗？
7: 咱大哥大嫂啊，平时咱不说，就这件事儿办得不太地道。你不能说因为你自个儿想多挣点钱，你不顾爹妈的感受，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6: 要都像你跟二嫂这么孝顺，我也就不用操心了。
5: 哎，人大哥大嫂这不也是希望董鹏能够出息吗？可是他们吧，又没有别的生财之道，这惦记着爹那十亩地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啊。
6: 谁不望子成龙吗？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是不是？
7: 要是这话说的没毛病啊。
5: 咱们做人总得看看人家的长处，别老逮着人短处。不管怎么说，咱大哥大嫂教育孩子那是没得说的，人家董鹏也确实争气，这一点我们真的是比不上啊。
6: 话说的有点早吧，这才哪到哪儿啊，走着瞧呗。都说我们宠溺孩子，他会教育，那我倒要看看他能把孩子教育到哪儿去。
1: 行行，别说了，别说了啊。
5: 来来来，咱们干一个。来，
8: 妈。
9: 哎，回来了。哎，鹏，你先把爷爷奶奶饭送过去吧，奶奶病了，爷爷不会做，肯定还没吃的呢。
8: 好，
9: 去吧。
8: 那你们先吃吧，妈。
9: 妈等你回来一起吃。
8: 好，
9: 快点去啊，别凉了。哎。

0: 大林呢是个全活人，二林是个残疾人。哎呀，幸亏啊，谈了一个会办事能挣钱的媳妇儿，要不二林早喝西北风去。
1: 那还不怨你啊，好好的地不重，非要去跑车，一场车祸，你和二林的小命差点搭进去。大林上大学才一年，就被迫退学回家了。
2: 合着您光顾我二哥二嫂了？那您什么时候让我大哥也把腰杆子停下来？
1: 咱退一步说，不看大人，咱得看孩子吧。咱的董鹏可是出类拔萃的好孩子，一样。

0: 姐。
1: 嗯，好。
0: 我妈让我给你们送饭了。
1: 董恒啊，
0: 哎，
1: 你来了。
0: 奶奶好点没？
1: 啊，好多了，好多了啊。
0: 奶，
2: 你来了。
3: 好点没？
2: 嗯，
3: 好点了啊。哎，我给你们送饭来了。粥。西红柿炒鸡蛋，你看看，都是你们平常爱吃的菜，快吃吧，就别跟着着急上火了。在哪儿不都一样吗？这老话说得好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你放心，我一定给咱老董家争光。你大孙子我就是不上那重点高中，也能给你考个名牌大学。啊，来，吃吧。

0: 哎，爷，
1: 这个卡上有20000块钱，拿的，到市里去读书，就算爷送。
0: 哎，不用爷。你跟我奶也不容易，不用，我们去市里念书。爷，我妈其实挺后悔的，也不应该提这点事。你快回去吃饭吧，啊，我先走了。

0: 实在是对不住了，兄弟们也是没办法，我们得养家糊口啊。哎呀，
1: 说啥呢？是我对不住你们，我没把事儿给办好了，耽误你们这么长时间，耽误挣钱了。
2: 丹宁哥，
3: 你千万别这么说，咱们事儿办不成，但是哥们情谊不差。
1: 是，
3: 来，
1: 走吧，赶紧上车。
3: 等一年后。 我爹地回来了，咱这绿色合作社还得搞起来。
4: 走了，走了，哥，
5: 走了，哥，
3: 咱还得一起喝酒，一起干活呢。
5: 好嘞，
3: 一起，
5: 好嘞，
3: 拜拜，哥，哎，打电话啊。
5: 好嘞，
3: 哎，
5: 回去吧，好。

0: 燕儿啊，爹今天坐在院子里想了一下午，你说我是不是对你大哥大嫂太薄了？
1: 那您还有什么呀？不就那块地吗？您说您哪有那么大能耐把所有儿女都照顾得乐乐呵呵的？
2: 哎呀，这人呐变得可真快呀，
3: 就这么几天功夫，黑的就说成白的了，白的就说成黑的了。
1: 妈，你也别拿这话噎我，我这是为你们好。你想想，你们这么大岁数了，您身体还一直不好，赶紧归哪股得了，要不然拖来拖去的，这两头都不老好，两头都拖伤了。
3: 怎么归呀？你大哥大嫂自己都顾不过来，
1: 所以你赶紧往二哥二嫂那儿归呀。
2: 张坤呢，你赶快把他拉走，别听他这磨叽，我这头还迷糊着。
1: 行，那你们自己也好好琢磨琢磨吧。
4: 妈妈，走了啊。
0: 嗯嗯，好。

0: 你们啊，就不该责怪大嫂。
1: 我们怎么就责怪大嫂了？啊，她犯了错还不让说了呀？我这是一视同仁。那上回陈琳跟我妈吵架，我不也这么做的吗？这次我要不说点什么，陈琳心里怎么想？
0: 二嫂犯了错啊，人家能够拿钱挽回来，很快就能得到谅解。大嫂就不一样了。
1: 你这话我怎么这么不爱听呢？她之前说陈琳不对，这会儿她自己不也犯错了吗？把妈气病了。那还说什么呀？
2: 妈可没这么想，妈一直没怪罪大嫂。
1: 那是我妈心肠好，同情她。
0: 你听爸那些话，你听不出来什么意思吗？其实爸对大哥大嫂也有愧疚之情。
1: 我爸这人，你别看他平时吹胡子瞪眼挺厉害，一到事儿跟前软着呢。你知道吗？我爸他把你的钱全取出来给董鹏了，董鹏愣是没要。
0: 那是孩子有志气啊。
1: 有什么志气？说不定就是大人之间的事儿，掉脸子，把不良情绪传染给孩子了。
0: 你看你这么激动干嘛呀？
1: 我这不是激动，我是失望。以前老觉得大哥大嫂挺可靠的，是爹妈的养老人，可结果呢？你瞧瞧这。
0: 拖拖看吧，这个时候啊，上哪股都不恰当。
1: 还拖？再拖下去，两头都不靠，到时候谁都不要他们俩，看着呢吧。
0: 这事儿可得想好了。落到哪股就是哪股，再想出来可就不容易了。
3: 做梦了？
4: 没有，不是。
3: 那你大晚上笑啥呀？怪瘆人的。
4: 哎呀，哎，啊，这回我俩扯平。
3: 跟谁扯平了呀？
4: 哎，你说你这脑子。那什么事儿，我们跟你掰开了揉碎了说，你也听不懂是吧？
3: 哎，你说你跟大嫂扯平了？
4: 啊？上次啊，这说了几句话，把妈给弄病。哎呀，你们全家呀，差点没把我弄死啊！
3: 你可拉倒吧，没那么严重。
4: 哎，怎么没那么严重？哎呦喂，你看你大哥，你大嫂。还有你的妹，那三个跟那无眼鸡似的瞪着我。好在我陈玲有钱呐，我能拿钱把这事给摆平。这回大嫂也来这么一出，以后谁也别说哪个媳妇儿不好了。
3: 哎，你赶快睡觉吧你。大嫂挺可怜的。
4: 可怜？你得了吧。
3: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啊，你惹妈生气了，你能拿钱摆平了，那大嫂拿啥摆平啊？
4: 我管她拿啥摆平啊？你这摆不平，你就猫那儿别说话呀！哎呀，哎，我跟你说，你可不知道，哎，那次在城里吃饭，哎呦喂，大哥在那饭桌上那小嘴巴巴的，哎，好像就他会教育孩子，别人都教育不了孩子似的。
3: 哎呀，可拉倒吧，你别说我大哥，那要不是大哥当年退学，我们家早完了。
4: 哎，行了吧。就你家那点历史，耳朵听着茧子，从谈恋爱就开始一直讲这破。

0: 前几天满脑子都是合作社，这王斌子他们一走反而轻松了。
1: 要不是因为我爹，咱们也出去打工去。
0: 那话不能这么说，那老人把咱们从小养大，那多不容易呀、啊。好、哦，现在人家老了，走不动了，落到咱跟前了，咱不养活人家，这啥了？那还叫人吗？
1: 那现在咋办？啊，说也见不成了，咱以后咋办啊？
0: 咱先在咱家那几亩地上先搞起来，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知道，这绿色的凉菜有多值钱。早早晚晚，这村里人都得跟过来。
1: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咱一条道跑到黑。
0: 媳妇儿，你相信我，这条道

0: 可是一条光明大道，你就叫好吧。
1: 睡觉吧。
2: 老爹老妈不是那个燕儿说让他们归我吗？你归哪儿啊？
3: 那能归哪儿啊？大哥家呗。归咱家你伺候老人啊？
1: 哎，我不能伺候，请人伺候啊。
2: 哎，你说你这脑子，这老人归哪儿，地归哪儿？
1: 哎呦，我要不争那个孝顺名声，我怎么也得争那地吧。
3: 哎呀，别那么多事儿，快睡觉。哎呦，
1: 就你这心大，去年都睡得着，什么事儿不得我操心？真行。
4: 喂，
5: 喂，燕儿，
1: 你这个在哪儿啊？
4: 我们就快进城了。
1: 哟，那你这个路上可小心啊。
4: 我之前真没觉得，二嫂还挺会疼人的。
1: 哎呦，你可拉倒吧，你别骂我，我就谢天谢地了。哎，那个地娃归火的事儿你提了吗？
4: 你看都说你是得理不饶人的人，
5: 可是你这心里也挺惦着老人的是不是？
1: 哎呀，你看我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说话太快，但是这说了我就过了。你
5: 就是，你放心吧，我跟爹妈说了这事儿啊，很快就定了。
1: 行，那我就放心了。哎，燕儿，
5: 以后你要是有用得着你二嫂的地方你就吱声。
1: 二嫂有一万，绝对不带八千的。
4: 得嘞，二嫂，什么都别说了啊。
1: 那你路上慢点啊。哎，你到了给我发一个微信啊。哎，注意安全啊，拜拜。

0: 老婆子，怎么了？哪不舒服？
1: 哎呀，没怎么的呀，就是不爱动弹。
0: 不爱动就躺着吧，我去煮方便面啊。
1: 哎呀，不用了，一会儿我弄。老吃方便面不好。
0: 啊。哎呀，老婆子，咱这情况啊，真得考虑考虑规划了。
1: 原来我寻思啊，自己能动弹就自己整，省心落意的多好。现在看呐，不归火是真不行了。
0: 这回呢，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交权了。
1: 真要归火呀，咱还真得盘算一下。咱就这么一座老房子，十亩地，地呢年年能出点钱，房子出不了。我是这么想的啊，咱到哪股，这地就归哪股，地呢随着人走。房子给另外一股。
0: 嗯，是，现在这房子越来越不值钱了，地是越来越金贵了。
1: 嗯
0: 嗯，万一他们两家争着养咱们呢？
1: 那就由天定吧。
2: 你在这儿干嘛？
3: 我车胎也被扎了。
2: 那你还不赶紧去修？
3: 不用，我自己会弄。
2: 你这是准备推回去吗？十来里路呢。
3: 我正寻思这事儿呢，下午第一节课英语课，要不然你帮我请个假吧，我可能要迟到了。
2: 你也别请假了，要不这样吧，我同你回去，反正项目上车少，我骑慢一点。
3: 不用，你回去吃饭吧。
2: 你跟我客气啥？我骑车快，不耽误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我在校门口等你。
3: 哎，就到这儿吧。
2: 怎么了？这才到村口呢。
3: 这人来人往的，让人看见不好。
2: 瞧你那怂样，怕啥？
3: 不怕啥，你快回去吧，谢谢啊。
4: 我也不行。

0: 他用不到正经地方，那不是白瞎吗？
1: 以后不管你在社会上多有地位，
0: 还是能挣多少钱，孩子没有教育成功，那是你人生最大的失败。
2: 哥，你说这事儿我想过，没少骂，没少揍他，那整他一顿吧，屁大功夫就给忘了。你说这没心没肺的劲儿，这随了谁了？这也不知道。
0: 不管随谁，是不是？你该管得管，你不能不管呢。
2: 是。慢点，大哥。
3: 你不用等我了，你先回去吧。啊，辛苦啊。拜拜。
2: 下回坐后边，甭往前面凑。
4: 你这个年纪越大，怎么越絮叨呢？
3: 大老远就看见你跟大哥聊，聊啥呢？
2: 说董鑫呢，让咱教育教育孩子。
3: 让咱教育孩子，还不知道谁得好好教育孩子。大哥就是爱显摆。
2: 你看你这话说的，大哥不也为了咱们好
3: 吗？那好，你大哥为了咱们好。大哥儿子读书好，就是你大哥没钱这事儿不太好。哎呀，咱董鑫不就是学习的事儿吗？我跟你说，回头我给董鑫请一个咱们这儿最好的老师给他当家教。哎呀，没有我解决不了的事儿。
2: 我告诉你，就你教的啊，熊孩子净祸害钱。
3: 哎，我教的，那谁基因呢？切。这会儿是我教的。

0: 妈，
1: 嗯，
0: 咱家胶水呢？胶水没了。
1: 那你赶紧去超市买吧。
0: 好，那我去了。
2: 回来了。
3: 哎呀，小龙快跑，我累死
2: 了。
3: 玩啥呢？
2: 嗯，快赢了。
3: 哎，二林，你做饭去吧，饿死了。
4: 做什么呀？超市买点吧，永新。
2: 嗯，
4: 买点去。
2: 你们俩回来的时候怎么不让我买点？
3: 哎，
4: 让你买就买，哪那么多话呀？
3: 快去，快去！
2: 我不去，你怎么不去？
4: 你去不去？
3: 你赶紧去买去，快点！
2: 我不去。
3: 快跑，快跑，快去！
4: 就知道玩这个，不怪你大爷。
2: 哎哎，
4: 今天什么都不会，玩就
3: 好。
4: 不怪
3: 你
4: 大爷，就知道花钱
3: 呀！怎么先想起来教育孩子了是吧？你
4: 我教育孩子怎么不对啊？
3: 不对，
4: 你教育
2: 啊？
0: 这咋了嘛？
1: 还失上报了，真是。这没有方式方法的家长都是这样，
0: 真是
1: 的。去给你爸妈买点饭去。
0: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1: 呀呵，哎，我这儿子这读书读得不错呀。去。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东西。哎，你别来劲啊，来劲一张都没有了。
0: 谢谢人家。
3: 哎，跑两步，跑两步，你妈饿着呢。
0: 威武啊，还不能去呢。
3: 行了。跑两步。
5: 哎。
3: 凡事啊，你得讲究方式方法。
0: 哎呀妈，
1: 哎，
0: 没买着。
1: 那几家你都去了吗？
0: 去了，现在胶水力小，人家都不卖胶水了。
1: 那咋整？你刚才有个同学打电话说，如果你车没修好啊，他一会儿过来接上你。
0: 谁呀？
1: 叫王威。
0: 啊，没事，不用。
1: 哎，你的车坏了，你咋去上学啊？人接上你不正好吗？快点快点，你赶紧收拾去吧，别耽误上课了。快去。
6: 董鹏，快点！我想你肯定没把车修好，所以我来接你了。上车。
7: 哎，

0: 和姑娘。
1: 宝剑配英雄，英雄配美女。
2: 玲姐，你吃的来了，
3: 你快点吧。
0: 来，
3: 你就喝了放那边去。
0: 看看，来，请。怎么样，
4: 董鑫，你眯了我多少钱啊？这300块钱买这么一堆破烂啊？
0: 那你要是想吃点更好的呢？
4: 吃去。二林，吃饭了。
5: 不吃饭。
4: 你还来劲呢。
0: 哎，杨姐，我刚才亲眼目睹一个天大的发现。
4: 什么？
0: 我哥啊，刚才在村口，哎，有一个长发飘飘的大美妞，骑着一个电动车。泰坦尼克号看过吗？
4: 这个吗？
0: 不光这个，还有这个呢。
4: 董鹏。
0: 嗯。
4: 哎，什么大美妞啊！我告诉你啊，董鑫，董鹏学不学坏我不管，你可不能这个时候谈恋爱啊。
0: 哎呀，我倒想呢，哪有那福分呀？
4: 哎，你怎么就没有这个福分呢？你看你长得帅，形象又好，脑子又好，还有我这么一妈，完了。这不是福分不福分的事儿，你现在就绝对不可以谈恋爱。
0: 你要让我不谈恋爱也行。
4: 董鑫，你要是敢现在谈恋爱，我就断了你的粮，我还要封了你的小金库。
0: 你怎么说我有小金库的呀？
4: 你也不想想你妈是谁？

0: 董鹏，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在看我书。
0: 你也别郁闷了，我就语文成绩比你高几分，其他的都没你高。
1: 没事儿，你当第一我绝对服气的。快点回去吧，让别人看见就不好了。
0: 有什么不好的？咱俩又没干嘛。怎么，你怕别人误会？
1: 有什么可误会的？
0: 好啦，别看了，想要提高语文成绩，光看课本可是不够的，还得多看课外的一些书，比如说像国内国外的一些名著，像我最喜欢的就是《红楼梦》了。要不这样，我明天就带给你看。
1: 好呀。
0: 嗯，
1: 不过你还别说，在语文这方面你还真的可以给我当老师了。你干嘛？
0: 等着收徒弟啊。
2: 别看太晚，早点睡吧。
1: 哎，你先睡吧。
3: 哎呀，嗯，来吧。哎，哎呀，
4: 这就是你做的菜呀？
3: 啊，糊了。
4: 这手怎么的了？
3: 没事，一个小口子已经包上了。嗯，
4: 哎呀，吃完了饭呢，把他们哥俩找过来吧。发昏当不了死，把话跟他们哥俩说开吧。
3: 哎，好吧，你这个凑合吃点吧。这个火呀，刀啊。咱家刀磨得也太快了，啊，姐，没事。
5: 哎，你出去啊？
6: 啊，爹打电话过来让我过去一趟。
5: 就叫你一个人过去啊？
6: 就我自己过去吧。
7: 我去趟爸妈那儿啊，有事打我电话。
8: 你自己过去啊？
7: 啊。走了。
9: 今天呢，把你们哥俩找来啊，就是想跟你们商量点事儿的啊。我和你爹啊，原来寻思啊，我

0: 们能动弹，我们就自己弄，省心劳役的，大家都方便。可是现在我这身体呀，越来越不争气了。你爹呢，又从来没干过家务活，也不会做饭。我俩寻思来寻思去啊，还是归伙吧。
1: 早就劝你们归伙归伙，你们不听啊。哎
0: 呀，那我和你爹是这么合计的，咱们家呢没有什么家产，就这么一座房子，一个宅基地，还有十亩地。房子虽然不是新盖的呢，但是在咱村儿那也是上属的，院套是最大的。十亩地呢，每年能出点钱，我和你爹呀就指着这十亩地，就不刮了你们了。那地呀得随着人走，人归到哪股，地就跟到哪股，这行吧？
2: 我没意见，
1: 我也没意见。嗯，
2: 哎，但有句话我得先说，反正咱们村儿一般是爹妈都跟老儿子过，有这么个不成文的规定吧？你俩也知道大哥家的情况，那边还个爹呢，你这把这俩爹放一块儿，那还挺吓人的，你说不方便？
1: 那有啥不方便的？那吓啥人啊？人家又没有别的病，也不打谁。
2: 我没说这打人，他瞅我一眼我都挺瘆得慌的，老这么颠的。你说你家也没地儿啊，你不能给那爹扔院里。
1: 那咋没地儿？腾出一间屋，他不就能睡人了吗？
2: 那咋腾啊？你和大嫂住哪儿啊？
3: 那么多屋，你俩别掐了，别掐，听你妈的。
0: 那就现在这情况看呢，二林家呢是宽着点儿，但是呢，陈玲人家忙，有自己的事业；大林家呢虽然紧巴点儿。但是呢，秋兰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里。我和你爹呀，最好去大林呢。
2: 妈，那你让我过来商量啥呀？你直接通知我不得了吗？这不说来说去就想上我大哥那儿，不想上我们家去吗？
1: 你二林，你急啥呀？那妈说了半天，掰开了揉碎了，不就怕你玩歪了想？
2: 不是，这事儿没摊你头上，你当然不急了，大哥。全村都看着呢，人家爹妈都上老儿子那儿去，到我这就得变，就得改政策，那我还得不能急了。是不是怕我和陈玲虐待爸妈呀？
1: 这还没归伙呢，咋就提到虐待了？这种事不得尊重老人的意愿吗？
2: 我不尊重老人呢，老人尊重过我吗？我不同意。
1: 急啥呀？
2: 我告诉你，这事儿要是让陈玲知道了，她也不能消停。这还商量呢，来这儿？
4: 这哪是来给咱们养老啊？这分明是奔那十亩地来了。这还没怎么地呢，就把陈玲搬出来了。陈玲是你妈呀？哎呀，
1: 行了，妈，你别生气，别生气。我和秋兰也都商量过了，这主意还得你们自己拿，乐意上哪边就去哪边，他就是没那十亩地，我们该养老了也得养老。
0: 你说这话妈信？

0: 喂，
1: 哎，干嘛呢？
0: 我出去办事儿啊。
2: 真让你说着了啊！这个地跟老人走，
1: 归我们事儿啊，妈要做主。这唠唠叨叨一大
2: 堆，就想去大哥家归火。这爹是完全没主意，临了跟我说一句，说全听你妈的。
0: 那你怎么说啊？
1: 我能怎么说呀？我说我不同意啊！我说陈玲知道了也不能消停。
0: 哎，你提我干什么呀？
3: 什么叫我不能消停啊？
2: 不是，那 我说什么呀？我哪知道我当时着急，我应该说什么呀？反正我表态了，我说我不同意。
1: 那个我也不能这么硬
0: 回。这样吧，回头再说。这妈说到咱这儿来，二林啥反应？
4: 二林说让爹说话，爹就说了一句。爹说这回啊，全听妈的。
5: 那二林咋说？
4: 二林说要这么整，他反正是不同意。陈玲也不能消停了。
0: 陈玲还能争着养老人啊？那说出话来我也不信。
4: 他哪是争老人呀、啊？他那是争地。哎，
0: 没有地，老人还能上他跟前去？
4: 要不这样，地咱不要了，咱就要房子，要爹妈。
6: 这地跟老人走又不是咱们提出来的，那是爹妈定的，咱们得尊重老人的意见啊。陈玲不消停还能怎么样了？还能吃人啊？
4: 那倒不至于，反正我觉得这回妈是挺硬气的。
6: 妈肯定是已经把陈玲看透了，就是爹别翻身。但我觉得爹心里应该也能知道哪头热哪头凉，他们要是去了那边，没什么。

0: 我们这儿有个小情人，哎，这事儿要是妈说了算，就板上钉钉了。
1: 回头把这屋收拾收拾，给他们腾出来。
0: 是。
2: 这怎么的了？哪不舒服啊？你真的决定去大林子他们家了？
3: 我决定了，我早品好了。大林和秋兰呢，是给咱养老的人；二林和陈玲呢，支门过日子行，伺候老人呢，他们不行。
2: 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二林说了，陈玲她早预料到了，陈玲决定的事情，一般人办不住。
3: 咱不去，他还能硬抢啊？
4: 我还真不信那个邪了呢，我还有口气呢，什么事都得顺着他，没门。今晚上你就把他们都找来，我快刀斩乱麻，当机立断。董鹏，我要转学了。
5: 你要转去哪儿啊？
4: 市里的重点高中，我父母手续都办好了，可我一点都不想去。 父母也是为了咱们好，你就去吧。
5: 不然你也去。我父母是想让我去市里念书，可是我家条件不允许。
4: 不然我跟我爸说说，让他帮帮你。
5: 那怎么能行啊？你就安心去吧。咱们好好努力，说不定以后大学里还能见。
4: 可我舍不得。
5: 舍不得什么？

0: 舍不得什么？
1: 舍不得你，你这个徒弟啊。
0: 我也舍不得你这个师傅。这个给你。
1: 这送给你的。
0: 这怎么能行？这一套好几百呢。
1: 怎么，你以后不想看见我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你不是我师父吗？应该徒弟送师父礼物才是。
1: 那不用了。
2: 哎，停车停车、啊、快别快别快别，
0: 你什么时候走啊？
1: 后天。
0: 欧维，
3: 姐你看什么呢？
4: 没有河。
0: 那明天，明天还在这儿，我们还可以再见一面吗？
4: 董大林啊，董大林，你不是挺会教育孩子的吗？我看你这回怎么说。走。
3: 好嘞。
5: 大林。
6: 啊。你干啥去了你？
5: 我去斌子家了，跟斌子媳妇儿说啊，爹那十亩地明年就归咱们了。
6: 哎呀，这事儿都还没定下来呢，你说那么早干啥呀？
4: 那不得打出点提前量来呀？
6: 也是啊。
4: 斌子媳妇儿一听说咱们几家的地啊要连成片了，高兴的连忙就给斌子打电话了。
2: 正好郑强子他们也都在一起呢，几个人喊着说，明年啊我们坚决入社。还要在村里边嚷嚷个遍。
6: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上回送他们走呀，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儿，别提多难受。啊，吃完了，这就过去了啊。
7: 妈又催了，过去吧。
4: 不着急，待会儿，咱不得是避嫌吗？
7: 净是事儿，那一家子避啥嫌呢？
4: 你不知道陈玲爱挑理啊，我一跟妈说话，她那两只耳朵就竖起来了，以为我要跟妈说啥悄悄话呢。
7: 行了，别磨了，咱们过去吧。那二林、陈玲，我估计都到那儿了。
4: 打个电话问问，看陈玲他们过去没有。
6: 还打还打，刚撂了还打。你不走，我走。
5: 急啥呀？等我。
2: 董鹏，
8: 哎，
2: 把碗收了啊。
8: 好。
2: 慢点走，我都跟不上了。
9: 小姑娘，哎呀，
10: 真的，
9: 哎呀，
10: 你看清楚了。
9: 哎呀，妈，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了，我别的不行，就眼神好。
11: 你那可不是眼神好，你那是眼光好。
9: 哎呀，给你美的。
6: 妈，爸，
5: 嗯。哎，大哥大嫂来了啊，
12: 都坐吧。
6: 你坐吧。
12: 你坐吧，你站会儿。
13: 哎，今天把你们都找来啊，就想跟你们商量我和你爹归伙的事儿。可是有个事儿呢，得先说在头里。
6: 啥事儿？
13: 那个秋兰啊，董鹏最近有没有和什么人来往啊？
4: 董鹏啊，和谁来往啊？天天上学放学就回家了，没跟什么人来往啊。
13: 可得把孩子看好啊，可不能让他瞎道。
12: 那绝对不能，我大哥大嫂那教育孩子，那绝对不是一般的。上次在那个

0: 饭桌上，那大哥给我说的心服口服啊。
1: 啥事儿啊？到底？
2: 对呀、啊，就是啥事儿啊？遮遮掩掩的，
3: 自己家孩子有啥事就直说呗。
1: 咱妈现在跟咱爹一样，说话那个费劲呢，你就直说啥事儿呗。
4: 董鹏谈恋爱了。
1: 哎呀妈呀！不到啥事儿呢，不就早恋吗？
3: 素颜，不可能！
5: 董鹏，我自己的孩子我还不知道吗？不可能！
6: 是啊，他跟谁呀、啊？
3: 什么跟谁？他不可能谈恋爱。
6: 我的意思也是不可能啊！不是这事儿听谁说的？
0: 不是，我说的。这本来吧，这事儿吧，我是想等你俩来了再说。但是你俩这磨磨唧唧半天不来，我一着急，我跟妈先说了。不是，我是这么想的。别人家孩子早恋咱管不着，但是咱家孩子可不能早恋了，尤其是现在青春发育期，一定得管好了。董鹏啊，那是咱们家的希望，因为早恋耽误了学习，可惜了了。
1: 早恋能耽误学习吗？反正我那会儿没耽误。
5: 陈玲，你看到啥了？
6: 是啊，你在哪儿看见的？
0: 我从县城回来的路上就路过那边小树林，就一看，哎呀，有俩人，那不是董鹏吗？怎么还牵着一个小姑娘呢？我这唰就过去了。我一看表，哎呀，上课时间，
6: 牵着手啊，
5: 课都没上。
0: 这有没有请假我不知道啊。
7: 喂，爸。啊，怎么了？啊，好。啊，那我这就去。
3: 小点声行不行？那东东喝了三杯水，你吃啥了先？
1: 哎，这么烫的茶，你就我不得吹两下我再喝呀？那不是烫嘴吗？
3: 怎么会烫死你呢？
1: 我不喝。
7: 说啥？
6: 找个凳子坐。
0: 站着，
5: 坐什么坐？
0: 我有话问你啊！你给我撒谎，撒半句话我扇你！哎呀，
3: 大嫂，别这样，你董东挺好一孩子，你好好说话，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7: 不是妈。怎么了，到底、啊？
5: 最近都跟什么人来往？
7: 就跟同学来往啊。你知道我从来不跟社会上的人接触的。
5: 我没说社会上的人，有没有跟女同学来往？
7: 有，就两三个，而且都是学习好的。我们在一块儿也就是讨论讨论学习嘛。
5: 光学习吗？
7: 是啊，我们也就是在自习课上才说说话的。
5: 你们是在树林子里上自习吗？
7: 上树林里面上什么自习啊？
5: 那你就是逃课了？
7: 怎么可能啊，妈！你还不相信我了？妈，你别多想了，我干不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我现在就想一心一意的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
5: 你有没有跟人家骑一台车去树林里逛？有没有这事儿？
7: 有，上次我车胎不是被扎了吗？就送我回来的那个女同学，妈，你知道的呀。
5: 那你俩今天下午怎么又去树林子里又瞎逛什么呀？
7: 你想哪儿去了？王威，下周一要转到市里去念书了，那我借人的书不得还人家呀？同学之间嘛，就说两句话，怎么了？
3: 邓鹏，你那同学王威要去市里读书啦？
7: 对。
3: 那你是不是也特想去市里读书啊？
1: 你瞧你这话说的，人董鹏上市里边那是读书去了，又不是上市里边钻小树林去了。你这话说的，
0: 市里也有小树林。
3: 行行行，打住。
7: 叔不是你说那意思，
1: 那啥意思啊？
7: 我先前是想去市里读书，现在不想去了。
3: 那为啥呢？这不挺好的吗？
1: 对呀，你
7: 我就想好好陪陪我爷爷奶奶。
8: 行了行了行了，都不要再闪了。董鹏又不是小孩子，都是大小伙了。董鹏他没怎么地嘛，就是说他怎么地了，他也没怎么地的嘛。确实，好了，以后这事儿啊，不要再提了，啊。
6: 行了，回去吧。
1: 爷，我走。
5: 董鹏，这事儿没完啊！回家我收拾你。
1: 行行了，大嫂，你看你大晚上了，不能再钻小树林儿去。你看你真的，
3: 别罚站了，孩子罚站，别罚站了。
9: 跟你说啊，要是孩子再好啊，也得看紧点儿。你没听人说吗？那学生就怕早恋了，早恋太耽误学习了，怎么好的孩子那都得废。
8: 嗯，我的意见啊。董鹏不要到市里上学，离那个小丫头远点。
9: 你爹说的这话也在理儿，你俩呀可得往心里去啊。董鹏再好他也是个孩子，不能老早就往市里撒手，是不是？你说一旦出点什么事

0: 那后悔就晚了。
1: 没啥大事儿，没啥大事儿。
0: 那行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那也别都光听我说，让你爹也说说。
2: 啊，我来说说。今天白天啊，你妈给二林、大林都说了个通透。今儿晚上呢，要把陈玲和秋兰叫来，就是跟你们商量一下我们二老归伙的事情。这个事情不解决好是不行的，可是呢，也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让你们两家子闹得别别扭扭的。自己人嘛，是吧？有啥话商量着说。
3: 爹，不会的，你就说吧，我们尊重老人的意见。
2: 老伴儿，这件事情是你做主了啊。可是有一件事情吧，忘了告诉你了。
4: 什么事儿啊？
2: 咱们不管是归了谁，这地呀、啊、是跟着咱们俩走的。
0: 是啊，这个不能变呢。
2: 对，这不变不变。哎呀，可是现在这地呀、啊，不能跟咱们走了。
0: 为啥呀？
2: 是这样啊，你看你这身体啊一直不好，病病殃殃的，咱们俩呢又不愿意拖累他们两家，我呢就想着多攒几个钱儿。哎呀，我转出去的时候不是一年。
0: 几年呢？
5: 三年，后来又和陈玲商量的。
0: 三年给你两万，你也干呐？
2: 哎呀，两万那只是一年的，后边两年的以后再给。
6: 爹，
2: 嗯，
6: 这地不是三年啊，你是不是没看清楚合同啊？那是五年。
2: 五年？
6: 是五年呀、啊，这不是五年能有那么高的利吗？那合同你看看，
0: 拿一边去。没人信这套，现在什么假造不出来呀、啊？
7: 妈，你说这
6: 妈，这不能是假呀！这么高的利，爹都已经收了，怎么能是假呢？
0: 赶紧看不看吧？
2: 你看你咋又这样？
0: 你跟我藏着掖着的，你让我怎么的呀？
2: 行了，今儿这会就开到这儿吧。你们两家反正回去商量商量，你们有个结果告诉我和你妈。
1: 不用考虑，爹妈我们来养，地我们不要了。
8: 这大哥表态了是吧？那我也得表个态呀、啊。爹妈还是有老儿子养吧。啊，我也不求别的，我就图个尽个孝道，是不是？
0: 是。行了，都回去了，不归了。不，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头几天我问你，咱的地流转期是几年？你口口声声跟我说是一年，西瓜罢园的时候就把它收回来了。这怎么一会儿又三年，一会儿又五年了呢？你跟陈玲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 这个不是最近家里头这没消停吗？你也病病殃殃的，没敢告诉你，害怕你生气。其实啊，这个咱家的地啊和那归伙他分开了说，我觉得挺好的吧。
0: 你要上二林的，你就明说呗。
2: 你看你什么难听，你说什么？你说咱家这地要是给了大林和秋兰，他明天就把董鹏送到市里去读书。哎，陈玲可说了，那小姑娘长得跟天仙一样，英雄难过美人关，更何况她还是个孩子呀。
0: 行了。别拿董鹏说事儿了啊！陈玲的套路我一目了然，在这个时候把董鹏的事儿拿出来说，那就是要打压大林和秋兰，因为董鹏是他俩的骄傲，再给咱俩戴个眼罩。你不是指望你大孙子光宗耀祖吗？告诉你吧，你大孙子早恋了。你们要是把那十亩地给了大林和秋兰，就等于把董鹏的前程毁了。
2: 我是说啊，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肯定选择陈玲。
0: 这么做你不是太伤大林两口子心了吗？那会儿人大林就说不要地要爹妈，陈玲他怎么没这么说呀？这戏让你们演的啊，你不就拿我当傻子耍吧？明里头说什么都听我的，看劲儿时候就拿个假合同来拆我台，跟一个老太婆耍阴谋诡计，你们也下得去手。不行，我得上大林那去一趟。这两口子让你们耍的啊，这也太窝囊了。
9: 哎，你干嘛去？这深更半夜的，
10: 这事儿真的是让他们做绝了。这不是拿我们当傻子耍呢吗？要地就要地呗，我们又没跟他争。
1: 别再深究了，二林有缺陷，丢这一次不就是？

0: 是想让陈玲跟二玲一心一意的过日子吗？
1: 我不就是差着这个，要不我还能惯着他。
2: 大林，
3: 妈，坐。
2: 大林，
3: 啊，
4: 妈，
2: 啊，
4: 爹。
3: 嗯嗯嗯。
5: 爷奶来了，哎，爷，
2: 回屋去，
1: 咱俩事还没完呢，赶紧回去，
2: 回去学习去吧。
5: 爷奶，我回屋了。
2: 那什么，孩子的事儿啊，你俩就别上火了啊。要我看呢，只要董鹏不耽误学习，就是跟那个女同学处对象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还是我大孙子行，站在那他就打眼儿。那么漂亮的闺女都看上我大孙子了，
6: 妈，您可拉倒吧，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2: 啊，行，不说了。
1: 妈，大林说了，你跟我爹要是搬过来，就把这个炕给你们腾出来，有那十亩地我们欢迎，没有那十亩地，我们照样欢迎。我跟你大儿子起步艰难，一时半会儿也赚不了什么大钱，可吃喝肯定没问题。你跟我爹想搬过来，随时就搬过来了。别的我们不敢保证，有一点，不会给你们受半点委屈。
2: 妈心里有数。 大林呐，回去劝劝秋兰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别拿孩子出气，多好的孩子啊。
7: 行。我劝劝他，你放心吧。
8: 大林啊，
7: 啊，
8: 你要送孩子到城里念书就送，钱我出。
7: 不用爹，咱不打算把他送到城里了，万一真要早恋了，那不完了吗？
2: 大林呐，孩子啊，还是留在自己眼皮底下看着点好。
7: 嗯。
9: 行，你是真高。就是损点儿，
10: 你行了吧？我那叫策略。
9: 那你策略啥呀？那爹妈来，你能伺候他们呀？
10: 我伺候不了，我可以雇人伺候啊。我也让他们享受享受使唤人的感觉。我这个安排，您还满意吗？
9: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有啥不满意的呀？
10: 没困，这一天到晚跟大哥大嫂这斗智斗勇的，你们大嫂这没事动不动就要抱着妈哭的主，我也是没辙没辙。
9: 行了，别老念了大嫂了，你晚上该做梦了。

0: 点真的，我让他去呗。
1: 去什么去？一会儿都不行，管不了他了。
2: 孩子都多大了，你还这么管，还嫌打杂的，你
0: 这这么管也不是啥好事儿。
3: 是啊，
1: 是什么事？不听话我就揍你。你说他要出点事儿，我还活不活了？
0: 好的不用管，管死不成人。我就不信咱们家董鹏他能下了道。
1: 下道就晚了。
4: 爹，
5: 大人有什么心不顺，别拿孩子砸法子。秋兰，找你哥去，把我和你妈的那份地要回来。
0: 哎呦，爹，你先别要地了，你这鞋都穿反了。你先坐下。哎，
5: 都十年了，再不要，真便宜那俩狼崽子了。
1: 你回屋去，回屋，不许出门，把门关上。
5: 走，把气撒在该撒的人身上去。
0: 哎呦，爹，你着啥急啊？不差这一天半天的。
1: 不行，在家看好董鹏。
6: 爸爸，快快快快快！时间到了，快，来不及了，给我点钱。
0: 要钱干啥？
6: 买东西啊。
0: 买东西呢？啊？
6: 不够，爸，人家送我一套《红楼梦》，我得多给点人。
0: 那你还他一套《三国》不就得了吗？
6: 别闹了，爸，快点，多给点。
0: 急的，真的。干别的不行，你花钱挺爷们。
6: 谢谢爸。
0: 骑车慢着点儿。

0: 您怎么来了？
1: 哎呀，老爹，来来来来来，爹，来炕上坐，炕上坐。哎呀，老爹，哎呀，您这气色看着是越来越好。
2: 不用多谢，我就在这坐一会儿，说几句话就走。
0: 有事儿啊？
3: 爹想家了，回来看看屋子。
2: 要地，要我和你妈的那份地。
0: 爹，这个事儿啊，我和秋兰都说好了。您那地呀，我每年给您2000块钱。
2: 十年了，20000块，你给我拿着，我这就走。
0: 哎，秋兰，这什么意思呀？
3: 什么意思还不明白吗？要爹妈的地，给我们地，我这就走。你要不给地的话，我们就上法庭。
0: 这要地就说要地呗，都这么大伙计干嘛呀？一进门都黑着个脸，干嘛呀？找打仗啊？
2: 要地。要我和你妈的那份地。
0: 哎，行了行了，爹，要地要地要地要地要地要地要地。您这个要地，一等您儿子回来，我们商量商量再说呀。我个家庭妇女，我懂个啥呀？
3: 你就别往我哥身上推了。崖沟村谁不知道？这个家你做主。
0: 行，给你，我不种了，从此咱们两来无事。
2: 要地，要我和你妈的那份地。
0: 行，我不种了，罗大兰那3亩地我也还给您，行了吧？不过咱们可说好了啊，我今天把地还给你们，咱们两家前前后后这些年的账，就算是一笔勾销了。
3: 爹，走。
2: 狗剩子，你和你妈两来无事了，和你爹也两来无事了，你就死在外面吧。

0: 哎，爹回来了。嗯，啊，
1: 董鹏呢？
0: 你弟要咋样？
1: 董鹏呢？
0: 不是要弟去了吗？你们
1: 要回来了，先别说了，留在气头上。
0: 你给我起来，你给我打岔。董鹏去哪儿了？不是让你在家看孩子吗？不是刚才还在呢，我一扭脸，他就见不着人了。
1: 小兔崽子，是不是找王威去了？你赶紧去找找他。
0: 那不可能找王威去，你要不相信，你给他打个电话。
1: 电话在我身上呢，你快点去。
0: 啥时候电话？你薅我干？

0: 爸妈，老爷，回来了。你去哪儿了？
1: 脸都白了，你消停着吧，肯定有事儿的。我去看看。 见着人，钱还花了，那买那东西呢？

看看短信吧。小样，跟我拿价。

0: 不差别的，就怕孩子下当。
1: 秋兰同志教育出来的孩子不能够。
2: 大嫂，上超市了啊？
3: 你们这要打麻将去啊？
4: 这不打麻将干啥去？对了，大嫂，听说你和大哥要入伙了，这乳奶股定没定啊？
2: 大嫂，你们现在就跟打麻将一样，三家全上听了，关键仗还得打，打不好肯定没胡，还兴许点炮呢。可别像老宋头似的，放着老爷子不当，给人当三孙子去啊！
4: 哎，这大哥大嫂能吗？人家一打，那肯定是胡。
3: 你们俩离了麻将不会说话了是不是？行了，赶快打麻将去吧。
2: 大嫂，我们走啊。
4: 好了，我们走了。

0: 招呼人开会。
1: 想好了？
0: 想好了。
2: 陈莲，快点，别捯饬了，挺好的。
3: 你急啥？
2: 不是，这大哥大嫂肯定已经先到了。
3: 他们到了，就让他们先说会话呗。
2: 这地到手了，老爹老妈归伙的事儿，我看对你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3: 什么吸引力不吸引力的？我那叫淡定。
2: 行行，淡定。
3: 走吧。
0: 我跟你爹决定了，归老二家。
4: 妈，你们
5: 妈上老二这儿来。
6: 妈，再考虑考虑吧。这陈玲他们忙得也不着家，二林这身体也吃不住。我跟大林就侍弄那点地，有的是功夫伺候你们。
5: 大嫂，我这身子不行，但伺候爹妈这还是有劲儿的啊。
6: 妈，你跟我爹再考虑考虑吧。
0: 没什么考虑的了，就这么定了。这个屋这个院儿就给老大

0: 我们明天就办。
1: 陈玲，你还是让爹妈去我们那儿吧。你说两句。
2: 我向来都是尊重爹妈的意见，既然都这么定了，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3: 大嫂啊，大哥，这点你俩放心，只要是我和陈玲有口干的，就绝对不能给二老喝稀的。
0: 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二林呢？
3: 哎，
0: 你明天开三轮车过来
3: 啊，
0: 挑几样东西搬过去。
4: 大林，你们也拾到拾到搬过来吧，你们那边房子该卖就张罗着卖啊。
0: 那行吧，你们都回吧，我也困了。
3: 哎，走，
5: 你们俩先回吧，我想和二林单独聊聊。
1: 啊，行，你跟大哥聊吧。
3: 行，回去吧，我跟大哥聊会儿。
1: 啊。
5: 爹，妈，既然你们都决定了，我就不说啥了。是，我和秋兰的日子过得现在比不上二林他们，但是穷不能总穷嘛，用不上三年我就能干出个模样来。你儿子他不是个窝囊废。
6: 就说那些不着边的话，谁说你是窝囊废？
5: 当年秋兰他爹来我这儿，钱也没带过来一分，地也没带过来一垄，我和秋兰不照样养活了他了吗？更何况自己的亲爹亲妈了。假如有一天想回来了，我这双手接着。二林，
3: 嗯，
5: 爹妈去你那儿了，你要是让爹妈受了委屈，别怪我到时候跟你翻脸。

这成啥事儿了你？他说痛快，抬屁股就走人，给我撂这儿，好像我是那不孝顺的人。啥也不说，看老二的表现，休息。走了啊。

0: 归了。
1: 嗯，归二哥家了。
2: 归二哥家了？妈是出于无奈，爸太注重钱了。
1: 妈的话也不一定对，你别看她现在对陈琳有意见，那可架不住陈琳会哄人，会来事儿，说不定过两天又觉得她好了呢。
2: 就怕人家没心思哄她们呀。
1: 那我可不惯着他们。你笑什么？我最讨厌你这么笑了。
2: 哎呀，我能说什么呀？反正那是你亲爸亲妈。
3: 哎，
4: 你还聊呢？
3: 没有，聊完了。出来了已经。哎，他们等我打牌呢，我打会儿牌去啊。
5: 你给我滚回来！你不打麻将你要死啊！
4: 心这么大。
6: 行了，别生气了，事情已经这样了。我看爹妈的老房子咱也别要了。爹妈去陈玲了，不一定待成啥样呢。万一要待不住了，回来还有个地方住，房子给爹妈留着吧。
7: 不行，那房子咱要是不要的话，
8: 陈玲很快就会把它卖了，那爹妈想回来也回不来了。
7: 明天爹妈不是搬到二林那儿吗？咱们后天就去。这样的话，以后爹妈想回来，还有个地方。
6: 爹妈住老房子住习惯了，哎呀，算了，以后那十亩地就给咱们，咱也不要了，咱们就要老房子，你说呢？

0: 省得陈念也不消停。
1: 也行，吃亏沾光都是自己家人，咱就定了要那老房子吧。
2: 哎，心怎么这么大呢？还能打麻将去？
3: 哎，不是觉得没事吗？想打两把去。
2: 大哥跟你说什么了？
4: 没说啥。
2: 没说什么，把你留下来。
4: 大哥就是嘱咐嘱咐。
2: 嘱咐你什么了？
4: 他就怕咱俩呀忙，没时间照顾爹妈。
2: 没时间照顾，那我请一保姆呗。明儿我就去请保姆。哎，我陈玲儿还就是要当咱牙沟村第一。
4: 这事儿不能干啊！你想，咱俩要是把保姆请了，那爹妈会以为咱俩不愿意伺候他呢。
2: 不是，我都花钱请保姆伺候他，还怎么着？非得我伺候他们？我是你的童养媳，还是我家的？
4: 没那么说，没那么说，是，好好好，没那意思。我就说那个，爹妈来了，咱俩得对他好。
2: 不是我对他们不好，哎，摸着你的良心，我对他们好不好？
4: 好，好，好，我这意思，再好点啊，再好点。
2: 行，我饿了，你给我煮碗热汤面吧，咱俩还能喝一口。
4: 行，我给你煮碗面，庆祝一下爸妈回来，咱俩喝一口啊。等着。
5: 雇保姆
1: 啊？
5: 这是出哪门子洋相啊？我跟你说啊。陈玲真要雇保姆啊，我就不去了。
1: 哎呀，你怎么总是这样死心眼子？人家陈玲是个大忙人，不可能像一般妇女那样子伺候咱们。二林就那样了，他能把自己照顾好，不让咱们操心，就念佛了。你说他们家就这么个情况，你让陈玲怎么办？我说人家陈玲够大方的，人家宁肯掏钱雇保姆，也不让老人遭委屈，更何况是人家自己掏腰包呢嘛。
5: 自己掏腰包，
1: 嗯，
5: 他要不把那十亩地装进腰包里，你让他掏钱试试。
6: 行了，说这些都没用了。我想好了，
5: 要去呀，你自己去，我不去。家里有个外星人在那转悠，看着不心里别扭。
1: 那保姆是外星人，老亲家他不是外星人呐。雇个保姆在你面前，你觉得别扭；跟老亲家住在一起，我还觉得别扭。

0: 年代了，还这么干活？哎，大哥，是不是买不起化肥啊？
1: 哎哎哎，嘴别贱啊！
0: 你看他傻不愣登的，
2: 我怎么觉得那么贱呢？不给你闲的，我看。完了，人来了，
0: 哎，来就来呗。
3: 你说谁呢？你说谁傻？
1: 哎哎，大哥，那个，
4: 我这哥们儿吧，
1: 他就嘴不好。那个他没别的意思啊，你别往心里去啊。
3: 你们化肥农药多是吧？有钱，钱多烧的是吧？化肥农药再多，也少往地里头给我撒，听见没有？
0: 撒多少化肥，喷多少农药，你管得着吗你？
3: 当然管得着了，我这是绿色种植，咱们地挨着地，你说我管着管不着？
0: 绿色种植，你是不是陈总他大白哥呀？
3: 是又咋的？
1: 哎呀，那这三个就是一家人呢。那个，我这哥们儿吧，有得罪你地方啊，就多包涵了吧。以后用过农药化肥啥的尽管开口，
3: 用不着，我知道该怎么办，用不着你们替我操心，都是庄稼人，这化肥农药超标了祸害地，知不知道？
5: 是，这我知道，可你不多用点，不下猛料，那产量又上不来，
3: 地烂你们手里头，算是遭了殃了。
6: 我这也没办法，就为了多挣点钱吧，
0: 真是头倔驴。
7: 陈玲你好，哎，你不是走错地儿了吧？
8: 哎，瞧你说的，我这一直都想来谢谢你。你看哈，也没什么拿的，藏了200个鸡蛋。我听说老爷子和老太太归你们家了，这人口多了，你自己又不养鸡，我这个自家养的不算钱儿。
9: 那个我陈玲一向是无功不受禄，你这个谢啥呀？
8: 哎呀，大嫂我啊不。大姐，我就最佩服你的为人了。
9: 啊，对对对，
8: 哎，你看你哈，你对别人的好吧，你从来不记在心上，可姐姐心里记着。今年我们家那三亩地，经你托赚了好几千块呢。你说姐是不该来谢谢你啊？哎呀，
9: 我跟你说啊，那个我对别人的好，我都记不住，那别人对我好，我一辈子都不忘。

0: 去啊！行行，
1: 哎，别忘了啊！
0: 哎，好嘞，哎，
2: 姐，哎，嗨，我也没别的事儿，我就告诉你啊，家教已经请好了，咱们全县最棒的，受过市里表彰啊，1小时100，一天啊2-3个小时。
3: 什么时候能来啊？
2: 那不是你说的定吗？
3: 那就这两天呗，你给安排一下。
2: 行。哎，姐，还得跟你说件事儿。我呀，市里有个哥们儿叫老八子，开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我想啊，你有钱往他那儿放点儿，啊，利息按月开，上打住。
3: 这事儿靠谱吗？
2: 都开好几年了，绝对靠谱，有抵押的呀。人家一般啊，都是用什么好车啊、门市房做抵押物。你想想，谁能因为10万、20万的，880万的东西搭进去？放心吧，绝对准成。哎，喝点水。
4: 哎，你看这水。
3: 哎，没事。那个，哎，正好那个，我今儿有点事儿，改天。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这里有黄河上游最后一道峡谷，
1: 表面上看可能就是浪峰就是个二三十厘米，但是我们在船上会有半米的这个提升。
0: 这里的黄河湿地绵延百里，
2: 作为一个内陆地区呢，吴中有这样一片湿地公园呢，还是非常难得的。
0: 这里的乡村旅游红红火火，
1: 进村后很意外啊，
3: 是我们村上开的游乐场。
0: 秦曲汉曲流千载，世界遗产在吴中。
3: 秦朝的时候啊，这开始引黄古灌区的开发。
0: 皮薄汁多清甜脆，大青葡萄玉四方。
1: 我刚一咬那个汁水就闻出来了，
4: 就是汁多嘛。
1: 它这个皮真的好薄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玉沃土，丰饶美吴中正在播出。

0: 黄河流出甘肃和宁夏交界的黑山峡，进入地势平坦的宁夏平原。远方的家氏旅族来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吴中市。吴中地处宁夏中部，黄河从西部穿涧而过，流经吴中69公里。因为黄河古灌区的浇灌，加上贺兰山阻隔了腾格里沙漠的侵袭，吴中自古就有塞上江南的美名。我们首先来到黄河上游的最后一个峡谷青铜峡。青铜峡大峡谷的长度不足9公里。我们和在青铜峡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工作的杨森军一起乘船探访这段神奇的峡谷。进入峡口没多久，三个巨幅榜书青铜峡就出现在东侧的山体上。
1: 这是1936年9月
2: 刻的这个字，
1: 刻的这个字啊。那么36年8月地底下修的是银平公路，当时还立了两块碑。那么1958年这个兰河大坝建成以后呢，这个碑就淹没到黄河底下了，路也淹没了，就唯独留了这青铜峡三个字。
0: 青铜峡东侧原本是往来银川和甘肃平凉的交通要道。1960年，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截流，这条道路随之被淹没在水下。青铜峡西面属贺兰山余脉，东面是罗山余脉牛首山。乘船游青铜峡，我们不时可以发现这条当年依傍着黄河的要道留下的痕迹。在东侧的牛首山，我们发现了一股从山间

0: 流淌而出的泉水。
1: 一矿，我们现在就登上牛首山了哈。这个山体的这个垂直度没有个70度，也有60多度了。
2: 这个我感觉快接近90度了。啊，
1: 对，我们站在这儿像是悬崖边一样哈。我们在船上呢，黄河水有点急，不好取黄河水。那我们就感受一下黄河边的山泉水吧。
2: 哇，你尝一下，
1: 泉水来了，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清澈，和我们看到的黄河判若两种水。嗯，清澈，甘甜，
2: 没有任何的怪味，
1: 而且很清凉。
2: 对，
0: 杨森军介绍，当年这股泉水往下泄流，路过这里的商旅和行人就在山下补水歇脚。
1: 为什么要命名为洗心泉？
2: 就是可以清心也，来自一句古话，就是可以清心也，
1: 就是涤荡一下人的心灵哈。好，我们刚刚也喝了洗心泉的泉水，感受一下这种心灵澄澈的感觉吧。
0: 从牛首山上下来，我们继续乘船往下游走。杨森军介绍，青铜侠刘敏上河侠，北宋文学家张顺民创作的《西征回途》中二绝，首次把这段峡谷称为青铜峡，这个名字沿用至今。而关于青铜峡，当地还有一段跟大禹治水有关的传说，
2: 就是大禹用10年的时间筑了一个青铜石斧啊，开凿下来一斧子劈开了一道长峡，叫禹练10年功，筑斧开青铜。所以呢，我们今天一方自明代以来有一个景观叫青铜鱼景，他说的就是大禹开山凿石这么一个，就所以你感觉我们这个地方这个石山就跟斧劈了一样。
0: 青铜峡形成于晚更新时，距今约8.5万年前，褶皱构造断层结构明显。穿行青铜峡，我们欣赏着沿途的风光，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伟力对于黄河两岸地形地貌的塑造。青铜峡作为黄河上游最后一道峡谷，每年会吸引很多游客到这里游览。我们准备转乘羊皮筏子，近距离感受黄河风情。
2: 我们宁夏啊，那个必须要体验一把这个羊皮筏子啊，才算到宁夏。
1: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换船了哈，不坐快艇了。啊，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啊。
1: 好，踩这个哈啊。
3: 对对对。
1: 好，现在可以走了，我们已经把绳子拴好了。来，我们走了。我现在能够感受到黄河上的一股一股的波浪，乘船其实会让我们对浪的这个感受减弱很多，但这个羊皮筏子会把所有的浪都放大，因为它很轻，一个波就把我们抬高了。刚才这个波浪表面上看可能就是浪峰就是个20-30厘米，但是我们在船上会有半米的这个提升，能感觉到吗？杨老师
2: 感觉到了，
1: 忽然飞一下落一下，飞一下落一下，还有点像这个刺激的这个漂流体验呢。
3: 一定要做好的，哎，你看这个波浪，对，它顺着波浪都到咱们这边了。
1: 来了来了来了。
3: 对，
1: 哎，看到没有？
3: 对对，这才能感受到
1: 一层一层的浪。
3: 对，
1: 在船过去大概有20多秒之后，浪才来。哎，
3: 走，
1: 好，
3: 好，好的，好的，好的。啊，
1: 还是挺刺激的，在这黄河上这个体验这个羊皮筏子，
3: 我要调一下头了。
1: 它这个精彩的地方在于，比吊在清水里给人的这个紧张感要多一些。那你掉到黄河里过没有？
3: 哎，我掉进去过，
1: 因为那
3: 掉进去过，因为那时候刚练筏子的时候，咱们靠岸的时候很着急，靠不进去。
1: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掉到黄河里是什么感觉？
3: 哎，因为我掉进去，因为我不怕的，因为我刚才从小在黄河边长大的，哎，我都准备把它就游起来了。嗯，刚才我现在就说我是对着黄河没有什么恐惧感的。嗯，
0: 杨森军和李聪都是黄河边生黄河边长，水流平稳后，他们聊起这些年黄河的变化。
1: 黄河水非常的稠，而且含沙量很高。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在拍这个上游的时候已经看到了这个黄河上有很多的这个黄河的主干区也好，支流也好，它那个泥沙含量在减少。
2: 对，
1: 为什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青铜峡的时候，黄河水这么黄呢？
2: 上游呢，最近呢，就是一下雨，这个洪水就汇入这黄河里面，所以导致这个黄河的泥沙增加。上游不发洪水的话，我们这边的水还是非常清澈。尤其像在

0: 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这个4月份以前，水是非常非常的湛蓝碧绿。
1: 在宁夏人心中，雄伟的贺兰山，宽阔的母亲河，这一山一河有着特别的意义。人们把贺兰山视为父亲山，把黄河称为母亲河。贺兰山阻挡了唐格里沙漠的侵袭，黄河水的浇灌让宁夏平原成为了塞上江南。这里的黄河湿地绵延百里，
2: 作为一个内陆地区呢，吴中有这样一片湿地公园呢，还是非常难得的。
1: 这里的乡村旅游红红火火，
3: 进村后很意外啊，
4: 是我们村上开的游乐场。
1: 皮薄汁多清甜脆，大青葡萄郁四方。
3: 我刚一咬那个汁水就喷出来了，
5: 就是汁多嘛。
3: 它这个皮真的好薄啊。
1: 秦渠汉渠流千载，世界遗产在吴中。
4: 秦朝的时候啊，这开始引黄古灌区的开发。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玉沃土，丰饶美吴中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黄河穿行吴中大地，两岸湿地连绵成片。我们来到吴中黄河国家湿地公园，这里滩涂广阔，绿意盎然，让塞上风光更显得温润动人。
3: 我们这个地方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哈，非常的开阔，一片一直到河对岸，对面就是我们之前去到的青铜峡市啊。
2: 河东的这个城市呢，是现在我们吴中市的这个主城区立通区。那么河的对岸呢，我们又称为河西，是现在吴中市所辖的一个县级市青铜峡市。整个黄河呢，造就了我们这两座城市。一个这个独特的这个风景，
3: 环顾了一圈，看了一下，满眼都是绿色，所以说看得出来是生态是非常好。
2: 滨河这个湿地公园呢，主要还是这个依据黄河，以黄河为轴，以这个青铜峡和立通区这个两个城市为宜，来进行建设的。湿地公园呢，大概有77万亩，我们整个吴中这个城市绿化率呢，已经达到了55%，这是2020年。被授予国家级的滨河湿地公园。
1: 胡建东介绍，吴中黄河国家湿地公园内水系连通植被风貌，为鸟类提供了绝佳的栖息觅食和繁衍场所，也是候鸟迁徙的一条重要通道。
3: 从我手指的那个来的方向的上游一直都是湿地，对吧？
7: 对对对，
3: 到远处那边这个这是京藏高速吧，是吧？
7: 京藏高速桥
3: 再往下走，连片的全都是黄河两岸都是绿色的。
2: 应当说在宁夏作为一个内陆地区呢，吴中有这样一片湿地公园呢，它是非常难得的也是我们现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这个延伸。我们看我们背后呢有这个很多小区，那么这些小区居民呢，稍走几步就可以从家中呢来到黄河岸边。
1: 黄河湿地让吴中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欣赏母亲河一岸的美丽风光，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也带动了吴中的乡村旅游。我们来到湿地东侧的立通区上桥镇牛家坊村，这座美丽乡村，2019年曾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

0: 点村。
1: 进村后很意外啊！这游乐场是你们村的吗？
2: 是啊，是我们村上开的游乐场。我们总共有16个项目，因为我们村本身是一个3A级景区嘛，为了增加这个游客到牛家坊村来观光旅游，我们就增加了这个项目。
0: 牛家坊村是一个典型的城郊村落，因为紧邻城区，牛家坊通过发展休闲农业，成为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全国乡村特色产业意愿村。张少云告诉我们，除了吴中市民，不少周边城市的游客也会慕名而来。接近傍晚，牛家坊村民经营的美食摊位也热闹了起来。
2: 这个东西是我们宁夏特色啊，这个是燕麦揉揉啊。
1: 您好，您好，
2: 你可以尝一尝，你看它。
1: 哇，这是啥呀？
2: 加工，
1: 这是油面吗？
2: 它是油面，
1: 是油面哈。
2: 是油面，
1: 但是这个油面感觉里面加了一些其他材料。
3: 还是厚子面，
2: 厚子面，
3: 还是面啊，
1: 也是面。
3: 里面掺的厚子面，
1: 它叫做燕面揉揉啊，还有凉粉，还有甜牌子。
2: 甜牌子，这个叫甜牌子。嗯，这个叫燕麦揉揉。
1: 没吃过哈。
2: 啊，你尝一
1: 甜牌子，我先看一下，这就是宁夏特色的甜牌子啊。有点像醪糟啊。
3: 就是发酵出来的。
2: 啊，你尝尝。排毒泻火，夏天吃最好。嗯，
1: 微甜。微微的酒味儿，它这个酒味儿和甜味儿都比醪糟要升一个这个等级。好，
3: 你下朝王这个。哦，太好吃了。
1: 好，谢谢。
3: 你尝一下。
1: 又给我们做了一个新的美食，看一下，这也是宁夏特色燕面揉揉。燕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油面呗。
2: 对，油面。啊，
1: 和油面有区别吗？
3: 有区别。啊，燕麦面、油麦面、荞麦面，它三合一做出来，还有那个啥厚子面，厚子面知道吧？
1: 厚子面，
3: 厚子面
2: 也是我们宁夏特色，
3: 也是特色。
1: 真好吃，入口就很香，面呢是非常有嚼劲儿的，而这个拌的这个汁儿呢是很有味道的，配上这个吴中的醋和辣子，太香了。
0: 吃在吴中名不虚传。在牛家坊，像这样由村民自主经营的小吃摊位将近100个，另外还有70-80个小型游乐摊位。
1: 铁板烧烤啊，烤肠、关东煮，哎，啊，您就是牛家坊村的啊？
4: 牛家坊2队的
1: 啊，2队的
4: 啊，对，
1: 在这儿经营多久了？
4: 1年多了
1: 啊。摊位的这个效益怎么样？平均下一个月有几千呢？
4: 平均下来一个月也就6-7千。
1: 6-7千哈，那还不错。
4: 嗯，挺好的。
1: 啊，这个摊位您自己一个人经营吗？
4: 是我一个人经营。啊，
1: 很勤劳哈，一位这个女士经营这样一个摊位，食物琳琅满目。
0: 离开美食摊位，张少云带我们坐上了村里的游览车。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牛家坊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参与到了旅游产业经营中，很多村民还把自己家的老房子改造成农家乐接待游客。
2: 你看，他今天周末人比较多。
1: 这边有客人正在吃饭呢。
2: 正在吃饭啊。
1: 这边有一桌。
2: 对。
1: 这是一户这个村民家的院子。
2: 这是哥，他们是哥俩，那是一家，这是一家。
1: 哥俩就是差隔一堵墙呗。
2: 隔一堵墙。现在就是打通了。一面卖羊羔肉，这面卖这个咖啡呀、小吃呀，还有一些
1: 互相不竞争，互相补充。
2: 互相补充。
0: 农家乐的主人马丽林原本在村里从事养殖业，随着乡村旅游文化发展，他和家人投资70多万元改建自家住宅，办起了农家乐。
1: 那开了农家乐，牛还养吗？
5: 现在还养着呢。
1: 还养着啊？
5: 对。
1: 那您两位都在这儿，谁负责？
5: 我那边是，我也是两头跑。今天来农家乐，明天去牛场去转一圈。
1: 觉得几年能回本？
5: 这个应该是很快，就是1年吧，1年可能就能回来。
1: 真的？
5: 这2个月下来是有个12万还是3万块钱？那天我跟我媳妇算一下账。
1: 那还真是一年能差不多回本。
5: 回本。
1: 不错。其实，既是你们寻找了一个新的赚钱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也是帮助村里做大这个旅游产业。
5: 对吧？
1: 要做旅游总得村民回来，很多人我听说在外面打工呢。
5: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村里面现在搞这个旅游发展，基本上年轻人都回来了。

0: 以前牛家坊村的年轻人都想外出打工，如今大家更乐意在家门口创业。而为了鼓励大家参与乡村旅游建设，利通区也受理了相关的项目补助。
1: 它是专门由我们旅游局、我们乡镇村通过这个验收，你达到这个，比方说你的接待能力每天能有多少桌，比方是三万块钱的，就是必须是最少有三桌，八万块钱你要有八个桌子，这样就每天你能接待40到50人的这种。
2: 理解了，就是支持大家回村开农家乐，
1: 开农家乐，
2: 其实是要提高村的这个游客的接待能力，按照能接待几桌，来给评一个这个等级。
1: 还有你的投资你比方说你的我这个投资达到了20万以上的，我们是3万。那么50万以上的呢，不到8万。
0: 黄河在宁夏平原蜿蜒流淌，滋润着两岸。从青铜峡到吴中城，从湿地到牛家坊，我们对塞上江南、丰饶吴中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这里，千百年来，黄河水也像母亲一般哺育着吴中。今天，当地人更加用心地守护着母亲河，一直在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皮薄汁多，鲜甜脆，大青葡萄玉四方。
2: 我刚一咬，那个汁水都喷出来了，
3: 就是汁多嘛。
2: 它这个皮真的好薄啊！
0: 秦渠、汉渠流千载，世界遗产在吴中。
4: 秦朝的时候这开始引黄古灌区的开发。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玉沃土，丰饶美吴中，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丰收时节，宁夏平原风光最美，金黄色的稻田铺展在黄河两岸，一座座葡萄园延绵在贺兰山下。枣园里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行走在这片被称为塞北江南的沃野，随处可以看到一派丰收的景象。我们来到青铜峡市小坝镇先锋村，这里不仅交通便利，因为紧邻汉盐渠，灌溉用水也很方便。村里种植的葡萄除了当地特有的大青葡萄，还有其他20几个品种。我们采访时，葡萄园里村民正忙着采收。
2: 村子边呢，都是这样大片大片的葡萄田，这全都是葡萄藤，而且上面盖了一层网，可能是要保护这些葡萄吧。正是葡萄这个挂果的时节，不知道是不是大青葡萄啊？正好有这个当地人，您好，您好，怎么称呼？
6: 姓张。
2: 张大哥，您家种葡萄？
6: 种着呢。
2: 这是什么葡萄？
6: 维多利亚。
2: 维多利亚葡萄，可是我在门口看写的是大青葡萄第一村，
6: 现在采摘是维多利亚，大青还没有开始大量采摘，
2: 也就是收获的季节不同啊。拿一串看一看，可以吗？拿出来，这也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的葡萄，这个擦一下就能吃吧？
6: 真的
2: 擦一下。有喷什么药？
6: 没有，这个都是无公害的。
2: 没有哈，来看一下，色泽这个鲜艳。颗粒饱满，感觉这个葡萄胀胀的，还是微甜的哈。
6: 是，这甜的。
2: 价格怎么样？这个
6: 价格要比大青相差很多，这个也就是在2块左右。
2: 也就是它的价格要便宜一点。我先了解一下，大青卖多少钱一斤？
6: 大青具体10块钱吧。
0: 我们来到了村民陈山的葡萄园，他是先锋村大青葡萄合作社的负责人，也是村子里大青葡萄的种植大户。
7: 你好，你好，
2: 您好，现在能看到大青葡萄吗？
7: 这就是我们的大青葡萄，这就是我们大青葡萄。
2: 已经看到了，
7: 这就是我们大青葡萄。
2: 我刚才，由于一进来外面光特别亮，还没看到上面都挂满了葡萄，熟了吗？
7: 还不到成熟的时候，这两天也就熟了有7-8成。

0: 有没有早熟的或者能摘了的？
1: 这个看见泛白的啊，尝起来不是太酸的。
0: 好，那您能不能摘一串？
1: 好
0: 啊，一小串就好。
1: 行行行，
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青葡萄到底是什么样子，它为什么这么有名？哇，来来来，这边光线好一点，我拿过来吧，因为这个是现在是个大棚里面哈，大棚里面光线没有那么足。欣赏一下大青葡萄的样子啊，青绿色的。那它这个葡萄呢，一颗一颗呢都是圆圆的，是圆形的，不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维多利亚葡萄，它是细长型的，样子还是很漂亮。
2: 葡萄园里的藤架上，郁葱葱的叶子底下挂满了葡萄，看上去就让人垂涎欲滴。
1: 你尝一下。
0: 我刚一咬，那个汁水都喷出来了，康老师。
1: 就是汁多嘛。
0: 它这个皮真的好薄啊。
1: 皮薄。
0: 我现在似乎都不用吐，可以直接咽下去。
1: 不用吐皮。
0: 它这个糖度呢，我觉得适中，就是清甜清甜的感觉，有点像我们平时喝的奶茶里面加的某种调料。
1: 对，
0: 就是那种泡泡蛋一样，就一咬就破掉了。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看到没有？
3: 就汁多。
0: 我再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哈，看到这个皮了没有？哇，来这边，
1: 晶莹吐亮，
0: 像是裹了一层透明的外衣一样。
1: 对，
0: 里面的是这个淡绿色的果肉，裹了一层透明的纸。
2: 皮薄汁多味甜不腻是大青葡萄最主要的特征，也是人们喜爱它的原因。听陈山介绍，成熟期的葡萄甜度最高能达到22度，尽管现在还没有到采摘期，但偏好清甜口味的顾客早早就开始预定了。
1: 我也喜欢吃
0: 啊，就是有种小订单的订购了。
1: 对，
0: 大青葡萄有像维多利亚那样一下几万斤几万吨那样拉走的？
1: 没有
0: 啊，
1: 都是小量的。根据它这个成熟度，熟了我们就摘，熟了我们就摘。
0: 这为什么是这种情况？
1: 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的皮薄，外面的运输不太方便啊，
0: 还是要保鲜的问题。
1: 还有保鲜。对，
2: 陈山告诉我们，先锋村种植大青葡萄的历史已有百年，因为大青葡萄果皮薄，不易储存和长途运输，过去只能在吴中和银川周边地区售卖，这也是村子里当时没有全面种植大青葡萄的原因。2008年，村子里成立合作社，通过聘请专家给社员讲技术，提高产量和品质。作为合作社负责人，陈山多次到全国各地的葡萄基地去参观学习。
0: 您是代表村里，
1: 对，
0: 去学习的。
1: 对啊，
0: 学习了技术回来再
1: 传授，
0: 您负责讲给大家。
1: 对，再传授给大家。我们这个条啊，那个角度必须是这个模型的。
4: 对，也就是45度角，
0: 就是这个藤和地面必须是有一定的角度的。
1: 一定的角度的。
0: 不能是垂直于地面的。
1: 不能垂直的。
0: 是为啥？
1: 秋季不好压埋，我们这个正好压埋的。
0: 所以到了冬季，它要埋到地里防冻。
1: 对，防冻。
0: 然后春季再把它挖出来。
1: 对了，就是这样。这个条呢，你看，必须宽度、通风、透光。
0: 就是这个
1: 不能太密了，
0: 这个藤距哈，葡萄藤的藤距啊，
1: 有一定的这个数据啊，
0: 数据是多少？
1: 数据这点是这个是50公分吧，
0: 50厘米的宽度，
1: 然后从这个条从这点到那点是8米长啊。
2: 陈山告诉我们，随着保鲜技术和物流冷链运输的发展，他的客源从吴中周边拓展到北京、深圳、福州等地，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品尝到这以黄河水所孕育出来的美味。在先锋村拍摄期间，我们听说随着大青葡萄的知名度不断提升，这个黄河边的村子也吸引了不少在外工作的先锋人回乡发展。
0: 这是您家？
5: 是，这是我家啊。
0: 怀凤院很别致啊，大门也很漂亮。为什么叫怀凤院？给我们讲讲。
5: 因为呢，大家看到院子里面呢有棵大槐树
0: 我
5: 的希望呢、就是说栽下大槐树，引来金凤凰。
2: 陈勋是宁夏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副教授。2021年，他和妻子张文华回到先锋村，将老家的房子翻修一新，在家乡办起了乡村研学基地。
0: 先参观一下您家院子。
5: 好啊，
0: 很整洁，很漂亮。
5: 谢谢。
0: 而且还挺时尚的，那边有假山，有这个流水，
5: 还有鱼池啊，
0: 这里还放了伞和一些可以坐的地方。
2: 陈勋和先锋村的同龄人是最

0: 最早走出去的一批大学生。上中学时，他和母亲一起在院里栽下的小槐树，如今已经成为参天大树。陈勋告诉我们，只有节假日他才会回乡，平时院子都是由妻子张文华在打理。
1: 刚才陈教授说是您平时在打理这个地方。
2: 对对对，啊，主要因为我是从事教育行业的，刚好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回到这个家乡，我也希望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呢给我们更多的孩子提供一个走进大自然、走进乡村教育、乡村文化的这么一个机会，啊，所以就回来了。
1: 那我们先来到就是家里的客厅吧，应该是。
2: 应该也是算是一个大客厅吧。
1: 但是又像是一个教室，我们往这边走，有很多桌子是吧？
2: 是这样子的。平常呢，我们会接待一些这个中小学生、小学生啊，幼儿园的小朋友，大概就是5岁，应该是到12岁的孩子。
0: 走出槐凤院。我们跟随夫妻俩来到不远处的研学基地，这是一个占地约有2亩的葡萄园，靠墙一侧搭建了户外教学设施。
3: 这是孩子用葡萄叶做的作品，哎，你看，哇，这个有点像螃蟹刚做的，小朋友刚做的，
1: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今天来这里体验的小朋友做的这个绘画作品，用的材料呢是葡萄叶，
4: 就地取材。哎呀，你看孩子太棒了，他们用一些小小碎的那个不同颜色的那个草摘成段以后，你看做的小葡萄，
1: 这就是其中一个孩子印象中的田园生活吧。有一个农民伯伯在锄地，葡萄地里这个开满了鲜花啊。
0: 张文华告诉我们，这种手工画就地取材很受小朋友的喜爱。
1: 你好你好，跟你握个手，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宋晨曦。啊，
1: 宋晨曦，这个是你今天的作品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绘画理念，你的创作理念。
5: 这个是小松鼠，然后这是一棵松树啊，然后小松鼠在这里想往松树上爬。
1: 不错不错，很形象哈，小松鼠有长长的这个尾巴啊，这都把它表达出来了，很好很好。
0: 桌子一旁还放着孩子们采来的叶子。
1: 这是老师给
0: 我们邀请孙晨曦小朋友和我们一起制作手工画。
1: 那你做的是动物，我今天这个创作理念呢，就是用葡萄叶还原一串葡萄，怎么样？你喜欢做这样的手工吗？他有什么乐趣给我们分享一下？
6: 就是你做的时候你感觉特别特别累，但是你做出来你会有一种成就感。啊，
1: 完成了一幅作品哈。我的这一串葡萄的叶子已经固定好了，看到没有，它是有一种自然下垂的那个，像是正在生长的挂在这个藤上的葡萄那种感觉。接下来这个葡萄我想把它画出来，可以吗？用这个剪
5: 叶子，用那个手画的叶子里面有粉色的
1: 地。这个是吗？
5: 对，可以这样。
1: 哎，还真是。好，你教我一下。来，我们共同完成。哦，你的颜色是这样来的。
3: 厉害。哦，
1: 厉害厉害，给大家看一下。第一颗葡萄已经，但是它不是大青葡萄，大青葡萄不是这个颜色的，但是。他的这个想法非常的好，不过这个喇叭花的紫色到了这个画布上之后，这个到这个卡纸上之后瞬间氧化了，我们就用绿色把先锋村的大青葡萄给它贴出来，好吧。
5: 这个就是叶子。哦，
1: 好，那我们用叶子绘画的方式来把大青葡萄画出来。这个用叶子的枝叶来绘画是谁教你的？
5: 我切叶子的时候不小心把叶子弄烂了，然后叶子的枝就
1: 疼了。你发现，哎，原来天然的颜料就在叶子里，你就这样采用了哈，真聪明。我也试一下。
7: 继续。
1: 张老师，是不是孩子们都很喜欢这样的手工？
7: 对，这些孩子们发挥自己的充分的想象力，然后就地取材，无拘无束的去创作。
0: 在和张老师的交谈过程中，记者亚鹏也完成了一幅手工画。
1: 怎么样？看一下，
7: 好看，
1: 还不错吧？
7: 好，不错不错。
1: 我这个临时起意要绘画嘛，今天就先这个感受到这里，我也能体会到一些孩子们来这儿玩这个乐趣了哈，收获还是挺多的。动手，其实我发现原来好像做一个画离我们很远，但是我们只要动起手来，很快就能完成一幅作品。
7: 对，
1: 这个就会收获一些成就感，对吧？你今天就收获到了一些成就感，也希望在你的。

0: 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在不断的体验过程当中有更多的收获。谢谢你今天指导我的绘画。
1: 陈勋告诉我们，来到这里的孩子们还可以体验陶艺、木工、豆腐制作等特色研学课程，在葡萄架下接触自然，学习劳动技巧。研学基地虽然经营只有几年时间，但是陈勋和妻子对未来充满信心。喝着黄河水长大，他对家乡、对黄河满怀深情。家乡交通便利，风景如画，产业兴旺，自己的研学基地和村子里的农家乐采摘园未来会有更好的发展。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就有名。早在1000多年前，唐朝诗人韦禅就曾用这样的诗句描述我们今天行走的宁夏平原。处于干旱与半干旱过渡区的宁夏平原之所以能称为塞北江南，与秦朝开始陆续开挖的一条条引黄灌渠有关。我们来到青铜峡市黄河东岸的引黄灌渠渠首，宁夏平原上最古老的两条渠道秦渠和汉渠依然还在使用。
0: 正面的是秦，
2: 对，
0: 这边
2: 是 汉。秦朝的时候这开始引黄古灌渠的开发，那是在公元前的216年一个叫做蒙恬的人，秦将，到这个地方来，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然后把匈奴赶走了，回来以后就要搞开发建设，蒙恬就组织了一帮人就开始开发，沿黄河至44县，就是建44个县青铜峡这块就是当初的一个县之一。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正面的这个秦渠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蒙恬率30万大军在这儿开的。
1: 黄河水从青铜峡流到渝桥分水闸，再分别通过秦渠和汉渠灌溉黄河东岸的广袤良田，轰隆隆的水声响彻耳畔。2017年，宁夏引黄古灌区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王振生曾经主持申报工作，听他介绍，秦渠渠口原来在距离如今渠首5.7公里的黄河东岸，青铜峡水利枢纽建成后移到现在这个位置。
0: 我看到现在这个渠的两边是有很多我们现代做的这个护堤的
2: 对，做了堤护了。因为现在为了提高水的灌溉效率和强化我们渠的这种抗溺的能力，我们做了一些堤护。实际上原来的渠也差不多这么宽，只是后来做了些裁弯曲直，渠道还是老渠道
0: 尽管我们现在看到有现代化的这些设施给它保护起来，新修过了，
2: 对，
0: 但这个位置就是2000多年前开凿过的位置。
2: 对，
1: 王振生介绍，汉朝是宁夏引黄灌溉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期，汉渠开挖于西汉时期，当时迁移到这里的有上万户。通过大规模开荒种田，宁夏平原出现河形塞壤、古果丰裕的景象。宁夏引黄灌溉到唐朝迎来第二个黄金期。元和年间，灵州对汉朝黄河西岸的古渠进行疏浚维护后，这条取名唐来渠的古渠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2: 唐朝呢，就是唐宪宗时候大概827年，有一个灵州的一个地方官，名字叫李听的，来这以后进行了一些视察，整个相当于把今天话说宁夏引黄古灌区的各个渠道呀，他都跑遍，他就开始疏通渠道，他疏通的最主要的一条呢，就是唐来渠。
1: 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宁夏引黄古灌区，共有14条古渠灌溉宁夏平原，这些古渠从秦朝开挖，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绵延200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洋黄灌溉工程的建设，如今的黄河水早已成为幸福之水，流遍宁夏全域。宁夏作为唯一一个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区，正在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这些年通过生态保护和治理，黄河水水质越来越好。
0: 我们来看看这个黄河引黄灌溉区的这个黄河水的水是什么样子的哈，大家可以先看一下，现在这个河面真的像是那个泼了墨一样啊，像是有颜料 涂在了这个青青的水

0: 里面像是一幅画一样。
1: 对，更也像是天上的乌云，滚滚的乌云一般。
0: 我也不是很擅长，为了不失误，我把这绳子缠在手上吧，慢慢放下去。
2: 啊，对，前沿点好，沿帅就行。
0: 好。
1: 好，
0: 成功！
1: 哎呀，
0: 哎呀，
1: 这个取水的本事很大呀，这
0: 还行吧？一看我就是有生活的人，
1: 对，这一看经常取水的人。
0: 好，黄河水来了，来来来，这边阳光好一些，给大家先看一下啊。哎呀，黄河水真的是名副其实，含沙量很大。为了让大家这个更直观的感受到呢，我们还找来了一个玻璃的容器。
1: 对，把这个盛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0: 盛出来。哎，您的咖啡来了，朋友们，笑不笑？这就是宁夏段啊吴中段黄河的黄河水了啊！我先不动它，在这儿先放一会儿，我们观察，也让它沉淀一下。
1: 其实黄河水，你看它现在浑浊的，实际是黄河水，这水质是非常好的，特别是经过咱们这几年的这个生态治理以后啊，黄河水的水质。确保了从宁夏进的时候是二类水进的，输宁夏的时候仍然是二类水，叫二类进二类出。
3: 王振声2016年曾经主持宁夏引黄古灌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申报工作。说起引黄古灌区，他有很多感慨。
1: 因为我们地方是黄土高原，经过黄土高原以后，它好多的一些历史的遗存物比较少了，原状的比较少了。
0: 那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1: 怎么解决？这就是我们要大量的去要挖掘，去还要去补一些资料。比如说，我们到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是故宫博物院档案馆，去调相关的资料。比如说我们当时调的，你像这个惠农区的有关资料，哎，我们就很惊讶，就调出来当时地方的，比如通志，当时他上奏的朝廷的这个奏折，都有雍正给他朱批。都有，哎呀，我们感觉到非常惊讶。以后这样一些东西，书证是更非常重要的。
0: 那是当时的地方官向朝廷申报，
1: 对，
0: 要疏通渠的这些原来的奏折，
1: 对，资料现在很完整。我们让人家第一是档案馆按照原模原样，不是复印，是复制的几套出来。我们拿回来以后，整个在水利厅展览以后，包括在图书馆展览，大家看到以后都非常吃惊。哦，还有这样的东西吗？这真的吗？
3: 从2016年10月开始筹备申遗工作，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整理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灌溉制度、水工制和技术，还挖掘出自唐代以来的水利诗歌200多首，明代以来的水利碑记30多篇。这些珍贵的水文化资料，记录的是母亲河在宁夏平原千秋流润、造福塞上的历史足迹。2017年10月。王振声到墨西哥参加第23届国际灌排大会时，对于引黄古灌区很有信心。
1: 主持人宣布的时候，我都愣了，我都没感觉，哎，他说的是宁夏吗？结果当时人家国家灌排委的有一个小伙子说，哎，这是你们宁夏，这是咱们宁夏中国第一个，手举起来，哎呦，我就高兴了，我说，哎呦，那次给您中国颁了3个，宁夏是第一个。
0: 您在现场是什么状态呀？
1: 我如果有个翅膀，我会飞到天上去，立马飞回中国来告诉我们宁夏人民。
0: 很激动、
1: 很激动。那么现在成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以后，就相当于在国际上有了一个户口啊，从此以后一下就驰名了，更加驰名了。
3: 天下黄河赴宁夏，黄河水滋润宁夏平原2000多年，这背后蕴含着中华民族与水和谐共生的智慧。
1: 就是国际灌排委给宁夏引黄古灌区的评语的最后一句，所以他讲，和长城一样，是中华历史进程的重要见证。你看看他对宁夏他认可，他不光是一个物质的，他是一个文化的。它跟长城放在一起去比较，
0: 中国的长城在世界已经很有名了，
1: 很有名气了。
0: 现在把这个灌溉区比喻长城，
1: 这什么呢？它就像长城一样。所以国际灌排委人家这个评语呀，给的也非常的精彩。这几年过去了，我是每次写材料也好，回顾也好，总是这句话一直萦绕在脑子里面。
0: 看得出来，申遗的过程对于您来说是一段非常难忘又精彩的人生经历。
1: 对，非常欣慰。有这样经历的人不是太多，
0: 也是一种幸福啊。
1: 对。

0: 能够参与其中，
1: 非常非常幸福。
2: 回忆当年的往事，王振声满含自豪和深情。有了这一条条隐黄古渠，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的宁夏平原才如此充满生机。在这里，我们深切地感受着黄河的博大胸怀，体会到母亲河对这片土地的馈赠和深情。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7: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出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2: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

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讲理明而不容虚，不守有为，而然圣也；生明节而不苟去，卷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取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避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刘楠楠，你出来一下。来，楠楠，我给你买了特别好吃的饼干，我特别喜欢吃他家的。来啊，走。哎，你怎么穿这么大的鞋子呀？
1: 楠楠，你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呀？没关系，你可以告诉我的，你可以把我当做你的朋友，我不会跟别人讲的。
2: 没愿意跟我做朋友。
1: 为什么呀？我觉得你很好呀。
2: 他们都是坏人，我也是。
1: 楠楠，你刚才说的他们是谁呀？
2: 我不想做坏人，没关系，别紧张。你想啊，我们遇到坏人就要惩罚他的，你可以相信我，我可以帮助你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不要问我。楠楠，你想啊。
1: 我们遇到坏人了，不惩罚他，他会继续逍遥法外的，那我们想帮助的那个好人不就很难过吗？对吗？
2: 可我只能做个坏人。

0: 江城来，你今天怎么又没去学校？哎，江大哥，
1: 马警官，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哎，
1: 小川的事儿让您费心了，现在冤不冤枉已经不重要了，人这一辈子谁还不受点委屈？哎，我马上就转学了，我再给他收拾东西。哎，
0: 你等等，转学？为什么？
1: 那学校不错，小川能去啊，是他的福气。
0: 田大哥，你听我说，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江川来没有霸凌倪天宝，他是被冤枉的。
1: 马警官，这事儿跟您没关系，你甭管了。哎，
0: 江大哥，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倪先派人来找过你们？
1: 马警官，这事儿到此结束，再追究下去对谁都不好。小川已经接受现实了，换个环境对他来说也是好的。 我现在也没什么奢望，只要孩子平平安安，我心满意足。
0: 平平安安，忍受威胁，忍受霸凌，这能算什么平安啊？
1: 这胳膊拧不过大。

0: 大腿啊，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我们不是被劝退，我们是自愿转学，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
1: 小川，
0: 马警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劝你啊，别管了。

0: 孙胜来，你打算一辈子做一只鸵鸟吗？
1: 是，我们斗不过他们。
0: 你连试都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我刚想反抗，我爸妈就被威胁了。只要我忍，就不会牵连到他们。你越忍，他们会更加的肆无忌惮，这解决不了问题。你要相信我，相信法律，我们才能够帮你，懂吗？
1: 相信你，我不是警察吗？那你就抓他呀，你抓他呀，你能吗？你说过要保护我们，那我们被欺负的时候你在哪？你在干嘛？你就是个骗子！
2: 我们大人总教我们小孩要心存正义，要勇敢，
1: 那你勇敢了吗？我爸哭着跟我说：“说对不起，他保护不了我。”你就在这里说我逃避，说我退缩，我不逃避，不退缩。

0: 怎么了？发什么呆啊？有心事啊？
1: 没有，我在想上学那会儿的事啊。
0: 上学那会儿的事那么远，你想他干嘛？
1: 你还记得你上中学时候的事吗？
0: 上学时候的事啊？嗯。我就记得做不完的作业啊，还有考试以后啊那忐忑不安的心情。
1: 没了。
0: 没了。
1: 哎，你们班有没有那种男生之间经常打架的事儿？
0: 那当然有啊，这男生打架不都很正常吗？你没打过架？
1: 有过。
0: 那都谁赢啊？
1: 通常都是对方赢。
0: 啊，那么惨。
1: 架不住对方人多呀。
0: 没人帮你吗？
1: 还真有，就是肖立明。
0: 肖立明还能打架？那你们岂不是一直被欺负啊？很晚了，快点睡吧。
1: 你先睡吧。
0: 你不睡啊？明天还有工作呢。
1: 哎，我知道了，你先睡吧。

0: 我真的没有钱了，我的早饭钱都给你们了。
1: 你没有钱？你找你妈要啊。
2: 我妈赚钱不容易。
3: 你妈赚钱不容易，你不会去偷去抢吗？
1: 怎么想逃？
4: 来来，往这儿打，往这儿打，来，让你打，来，不敢打呀？
1: 行，
4: 那我来帮帮你。喜欢吗？
1: 我问你喜欢吗？
2: 喜欢。
5: 我就说就那小马，哎，我让他掏钱，他都给吓尿了。哎，他在这哭着找妈妈呢，估计都尿裤子了。我让他拿钱。哎。

哎，这不我小马哥吗？没事吧？你这头发咋呀？你这么时尚，这找谁弄的呀？马哥，马哥，哎呦，还看我，还不乐意呢。哎，你这发型告诉我们怎么弄的呗？我们这大家可都等着答案呢。小马，哎。 马乐，哎，你说他今天怎么这么一句话也不说呢？怎么这么害羞啊？哎，你告诉我们这发型，哎，怎么走了呀？小马，哎，我估计啊是这发型不满意，弄新弄新的了。

0: 江川来这对父子的关系啊，非常糟糕。他爸对待江川来就是四个字：简单粗暴，导致江川来这孩子呀，长期形成了一种心理对抗、逆反、抵触，现在啊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哎，在你们公安机关办案里面，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叫做手段可以用一下的？
1: 一般都是调查、取证、立案，这些都不行的。调查、取证，我们不存在。哎，就是有没有那种能够找到蛛丝马迹的那种办法？
0: 有啊，跟踪、蹲点。

0: 怎么办啊？我好怕。
1: 我选择以暴制暴。
0: 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他们。
2: 我可以相信那个警察吗？
0: 我恨自己的懦弱，
3: 我害怕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0: 我是一个坏孩子，我恨自己的懦弱。
4: 如果有一个人发声，会不会不一样？

0: 班警官，
1: 江春来明天是最后一天来上学了，您不来看看他吗？学习好有什么用呢？情商不够啊，您说对吗？走了。

今天是班长竞选的日子，也是江传来同学最后一天来上学。 现在投票开始，潘佳宁，你来唱票；刘楠楠，你来计票。

0: 宁馨一票，宁馨一票，倪天宝一票，倪天宝，倪天宝。 倪天宝，宁馨，倪天宝，倪天宝，倪天宝，宁馨，继续啊。
1: 江川来。

下去。下面我宣布，八年三班班长换届竞选，倪天宝当选班长，大家欢迎。

0: 傅老师，
1: 马警官，您怎么来了？
0: 我想跟同学们说两句话，可以吗？谢谢。先生来，先回到座位上。 各位同学，今天我不是来给大家做普法宣传的，我来呢是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是我自己的故事。你们看，我这里有一道伤疤，可能很多男生会觉得身上有一道伤疤是一件很帅气、很酷的事情。 我的儿子曾经问过我，说：“爸爸，你这道伤疤，是不是在追捕坏人的时候留下来的？”但是至今，我都没有告诉过他这道伤疤真正的来历，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甚至该不该对他说。但是今天，我想告诉在座的你们，我这道伤疤。 就是在我像你们这么大年纪的时候，被同学霸凌所留下来的。这件事情就像一根刺一样，在我心里扎了很多年，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连做梦都会经常梦到这样可怕的场景。 为了对抗这道伤疤，我选择勇敢地去面对它，我选择彻底地改变自己。后来我考上了警校，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从我穿上警服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时刻在提醒自己，不要再让更多的人经历像我所经历的痛苦。我知道，你们当中的某些人和我一样，也曾被人嘲笑。
2: 也曾被人利用，也曾被人欺负。走前面去，好看吧？<笑>好看，好看，好看。<笑>喜不喜欢啊？
3: 喜欢，喜欢。
4: 我对菊花茶过敏啊。
3: 你这是在埋怨我吗？
2: 啊，没，我知道你是对我好，对我好。
3: 对你好，对吧？
2: 那就让我对你再好一点吧。来，拿着，拿着吧。
3: 我还知道，你们为了保护自己而选择了隐忍。
2: 裴仁宁，知道你爱吃，来吧。
3: 你这东西都过期了，我怕我吃多了我会。
2: 就算过期了能怎么样吗？能吃死你吗？拿着，
3: 拿着。
2: 啊！
3: 隐忍只会更加助长霸凌者的恶劣行为，甚至让被霸凌者一生都不愿去回忆，甚至不愿去面对曾经的自己。看你鞋子旧了，我特意整了双新的鞋。不过不是这双。
0: 怎么样，喜不喜欢呀？说。各位同学，我并不想和你们讲什么大道理，我只想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诉你们在座的每一位，伤口是可以愈合的，但是心结却需要用一生去化解。 同学们，别让校园霸凌成为你们将来心里的一道伤疤。

0: 小春，走吧，我送你。
1: 马警官，我愿意说出真相。

0: 我也愿意，
1: 我也愿意，
2: 我也愿意，
3: 我也愿意，
4: 他们都愿意。

0: 除了这样子的事情，我心情是蛮沉重的，这痛心疾首啊，是吧？这种事情就出现在我的家里面，出现在我的小孩身上，那就是父亲没有尽到责任，家庭教育没有到位嘛，这还有什么话讲呢？所以我不逃避的，我是愿意来承担这份责任的，是吧？但是我也说句实话，就是为了给这个青少年们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生长环境，这个初衷我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所以在这里我要再一次的向全社会做出承诺，啊，我们公司呢也已经决定拿出一笔专项的资金，我们专门成立一个反校园暴力的这个青少年基金，名字我想好了，就叫青春。我们就是要让所有的小孩都可以在这个健康有序的社会环境下去好好的成长，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好吧？在此我也再一次向全社会也包括江川来同学本人啊，表达我深深的歉意。好了吧，好，那就这样子，等一下我安排人送你们。
1: 好，谢谢
2: 李总，
0: 辛苦你们啊。
3: 谢谢。

我们网络部24小时给我盯住了维护，舆情控制不住。

0: 李先生，东西都装好了，
1: 那就走吧。 你不送我，你是不是还打算我再搞一个铜管乐队，吹吹打打的把你送出去啊？这是很光彩的事情吗？出去之后。 想着要照顾好自己，你爸爸的手臂已经伸不了那么长了，到国外去还要照顾你。国内
2: 还不是一样？
1: 你说什么？你是在抱怨我没有照顾好你是吗？啊？你一天保都已经到了今天这种情况。 你居然还没有想到检查一下自己，还在怨天尤人，埋怨别人呢？啊！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们父子两个人是有严重的教训的，知道吗？我呢，这一次也是入戏太深。 居然忘记掉了人的本质是什么？啊！原来以为嘛，只要点到为止，别人呢就会是知难而退。可是我没有想到，人家想的是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啊！这样的错误，我不会再犯第二次的。你也一样。 记着，绝不可以在同样的地方摔倒两次，知道吧？因为你是我儿子。

0: 原来你还知道我是你儿子呀？我都要走了，你看看你说的都是些什么呀？都到现在了，你就不能说一句你爱我吗？为什么到现在你想的还是怎么去教育我呀？就因为我是你儿子，你儿子一定要青出于蓝吗？可我就是我，我成绩平平，我体育平平，我智商平平，所以别再拿你心目中那个尼斯二代跟我倪天宝做比较好吗？
1: 你讲好了吗？带他出去。
2: 天宝，走吧。

0: 学校那边的事情都处理完了，总算松了口气。哦，太好了！这个市教委啊、公安局、市团委还有妇联啊，对我们的工作啊，都给了很高的评价，说我们成功的走到了孩子们的心里去，让孩子们充分的信任了我们。我还想问你呢，这个倪天宝那边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倪天宝
1: 已经退学了，据说是他爸要送他去国外读书。
0: 本来呀，我们还想说跟进一下这个倪天宝的情况，这下可倒好，够不着了。哎，
2: 我是觉得啊，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那孩子呀，就是家长的照妖镜啊。你说这个江春来，我认为啊，他的自卑就是他的父亲造成的。倪天宝呢，肯定就是倪森教育对他的影响。
0: 所以说呀，这家庭教育才是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第一道防线。
2: 哎，对的。
3: 市要建立啊学校家庭社会司法四维一体的预防机制，哎，梧桐树计划已经启动了。什么梧桐树计划？
4: 就是校园护绿工程啊。还以为倪森是个能让我省心的人呢，鸿升集团的麻烦还没解决呢，现在又出事了。行了，我知道了，明天回办公室再说吧。

0: 要么天天往外跑，要么天天待在家里啊。家里这么多家务活是一点不干啊。我是娶个老婆还是供了个大爷呀？
1: 我来做饭。
2: 快点啊，我晚上还要出去打牌呢。
1: 你还要出去啊？你要不就别出去了呗。
0: 咱俩都要离婚了，你管不着。
1: 或者你带我一起啊。我不是就觉得一个人待在家里怪无聊的吗？你我去做饭。
3: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培养你好看。

0: 老郑，干嘛呢？一块打麻将去？
1: 吓我一跳！走走走走走，没空。
2: 你说那事？
3: 坐着我买的车，给我戴绿帽子是吧？我看看你怎么给我戴绿帽子。
2: 我能害你啊？哎，我没跟你开玩笑，那可是15亿啊！
3: 15亿。

0: 你为什么不能去啊？啊，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吗？他们赚那么多钱，拿出一点钱来交保障怎么了？你这是勒索，你懂吗？
1: 我勒索？你们干的那些事儿就见得了光啊？
2: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你斗不过的。我是担心你出事儿，你不能出事儿，你真的不能。
0: 担心我出事儿？你什么时候这么爱我了啊？
1: 算了，
0: 我告诉你啊。这帮人我见过，他们爱钱啊，有权利，爱护自己身上的羽毛，怎么了？现在什么年代啊？他们还能杀了我呀？
2: 我让开！
1: 我不让你去！
0: 我告诉你啊，刘七，你已经给我戴绿帽子了。你要是再敢耽误我赚钱，我要你好看！
1: 张亮，张亮。

0: 什么意思啊？改多少遍地址了？我就问你，你这视频还想不想要了？
1: 你很着急吗？你手上有筹码，还担心我放你鸽子呀？
0: 你还知道啊？你应该明白咱们俩现在是谁说了算吧？啊，我警告你啊，你别想把我往那荒山野岭去引。

你应该明白咱们俩现在是谁说了算吧。啊，我警告你啊，你别想把我往那荒山野岭去引。

刘女士，这是本次事故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关于您爱人的意外，我们深表遗憾，请您节哀。

0: 我为什么不能去啊？你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吗？啊，他们赚那么多钱，拿出一点钱来交保障怎么了？
1: 你这是勒索，你懂吗？
2: 我勒索？
0: 那你们干的那些事儿就见得了光啊？
1: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你斗不过的。
0: 现在什么年代啊，他们还能杀了我呀？
3: 不错，这次搞得很利落。之前如果每一单你都可以搞得这么漂亮，那我不是早就把很多大事都交到你手上了吗？现在是收购股权的关键时期，不能出任何差池。
4: 放心，
5: 我们还是要感谢叶鸿生的。如果不是他跑路，
3: 我们怎么会有机会呢？
4: 到底是谁爆了鸿生这个大雷，需不需要我去查一下？
5: 啊，这个不要去管他。对了，与我们有利的事情，你管他干什么呢？
3: 除非有人要挡我的路。
6: 女士，你的果汁好了，请慢用，
7: 谢谢。这次我们能赢比赛呢，多亏了你的建议，所以我今天想正式的邀请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庆功会。
8: 嗯，应该的，应该好好庆祝一下。这个属于赢球宣传双管齐下，我觉得你这段时间的努力啊没有白费。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你这种不放弃努力的精神。
7: 谢谢你，我也想跟你说件事。做我男朋友吧。
8: 我跟你很熟吗？
7: 咱俩不熟吗？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而且一整个晚上。
8: 哎，你这个人怎么聊着聊着就没个正形呢？你就不能矜持一点吗？
7: 我已经很矜持了。
8: 你是认真的还是跟我开玩笑的？
7: 我是认真的。

0: 你看你，我随便说句话你就当真了，我跟你开玩笑呢。你看你那个严肃的脸，
1: 王淑然，一个女孩子，最起码应该做到端庄、大方、矜持，这是一个女孩子应该有的样子。
0: 是是是，端庄、大方、矜持，我记住了。矜持。

0: 明明，
1: 这
0: 都是您弄的吗？这
1: 弄这么多玩具
0: 干什么呀？这都是现在那些小孩玩的东西，你这么大人你也玩这些东西干什么呀？
1: 哎妈，这个呢不完全是小孩玩的啊，这个呢是三星堆的这个盲盒，非常珍贵的，我现在呢就想找到一个就是隐藏款，
0: 在这么多里面要找出一个
1: 反正就是呢我要找着了我就把这些东西啊我都收起来好不好？
0: 明明，你说你在单位吧，是个领导，像个大人。你看你现在，你就是一个小孩呀。
1: 嗨，行吧。
2: 咱们青训营从开办到现在，已经在市里、省里、全国连中3元。各位队员，这些都是你们的功劳。以后我们还会参加世界比赛，大家还能够拿到更高的荣誉。
3: 现在我宣布，飓风篮球青训营明星闪耀全国青少年篮球比赛最佳球员的获得者郑静怡，最具潜力的球员获得者金子佳。
2: 这次比赛能够获得成功，多亏了肖主任给我们的

0: 静怡，恭喜你啊！子佳，恭喜你！虽然我们这次啊，只有两位同学获得了最佳球员，但是我认为啊，我们今天每一个同学的表现，都可以称得上是最佳球员，因为没有你们的努力，也不会有我们今天集体的成绩。其实呢，体育啊，我觉得是一种拼搏的态度，一种不服输的精神。我在你们的身上看到了一种不服输、不怕输的样子。
1: 这个肖丽萍确实有两把刷子，
0: 保持下去。
2: 对呀、啊。
0: 哎，其实我在你们方校长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东西。在这里呢，我也要祝所有的同学，还有方校长，以及我们整个篮球学校，能够啊梦想成真。
3: 谢谢肖主任，谢谢肖主任。
0: 客气了，客气了。
4: 那个，舒然，我给你准备了份惊喜。
2: 你等会儿，惊喜啊，惊喜啊！
1: 当然是惊喜啊，而且这份惊喜不只是给你准备的。还是给所有的孩子们准备的，孩子们，我给你们准备了两辆超级大车，上面有各种好吃的好玩的，怎么样？开不开心？
5: 开心。既然于老师给大家准备了，那我们谢谢于老师。
6: 谢谢。
1: 应该的，应该的。
5: 那孩子们去玩吧，去吧。
7: 哎，肖主任，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哦，
7: 姐。
0: 好的好的，哎呦，没想到这个于家宽给孩子们还准备了礼物啊。
5: 不是，那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又搞这个？你说你就网格员那么点工资，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
1: 不是，舒然，你带的球队获得了全国总冠军呢，我出点力怎么了？
5: 你出点力可以，准备惊喜也可以，但是你这手笔不能越来越大呀，你这样让我很有负担的好不好？我告诉你啊，最后一次啊。
1: 什么最后一次啊？舒然，我喜欢你，你不知道啊？还是说你眼里就只有肖丽萍？

0: 我跟肖立明就是普通朋友，但是啊，我不排除以后会不会有改变，我不知道。咱俩是不是认识22年了？
1: 是。
0: 咱俩是不是发小？
1: 是。
0: 咱俩是不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
1: 不是。你问完了吗？到我问了。
0: 问。
1: 方淑然，我还有机会吗？看你那么严肃干嘛？我开玩笑的。那个孩子们还需要我帮忙呢，我先去了。
0: 你等会儿。刚才也是开玩笑，告诉你啊，以后见面必须叫我姐姐，听到没有？
2: 哎，于老师啊，这房车还真不错哎。
1: 孩子们喜欢就好。
2: 谢谢啊。
1: 没事儿，都是我应该做的。
2: 哎，帅，那个肖主任说他。

0: 有事儿，先走了。
1: 走了？
0: 嗯。
2: 那个朱安，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我还有事儿。
1: 余家宽，
3: 我没事儿，朱安，我答应你，最后一次。

0: 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走了？
0: 你不是跟他们出去玩去了吗？
1: 你不去，我去玩有什么意思啊？

0: 这什么？
1: 盲盒。
0: 你开盲盒干嘛？
1: 我想帮你找你想要的那个隐藏款。

0: 问你呢，你开隐藏款干嘛？江黎明，你是不是喜欢我？
1: 王淑然，你能不能？
0: 不能，不能矜持。问你呢，开隐藏款干嘛？
1: 我看见于家宽对你很好。
0: 然后呢？
1: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0: 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
1: 张立明，能不能矜持点？

0: 看看这个二十便宜，这小孩也乐啊。
1: 这个呢？
2: 这个二十。
3: 热不热闹？前面排队的是酱鸭子，我们这边特色叫月婆婆酱鸭子，很好吃，我吃过的，而且最近还挺火，有喜欢吃的到时候跟我说啊，私信我，我帮你们买给你们寄过去好不好？对，我吃过。哇，
0: 你这鸭子是最好吃，
2: 买了几十年了。
4: 这边是咱们之前的一个老城区，现在重点规划，以后要大力整改，包括咱们看咱们这边风景特别。
5: 哎，那儿怎么有摆摊啊？谁让你们那儿摆摊的？
6: 走，联合执法来了！联合执法来了！联合执法来了！
2: 不来，抱歉抱歉啊！
0: 哎，老婆，我帮你。
5: 别跑！进行检查，别跑！站住！别跑，站住！别跑！
7: 没事吧，高主任？
2: 没事，走。
5: 别跑！
7: 别跑！
5: 站住！
8: 哎，高主任，你身体没事吧？
2: 我没事的。你们一直都这样的吗？哎呀，
8: 您是不知道啊，这一片呢是老街区了。哎呀，这无证经营的小商贩啊，天天都在这摆摊。我们打击过好几回了，他们每天都给我们打游击，我们一来啊他们就跑，我们前脚一走啊他们又都跑回来了，没办法。
2: 总这样子也是不行的呀。
8: 谁说不是呢？尤其这个月婆婆啊，哎，就这附近的居民，虽说这光顾的人多，但她毕竟是三无产品啊，你说这是万一出了大问题，那谁负责呀？哎呦，哎，真没办法。
2: 对啊，但是老李啊，哎，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啊，管理不能只靠罚的，你说对吧？哎呀，这而且这个月婆婆的情况啊，我多少也了解一些啊。她家里挺困难的，我们是不是还是要换一种其他的方式尝试跟她沟通一下？哎，明白的，你也为难的对吧？
9: 是。干杯！
10: 干杯！
9: 你慢点。
11: 好开心呀、啊！你多长时间都没回来了？哎，说真的，你这次一定要多待一段时间。
10: 我不走了，我守着你。
11: 哎，你回国什么打算？
10: 我这不想联系一下我那个贸易的事儿吗？但是我还没想好从哪开始着手。
11: 你不是有一个妹妹芝芝，她不是做外贸的吗？可以帮到你啊。
10: 你说那个芝芝啊，你知道我回来这么长时间，我都没见到她人。说是签了个什么直播公司，然后在那儿带货卖保健品。不过我这次回来吧，感觉他整个人都变了，每天鬼鬼祟祟的。
11: 不会吧？我记得芝芝是一个特别开朗的女孩呀。
10: 就是说呀，我找一天呀、啊，一定要把她带到你那儿去聊聊。
12: 行，好久没见了，就当聊聊天嘛。
10: 哎，婷婷说她不来了，说咱们直接二厂会合了。
11: 我不去了。
10: 怎么了？
11: 我突然感觉头有点晕晕的。
10: 你不是吧，大姐？你才喝几口啊？
11: 是啊，我才喝那么几口，我怎么感觉头有点不舒服呀？好奇怪呀，是不是个酒有问题？
10: 可我怎么没问题呢？我觉得您老人家还是从我妹妹那儿买点保健品吧。
11: 你才老人家呢，我现在不需要那个。
10: 行，先叫车送你回家，
11: 快点。好奇怪呀，之前不会这样的。
10: 不是你太菜了吧？
11: 你才太菜了！
10: 你看你那样。
13: 我跟你说，我这酒啊，可是花了大价钱呢。
14: 叶大哥。
15: 咋了？
13: 这酒好像不太对劲儿啊！你尝尝。
15: 哎呀，是有点啊！
13: 老板！来，老板。我们花了大千块钱上你家喝酒，你就给我们喝假酒是吧？
1: 我们店里卖的都是真酒，绝对没有假酒。我说兄弟，搞错了吧？
13: 不承认是吧？来，各位帅哥美女，来。

0: 他卖的酒啊是假酒。哎，
1: 你说这是假酒，你有证据吗？讲话可要负责任的。
0: 想要证据是吧？走，上派出所搜李谦。
1: 松手，
0: 走啊！哎，你走啊，走啊！
2: 哎，你别动手，我要去投诉你们。你别动我。
3: 家人们，这就是上次我拍的那个月婆婆酱鸭啊，人山人海，好吃。我这次来啊，是因为上次录完之后有网友，不，没几位，不，你等会儿。我这次来啊，就是因为上次有老铁说他想吃，让我帮他买一下，给他寄过去。哎，不好意思啊，婆婆，我要八只，
4: 半只，
3: 我炸，
4: 八只。哎呦，你吃得了吗，小伙子？
3: 那你这你就别管了，给我装就得了，
4: 可不能浪费啊。
3: 还怕我吃不了，又不是我自己吃。
5: 来来来来。别卖了，例行检查，营业执照出示一下。
3: 哎，家人们，城管来了。
4: 什么执照啊？我卖了几十年了，都没有什么
5: 人没说要。
4: 我的妈呀！我的车，我的车，不行！
3: 报警执法了，家人们。
6: 我求求你了，我真的求求你了，我不卖了还不行吗？你把车子还给我好不好呀？
7: 大娘，你这无照经营，我们得依法办事啊。
6: 我真的求求你了，我不卖了还不行吗？你，我现在知道我错了，你我不卖了，你把这还给我好不好？
7: 大娘，我们真没办法，你先回去吧。啊，
6: 不，没啥事，我也不活了，我不能活了。
7: 你这样我们就报警了。
8: 别报警，别报警，
7: 来了，来了，怎么办呀？
8: 婆婆，婆婆，来来来来来，哎呀，地上光凉啊，来来来，
6: 小周你来了，
8: 这是多大年纪了嘛？怎么还这样子？什么事慢慢讲，慢慢告诉我。
6: 带扣我车，你说，你快帮我把车要回来行吗？
8: 呀，没事，婆婆，你先不要激动嘛。
6: 小超，你知道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啊，我就指着这个车过日子呢。你说他要扣了我的车，这不逼死我吗？我
8: 哎呀，婆婆，哪有人要逼你嘛？那我们不也都是为了帮你解决问题的嘛，对吧？
6: 那小张，你帮我把车调回来行吗？我求你了。
8: 婆婆，你信得过我吧？
6: 你信得过。
8: 那这样好不好？这个事情啊，我来帮你处理，你先回家等我消息，好吧？
7: 张主任，
6: 你看看，你看看他的，他的不行，我现在就要，我现在就要。哎、
8: 婆婆，我们刚才不都讲好了吗？你信得过我是吧？我又答应了帮你解决，那我就一定会尽力的嘛。我们先回去等，我们回家等，
6: 真的
8: 等我消息，真的真的啊，放心了，放心了。哎呀，走了走了，行，放心了，好棒啊！
6: 我的车，
8: 婆婆啊，哎，你放心好了，你的事情啊，我一定会尽力给你办的呀。你的那个车子啊，你也不要担心的，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先给你要回来的。婆婆，我们要先想好的，你一定要等到啊，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才能上街继续去卖酱鸭的呀。啊，这段时间你就在家里等我消息，好吧？来，
9: 坐，好。哎，小张啊，进来坐坐吧。哎，
8: 好。我不做了，婆婆。我那边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的。哎
9: 呀，你为我的事儿都忙了半天了，总得要进屋喝口水吧？啊，
8: 跟我还这么客气呀、啊？婆婆，那我们可讲好啊，没有办好执照之前，不能再上街卖酱鸭了。
9: 好，我听你的。哎，不过你答应我的，帮我把车要回来这个事儿啊，你可一定要办到。我就指望这个车过日子，
8: 放心吧，回吧，回吧，我走了。哎啊，
9: 走了，
8: 婆婆，
9: 慢走啊！哎呦，
8: 这雨下，回去吧，回去吧，走了啊，拜拜，哎，
9: 拜拜。
10: 这次请各位来呢，主要是啊，最近接到了很多消费者的投诉，投诉呢都集中在一家网红直播公司。那么投诉的内容呢，主要是他们销售的产品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这个贴牌的假货情况和产品啊质量低下的问题哦，还有他们销售的食品出现变质腐坏的情况。鉴于此次事态啊比较严重，我们各个部门啊通力合作，尽快的把问题啊都找出来。
11: 您好，欢迎光临直播基地。
12: 两位您好，请跟我来。
13: 为什么我们的退单率这么高啊？我和你们客服说了多少遍，如果客户要求退单，你们需要非常友好的去找他们的问题，然后拒绝他，明白吗？

的衣服在我们身边就没有关系了。想要的宝宝把小衣扣起来，只要衣足够多，我们就来砍价，好不好？我喜欢这套，周周。好，我们再来下一套。

0: 我们现在要进入最牛的一趴了，现在就是推荐你们这款酒。这款酒是来自苏格兰的高地的单一麦芽，
1: 然后你带回家这一件呢，就是你反正不吃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
2: 就是这个菇草米呢，我想。
0: 然而这款维生素呢，是可以帮我们补充人体的膳食纤维，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青春。所以说，想要的家人们要快速下手哟。
3: 你卖的这个根本没有效果，上次我吃完你卖这个维生素，总是失眠。
0: 这个。我们直播间的货源是肯定是正品，所以说家人们只要放心拍就可以了。
2: 赶紧下播吧你！
3: 下播，下播，别骗人了。
4: 我看了你们这几天的数据，很不理想，怎么回事啊？
0: 经理，这个事情真不怪我们，主要我们卖的都不是正品，顾客看了那么多差评。自然就不会下单了。
4: 那你告诉我，同样的东西，人家 mini 为什么能都卖空？你只会从别人身上找问题，在别人身上找借口，那你永远都不会成功啊！你永远只能看着别人在那儿月入好几万，然后你在这儿跟我犯酸。其实啊，网购的这些人啊，他们就是奔着价格低来的，在他们内心里啊，他其实是可以接受仿品的，不然他为什么不去专卖店呢？我一再的跟你们说，直播的时候要有激情，要有煽动性，要善于抓住人性的弱点，把握住他们爱占小便宜的这个特性，要让他们的思维跟着你们的思路跟逻辑走。结果你倒好，一进门先跟我说我们自己的产品有问题。好，那么我问你，如果你自己都无法相信，你怎么忽悠别人来为你买单？
5: 是经理，你说的对，我们一会儿回去就去看 mini 的回放，我们向他学学习。
4: Coco 很好啊，只是你怎么就不能学学呢？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0: 老婆。
1: 哎，你是？
0: 没印象了，八只没买成，自己找来了。但是我这次来啊，不光要买鸭子，还要跟你谈谈生意。
1: 我不会做生意啊。哎呀，
0: 不会做没关系，那是坐着跟你说啊。坐着你听我跟你说吧。我呢是做电商的，电商能算的吧？
2: 就是手机直播卖货。
0: 不重要不重要啊，是这样，我粉丝啊特别喜欢这个酱鸭子，我想跟你合作啊。你看你这些年这些鸭子就是卖给老街坊老邻居，但我想把你这鸭子啊卖到全国各地去。
1: 这还能卖到全国各地啊？哎呦，我可告诉你啊，我去不了，我年岁大了身体不好，再说了这鸭子呀放久了就会坏的。
0: 你听我的，你哪儿都不用去，就踏踏实实在家做这鸭子，然后我每天从你这边进货，我要多少你就给我做多少，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其他你什么都不用管。哦，怎么样？
1: 可以啊。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那感情更好。

0: 不就是你把我爸鸭子都卖了吗？
1: 对喽，
2: 你就是这个意思。
0: 哦，那你每天能要多少只啊？
1: 这个不确定，但是啊，我敢给你保证，至少8只以上。
0: 哦，那可太好了！
1: 我要给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最近我直播间非常受欢迎的这个月婆婆酱鸭子，她呢是我们这边一个婆婆亲自动手做的啊，纯手工。而且每只我们都是真空包装好寄到你的手里边，但是保质期呢只有10天，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所以数量有限。每天多少单？100单，卖完就没有了啊！
0: 来了，来了！哎，小张，你们怎么来了？
3: 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啊！坐，坐，坐，坐。
4: 婆婆啊，我今天过来啊，就是想跟你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办营业执照的具体流程，还有一些准备的材料。
3: 哦，好。
4: 我怕我讲不清楚啊，所以这次我专门把这个市场监管局的同志带过来了，他讲的比较清楚的。
5: 我就简单跟您说一下，您要办这个营业执照啊，您首先要准备好您本人的身份证以及复印件。还有就是1寸的免冠照片2张，再填写好相关的申请表格，您就带着这些东西到我们工商部门提交申请。后续呢，您再根据我们的要求再补交一些资料就好了。婆婆，我听张主任说，您就做这些关于食品方面的生意啊。那您还需要办理健康证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
0: 这真是太麻烦了，听得我都糊涂了。
6: 婆婆，你放心好了，我说了我会帮你的，那这些我都会帮你一起准备的嘛，你不要怕麻烦的。
3: 这，
0: 哎，小张啊，
3: 你看现在我的车呢还在那联合执法中心里搁着，你说我要是出去了也摆不了摊儿是吧？所以呢，我现在先不办了。你说我整天麻烦你，不好意思呀。你把我的车要回来，我那时候我再找你，回头再说啊。
6: 那也好啊，要不然婆婆，那你再考虑一下啊，你考虑好了，你随时通知我，我再给你准备这些材料，好吧？
3: 嗯，好，
6: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婆婆，
3: 快把鸭子带着。
6: 哎，我
3: 给妈妈，
6: 要不
3: 我知道你妈妈最爱吃这个鸭子了，拿着，拿着。
6: 那我就先替我妈妈谢谢你了。
3: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好，
6: 别送了，回去吧，回去吧啊，
3: 慢走啊，
6: 别送了，快回去吧。

0: 喂，
1: 哎，婆婆，明天再给我做100只。
0: 哎，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啊。
1: 哎，这不卖疯了吗？这不，哎呦啊！
2: 小萌说的那个芝芝现在已经不是个例了，网络直播卖货这个新兴产业，我觉得问题还是挺多的。
3: 最近接到了很多投诉啊，大多和直播卖货有关。问题产品的来源这么集中，绝对不是巧合这么简单。我把相关情况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
4: 小萌，你这儿真不错啊。
5: 你还从来都没有来过呢，是吧？
4: 对，我没来过这儿，这好大呀！
5: 怎么样，芝芝？觉得怎么样？
4: 小萌姐问你呢。
5: 没事，坐下聊。
4: 坐这儿。那我给你俩买杯奶茶去啊。嗯，你俩先聊啊，
5: 去吧。哎，怎么样啊，芝芝？最近忙什么呢？好久没见到你了。
4: 我去做直播了。
5: 啊，哎，我听说那个直播现在特别火，据说还是蛮赚钱的啊。

0: 我去干直播，就是想挣点钱的。这下好了，这干了几个月，钱没挣到，反倒赔进去了不少。嗯，
1: 为什么会赔钱呢？
0: 因为我的直播间被投诉太多了，所以销量就很差，没有达标。然后我们的机制就是销量不达标的话是要罚款的。 我被罚的越来越没信心了，当然也确实是没有钱再交罚款了，所以我就不想干了。但之前我们跟公司签了合同，解约的话是要付违约金的。可我哪有那么多钱呀？所以他们就不让我走，我就有点害怕，就给我姐打电话了。我姐知道了这个事之后。 就帮我把钱付了，我才出来的。我姐吃了之后，还害她得肠胃炎了，所以我就觉得我给我姐惹了很大的麻烦。
1: 我知道芝芝，我特别理解你。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我觉得吧，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你，你也是受害者。 你没有必要把这些责任全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这样会很不开心的。那你说，你不开心，你姐姐会放心吗？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据报道，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作出回应。
2: 林健指出，

0: 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1: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
0: 林健指出，有关草案再次暴露了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报道，北京时间6月10号上午，美国对伊朗发起了三轮袭击，随后伊朗作出回应，对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发起了回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1: 中方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切，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2: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欧洲计划对中国、土耳其、印度及其他国家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一事提问。发言人林健回应指出，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
1: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已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2: 台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日民调显示，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70%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是压制不住的。张涵更表示，和平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台湾同胞可以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充分享受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太平岁月。
3: 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认识到台湾的发展、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系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祖国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就记者让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的含义进一步阐释，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指出，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台湾同胞将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
3: 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台湾经济将可持续稳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将更自主。

0: 可控、安全可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结合。台湾渔民在台湾岛周边海域生产作业的合法权益将获得国家海上力量及时有力的保护。和平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台湾同胞可以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充分享受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太平岁月。
1: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在经过数小时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时间晚9点左右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
2: 九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于美东时间9号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并称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攻击行径的适度回应。当晚9点左右，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当天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戒，并维持必要部署，以应对并防御伊朗无端的侵略行为。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美国打击目标主要是伊朗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防空系统和雷达。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当天美军方发文宣布对伊朗实施打击后不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卜等地传出爆炸声。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和贾斯克地区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西部城市阿瓦市也听到疑似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正在做出回应。特朗普称，美方的回应应该非常强烈，非常有力，这次行动正是如此。九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这次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官员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
1: 对于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落事件，美媒爆料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犹豫是否就此报复伊朗，但最终在军方高层建议下，下令实施报复性打击。
2: 美国《华尔街日报》九号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上接受电话采访时，试图淡化这起事件，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报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报复伊朗，但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白宫简报会上告诉特朗普，这架阿帕奇遭伊朗的目击者型无人机击落，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报复性打击。特朗普先前曾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人员在伊朗袭击中死亡，他会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说，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在海上漂了2个小时，后由美军一艘无人艇救出，两人身体状况稳定。这是美军无人艇首次在作战行动中执行这类搜救任务。霍金斯说，这艘长度超过7米的无人艇将两名机组人员运送至安全水域，他们继而被送上一架美军直升机。无人艇搜救过程中，美军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和战机提供空中掩护。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给出阿帕奇直升机坠毁的原因。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官网介绍，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用于精确打击、近距离

0: 距离空中支援及空中侦察。伊朗方面尚未公开证实这架阿帕奇直升机遭伊朗击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并未把这架直升机作为特定目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写道，由于他们自己的人为失误，或仅仅是事故，或可能被卷入交火，外国军队在伊朗周边时刻面临风险。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十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同一天，伊朗对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发起打击。
0: 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撤出我们这个地区。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在战场上屡次失败，但仍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得到修复。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十号凌晨2:30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还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革命卫队表示，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革命卫队将采取更加严厉的回应。此外，声明还说，伊朗在布什尔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58，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宣布巴林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
1: 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目前伊朗方面的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0:45，北京时间的10:15。自当地时间十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刚刚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截至目前，美军的打击范围并没有超过伊朗的南部地区。在当前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的背景下，此类冲突凸显地区局势的紧张，并势必会影响伊美谈判相关进程，同时会更加加深伊朗与美以之间的敌对和裂痕。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发布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

0: 此前，以色列与伊朗刚刚结束一轮互相袭击，分析人士认为，伊以交火的目的之一是向美国施压，伊朗意图向美国明确谈判红线并增加紧迫感，而以色列则是要求美国在谈判中照顾以色列诉求。那么现在美国直接下场打击伊朗，是擦枪走火还是有意为之？伊朗坚决予以反击，又表达了何种立场？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1: 这次美军直升机被击落，以及这件事件引起的一系列的交火，我觉得还很难确定是意外还是说是双方的刻意为之，但是可以肯定现在的局面确实是一个美国、以色列、伊朗三方博弈的非常复杂的局面。那么之前我们看到，通过离以的冲突，通过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以色列和伊朗都在采取行动向美国施压，那么美国是显得比较的被动，特朗普政府他也希望扭转这种被动，把博弈的主动权重新夺回来。所以美国最近的动作就是，一方面他向盟友以色列进行更大程度的约束，要求以色列不干扰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在向伊朗施压，包括这次在直升机被击落以后对伊朗进行果断的这种相对烈度较高的反击，那么就是要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抬高要价，不要对美国采取冒险性的行为。当然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也进行了迅速的回应。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目前都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太过的弱势，那么也还没有准备好在目前这个节点就在谈判桌上轻易的让步松口，那么似乎双方在达成最终的协议之前都还希望让子弹再飞一飞。
2: 当地时间9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2: 美国《纽约时报》9号援引美国官员和多名外交官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斡旋展开的谈判出现重大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处置问题上，美国立场有变，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外运至别国，而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
4: 据报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较先前预期大得多，双方现阶段主要围绕美方所提四项要求进行讨价还价，包括伊朗延长暂停浓缩铀活动的期限，对库存的高风度浓缩铀进行稀释，拆除多处核设施，允许国际核监督机构在伊境内开展突击检查。该报同时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伊朗领导曾认为将浓缩铀运至别国会使伊朗更容易遭受美伊打击。根据国际原子能源机构信息，美国和以色列2025年6月轰炸伊朗境内多处核设施前，伊朗拥有约440.9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遭袭后仍存留多少不得而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5月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说法报道，伊朗准备将其高风度浓缩铀稀释至3.7%和20%，但拒绝将核材料运至别国。路透社同月报道，以色列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向以色列保证，美伊任何协议都将规定必须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出伊朗。然而，美国副总统万斯本月9号表示，美国将以自身利益为重，寻求就伊朗核问题达成长期解决方案，不论以色列是否乐于接受。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尽管美方官员声称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双方仍存在不小分歧。伊朗在

0: 谈判中向美国提出解除制裁、达成最终协议前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等要求，但美方不太可能同意。而且近日美以与伊朗交火的最新动态可能给达成协议带来新阻碍。
1: 美伊此次交火对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有何影响？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美伊此次交火，我认为还没有彻底的破坏美伊之间谈判达成协议的这种路径和可能性。因为我看到这次交火，双方还并不是希望回到大规模高烈度冲突的状态，更多的可能是一个相对有限时段的升级。那么双方也并没有立即的宣布谈判的告吹或者停止谈判，所以谈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当然，这每一次的交火事件必然都是对谈判造成了负面的冲击，造成了新的干扰，增加了谈判的难度，也恶化了谈判的氛围。其实历史上也是有过这样的案例，在大规模的这种战役、战争结束之后，相关方面是经历了比较漫长的这种边打边谈的阶段，最终才签署了停战的协定。我觉得不排除这次的美伊以冲突，那么出现类似的情况。
1: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九号报道，自二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
3: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四分之一的油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九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米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4: 当地时间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指出，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事关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事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5: 中方代表表示，中方肯定伊朗多次承诺不会发展核武器。与此同时，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武力威胁甚至强加战争，只会将伊朗核问题和中东地区局势推向危险深渊。
6: 当前形势下，安理会应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一味强推制裁，对伊朗施压。更不能成为个别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
5: 中方代表表示，安理会成员应该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切实为外交努力争取时间和空间，为外交谈判营造积极氛围。中方始终高度关注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走向，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伊朗核问题的妥善解决和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4: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5: 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

等多类武器装备。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

0: 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指挥中心军用车辆的目标。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离南部城市提尔居民发出撤离警告。当天，提尔街头的汽车排起了长队，当地居民纷纷举家撤离。
1: 在提尔的街道上，带着行李准备撤离的黎巴嫩家庭已经排起了长队。他们说，他们并不知道该去往哪里，今后又该如何生活。如果找不到地方住，他们可能会被迫流落街头。
0: 联合国9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以色列政府直接参与了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巴勒斯坦人死伤以及流离失所。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以色列政府的司法和执法机构不仅未对实施暴力袭击的犹太定居者施以处罚， 还对其暴力行为提供了财政和军事支持。同时，路透社公布的一段监控录像视频显示，犹太定居者和一名以色列士兵在约旦河西岸的胡瓦拉地区对两名巴勒斯坦人实施了暴力袭击。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
2: 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6家实体和1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 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声明还说，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与英国一起实施新制裁。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分别宣布了各自的制裁措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于上周宣布相关制裁措施。 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 截至2026年5月， 已记录800多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 涉及220多个社区，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3: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称， 过去一天内，俄军对142个区域的乌军弹药库、 能源与交通基础设施、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9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海马斯火箭弹及551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60次战斗，乌军在固比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多次进攻。 乌空军和炮兵对6个人员集结区及3个无人机控制点实施了打击，并摧毁了俄军大量无人机。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
4: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他坦言，目前乌军前线阵地态势稳固，且乌方针对俄罗斯后勤、炼油及军事生产设施的远程打击成效显著。据其介绍，克里米亚及俄罗斯部分地区已出现汽油短缺问题，当地通信失常的状况也已持续数月。
1: 泽连斯基指出，今年6月至7月对乌克兰局势发展

0: 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杜绝俄方借谈判获取利益。泽连斯基八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则表示，欧盟国家远未准备好担任乌克兰冲突的调解人。他指出，以向俄罗斯提出各种条件作为开始调解的前提是不可接受的。佩斯科夫强调，欧洲方面更倾向延续战争，而非推动和平谈判。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如果会谈中出现需要转达给俄方的新进展，美方谈判代表将及时向俄方通报。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他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九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舆论担忧。
2: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12月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已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年度完成。
1: 日本《每日新闻》近日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3: 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日本自民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中明确写道，要强化防卫能力，并确保相应的预算。对此，文章指出，不能陷入规模至上的误区。实际上，防卫费已经处于膨胀状态。自2023年度以来，每年度的未使用预算和结转金额总计均达到10,000亿日元，约合422.3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因此，首先应考虑目前的防卫费规模是否合理。与此同时，草案还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对此，文章称，假设防卫费规模达到2026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3.5%，防卫费总额预计将达到约24万亿日元，约合10,000亿元人民币，较2025年度的约11万亿日元，约合4645.5亿元人民币大幅增加，相应的裁员问题不容忽视。此前，为了实现增至2%的目标，法人税和烟草税已被提高，所得税实际上也将从明年1月起上调。想要就进一步增税获得民众的理解，绝非易事。如果企图通过增发国债来填补资金缺口，只会加剧财政状况的恶化，最终的代价将由下一代国民来背负。
4: 为进一步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日前，中国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活动持续到今年12月。今天，黑龙江省举办专场招聘。
5: 记者在招聘现场看到，黑龙江省内多家数字贸易服务外包企业集中亮相，带来大数据、跨境电商、信息技术服务等优质岗位。不少高校毕业生结合专业特长与企业人士深入交流，咨询岗位详情。本次活动兼顾线上线下渠道，依托各大官方就业平台同步发布岗位信息，搭建校企对接桥梁，
6: 全力推动岗位与人才精准对接，提升数字贸易

0: 产业发展活力，我们也希望借助本次活动吸引广大青年学子扎根龙江。近年来，数字贸易与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迅猛，岗位需求量持续攀升，成为吸纳青年就业的重要阵地。
1: 现在由因为有AI啊、大数据的这些技术的加持，以前可能的用工是每年大概会有一部分，现在我们已经增长到用工可能按季度去增加。
2: 近年来呢，伴随着咱们黑龙江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城市的这个推广，我们也布局了这个数字化转型业务和网络安全业务，针对于这个算法、网络算法工程师呢，还有这个数字化转型技术开发人员的呢，缺口比较大。然后希望通过此次招聘会呢，能找到董事长、
0: 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不少现场高校毕业生告诉记者，数字贸易行业发展前景广阔，看好相关岗位的发展空间。
3: 就是我现在目前就是对这个软件开发或者就是编程比较感兴趣，尝试一下就是这方面的领域，软件开发
4: 或者是测试运维之类的岗位。活动期间，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就业在线平台持续举办线上专场招聘活动，免费发布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招聘信息。同时，全国多地还将陆续开展专场招聘、云宣讲、直播带岗等校企供需对接活动。今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 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
0: 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严雪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 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涉及适合入境旅游的旅游专列产品， 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此外，还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 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以来，各部门精准贴合广大旅客群众需求，集中推出一系列惠民利民新举措。4月底至6月底，计划开行179趟特色旅游列车。与此同时，京张高铁试点落地自行车随身型特色服务，精准适配骑行爱好者小众出游需求，常态化上线爱宠型宠物车厢、静音车厢等多元便民服务，深度深耕铁路加融合发展新路
4: 路径，积极打造多元化、定制化出行新形态，持续为地方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消费市场扩容增效注入强劲动能。记者从10号举行的2026年香港旅游发展论坛上获悉，今年香港旅游业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前四个月访港旅客超过1850万人次， 预计全年访港旅客会达5380万人次，按年增长大约8%。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未来香港特区将积极配合"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方向，充分善用中香各项惠港政策， 将香港

0: 建设成全球旅客首选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香港港湾学校近日举行学生画作成果展，集中展出一批学生原创的中华历史文化主题绘画作品。
1: 香港港湾学校面向全校约150名学生开设绘画课程，课程以敦煌艺术为主题，同时结合相关中文课程学习，让学生在学习绘画的同时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
2: 敦煌是在中国的内陆是广为人知的一个艺术宝库，觉得把中国这个传统艺术宝库介绍到这边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3: 通过传统的中国文化艺术的方式去带入到香港的国际学校，它不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学的体验，然后同时也是能去跟学校的课程去做一次有机的结合，让学生找到一种就是我们认为更传统更有诗意的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的一个方式。
0: 8号，2026年港澳青年看祖国，走进新重庆，继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重庆行主题活动走进重庆市綦江区，港澳青年代表深入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在重庆的唯一过境地綦江区，在行走中感悟长征精神。
1: 在綦江区，港澳青年代表先后走访王良故居、王良同志纪念馆以及石壕镇红军桥、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等地，通过珍贵文物展示、历史史料研读和 VR 沉浸式体验，直观感受革命先辈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崇高品格，并在烈士墓前肃穆默哀，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本次主题活动以传承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由全国青联秘书处、重庆市青联、重庆市政府港澳办、渝中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据了解，6号到10号，港澳青年代表还走进了重庆的民主村社区、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西部重庆科学城先进数据中心等地点，充分体会重庆民生科技产业升级发展的底蕴和魅力。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正在希腊雅典举办，这届大会的主题是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有关国家驻希腊使节等200多人参会。
4: 这届大会设置了4场平行分论坛，议题包括古典教育的现代阐释、古今之变中的伦理共同体、全球变局的文明方案和数字时代的人文精神。
5: I take part, to the panel on the humanities and digital intelligence because I think that we are in a very important turn point in a sort of a revolution of our.Thinking of the world and our communication of the world. Tradition and memories could disappear because of this very quick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The classics offer examples, models, and this is the point. They continue to offer to us.Models of thinking and reflection about so crucial points, not only for the communication of wisdom and knowledge, but also of classics.
4: 这届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专家指出，这次大会中国古典学家主动走出国门，坦诚交友，平等对话，以古典智慧助力凝聚文明共识，推动构建包容共生的人类文明共同体。
6: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是中国的古典学家首次在西方文明祖庭雅典集体亮相，我们认为这个是真正的实现了文明之间的这样一些交流和对话，实现了文明的这样的融合，让世界的古典学家们在彼此这样对话和交流当中实现美美与共，能够共同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方案。
4: 大会期间，中外与会专家重点探讨了古典学的现代角色和时代使命，特别是如何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百年变局之中，激发古典智慧的现代活力，为推动当今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提供启迪和引导。
7: 再过几天，备受瞩目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打响。纽约新泽西赛区是本届世界杯举办地之一，决赛也会

0: 在这里上演，因为有超过200个族裔共同在这里生活，让纽约成为最具多元文化特色的城市。世界杯即将开幕之际，纽约哪里的世界杯氛围最为浓厚？跟随记者的脚步去看一看。
1: 这里是纽约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公共空间之一，布鲁克林大桥公园。那么在我身后转过方向上来，这样一个背景呢，就是曼哈顿的天际线，也是很多游客眼中的这个纽约名片。那么在世界杯期间呢，这里会是重要的球迷活动区域之一，届时呢，这座公园的一部分区域将会专门开辟出来作为球迷的活动场地，来举办观赛活动、音乐演出以及球迷互动体验等等，把一座城市地标转变成临时的球迷的广场。那么其实就现在啊，在这个公园的公共区域里面，可以看到像我身后的这片人工草皮公共绿地，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在这里踢球训练。可以说世界杯还未开始，但是足球已经在纽约人的日常生活里了。这里就是法拉盛草地公园。中国观众对于这里的熟悉，或许是因为每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是在这里来举行的。那么在今年世界杯期间，这里将会化身成为纽约地区最大的官方球迷观赛中心。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始，球迷就可以在这里集中观看世界杯的比赛直播，并且参加丰富的足球文化的活动。像在我身后的这个球场，就是球迷的观赛体验的球场。那么现在呢，改造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观赛中心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其实也是有渊源的。由于法拉盛草地公园所在的皇后区是这个纽约地区足裔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像从亚洲以及拉美、欧洲、非洲等地来的这个移民长期都居住在这里。像在法拉盛草地公园里面一共也有8块足球场，每天呢几乎都可以看到有社区足球联赛和青少年在这里进行足球的训练。足球可以说已经是不同文化之间最容易沟通的共同语言。
2: 如果说法拉盛草地公园体现的是社区足球，那么纽约的杰克逊高地展现的则是纽约足球文化的另一面。这里聚集着大量来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移民。
1: 走在街头，各个国家的国旗、球队的球衣以及足球的主题装饰已经随处可见了。对于很多移民家庭来说，世界杯并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它更是互相文化与身份认同的重要的连接。可以说在本届世界杯期间，预计这里将会成为纽约最热闹的民间观赛区域之一。 世界杯比赛在球场举行，而世界杯真正的生命力往往其实在球场之外。从城市地标到移民街区，再到社区的球场，足球正在把世界各地的人们连接在一起。而纽约这座拥有着200多个族裔、上100种语言的国际化大都市，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多元包容地迎接着世界杯。
0: 近日，欧洲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英国出现异常高温，连续2天刷新有记录以来5月单日最高温记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西班牙正经历异常高温，南部地区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法国西部8个省份则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这是法国自2004年建立国家高温预警系统以来，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预警。多国气象专家分析认为，此次欧洲高温热浪事件的主因是大气热穹顶效应。欧盟的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5月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全球陆地和海洋平均气温继续维持在历史高位。报告显示，今年5月热带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高于常年水平，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形成，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发展。5月欧洲多地气温经历显著升温，法国、英国、葡萄牙等多个欧洲国家均刷新5月高温纪录。与此同时，欧洲各地降水状况差异明显。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萨曼莎·伯吉斯指出，欧洲此次异常提前且强度较大的热浪再次表明，极端气候事件正日益成为常态。近日，幼发拉底河水位上涨并引发洪水，波及叙利亚东部的戴尔祖尔省和北部的拉卡省，多座桥梁被洪水冲断，沿河的道路与农田被洪水淹没。
3: 截至目前为止，洪水尚未造成人员伤亡，但灾情还在持续，叙利亚过渡政府要求沿岸居民尽快撤离。综台报道员在戴尔祖尔的农村地区发现，洪水已经漫灌了沿岸村庄， 当地居民财产损失严重。

0: احترف علينا. المصارف اكسرت على البيوت، اكثر البيوت انغمرت بالمياه، والمي عم تزود يعني ما عم تنقص، عم تزود يعني، واكثر العالم بدها تطلع من بيوتها.
1: 此次洪水导致幼发拉底河的河面面积扩大至正常水平的三倍，从60.9平方公里增至188.7平方公里。 据两国的媒体祖国报指出，此次洪灾是由于上游地区异常降雨和水坝大规模泄洪造成的。土耳其当地媒体援引地区水务部门的消息报道称，由于近几个月来降雨量大，土耳其的阿塔托尔克大坝水位上涨，因此采取了有控制的泄洪措施。溢洪到闸门七年来首次大开。
2: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今天通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的强震已造成至少45人死亡，487人受伤，17人失踪。通报说，地震造成超过3.3万户家庭，共计近15万人受到影响，包括医院、桥梁在内的238个设施受到损毁。 还有近3000个房屋受到破坏。另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截至今天上午8点，该地震发生后共监测到2067次余震。9号，位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物县的印尼野生动物园举行活动，介绍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的成长情况。
3: 当天，里奥与母亲胡春共同亮相，吸引了众多媒体和游客关注。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自里奥出生以来，印尼野生动物园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对其开展24小时监测，并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保持密切合作，共同保障其健康成长。 目前，里奥身体状况良好，生长发育正常，各项成长指标均符合预期。里奥于2025年11月出生，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他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马，昵称里奥。萨特里奥意为骑士。作为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的诞生和成长是中国和印尼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果。 也为双方在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4: Saya tadi sudah ketemu sama Rio. Kita benar-benar excited. Rio selalu sehat dan nanti kedepannya Taman Safari bisa menghasilkan lebih banyak nanti baby panda lagi kedepannya.
5: Berharapnya ya hubungan kerjasama dengan negara China dalam bilateral ini ya bisa semakin dipererat lah. Semoga Indonesia juga bisa melestarikan supaya hubungan kerjasama ini semakin erat. Ya jujur aku belum pernah ke China tapi ya berharap juga bisa ke sana suatu saat nanti ya.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第二届中部地区微短剧产业发展协作交流活动9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本次活动以聚力中部剧创未来为主题，发布长江微短剧产业协同发展中心行动纲要，下一步将打造全国首个大屏微短剧专业榜单。活动现场，一批精品微短

0: 聚集中亮相，中部六省12家微短聚基地集中签约，湖北同步启动规模达1亿元的微短聚产业基金，支持微短聚从创意、拍摄、制作到版权保护的全链条发展。
1: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这期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报道，北京时间6月10号上午，美国对伊朗发起了3轮袭击，随后伊朗作出回应，对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发起了回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相关各方应当保持冷静克制，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1: 中方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切，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0: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

0: 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在经过数个小时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时间晚九点左右发表声明称，已经完成了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
1: 九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于美东时间九号下午五时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并称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攻击行径的适度回应。当晚九点左右，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当天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戒，并维持必要部署，以应对并防御伊朗无端的侵略行为。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九号报道，美国打击目标主要是伊朗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防空系统和雷达。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二十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当天美军方发文宣布对伊朗实施打击后不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卜等地传出爆炸声。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和贾斯克地区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西部城市阿瓦市也听到疑似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正在做出回应。特朗普称，美方的回应应该非常强烈，非常有力，这次行动正是如此。九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这次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官员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
0: 而对于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落事件，美国媒体爆料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犹豫是否就此报复伊朗，但是最终在军方高层的建议之下，下令实施报复性打击。
1: 美国《华尔街日报》九号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上接受电话采访时，试图淡化这起事件，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报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报复伊朗，但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白宫简报会上告诉特朗普，这架阿帕奇遭伊朗的目击者型无人机击落，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报复性打击。特朗普先前曾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人员在伊朗袭击中死亡，他会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说，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在海上漂了两个小时，后由美军一艘无人艇救出，两人身体状况稳定。这是美军无人艇首次在作战行动中执行这类搜救任务。霍金斯说，这艘长度超过七米的无人艇将两名机组人员运送至安全水域，他们继而被送上一架美军直升机。无人艇搜救过程中，美军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和战机提供空中掩护。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给出阿帕奇直升机坠毁的原因。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官网介绍，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用于精确打击、近距离空中支援及空中侦察。伊朗方面尚未公开证实这架阿帕奇直升机遭伊朗击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并未把这架直升机作为特定目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写道，由于他们自己的人为失误，或仅仅是事故，或可能被卷入交火，外国军队在伊朗周边时刻面临风险。
0: 当地时间十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此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罪恶的战争本性。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在谈及伊美会谈相关问题时表示，美国持续

0: 违反停火，破坏了外交进程，一方需要重新评估局势。 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说，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在当天，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当中， 70% 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
1: 这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击中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和巴林美军第五舰队的预定目标。当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 猛烈打击，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进行更猛烈、更广泛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也发表声明称，美国以虚假借口袭击伊朗多地，为回应敌人的邪恶行径， 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还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战斗机机库。声明警告说，如果敌对行为继续下去，更严厉的反击即将到来。 革命卫队当天还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型死神无人机。伊朗媒体10号披露了击落 MQ-9无人机视频。据约旦媒体10号报道，约旦武装部队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从伊朗射向阿兹拉克的导弹，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另外，科威特军方10号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巴林内政部1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巴林2次拉响防空警报。
0: 美国《纽约时报》9号援引美国官员和多名外交官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斡旋展开的谈判出现重大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处置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有变，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浓度浓缩铀库存外运至别国，而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
1: 据报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较先前预期大得多。双方现阶段主要围绕美方所提4项要求进行讨价还价，包括伊朗延长暂停浓缩铀活动的期限、对库存的高风度浓缩铀进行稀释、拆除多处核设施、允许国际核监督机构在一境内开展突击检查。 该报同时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伊朗领导曾认为将浓缩铀运至别国会使伊朗更容易遭受美伊打击。根据国际原子能源机构信息，美国和以色列2025年6月轰炸伊朗境内多处核设施前，伊朗拥有约430.9公斤、风度为6%的浓缩铀。遭袭后仍存留多少不得而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5月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说法报道，伊朗准备将其高风度浓缩铀稀释至3.7%和2%，但拒绝将核材料运至别国。路透社同月报道，以色列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向以色列保证，美伊任何协议都将规定必须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出伊朗。然而，美国副总统万斯本月9号表示，美国将以自身利益为重，寻求就伊朗核问题达成长期解决方案，不论以色列是否乐于接受。 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尽管美方官员声称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双方仍存在不小分歧。伊朗在谈判中向美国提出解除制裁、达成最终协议前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等要求，但美方不太可能同意。而且，近日美以与伊朗交火的最新动态可能给达成协议带来新阻碍。
0: 当地时间9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以色列军方则表示，已经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 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

0: 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1: 最近几天出现以伊美伊相继交火，那么这些冲突是否说明了中东局势当中打打谈谈将会成为常态？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近期的中东战局确实呈现出一种打打谈谈状态的持续或者说是固化。那么我们去看最近美伊之间的交火、伊以之间的交火，我觉得都有两个特征，一个是这些交火都没有重新返回到三月份三方大规模战争、大规模交火的这种状态，这几次交火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人员伤亡，持续的时间也相对比较短。第二个就是这些冲突我们看到每隔一段时间就在出现在爆发，中东始终没有出现一个长期的一个平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是美伊之间是谈不拢又不愿意大打，双方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追求着某种打打谈谈以打促谈的状态。那么当然这种状态并不是没有风险的，美以伊三方都是以斗争求和平，所以都是在玩这种冒险者的游戏。你比如说这次美军的直升机被击落，那么有两名美军飞行员被救起，但是一旦出现美军飞行员身亡这样情况，那么就有可能引起特朗普政府重启大规模的这种战事。所以美以伊三方现在度的这种拿捏是非常的重要，一旦有任何一方拿捏不好这种打或者斗的这种度，那么就有可能引发更激烈的战争。
1: 根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九号的报道说，自二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过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经超过100天。
3: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四分之一的油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九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1: 美国能源部下属能源信息局九号发布报告，下调今年美国石油库存预期。报告说，到今年年底，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量预计为4.19亿桶，比上月预测少1200万桶。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五月中东地区日均原油产量比二月冲突爆发之前减少超1100万桶。全球石油市场依然是充满了高度波动性，预计三季度石油运输将开始恢复，但是到2027年初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之前的水平。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九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已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了舆论的担忧。
3: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12月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已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年度完成。
1: 日本每日新闻。

0: 近日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当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是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1: 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日本自民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中明确写道，要强化防卫能力并确保相应的预算。对此，文章指出，不能陷入规模至上的误区。实际上，防卫费已经处于膨胀状态。自2023年度以来，每年度的未使用预算和结转金额总计均达到10,000亿日元，约合422.3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因此，首先应考虑目前的防卫费规模是否合理。与此同时，草案还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对此，文章称，假设防卫费规模达到2026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3.5%，防卫费总额预计将达到约24万亿日元，约合10,000亿元人民币，较2025年度的约11万亿日元，约合4645.5亿元人民币大幅增加，相应的裁员问题不容忽视。此前，为了实现增至2%的目标，法人税和烟草税已被提高，所得税实际上也将从明年1月起上调。想要就进一步增税获得民众的理解，绝非易事。如果企图通过增发国债来填补资金缺口，只会加剧财政状况的恶化，最终的代价将由下一代国民来背负。
0: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的报道说，日本防卫省6月8日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报道称，6月8日上午，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0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日媒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至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的担忧与批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英国外交部9日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6家实体和1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声明还说，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与英国一起实施新制裁。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分别宣布了各自的制裁措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于上周宣布相关制裁措施。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多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9日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阻止超过16500名需要到国外就医的巴勒斯坦患者离开加沙地带。声明说，尽管自去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已经在名义上实施停火，但是以色列仍然持续限制加沙地带的患者离开。声明指出，以色列方面的拖延行为正在导致患者死亡。伊朗7日晚间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以色列8日凌晨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漏姆口岸和拉法口岸。这两个口岸是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入加沙和重病人撤出加沙的生命线。 以色列方面九号重新开放了凯雷姆沙鲁姆口岸，不过联合国方面当天呼吁以方重开所。

0: 所有进出加沙的口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
1: 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以下简称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7月20号举行。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以下行为：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移动通讯网、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媒体电视、各类应用软件及其他任何音视频传播技术或平台，以直播、延时播出、轮播、点播、回看或剧场播放、院线播放、其他公共场所播放等任何方式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将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制作成 GIF 动图或其他声音、图片、虚拟影像等形式进行使用，以免费看世界杯、世界杯直播、世界杯专区等名义引导用户访问，通过加框链接或跳转链接等方式实现观看，或以前述方式类似的形式实施流量劫持或商业混淆，以获得美加墨世界杯媒体权利、提供美加墨世界杯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利用美加墨世界杯名义进行隐形营销，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平台以账号、直播间、网盘、云存储、个人主页、论坛、贴吧、社区、线上会议室、资源专区、二维码等任何方式上传、存储、传播、销售、播放、导流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或通过前述方式及其他方式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下载播放链接，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美加墨世界杯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0: 今天南水北调中线后续工程首个开工重大项目引江补汉工程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8号检修交通洞顺利贯通，为加快引江补汉主隧洞施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引江补汉工程输水线路总长约194.7公里，工程建成之后，南水北调中线年平均调水量将从95亿立方米提升至115.1亿立方米。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快点！
5: 爸，
4: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13: 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腊肉店
16: 吧。
17: 知道吧？
18: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

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最具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引发美伊新一轮交火。美方称报复性袭击伊朗20个目标，伊朗对中东美军基地展开猛烈打击。美军阿帕奇坠毁究竟是意外还是遇袭？又为何引发美伊大打出手？伊朗宣布将在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以军称袭击伊朗是为更大打击做准备，战火会否扩大？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机事件引发连锁行动，美伊爆发新一轮军事交锋，美伊边打边谈或成常态。在首次公开募股文件中， SpaceX 把美国政府称为客户 A， 揭秘 SpaceX 如何同美军军事行动深度捆绑。 AI 产业链强势发力，中国外贸增速交出超预期答卷。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美国严苛的入境政策让不少球迷无缘赴美观赛。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机突发事件再次搅动海湾局势，美方以阿帕奇遭袭为由发起对伊朗的空袭，触发伊朗采取对等反制举措。此番你来我往的军事动作进一步推高霍尔木兹海峡地缘冲突的烈度，给美伊谈判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1: 2026年6月10号，美军以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为由，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防空阵地、雷达站等20个目标发动空袭。伊朗随即展开反击，宣布摧毁美军 MQ-9 无人机，并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及中东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
2: Attacks are again shaking the Middle East today.
3: 十号，中东地区再次遭遇多轮袭击。此前，美国声称一架伊朗无人机撞击了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导致其在阿曼沿海。

0: 才坠毁。十号早晨，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空袭。伊朗官方媒体报道，格什姆岛、阿巴斯港附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其他地点发生爆炸。作为报复，伊朗对巴林和科威特发动袭击，两国均拉响防空警报并启动防空系统。目前伤亡及损失情况不明。与此同时，伊朗还宣称袭击了约旦境内一处美军基地。约旦与以色列接壤，此前在伊朗战事中多次遭袭，此次是四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首次遇袭。
1: 此次美伊战火重燃，源于美军一架被击落的阿帕奇直升机。六月八号，美军一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飞行员在事发后约两小时内被救起。此次救援行动，美军还首次动用了无人水面艇参与救援。美方称，直升机坠毁是与伊朗无人机碰撞所致，但伊朗否认主动攻击。
2: It's one of the army's smaller helicopters. They both were able to get out of that aircraft, even though it went down in the water in the Gulf of Oman, and they were rescued. What's really remarkable about this rescue, Vicky, is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there was what's known as an unmanned surface vessel, basically what you and I might call a drone boat or an unmanned boat that actually located these two soldiers and was actually able to save them or rescue them out of the water. The boat then moved them to another location. Again, unmanned.Took them to another location where they were picked up by a helicopter. They're now both receiving medical treatment.
1: 这是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军损失的首架阿帕奇直升机。尽管事发时这架阿帕奇的具体任务不明，但在美方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中，该机型曾多次出动，用于打击伊朗小型船只。据美军中央司令部透露，参与搜救行动的无人水面艇海盗船属于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第59特战队。该特战队组建于2021年，是美海军首支融合人工智能和无人武器装备的部队。该特战队常驻巴林。
3: That drone boat operated by the U.S. 5th Fleet's Task Force 59, the Navy's first drone unit that operates several types of autonomous drones in the waters of the Middle East.
1: 救援美军的无人水面艇海盗船长约 7.3 米，载重约453公斤。在搜救行动中，该无人艇在阿曼海岸附近水域找到了漂浮两小时的机组人员，将两人从海中救起，随后自主驶往指定区域，最终由救援直升机将人员接走。近年来，美国海军领导层一直主张发展混合舰队，即有人与无人舰艇相结合。第五十九特战队曾使用无人艇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此次救援的无人艇今年三月底首次部署在该地区。此外，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和喷气式战斗机为救援提供掩护，美军第82空降师也参与了此次救援行动。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后，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17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美媒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美军方发布消息后不久，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传出爆炸声。
4: 自当地时间十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
1: 在美军打击行动发生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当地时间十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此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罪恶的战争本性。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若想安全，

0: 美军应撤离波斯湾。
1: آقای عراقچی با بیان اینکه نیروهای خارجی که در نزدیکی قلمرو ما قرار دارند همواره در معرض خطر هستند چه به سبب خطاهای انسانی خود چه حوادث ساده و چه احتمال گرفتار شدن در تبادل آتش افزود برای کاهش این خطرات بهترین راه آن است که نیروهای خارجی هرچه سریعتر این منطقه را ترک کنند منطقه‌ای که هرگز پذیرای حضور دشمنان نخواهد بود
0: 有消息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该官员称，此次美军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
2: 美伊新一轮的互袭呢，将会对原本就很脆弱的谈判产生严重的冲击，谈判进程面临着急转直下甚至是破裂的风险。事实上，这轮冲突本身呢，它就是谈判僵持不下的一个结果。美伊在浓缩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在抵抗阵营全线停火等关键问题上呢互不让步。美国最新提出的有关核问题的4项条件呢，也没有得到伊朗的积极反馈。特朗普是有意通过局部的军事行动向伊朗示强，以压促谈，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反而进一步强化了伊朗的对抗立场，导致双方在谈判核心议题上的分歧呢更加固化。此外呢，美伊原本就所剩不多的互信基础呢遭到了进一步的侵蚀，谈判气氛恶化到了极点，短期内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正在持续走低。但是双方又仍然都有停火止战的现实需求，特朗普面临着中期选举的压力，伊朗呢则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经济，所以都不想再重启全面战争，可能会在报复和反报复的螺旋升级当中尽量维持局面紧张但可控，或者是在第三方斡旋下呢重新回到间接沟通边打边谈的僵局。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于6月12号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值得注意的是，在首次公开募股前提交的文件当中， SpaceX 把美国政府称为客户 A。 华尔街日报称，多年来 SpaceX 已经深度嵌入美国战争机器中。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6月11号确定发行价，12号正式挂牌交易。SpaceX 拟发行约5.56亿股股票，筹资或将超过750亿美元，有望成为美国股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SpaceX 的最大单一客户是美国政府，这家成立24年的公司在为计划中的首次公开募股准备的文件中将美国政府标注为客户 A。 2025年，这家公司来自美国政府的收入约为40亿美元，未来几年这一数字预计还将大幅增长。 SpaceX 是如何深度嵌入美国战争机器中的呢？SpaceX 成立于2002年，主要业务范围涵盖包括火箭发射与载人航天在内的太空运输和全球卫星互联网两大核心板块。华尔街日报称，凭借大规模制造卫星和快速发射火箭的能力， SpaceX 成功获得了一系列高价值合同。这些协议正使 SpaceX 处于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太空计划的核心位置。SpaceX 对军事链条的渗透始于将庞大的民用低轨卫星技术进行军事化转移。广为人知的星链在经过安全加固、激光链路升级以及高级加密后，演变成为了专为美国军方定制的星盾系统。分析认为，美军过去依赖的高轨道巨型军事卫星在面对现代化反卫星武器时显得脆弱且迟钝，而 SpaceX 正在承建的数个多亿美元级别项目恰恰解决了这一痛点。通过为美国太空军构建低延迟高宽带的太空互联网， SpaceX 让美军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感器、武器系统以及前线作战人员实现了无缝连接。更重要的是，这套庞大的低轨星座已经成为美国金穹防空与导弹防御计划的底层支柱，实现了对潜在高超音速武器或导弹威胁的近实时数据捕捉与引导拦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今年初访问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星际基地时表示，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格洛克将接入美国五角大楼网络。他还表示，美国国防部推动 AI 应用旨在加快技术创新和军事能力发展，并将其全面融入美军运作体系。
4: An invitation to new entrants into the defense industry which we need so badly and an embrace of

0: AI and other cutting-edge defense tech. All of this will make our forces more agile, more lethal, and more ready to deter and, if necessary, win a future fight. This is what President Trump demands.
1: 彭博社等媻体的追踪表明 SpaceX 等 AI 企业正在深度参与美国国防部的核心竞标，其核心目标是利用先进算力开发用于控制无人机蜂群作战的秘密软件，并自动处理海量太空侦察数据，实现对战场移动目标的智能化追踪与打击引导。这种民用顶尖 AI 与太空网格的结合正在让美军的算法战争从概念走向现实。分析指出 ，SpaceX 正在加紧测试与部署的巨型星舰，更是让五角大楼看到了点对点洲际物资快速投放，甚至大载重军事资产快速入轨的战略前景。这种技术上的不可替代性，甚至迫使一向严苛的五角大楼为 SpaceX 开辟了绿色通道。
0: Be blunt here, we can no longer afford to wait a decade for our legacy prime contractors to deliver the next perfect system.Only to find that it's delivered years behind schedule and cost 10 times what it should.
1: 今年5月 ,SpaceX 获得了一份价值超过40亿美元的美国国防合同，将为国防部推动的金穹导弹防御计划建设卫星追踪系统。分析指出 ,SpaceX 对美国战争机器的嵌入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军工复合体通过游说获取订单的旧模式。通过从底层重构通信、侦察、发射及人工智能的太空基础设施，它已彻底转变为美军全球行动不可或缺的中枢神经系统。同时，该公司正在向太空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深度扩展。多家投行预测 ，SpaceX 的 AI 业务将迎来爆发式增长，成为营收主力。
2: Space literally launched the company, and so that's where rocket business. Most of us have seen images of the Falcon 9, know that it can, you know, land and is reusable.Some of us, or most of us, may know about Starlink. So that's kind of phase two growth in connectivity. And Starlink is now kind of the profit driver for the company in terms of revenue and actual, you know, income. It's the only profitable segment right now. And then you have AI, which is the third phase of growth, is going to be the moonshot.
1: 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6月9号 ,SpaceX 已吸引超过2500亿美元的投资者认购需求，远超公司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接近本次发行股本总量的4倍。
3: 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作战行动以后，美国国防部已经和7家 AI 公司签约，这里边就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至少说明两点：第一，美国军工企业在扩容。之前美国军工企业是硬件制造商，像通用、雷神、洛马生产武器硬件，是典型的军火商。目前看呢，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包括 OpenAI 以及其他一些硅谷企业正在成为新的军火公司，也说明呢，下一步不穿军装的硅谷企业将会在美军作战能力、高端武器创新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呢，是美军军民一体在加速。这些硅谷公司表面上是民用企业，但是它的高端技术、先进能力，特别是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太空探索多方面正在助力美军，所以今后美国的军民界限会越来越模糊，很多民用装备、民用技术会堂而皇之地为美军做贡献，也说明呢，这种加速一体化呈现的趋势非常明确。所以今后美国所挑动的全球竞争军备竞赛，不光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武器装备竞赛，那些穿着军装的硅谷企业有可能也是竞赛中的一员。那么这种竞赛有可能比冷战期间更加激烈。
4: 在地缘冲突持续、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中国外贸顶住压力交出亮眼答卷。五月出口增速大幅回升，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技术产品强势领跑，推动外贸整体稳步增长。
1: 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68 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 15.3%， 其中五月单月进出口 4.45 万亿元，同比增速较上月扩大 2.7 个百分点至 16.9%。

0: 从出口侧看，前五个月 11.91 万亿元出口额同比增长 11.8%， 其中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 7.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占整体出口的超六成。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四成左右。彭博社认为，这一增长也是由全球 AI 热潮带动。据美媒报道，五月中国计算机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增长 66%， 创下2010年以来最快增速，高于四月 47% 的增幅。高科技产品出口增长 50.9%， 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 111%， 创2013年以来最高水平。印刷电路板 PCB 是几乎所有电子产品的必需品，为芯片、各种电子元器件提供物理支撑和固定。受 AI 算力需求爆发和地缘冲突等因素影响，当前全球 PCB 的需求量急剧攀升。
1: 这是一块印刷电路板，它是每个芯片下方的基板，也是每台电子设备内部的核心部件。从 iPhone 到战斗机，再到英伟达等公司生产的人工智能服务器机架，这些设备无一不用到它。其中绝大多数，包括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使用的几乎所有设备，目前都是在中国制造的。美国本土的产能已远远不足，而中国过去30年在该市场的份额持续飙升。
0: 数据显示，全球 PCB 行业今年将增长 12.5%， 达到近960亿美元。美国印刷电路板协会执行董事戴维希尔德表示，美国国内产能无法跟上其他国家制造商，现在 60% 的电路板是在中国大陆制造的。
2: In the year 2000, America produced 30% of the world's supply of printed circuit boards. Today, that's down to 4%.
0: 事实上 ,AI 产业链已成为今年亚洲贸易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彭博社9号分析称，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速，即便中东冲突引发能源市场波动，亚洲贸易仍保持较强增长势头。
3: I've been in multiple factories in China that'll have 100 PCB assembly lines, okay, or 200. You don't see anything of that scale in the US. Nothing close.
0: 有分析指出，中东冲突导致能源市场波动的同时，也提振了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产品等绿色产品的需求增长。有机构预计，高技术产品出口超预期增长的局面仍将持续。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由于美国苛刻的入境政策，全球有不少球迷无缘赴美观赛。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作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国，美国承办了104场赛事中的78场，这些赛事将在全美11座城市举行，墨西哥与加拿大各分担13场。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举签率，其中海地、伊朗、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四国面临着最为严格的管控，其国民几乎无望获得美国的旅游签证。据英国广播公司8号报道，今年3月底，伊拉克国家足球队成功入围世界杯，该国球迷接连买下了伊拉克对阵挪威与法国的比赛门票。这两场赛事本月就将在美国波士顿与费城举行，但球迷最终未能获得赴美签证。原来，在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开战后，白宫收紧了在伊拉克地区的领事服务，这意味着伊拉克人无法在本国办理赴美签证。不甘心的球迷又辗转来到约旦，试图在美国驻约旦的大使馆办理，却因非约旦公民身份无功而返。
5: And I think America absolutely ruined it because people are stressed because of the visas. They're stressed. They're not themselves. They're tired. They have to, like the Iranian team. I know that they prefer to stay close to Los Angeles where they're playing than being here and having to travel 3 hours up and down andAfter the game, they have to come back. It's like, you know, if you can't deal with it, don't host it, you know, because like I said, football is not about that. We're about celebrating the sport, to communicate, to, you know, to enjoy it. That's what sports is all about. It's got nothing to do with politics at all.
0: 伊朗足协还指责美方阻拦球迷观赛。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

0: 举行，前两场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伊朗足协9号称，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
1: I feel very sad for the team, even though I love my country, I love the team, and I hope the people in Los Angeles they treat them well, you know, because you're gonna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politics is different than the sport.
2: This World Cup is so different, at least for Iranians. I can speak to that. Why? Because of not only element of the war, but also playing in US, okay? And not only that, the luck of the draw brought us basically to, they call Los Angeles, Tehrangeles, because there is over 1 million Iranians living there. So it's like homecoming to them. It would have beenIf it wasn't of what's going on in the world, okay?
0: 被美国拒之门外的不仅是球迷群体，一名国际足联的裁判员也在赴美时碰壁。据《纽约时报》报道，索马里名哨奥马尔·艾坦本月6号抵达迈阿密国际机场，在经过例行检查后，被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禁止入境。报道称，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对他的进入措施没有提供任何明确解释。8号，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证实，艾坦无法在本届世界杯中履职，并将责任归咎于美国政府。英国卫报称，艾坦是非洲足球联合会2025年的最佳年度裁判，在业内被称为非洲第一哨，也是本届世界杯由国际足联挑选的52名裁判之一。这一事件在索马里国内引发强烈愤慨，该国青年与体育部一名高级官员痛批美方不仅对裁判员本人造成了伤害，也破坏了足球类赛事的公平原则。
3: Soomaali magaceeda hadda waxay ku dhacday Cumar Aritano. Cumar waxay ugu leedahay dhacdada adduunka, koobka adduunka, koobkan la dhahaa. Dhacdada koobka adduunka inuu ka qayb galo waxaa ugu lahay sida dadka kale ay u ahaayeen. Marka saameyn waan u reebaysaa dabcan, sababtoo ah wiilkeenu waxaanu inuu goobta tago oo meeshaas ka muuqano, wuxuu waqti badan soo geliyey oo xidhiidh waqti badan soo gelshay ahayd. Iyo ummadda Soomaali guud ahaanba.
0: 据《华尔街日报》披露的最新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办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远不如加拿大与墨西哥。目前，加拿大温哥华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预订入住率已经达到了48%，多伦多、墨西哥城与蒙特雷也超过了40%，而美国除旧金山外，暂无城市突破40%的门槛。
4: FIFA is claiming all the tickets sold out, but we don't see that on the hotel. So I'm curious to see where these people are going to stay.
5: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0号通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的强震已造成超过3.3万户家庭，共计近15万人受到影响，包括医院、桥梁在内的238处设施遭到损毁，还有近3000处房屋遭到破坏。截至10号上午8点，该地震发生后共监测到2067次余震。
6: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0: 鹿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奋斗混新天。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4: 如果任何人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了，那活着得多累。
5: 你听我这个
4: 这什么剧啊？
5: 恐惧
4: 恐惧。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新鲜气象，喜剧人欢聚一堂，社区邻里暖情流淌，科技网络新鲜花样，各地笑星展锋芒，社会热点轻松开讲，创意编排独特视角，说学逗唱样样在行，万象更新，趣味演绎，笑语传四方，中国文艺趣谈万象。一碗烧鹅濑粉承载了许多在东莞务工游子的记忆，小品金鹅

0: 陈赖，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热心的赖粉店老板帮助到东莞打拼的年轻人，并耐心开导鼓励其重拾信心的正能量故事。这位受到帮助的年轻人也决定让这份爱心不断传递下去。
1: 那句承诺，
2: 我喊你眉头紧锁，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没事儿，不如我给你讲个笑话吧，我让你高兴高兴。话说呀，一男人总着脸无奈，他就去问大师。大师说，20岁之后失恋不可怕啊，30岁之后再失恋，那就惨了。
1: 我今年31。
3: 这，咦呀，我31了，我都啊，
2: 我天，被这个大师吓败过。哎呀，两灾呀，人不能老在痛苦中拔不出来呀，对不对呀？哎呀，还真拔不出来。你拿着吧。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咋了？
1: 哥，你说的对，人就不应该老在痛苦中拔不出来。我这就拔出来，我哥。给我整点吃的，
2: 这就对了。来广东了，我给你整个金鹅银来。啊，我们侯街的特色小吃，烧鹅濑粉儿。你等着啊，
1: 你等会儿。
2: 咋了？没钱？
1: 瞧不起我是不是？
2: 太瞧得起了，这才像老广东嘛。背心短裤拖鞋，老板标配。等着。
1: 喊老板，好好，喊老板标配。我也配。
2: 累了累了累了。来，烧鹅濑粉
1: 儿。哥呀，啊，你刚才说对了，我还真没钱。
2: 不用钱，我请客。
1: 你请客？
2: 你是铁还是钢？
1: 啥都不是啊。
2: 那就得吃饭了，快吃吧。别饿坏了身体。
1: 真不要钱？
2: 一碗汤一碗粉儿，对俺来说都不是个事儿。可对你现在来说，正是需要的时候。我一碗粉儿交个朋友。哟，你慢点吃。喝点水，喝点水。
1: 哥呀，谢谢啊。实不相瞒呢。自从跟对象黄了，我都不知道我该干点啥。
2: 没事儿，一个大男人，只要咱肯学习、扎实干，你一定能翻身。哎，我的店里正好缺人手，你先来帮忙，我管吃、管住、管工资，成吗？
1: 哥呀，咱俩就这萍水相逢的，你信得着我？
2: 我也是从河南到这儿来打拼的。四海皆兄弟，万水千山总是情嘛。如果人和人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了，那活着得多累。以后你渡过难关有能力了，记得一帮助一下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就成了。
1: 我记住了，
2: 赶紧吃吧。不是，你想干啥？
1: 抱一下。
2: 你拉倒吧你！
1: 不是，我就抱一下。
2: 你拉倒吧你！
1: 不是哥你。
4: Hello， 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你们帅气的网络主播贾发凯。据家人们反映呢，这里有一家暖心小店，可以免费就餐。那么今天呢，我就和家人们一起来探探店，看看他家是不是在作秀。阿贵赖粉店啊！哎呀，那边还有个牌子，看到没？遇到困难，免费就餐。
5: 那个大哥，请坐。啊，吃点啥？
4: 来你家最有特色、最贵、最好吃的。
5: 好嘞，烧鹅濑粉一碗。
1: 来喽。
4: 哎，我没钱呢。你，
5: 烧鹅等等。
4: 哎，手机能支付。

0: 不用等。
1: 哎呀，手机也没钱了。
0: 烧鹅再等等。
1: 哎，我可以刷卡。
0: 烧鹅又不用等。
1: 哎、卡也没钱
0: 了。烧鹅
2: 等不了了，来靠边来。干什么玩意儿？一趟一趟的、啊，怎么个事儿？
1: 那个叔啊，那个，那你家牌子上写的是遇到困难可以免费吃饭是吧？
2: 那是必须的。呀，呀呀呀呀呀！
1: 叔啊，我遇到困难了，给我饿完了，我进来他不给我上吃的。
2: 也也行了，孩子坐，没事。不，你这真是的，人遇到困难了就不让人吃饭了。那个什么，嗯。靓仔啊，嗯，没问题，遇到困难了到叔这儿你就免费吃啊，吃。
1: 那我真吃了啊。
2: 吃。
1: 我吃了啊。
2: 吃。你好吃不？大点口。
1: 我吃了。
2: 可不让你吃咋的，你看看这。
1: 妥了。家人们看到没有，我吃了。真是免费就餐。那说明他家不是在作秀，对不对？家人们记得点赞啊。再见。嗯，
2: 不是你这
1: 叔，恭喜你，
2: 不是
1: 通过考核，我的百万粉丝正在为你家点赞。不说了，饿了，先吃饭，来你靠边来。哎呦，饿完了都。
2: 你让你干啥？哎呀妈，让你吃就吃啊，那么馋呢？我跟你说，靓仔啊，你要真遇到困难了，可以免费吃。你要这样式的，哎。付钱，
1: 主播啊，不明白啊，我主播，
2: 你煮啥都得付钱。
1: 我是百万粉丝的大主播，
2: 你爱大啥大啥，你闭嘴！哎，你干什么玩意儿，孩子？哎呀，
0: 你是百万粉丝大。哎呀，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2: 咋的了？你这是啊，你啊？
0: 你怎么能问他要钱、
2: 啊？他要钱怎么的？
0: 他可是百万粉丝大、主播呀、他给咱们店这么一宣传啊，咱们店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2: 怎么的？
0: 那都得红。
2: 你起来！我跟你说啊，他红不红我不知道，我这嘴肯定是红了，是不是、啊？你给我起来来，那个大什么玩意儿的？
1: 主
2: 什么？主播是吧？哈、我不管你煮啥啊。吃了是不是？
1: 吃了，
2: 付钱。
1: 不是叔啊，你知道我来你家吃饭代表啥不？那你家有可能以后就是网红店呢，那利润都得翻倍呀。
2: 孩子啊，我不管什么网红不网红，翻不翻倍，是一碗粉值不了几个钱，但是我不能忘了我的初心。
0: 哎呀，爸，你啥初心呢？我看您是粗心大意。
2: 你给我回去。
0: 哎呀，爸，你怎么就不明白呀？
2: 你明白。姑娘，30年前，在我最难的时候，遇到一位好心人，他用一碗赖粉温暖了我，让我找到了人生的自信。后来，我就开了这家小店，不求别的，只为当初那句承诺。
3: 一豪，你渡过难关又能力了，记得绑住一下身边需要绑住的人，就趁着。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方言往往能体现一个地域的文化，也代表着游子们的乡情。所谓难忘是乡情，难改是乡音。两位演员用独角戏这一形式演绎乡音青年说，在一个个方言喜剧包袱的背后，表达的是他们对故乡的深深眷恋。
6: 心里面暖洋洋。
7: 台下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各种网友们大家好。

0: 由我跟我的搭档东东为大家带来一出独角戏。
1: 这只需要两个人表演。
0: 这个独角戏的独角啊，不是说我一个角站着演
1: 啊，更不得的。哎，
0: 也不是说我头上长了个角
1: 啊，不得的。
0: 那玩意儿叫独角兽。
1: 哎，这些是我们南方独有的群体形式。
0: 独角戏啊，跟这个相声很像。相声它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1: 这些是讲究说也走唱。哎，要唱。这个呢，
0: 不是你干嘛讲杭州话呀？
1: 那我是杭州人，我不讲杭州话，我讲哪里话？哦，我这个叫推广方言啊，对不对了？
0: 哦，照你的意思，哦，哪里人就得讲哪里的话。
1: 哎，那么当然了。
0: 那你要是上海人呢？啊，
1: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要宁波人呢？
1: 这么子，阿拉两国都有那个当地表演独角戏了。
0: 要山东人呢？
1: 独角戏讲究说学做唱四民功课。
0: 要苏北人呢？
2: 哎呦喂，乖乖龙立东，这个是方言最难学了。
0: 上海人，
1: 观众朋友们，
0: 宁波人
1: 独角戏，
0: 山东人
1: 说学做唱，
0: 苏北人
1: 龙立东，
0: 上海、宁波、山东、苏北动物园。
2: 你毛病呢你？如果在动物园里面我给猴子演出啊，
0: 不是，那你不要一直讲方言嘛，是不是？你讲
1: 方言怎么了啊？这个方言也是一座城市独特韵味的重要组成部分。哦，再说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个方言也是很有魅力的。
0: 怎么说？
1: 我就记得我的小时候啊，哦，我爷爷放那个收音机，
0: 怎么了？
1: 为你打开一扇窗。
0: 你这放的是上海的沪剧。
1: 苏你三江我得一梦。
0: 宁波的永剧。
1: 杭州，
0: 我们杭州的杭剧。
1: 阿乔，你到什么剧都知道的。
0: 你别看我平时讲普通话，只要是带剧的我都知道。哦，
1: 你什么剧都知道的，
0: 可以说是无所不知。
1: 你听我这个剧
0: 来。你这什么剧啊？
1: 木剧。
0: 木。你听我这个。
1: 你这个什么剧？
0: 电剧。
1: 你听我这个。
0: 你这什么剧啊？
1: 恐惧。
0: 恐惧。你听我这个。
1: 你这个什么剧啊？
0: 有上半句没下半句。
1: 你这个太过分了，你这个根本不是剧啊。
0: 哦，你前面说的那些难道算剧吗？
1: 不是，我让你听我爷爷放的那些传统的地方戏曲。哦，他都是在用当地的方言演唱。
0: 没错，
1: 所以说无论是戏曲还是曲艺，方言都是他的魅力所在。
0: 哎，你这话说的有道理的。
1: 所以我们要大力的推广方言。
0: 要推广方言，
1: 不准说普通话。哎，都要讲方言。哎，跟我学方言。哎，我方言。哎，
0: 但是我发现你这个人太绝对了。
1: 干什么？
0: 很多场合是不适合说方言的。
1: 那么推广方言嘛，就要大力推广呀。
0: 那就比如说学校里面体育老师他列队。
1: 列队怎么了？
0: 立正。哎呦，稍息，立正，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1: 一二三四。
0: 普通话讲起来很有精神啊，
1: 方言讲起来一样有气势呀。
0: 方言不灵光，
1: 怎么会呢？
0: 你不相信啊？你体育老师，你来讲苏州话。
1: 苏州话就苏州话，
0: 来，
1: 听好了
3: 啊。哦，列阵，向看西，向西看，气包醉。耶、yeah, ，你耶、yeah, ，你
0: 可以了呀！你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1: 这么看来，方言确实有点局限性啊。
0: 没错，
1: 那我们就不讲方言，哎、都说普通话。我再也不讲方言了。
2: 八百标兵奔北坡，
0: 可以了。
1: 干嘛？
0: 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是非黑即白的。
1: 但我又讲错了，
0: 又讲错了。
1: 怎么呢？
0: 我告诉你，普通话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哦、但是方言啊，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1: 哦，哎，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你在这儿哦。
1: 我们解释一下。
0: 我跟你讲，我是浙江宁波人。哦，每当我听到自己的家乡方言，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啊。哦，那个时候我奶奶给我辅导作业，真的是太有。

0: 有趣了
1: 啊？怎么有趣了？
0: 那这样，我们今天现场演绎一下。
1: 好，
0: 我演我奶奶，
1: 你演奶奶，
0: 还少个孙子。
1: 就是我来演了
0: 啊！那我们准备一下。
1: 那客气，还问什么呢？就我来演好了呀。
0: 来，我直接道具带过来。
1: 好，来来来，看一下像不像？
0: 哎，奶奶来了。
1: 像的像的。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你稍微短一点啊。
1: 好，我矮一点，好好好。
0: 孙子啊，哎，孙子哎，哎，哎呀，孙子哎。
1: 你差不多可以了。
0: 阿拉开始奏作业了，
1: 来奏作业喽。
0: 听写，
1: 听写，
0: 第一个字，
1: 第一个字，
0: 接字流氓。
1: 什么东西？
0: 接字流氓啊？
1: 几只流氓？
0: 接字流氓？
1: 什么意思啊？
0: 奶奶说的话语这么标准的，你怎么会听不懂的呢？
1: 你讲什么奶奶？
0: 奶奶奶，羊鞭上面有很多接字芒，接字芒的
1: 蜘蛛，
0: 接字啊。
1: 蜘蛛呀，奶奶，
0: 蜘蛛，
1: 你讲普通话好不好啊？
0: 哦，奶奶开始讲普通话，
1: 哎，讲普通话
0: 哦，来了哦，嗯，第二题，
1: 第二题，
0: 六头猪，
1: 六头猪，嘿，奶奶，我写好了，
0: 不，奶奶看一看，
1: 你看，
0: 哎呀，个修为，搬家搬家了，
1: 哎呦妈，干嘛打我啊？
0: 怎么会是六头猪呢？
1: 那你不是说六头猪吗？
0: 奶奶说的是啊，你看那绿豆子，
1: 那么绿豆粥。啊，你还是讲方言吧。
0: 哦，跟奶奶开始说土话了。
1: 哎，奶奶。
0: 哦，
1: 第二题。
0: 嗯，
1: 看拼音，读汉字。
0: 好，
1: 第一个西阿
0: 火。
1: 奶奶，西阿不是念虾吗？
0: 哎，跟奶奶不会骗你的。吃出个火呀，小歪、
1: 哦。
0: 海鲜呢，海里面在游的呢，火、
1: 哦、
0: 我就吃个忙去了。
1: 这是一阿火啊，是一阿火哈。第二个，
0: 好，
1: 你凹
0: 掉。
1: 奶奶，你凹不是念鸟吗？
0: 奶奶不会骗你的，提高的飞个东西叫马雕，不叫马鸟啊。
1: 哦，所以说你凹
0: 掉
1: 啊，你凹掉，你凹掉，好好。第三个，
0: 好。
1: 亲亲哇哇
0: 拉此歌吧，
1: 奶奶这个更过分了。
0: 嗯，
1: 他总共两个空格
0: 哦，
1: 你拉此歌吧，你有四个字啊。
0: 要么老师出题目出错了，
1: 哎，老师出题目出错了、
0: 啊、
1: 不要演了
0: 。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呀、
1: 啊，
0: 虽然我现在讲普通话了，但是每当我听到我自己的家乡方言，
1: 嗯，
0: 都让我想到我奶奶。想到我小时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啊。
1: 阿乔，
0: 哎，
1: 那你说到乡音，说到方言、
0: 嗯、
1: 想起了你的奶奶。
0: 没错，
1: 我说到乡音，我想起了我心中的那个他。
0: 哪个他呀？
1: 吉他。
0: 吉他。玩谐音梗是吧？
1: 来了呀，来了呀，来了呀、啊、来了呀。阿乔，
0: 哎，
1: 每种方言都承载着一方乡愁。
0: 没错，
1: 没有乡音就无法慰藉乡愁，
0: 听不到乡音啊，我们心中仿佛有一层无法化解的隔膜。
1: 阿乔，你记不记得我们的小时候啊？
0: 我们的小时候，
1: 小时候的小弄堂，早上还听闹妈。
0: 哎哎哎，那你在干嘛呀？
1: 哦，我呀，
0: 哎，
1: 我这边买。

0: 面啊，装的是我奶奶教我写的作业啊。
1: 什么作业啊？
0: 拉斯个薄荷鸡子里嘛。
1: 你不要再讲了呀。
2: 独角戏是喜剧表演形式之一，这种表演形式非常考验演员的表演功底。
3: 还安排我
2: 这一次青年演员创新上演独角戏，一个人一座城，生动呈现了一位在异乡打拼的女孩在七夕节这一天发生的啼笑皆非又笑中带泪的故事。
3: 我挂了。
4: 小黄，策划案我看了啊，你早按我说的这么改，你还用改那44次吗？
3: 我发的就是第一版呢。好的领导，还是您的想法好。才怪。
4: 那行，小黄，今天七夕节，祝你七夕节快乐啊，方案再改一下。
3: 都知道是七夕节还安排我工作，他是不是知道我没有对象？

0: 好的，没有问题，领导。
1: 我才分的手。今天七夕节，点奶茶肯定有活动。第二杯零元。这就是单身的快乐，两杯奶茶我一个人喝，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我有什么好炫耀的？
1: 算了，不想了。工作，工作能让我忘掉一切，工作的女人最有魅力。
2: 谁看得到我的魅力呀？
1: 连发这么多条消息，在今天这个时候，肯定是我的冤种闺蜜要跟我秀恩爱。不看，不听，不接。要不还是接一下吧，以他的性格不接他会一直打。怎么啦，亲爱的？
3: 你快帮我选一张，我要发朋友圈。
1: 啊，第一张挺好的。
3: 我也觉得第一张挺好看的，但是吧，第一张我男朋友给我买的包被他给买的花给挡住了。
1: 啊，那第二张？
3: 第二张？哎，不行，我牙多了一颗。
1: 那第三张？
3: 第三张那花表现得不太好。
1: 你要那个花表现？那第四张？
3: 我总共就给你发了三张，你能不能走点心啊？
1: 我的意思是要不然你再拍一张呢。
3: 哎，对对对，来，亲爱的，来。
1: 你俩是不是狗粮买多了？
3: 什么意思啊？
1: 全都撒了，撒我一身。
3: 哎，你一个人在家干嘛呢？要不你出来跟我们俩一起吃饭啊，咱仨一起去看电影啊。
1: 哎呀，我不跟你们俩去了，我跟你们一起多尴尬呀。
3: 你怎么尴尬了？
1: 我不在家呢。
3: 那你在哪儿呢？
1: 我在一个咖啡厅。
3: 这不就是你家吗？
1: 在咖啡厅呢，我喝 coffee。
3: 这窗帘都你家的？
1: 这窗帘是那个咖啡厅老板，他喜欢我，他按照我出租屋的装修风格给我打造的这个咖啡厅的规格。
3: 那你咋还穿睡衣呢？
1: 主题的嘛，人不是有什么主题网咖、猫咖，我这是睡咖。
3: 哟，怎么还有门铃声呢？
1: 服务生给我上咖啡了。
4: 你的奶茶到了。
1: 房门口。哎呀，不跟你说了，我去取奶。取我的咖啡，挂了。烦死了。哦，对了，喝奶茶。哎呀，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事儿是一杯奶茶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那就两杯。不都说了不去吗？怎么还找我？我妈，
5: 喂，哎，干嘛呢，李娟？啊，
1: 我在家工作呢。
5: 哎呦，这大七夕节的，你自己在家呀？赶紧给我找个对象去。
1: 我给你找对象，那我爸能同意吗？
5: 谁说让你给我找了？我是说你，我看你呀。就真没人要了。
1: 你说什么呢，妈？我可多人追了呢。我
5: 都谁呀？
1: 都那个，哎呀妈，我跟你说，我们家今天要办派对，然后我很多朋友都会来，那追我的全都在。你看有气球。我跟你说，那个什么海什么羊，他天天在电台给我点歌，我都没想着答应他。还有就是有很多人一会儿都会一起过来。你看我准备了这么多气球，这个家都得我自己来布置，但是他们一会儿会来帮我。那个我看一下他们来没来啊，估计一会儿就来了，你先等我一下。
6: 还有微笑吗？
1: 哎，来啦，快进来，不用换鞋。

呦，哎呦，吃胖了吧？坐坐，随便坐。妈，他们都来了。哎呀，老多人了。我跟你说，今天晚上就是你女儿选婿的日子。我挂了。

0: 放这么伤感的歌？我一个人不是挺好的？再说了，我这个年纪就是应该靠工作打拼出我的未来。工作的女人最有魅力，黄丽娟，加油！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一堆碎片，一段破碎的历史，如何让它们变回国之瑰宝，获得新生？答案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是在布满粉尘的工作台上。三双妙手，一颗匠心，他们是让文明碎片重新闪耀的理瓷者。
1: 我是文物修复师，我也喜欢跳舞，
2: 也经常有人问我修复和舞蹈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在破碎中寻找完整的艺术，一个是修复物品，一个是修复自己。
0: 张亚旭，2025年上海市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一等奖，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二等奖获得者。
2: 我叫张亚旭，是

0: 是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美术与文物保护学院的一名老师，教的是陶瓷文物修复专业。
1: 魔都藏着个宝藏角落，张亚旭所在的美术与文物保护学院就悄悄安顿在一栋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里。
0: 它始建于清中期，是五进式四天井三层的木构建筑，是当时2014年从江西景德镇原拆原建挪到上海来的。我们在这里面上课修文物，其实感觉连呼吸都离历史更近了。
2: 张老师，你这边太漂亮了，这是在文物里面修文物啊。
0: 是的，你说的太准确了。
2: 今天呢，我是这样一件事情要麻烦你。这件东西呢，在我们家放了有一段历史了。
0: 很漂亮，碎得很厉害。
2: 所以呢，我想请您看看还能不能修。
0: 可以的，没问题。因为我们也修过碎得更厉害的，100多块的。这件东西是宋代的吉州窑，等级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玳瑁釉是比较少见的，而且它湿釉到底。有缺失也没问题，我们是可以补全的，放心吧，破镜是可以重圆的，一定帮你修好。
2: 好，谢谢谢谢。
1: 玳瑁釉属于窑变釉的一种，而窑变釉被称为天选美学，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你永远无法得到两件完全一样的窑变釉，每一件都像开盲盒般惊喜，但这也给张亚旭的修复出了道超级难题。
3: 玳瑁釉它是碧釉和黄釉形成的这个斑纹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这个晕散效果，要把它修出来。
0: 好，它那个颜色变化是很丰富的，
3: 形成好像像玳瑁的感觉。玳瑁就是那个海龟的那个，我经常说我们修东西先修质地，再修色泽，就能够浑然一体。我觉得在修复中喷的时候，你要又要喷的厚一点，多了以后自然的流淌下来，形成这个挂釉的效果。
1: 窑变釉向来是古陶瓷修复界的硬骨头，但这恰恰是张亚旭的拿手好戏。他本科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生阶段拜师古陶瓷修复泰斗蒋道寅，
0: 其实是看中了我在修文物的时候眼里有光，对文物的敬畏心以及修复的执着劲儿，当然还有我的美术基础比较好，他也比较看重这一点。第一次看到破碎的文物在蒋老师手中可以破镜重圆，觉得特别神奇。我也想成为可以力挽狂澜，让文物起死回生的文物医生。
1: 说张亚旭是修复师，倒不如说他是文物圈的外科医生，可以为破碎的残片接骨疗伤，千年窑变也能在他的手里重焕光彩。
0: 好，同学们看一下，这一件器物是宋代的吉州窑玳瑁釉的一个器型，是相对比较大的盏。那么我们在粘接之前要对它进行一个预品接，那么我们先把大块的拿出来，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分类，就是口沿的部分，然后器身的部分，然后底部的部分，我们大致是这样分三类。修复我们现在这一只玳瑁盏，想要做到天衣无缝，其实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每一步都是环环相扣的。
4: 刚好严丝合缝，
5: 它又没有支撑。
4: 对，
0: 我们为什么要先预平接，就是为了防止如果我们已经把它们粘接固定住了，那么后面发现这个小三角要塞进去的时候其实是塞不进去的。对，
1: 要知道拼接古陶瓷就像在玩立体超级拼图，一步错就可能前功尽弃。
0: 破碎的比较厉害，所以粘接的时候一定要严丝合缝，每一个瓷片都有自己的专属位置，粘接的时候差0.1毫米可能都会造成后面的大麻烦。这一件器物粘接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除了它碎得特别厉害以外，主要是瓷片不是新碎的，所以有一些变形，像这一条缝隙就是两端可以接上，但是中间就会翘起来，有一个比较大的缝隙。 在后期的话，我们会在补缺和打磨里面

0: 把它弥补掉。一定要打磨得非常平整，我们常说就是闭着眼睛用手摸，完全摸不出来有起伏。
1: 扎实的美术功底让张亚旭对色彩拿捏得精准到位，修复起变幻莫测的姚变幼也游刃有余。但即便实力在线，年轻的他还是难免要面对不少质疑声。
0: 我总是会听到很多质疑，你这么年轻能修得好文物吗？其实我这个年纪在其他行业已经不算年轻了，在我看来，文物的裂痕里藏着和舞蹈一样的韵律。以武入技，以心修物，其实舞蹈带给我的不只是释放压力，要感受韵律的细腻，把控肢体的节奏，转化过去就是在修复当中对分寸的把握，我的感知力会变得更强。比如我在粘接时候的力度，打磨时候的轻重，做颜色的浓淡，一静一动其实是在互相滋养的。今年我在上海市拿到了一等奖，在全国拿到了二等奖的好成绩，是证明了我自己，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我现在终于可以自信地说，我们修复不看年龄，看手艺。
1: 从那以后，他明白一个道理，证明自己不是为了反驳别人，而是为了有力量承载更多。
0: 传承是更加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我要教的不只是把碎片粘接起来，而是要让学生明白为何值得被修复。修复的器物的前世图和它的，在教学生的过程当中，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些是我之前都没有遇到过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有进步，教学相长。而且我们都是在时间里破损的器物，修复别人也修复自己，能五十起舞，能修十修心，这就够了。
1: 上海的戴茂佑已完成涅槃重生，远在山西太原的民居里也藏着一项绝活，一只鸡蛋正准备接受精微外科手术，在蛋壳上修炼陶瓷修复。
2: 瓷釉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蛋壳，它那个薄厚程度呢也非常接近。考察的主要是手感，还有就是听力。
1: 他手起居落，蛋壳上居孔居钉齐活，里头的蛋膜居然完好无损，这波操作绝到让人叹服。
2: 我叫旭凯，是山西博物院的一名文物修复师，从事陶瓷文物修复呢，已经有27年的时间了。我和我的团队呢，修复了陶瓷器，将近万件。那么在这个展厅当中呢，就有很多都是我修复过的。
1: 山西博物院里的北齐黄釉尊、北宋龙泉窑吴管平、南宋黑釉贡玉名兔豪展等重要文物都出自旭凯之手，而且他还有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一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诸多荣誉加身。
2: 我们山西博物院馆藏文物有65万多件，其中珍贵文物呢大概有4万多件，陶瓷器文物呢也是非常多，非常精美。我们需要对这些陶瓷器呢进行定期的保养和维护。我们刚刚修复完的这11件呢，就是为我们将来做展览所储备的文物。
1: 27年磨一剑，旭凯的修复技艺早已炉火纯青。但在20多年前，这行冷门到全山西都找不出几个专业选手。从美术圈跨界文物修复的旭凯，只能凭着一股狠劲儿慢慢摸索。
2: 现在想想也是胆子挺大的，但我就是觉得就是为瓷器修复而生的。第一次完整的修复出一件器物的时候，那个心里简直是太高兴了。而且是以后的日子不断的高兴，因为有不断的器物被我修复出来，所以是那段时间是很快乐。
1: 刚入行的时候，旭凯怕修坏真文物，总是先在古玩市场淘换些老物件练手，主打一个万无一失。直到今天。

0: 他仍在沉浸式刷修复经验值。
1: 这一件不错，
2: 这应该是个蝴蝶吗？您看看这个东西，
1: 是一件粉彩的花口洗。首先呢，我觉得它这个彩呀、啊，是清代中期，也就是道光到同治年间这个时期的粉彩啊，被以前被居丁居过，它这个锈的还比较厉害。
2: 对，
1: 我是这么认为，如果它不去干预它。它这个锈呀会慢慢的渗透到这个缝隙当中，会造成蔓延性的一个伤害。所以我觉得还是把它去除掉，重新修复一下。这个呢就是我的工作室，我们平常那个早晨呢上班之前都要来工作室先工作一会儿，因为那个要利用早晨这个最清醒精神状态最好的这段时间呢去修复一些器物。就这张桌子是我，也是我待的时间最长的这个一张桌子。它主要是做一些颜色啊，做一些补绘画面呀、啊、这些工作在这儿。我这个工作环境呢，看起来呢非常简陋，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这儿呢可是修出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啊。
0: 明早期青花缠枝文冠，明代德化观音坐像。康熙豆青青花加白双龙戏珠文卷缸等众多文物都是在这里华丽转身。
1: 我们现在呢就是对这件器物先进行一个拆解工作。
0: 瓷器修复看似简单，拢共七八个动作，实则藏着大学问，每个步骤都必须做到极致精细，分毫不差。
1: 将胶带纸的一头固定好，经过拉伸，这样呢它会有一定的这个拉力，将这个缝隙呢拉紧。打磨一个工序很简单，找到砂纸然后去进行打磨就行了，是一个重复动作。但是啊，它一定是你经过这个千锤百炼，上百次上千次上万次的打磨，然后你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和窍门在里面。其实我们整体这个调色呢都是在一个白色调当中去进行一个微调，那么所有的颜色呢加的呢都非常的少，微乎其微，通过肉眼呢甚至看不出它的变化。古代的一个盘子摔碎了只剩下一个底子了，那么我呢把它反着用，当成一个调色盘来用。古代的器物它这个釉色呀和我们平常修复的这些文物啊颜色是很接近的，所以用这样的调色盘调出来的颜色呢才会准确。
0: 一般彩的部分大家都用毛笔来渲染，但旭凯还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把喷笔当作毛笔来用。
1: 就是我们毛笔去渲染的话会有笔触，但是我们用喷笔来代替毛笔渲染呢就会过渡更自然一些。当然也可以就是喷笔和毛笔结合这使用，那样的效果是最好。看这都已经摸着已经没有问题。其实有很多这个修复案例啊都让我印象特别深，但是有一种修复案例我觉得就特别心痛，就是当我们拿到一件器物是曾经被别人修复过的，它已经把原来那个文物打磨的都伤到了器物的釉面了啊，就是恢复到原来那个状态都不可能了。所以我们现在再去回头看这些被拘过的东西，我们都是区别对待。如果它还依然的稳固，依然的那么审美还非常的好看，那么我们基本上是不动它的。古人的那种匠心啊和对这个器物的真爱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那个没有胶水的年代，它是通过这个破碎的力度和力点，然后用最少的锔丁去解决最大的问题，而且装水的话还不漏水。那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传统型修复是值得我们保留和学习，甚至去发扬光大的。
0: 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旭凯不再执着于天衣无缝的无痕修复，他会为不同的文物量身定制不同的修复方案。
1: 博物馆修复其实是要根据文物本身的条件来决定的。首先呢，这件器物呢，我们现在看起来比较完美，但是呢，它实际上是口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考虑到它的这个特殊性，所以我们也没有对它进行一个遮盖和过度的处理，只是在它的修复表面呢进行了一个颜色的一个随色。你会清晰地发现它有一些肌理上的变化，

0: 觉得这个文物修复任重而道远，我们文物修复师所要提高的也太多了，就是文物的保护理念，包括我们的修复技法啊等等等等。通过这些事情也坚定了我要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而且要把我们正确的修复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
1: 在首都的烟火与古韵之间，还有一位修复师在为古陶瓷修复探寻更多可能。一场文物修复圈新生代的比赛正在北京朝阳区紧张进行。经过第一轮100多人的比拼，这些年轻人脱颖而出。
2: 我佩服都是用的橡皮泥，没有其他材料，真的。
1: 本次比赛的评委之一是故宫博物院的陶瓷修复师杨玉杰，他曾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获得1等奖桂冠。
3: 我是杨玉杰，学习陶瓷专业有10年的时间，截止到2025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10年，已经有20余年时间参与到陶瓷的学习和研究当中来，可以说生命里的一半时间都在跟陶瓷打交道。
1: 故宫博物院拥有中国1/6的文物，186万家的庞大数字横跨数千年，60多个品类的文物应有尽有，位于武英殿的陶瓷馆更是一部完整的中国陶瓷通史。
3: 陶瓷展厅呢是以时间为顺序进行展陈的，从这边8000年之前新时代时期的陶器，然后再到民国时期的生活用瓷，它从最开始的记忆，再到我们陶瓷技术里边登峰造极的时代，每一个技术呢都在这个展厅里，你都可以看到相应的文物。
1: 武英殿里也陈列着杨玉杰的修复作品，而他经手的明正德款白地绿彩龙纹小缸、清康熙青花矾红彩描金瓜棱瓶等一众文物，更是扎堆亮相故宫多项陶瓷文物相关展览。让人意外的是，杨玉杰与故宫的不解之缘充满了传奇色彩。
3: 就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一起来故宫看陶瓷展，我们就经过了这个18槐的这个地方，也是这样一个季节，就是叶子都是黄的，内心的那种感觉就是，满足的、安定的，就给我感觉像是好像来过这里。那时候我觉得我就应该以后还会来，甚至就种下心中一颗种子，如果能在这里边学习陶瓷、研究陶瓷，那应该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2015年博士刚一毕业，杨玉杰就顺利考入故宫工作，但是初来乍到的他需要先在午门检票，在养心殿站大殿，在文保科技部的所有文物修复室进行轮岗。
3: 这就是我们文保科技部从事文物保护和检测的地方。我学习修复是跟王武生老师从头开始学习陶瓷修复的。
1: 一晃10年过去，杨玉杰已经从一个修复小白升级为国赛1等奖选手。现在，常规的修复材料和技法早已跟不上他的进阶节奏。
2: 再来看一下他的釉下青花发色情况和它的胎釉情况。
3: 其实我个人感觉我们陶瓷修复目前还是面临着一点困境的，就是在文物本体上实施我们的修复行为所采用的都是有机的材料，它会受光老化和热老化的影响比较深，而且对文物本体它是有一定的影响性的。我想在这方面呢有一个新的进展，就是能够通过材质的变化和手法的变化去改变这种路径。
1: 跟其他需要小心呵护的文物不同，陶瓷其实超省心，作为无机物材质，只要保存环境好，没有活动病害，那就可以轻松放上几百年。所以杨玉杰执着于一个答案，找到与陶瓷本体同源的材质和工艺，用最少的修复次数给文物最稳妥的长效保护。
3: 其实我生活中对于造物的溯源这件事情是特别有兴趣的，比如说我们做蛋糕、做饼干，它其实跟我们陶瓷是一样的，从一堆面粉 一把泥土，然后到一块。

0: 美味的蛋糕，一件美丽的瓷器。包括我家中现在使用的餐具、茶具，都是我根据自己家人日常的需求进行了一个设计。我自己非常享受这种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对于这个釉上彩就非常的有兴趣。另外呢，是恰逢我们故宫南大库出土了这样一个雍正年制的珐琅彩。
1: 为了溯源传统工艺和材料，杨玉杰干脆重启造物模式，对这件破损的清雍正黑地白梅花珐琅彩四寸碟开启复刻挑战。
0: 从造办处的档案上看，我们可以能够了解一个时间段啊，这件文物大约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生产的，皇帝的审美是怎么样注入到一件文物器物当中的，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恢复文物自己本身的艺术风貌。
1: 想调出和原件一模一样的配色，那每一步都是在毫厘之间死磕细节，颜料怎么配比，窑温怎么设定，烧制要搞几轮，都得亲手验证。
0: 我们看到的是个黑地，但是我们高倍显微镜下观察它，实际上是一种棕红色，也就是它是有铁发色的原因。好，这个窑已经加温完成了，我们现在把瓷片拿出来看一下。这个瓷片这个水料烧的还可以，但是用油料的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问题，料的油料在里边放的有点过多了，温度上升的可能比较快一些。
1: 杨玉杰的发色复刻、老化模拟等工艺倒推实验，既耗心血更磨耐心，在无数失败与调整后，他总算得到了还算满意的调色方案。
0: 那么我们根据我们科学检测对材料成分的分析，以及我们的高倍显微镜观察它的技法，再根据我们造办处档案的记载，我们来综合它的各种文物信息，然后我们在道景的任那边去进行的复原。那么在复制这个瓷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应用了 3D 打印，我们要对整个瓷盘的形状有一个把握，所以我们也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去把原来的原料它的成分进行一个复仿制。
2: 其实仿烧这件珐琅彩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工艺解读的过程，深入了解它的工艺和材料，我们才能够做好这个修复。也就是说，陶瓷修复，我认为它的技不是在手技，而是一种艺术的传承，是在手艺。陶瓷文物，我们不去干预它，实际上是对它最好的保护。我就期待能够有一种材料是跟陶瓷材质是一样的，那一种技法是不用过多的在文物本体上实施的。那么这也将是我接下来努力的方向。
1: 从上海校园里的韵律修心，到三晋大地的无畏坚守，再到故宫红墙内的工艺溯源，破碎的瓷片里蕴藏着时光密码，他们修复的不仅是千年器物，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与赤诚匠心。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称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伊朗对美军在中东多国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反击行动击中七成预定目标。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谈判出现重大进展，美国不再要求伊朗外运浓缩铀，而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针对日本自民党通过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方刻意渲染周边紧张局势，意在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在经过数小时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时间晚9点左右发表声明称，已经完成了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
1: 9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于美东时间9号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并称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攻击行径的适度回应。当晚9点左右，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当天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戒，并维持必要部署，以应对并防御伊朗无端的侵略行为。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美国打击目标主要是伊朗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防空系统和雷达。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

0: 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当天，美军方发文宣布对伊朗实施打击后不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卜等地传出爆炸声。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和贾斯克地区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西部城市阿瓦市也听到疑似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正在做出回应。特朗普称，美方的回应应该非常强烈，非常有力，这次行动正是如此。九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这次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官员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
1: 对于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落事件，美国媒体爆料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犹豫是否就此报复伊朗，但是最终在军方高层的建议之下，下令实施报复性打击。
0: 美国《华尔街日报》九号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上接受电话采访时，试图淡化这起事件，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报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报复伊朗，但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白宫简报会上告诉特朗普，这架阿帕奇遭伊朗的目击者型无人机击落，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报复性打击。特朗普先前曾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人员在伊朗袭击中死亡，他会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说，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在海上漂了两个小时，后由美军一艘无人艇救出，两人身体状况稳定。这是美军无人艇首次在作战行动中执行这类搜救任务。霍金斯说，这艘长度超过7米的无人艇将两名机组人员运送至安全水域，他们继而被送上一架美军直升机。无人艇搜救过程中，美军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和战机提供空中掩护。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给出阿帕奇直升机坠毁的原因。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官网介绍，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用于精确打击、近距离空中支援及空中侦察。伊朗方面尚未公开证实这架阿帕奇直升机遭伊朗击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并未把这架直升机作为特定目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写道，由于他们自己的人为失误，或仅仅是事故，或可能被卷入交火，外国军队在伊朗周边时刻面临风险。
1: 当地时间十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此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罪恶的战争本性。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在谈及伊美会谈相关问题时表示，美国持续违反停火，破坏了外交进程，伊方需要重新评估局势。根据伊朗媒体十号的报道说，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在当天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当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
0: 这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击中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和巴林美军第五舰队的预定目标。当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进行更猛烈、更广泛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也发表声明称，美国以虚假借口袭击伊朗多地，为回应敌人的邪恶行

0: 临近。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还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声明警告说，如果敌对行为继续下去，更严厉的反击即将到来。革命卫队当天还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媒体10号披露了击落 MQ-9 无人机视频。据约旦媒体10号报道，约旦武装部队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从伊朗射向阿兹拉克的导弹，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另外，科威特军方10号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巴林内政部1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巴林两次拉响防空警报。
1: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0号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即将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的报道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是如果他们攻击我们的领土，我们绝不投降，绝不退缩。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纽约时报9号援引美国官员和多名外交官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斡旋展开的谈判出现了重大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的处置问题上，美国立场有变，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外运至别国，而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
0: 据报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较先前预期大得多，双方现阶段主要围绕美方所提四项要求进行讨价还价，包括伊朗延长暂停浓缩铀活动的期限，对库存的高丰度浓缩铀进行稀释，拆除多处核设施，允许国际核监督机构在伊境内开展突击检查。该报同时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伊朗领导曾认为将浓缩铀运至别国会使伊朗更容易遭受美伊打击。根据国际原子能源机构信息，美国和以色列2025年6月轰炸伊朗境内多处核设施前，伊朗拥有约 440.9 公斤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遭袭后仍存留多少不得而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5月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说法报道，伊朗准备将其高丰度浓缩铀稀释至 3.7% 和 20%， 但拒绝将核材料运至别国。路透社同月报道，以色列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向以色列保证，美伊任何协议都将规定必须将高丰度浓缩铀运出伊朗。然而，美国副总统万斯本月9号表示，美国将以自身利益为重，寻求就伊朗核问题达成长期解决方案，不论以色列是否乐于接受。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尽管美方官员声称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双方仍存在不小分歧。伊朗在谈判中向美国提出解除制裁、达成最终协议前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等要求，但美方不太可能同意。而且近日美伊与伊朗交火的最新动态可能给达成协议带来新阻碍。
1: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然有超过160艘邮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经超过100天。
2: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四分之一的邮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1: 日本能源与基

0: 基础化工原料高度依赖进口。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石脑油供应趋紧，价格上涨的压力加剧，并逐步向产业链下游传导。
1: 日本物流行业正面临包装耗材短缺、运营成本上升等多重挑战。这家总部位于东京都港区的综合物流企业，其业务涵盖仓储、商品分拣、包装、国内外运输等多种物流服务。该公司表示，随着中东局势紧张，物流环节中固定防护货物的重要耗材之一缠绕膜进货价格明显上涨。
2: 三月ぐらいから、メーカー側が30% ぐらいですね、値上げを相次いで発表された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して、これはですね、中東由来のナフサを原材料としてございますので、まず商品がなかなか手に入らないという状況ですとか、価格が高いというような状況で、倉庫の現場では非常に苦慮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1: 不仅是包装材料短缺，能源供应趋势与国际航运不稳定也在给日本物流企业带来影响。
3: 我々トラックの運送と、あと海上輸送とか航空輸送もやっておりまして、そちらの方もですね、非常にホルムズ海峡 の懸念だったりっていうのが影響がしてきていて、そもそもその場所を通れるかという点と、あとはやはり需要と供給のところで非常に遅延とかが続くとですね、我々が乗せたくてもなかなか乗せられないとかいったことが出てきて、そうなるとまた海上運賃だったり航空の運賃っていうのが非常に高騰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なことがですね。
1: 从事供应链风险管理的企业雷吉利亚于10号公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受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引发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影响，日本国内制造业中有约四成企业表示，若当前状况持续下去，其业务能够维持的时间不超过半年。企业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因石脑油等原材料采购困难而导致的成本上涨，大多数需要企业自行消化。从企业类型来看，相较于生产最终产品的整机制造商，零部件和原材料制造商在将成本转嫁至产品价格方面面临更大困难，价格转嫁进展较慢。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6.3% 至 134.5%， 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由于中东战事推高国际原油价格，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同比上涨 13.8%， 石脑油价格上涨带动聚乙烯、聚丙烯等产品价格走高，化学制品价格同比上涨 13.4%， 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0: 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4: 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6家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声明还说，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与英国一起实施新制裁。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分别宣布了各自的制裁措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于上周宣布相关制裁措施。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多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据报道，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作出回应。
5: 林健指出，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6: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

0: 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
1: 林健指出，有关草案再次暴露了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舆论担忧。
3: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12月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已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年度完成。
2: 日本《每日新闻》近日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当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是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4: 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日本自民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中，明确写道，要强化防卫能力，并确保相应的预算。对此，文章指出，不能陷入规模至上的误区。实际上，防卫费已经处于膨胀状态。自2023年度以来，每年度的未使用预算和结转金额总计均达到10,000亿日元，约合422.3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因此，首先应考虑目前的防卫费规模是否合理。与此同时，草案还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对此，文章称，假设防卫费规模达到2026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3.5%，防卫费总额预计将达到约24万亿日元，约合10,000亿元人民币，较2025年度的约11万亿日元，约合4645.5亿元人民币大幅增加，相应的裁员问题不容忽视。此前，为了实现增至2%的目标，法人税和烟草税已被提高，所得税实际上也将从明年1月起上调。想要就进一步增税获得民众的理解，绝非易事。如果企图通过增发国债来填补资金缺口，只会加剧财政状况的恶化，最终的代价将由下一代国民来背负。
2: 据日本广播协会的报道说，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报道说，日本防卫省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日媒称，这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之最东端离岛。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零点。

0: 4%。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据财政部消息，今天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购买。这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国家能源集团今天介绍，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项目坐落在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作为国内首个融合发电、制氢、储能、兼顾综合能源利用与滨海生态治理的项目，它实现了电、储、氢的复合高效利用。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止到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经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8: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我们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1: 你的梦想

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一点
12: 不
13: 吃。行吧，
14: 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8: 富强。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引发美伊新一轮交火。美方称报复性袭击伊朗20个目标，伊朗对中东美军基地展开猛烈打击。美军阿帕奇坠毁究竟是意外还是遇袭？又为何引发美伊大打出手？伊朗宣布将在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以军称袭击伊朗是为更大打击做准备。战火会否扩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10号凌晨，美伊战火重燃，美军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朗境内的防空系统和监控雷达等目标实施了打击。随即，伊朗称对中东多地美军基地展开猛烈打击，摧毁 F-35 战斗机机库等重要目标。针对美方指控，伊朗军方否认过去24小时内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任何空中进攻。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究竟是意外还是遇袭？又为何引发了美伊新一轮交火？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宣布，将在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称，以军袭击伊朗是为更大打击做准备，冲突会否进一步扩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于美东时间9号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声明称，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美媒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10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当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此外，在布什尔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另据伊朗媒体10号凌晨报道，伊朗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还发布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这也引发了美伊新一轮的交火。那么较之前就是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数次美伊的交火，那这一次的交火是不是明显的升级了？
2: 是看出一些不同来。也就是说，美国为了体面退场或强行退场，他这个对目前这个僵局啊有些等不及了，有点不能忍耐了。那现在就是想要尝试打破这个僵局。那么想尝试打破这个僵局呢，那现在呢就是说，对于伊朗来讲，也认为自己现在在获得了一定阶段性的主动，那么呢就是进行这个强硬的这个回击吧。那现在说到底呢，当前这个冲突啊，它还会铺垫着下一步更大的冲突。这个冲突呢，那也就是说，可能会波及到除了军事设施以外，这个能源设施啊、工业设施啊、重要基础设施啊，都有可能会波及到。但这个核心问题是海峡掌控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美国它不能在伊朗掌控海峡这个背景下呀，它去实现所谓的体面退场或单独退场。那么呢，试图呢现在呢通过的这个升级军事行动呢，对伊朗造成更进一步的经济损失，然后呢再观瞧看伊朗能否在谈判桌上做出重要让步。
0: 的确，我们看到呢，阿帕奇直升机坠毁之后呢，美国也是实施了所谓的自卫性的打击，对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侧的伊朗的这个防空系统，包括雷达系统呢，进行了打击。那魏老师，为什么美国要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是不是也是要削弱伊朗的这个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呢？
4: 确实是这样。现在美国针对伊朗设置了一前一后两条战线，那么靠前的战线呢，就是靠近霍尔木

0: 的海峡，以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的作战力量为主，主要是使用固定翼的战斗机、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针对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伊朗岛屿上的这些雷达站、无人机发射阵地，包括反舰导弹发射车以及其他的通信设备进行压制、进行摧毁、进行干扰，同时呢也针对伊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一侧的沿海的军事设施包括港口进行打击。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那么采取这样的一些方式，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去削弱伊朗使用军事手段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能力。而第二条战线呢，我们看目前是比较平静的，就是以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为主要力量的美国海军的封锁舰队，那么它所针对的目标其实是伊朗的货轮和油轮，那么就是构建海上的封锁线，主要是在经济层面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双方近距离交锋的过程当中，当美军进行挑衅的时候，或者说进行这种攻击的时候，伊朗肯定啊是要进行这个猛烈的反击。那么这种交锋的这个情况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啊，因为它不仅仅是擦枪走火了，而是双方事实上已经处于交火的状态，很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冲突。
1: 嗯，伊朗呢紧接着马上又进行了一个反报复。伊朗方面宣布呢，对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国的这个美军的基地进行了猛烈的袭击。另外呢还宣称啊，说还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另外呢对 F-35 战斗机的机库也将其击毁等等等等。可不可以理解，就这一次伊朗的打击给美军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损失呢？
0: 我认为呢，现在伊朗的反击可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但是呢，我非常赞同董老师的观点，就是它整体上还是比较可控，并不会对美军构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也就是说呢，它是一种对等反击，伊朗会针对美军的攻击行动或者是袭击行动进行评估，看一看美军打击的是哪些目标，伊朗方面有没有重大的人员伤亡，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进行对等的这个反击。那么除了针对美军发动袭击的战斗机包括这个无人机进行反击之外，那么同样呢也会针对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国的主要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我们看主要针对的还是美国派出战斗机的一些海外的空军基地，试图呢针对美军的这种参与空袭行动或者是打击行动的这些作战部队和相关的这个装备进行这个摧毁，进行这个压制。其实呢这是一种对等的模式。那么伊朗呢也是要展示自身的强硬态度，同时呢展示自身的反击能力，但是也不希望看到和美军陷入这种大规模冲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嗯，也是要在局势属于可控的范围之内。刚才呢其实董老师也提到了啊，就是美国呢他一系列的这个打击目标目前还是集中在这个军事目标上，但是呢不排除接下来呢可能会对一些民用设施、民用的目标呢进行打击。的确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呢，特朗普呢就放出了一个狠话，说接下来他将会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包括桥梁进行新一轮的打击。那您觉得接下来会美国会这么去做吗？他愿意让，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伊朗还会将他的这个打击、他的报复也升级，那么就无休止了。
2: 这样的威胁特朗普以前已经发出过，还有比这个威胁更大的威胁，比如说要毁掉一个文明，要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等等。但是呢以前发出这种威胁呢，他最后呢没有采取这个行动，现在呢也发出了这个威胁。当然了，现在是在这个谈判陷入僵局，他有些等不及的这个情况下发出这个威胁啊，我感觉呢恐怕还是先通过这个威胁呀，看看能不能奏效，伊朗吃不吃这一套。如果是伊朗不吃这一套，那我认为呢他倒是很有可能啊在一定规模一定范围内对伊朗的工业设施、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啊展开打击，然后呢目的是增加伊朗的困难。现在的这个困难应该三个层面，第一呢是民生，老百姓的日子很难过，第二呢是政府他困难了，他这个财政资源呢收入减少了，很多事情办不了。这两方面这两个层面的困难现在伊朗已经遇到了，但是他现在要加大伊朗的困难是为了让革命卫队感到困难。那么也就是说革命卫队他不仅仅是指武装力量，他也掌控着伊朗的经济命脉，所以呢要让革命卫队感到困难，以此呢迫使这个伊朗呢能否在谈判桌上这个让步。但是他这个假如付诸行动，局势肯定是要升级， 这个相

0: 级啊，还孕育着失控的风险，也就是说升级与失控之间呢并没有天然的防火墙，所以呢这个现在来讲呢，就是说这个行动它是有一定的冒险性，假如打了，那么伊朗肯定要报复，伊朗报复它现在的原则是把握一个对等报复，可是这个对等报复它打不到美国的本土的基础设施，那也有可主要是会打海合会国家的基础设施，即使是对等报复，海合会国家也是受不了的，这个会发使海合会国家现在对伊朗的不同态度最后呢变成一致，那么呢甚至有可能公开的就是选边站队。
1: 嗯，虽然是不断的放狠话，但是是不是美国他也要保持一定的克制，毕竟呢从谈判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有消息，有好消息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是不是美国也不希望再出现令生枝节的这种情况？
0: 他当然是希望呢能够在这个武力威胁这个加上这个外交恫吓这个背景下呀，首先能够在谈判桌上达到他的目的，然后呢进而呢这也可以呢达到目的以后，就像可以在这个中选前呢向这个国内选民呢向共和党内部啊的分歧意见呢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了，所以他应该说在谈判桌上拿到东西应该是他的首选，所以呢现在来讲呢他这个军事上的手段他是要服从于他这个外交目的的，总而言之啊，他从他主观愿望上是要把握这个军事行动的这个力度和这个烈度，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它存在着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呢这个现在应该说整个这个局势发展并不是按照美国一方面去设想去发展，从整个这次这个美以一的较量看到了整个形势发展并不像美国原来他起初设计或期待的那样。
1: 嗯，所以说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军事要为政治服务。
0: 嗯，
1: 那么阿帕奇坠毁之后呢，针对美方的指控啊，伊朗军方否认过去24小时之内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任何空中进攻，那么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到底是意外还是遇袭呢？我们来看短片。
2: 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2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随后，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方正在做出回应，非常强烈，非常有力。多家美媒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不过，伊朗国家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过去24小时内，伊朗未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任何进攻性空中军事行动。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官网的介绍，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用于精确打击近距离空中支援以及空中侦察。尽管事发时这架阿帕奇的具体任务尚不明确，但在此前美方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中，该机型曾多次出动用于打击伊朗小型船只。与此同时，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有新动向。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透露，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至也门曼德海峡以及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
1: 对于阿帕奇坠毁的原因啊，我们看到的有美国媒体报道呢，可能是伊朗的无人机将其击落的，也有的媒体报道说呢，可能是搭载着防空导弹的无人艇所为。那魏老师，据您分析啊，它坠毁的原因大概率是什么？
3: 美国陆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低空区域部署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是执行3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呢，就是针对伊朗方面的武装快艇，包括具备布雷能力的小型的这个船只进行侦察，进行火力打击。那第二类任务呢，是针对伊朗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比如说沙赫德自杀式无人机进行这种空中的拦截。第三类任务呢，就是配合美国海军针对伊朗进行这种海上封锁。因为呢，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它可以使用比较弱的这个火力，针对货轮和油轮它舵机这个位置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让这个伊朗的船只失去动力。那么美国方面尤其是美军可以对它进行控制。大概率呢，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时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的可能是反无人机任务，因为像沙赫德这种无人机，它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飞行高度很低。如果是使用固定翼的战斗机，比如说美国空军的 F-15、F-16、F-35，对它进行拦截，那么喷击式

0: 战斗机降低飞行高度，而且呢慢速飞行非常的危险，所以阿帕奇反而比较合适，因为它的飞行高度就很低，而且速度很慢，而且它所有的武器都可以打无人机，包括30毫米口径的链式炮、制导的火箭弹以及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都适合打击沙赫德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而且呢这些火力成本都比较可控，有可能是意外，比如说一架沙赫德无人机真把它给撞上了，或者呢在近距离它引爆无人机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冲击波和这个无人机这个战斗部爆炸之后的这个破片可能会把它给击伤，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被伊朗的一种特殊的无人机给打下来的，这种特殊的无人机叫做防空巡飞弹，那么它也是一种无人机，但是呢外形非常的独特啊，那么它是有前端的引导头，然后后部呢有燃料箱，有这个发动机有这个控制系统，那么它也可以进行人工的这样的一个遥控啊，也是伊朗独创的一种防空武器。此前美国和以色列的很多的这个大型无人机，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都是被伊朗的防空巡飞弹给打下来的。如果说这架阿帕奇靠近了伊朗的岛屿和伊朗的近海沿岸区域，不排除伊朗也是使用这种防空巡飞弹对它进行攻击。当然了，也有美国媒体认为是配备有近程防空导弹或者是便携式防空导弹的无人艇把它给打下来的，但是呢这种可能性有，我认为呢几率可能不太大。
1: 对于美方的指控，我们看到伊朗呢是去进行了矢口的否认啊。那您觉得伊朗他是被冤枉的，还是说他不愿意背上这个局势升级的这样一个罪名？
0: 如果真是意外，比如说这个沙赫德无人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然后这架美军的这个阿帕奇对它进行拦截，无论是撞上了还是在空中近距离引爆，导致这个冲击波或者是破片波及到了这架直升机，那美国都不能认这个事儿。为什么？实在是太丢脸了。你执行拦截无人机的任务的过程当中，这个目标把你给打下来了，那美军只能说是伊朗啊使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攻击，或者是防空火力对它进行了攻击，要掩盖自己的这种非常丢脸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或者说军事层面的一个失误，然后呢针对伊朗进行一定程度的所谓报复。
1: 从这个层面来讲呢，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刚才的短片当中也提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里宣布啊，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到曼特海峡、波斯湾到红海之间呢建立一个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董老师，您觉得这个安全带能不能建立起来？如果建立起来的话呢，对于地区的战略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2: 建立就是这个安全带，对于伊朗来讲，它既有动机，也有能力。动机不用说了，因为他自己就把它公开的说出来了。这个能力的上呢，主要是依托呀，它低成本的大量的作战资源和非对称的作战手段。通过这此轮这个美以伊之间的较量啊，已经把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耗得很厉害了。所以呢，这是它这基础性的这个叫做实力吧。然后呢，它这个还有多种手段，来这个对安全带啊进行构建，核心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一个掌控。那么这个掌控呢，现在呢，它通过这次的战争呢，它已经证明它是有能力对这个海峡进行掌控，以及以往的冲突当中，通过这个与胡塞武装的这个协调动员呢，胡塞武装也有这方面的成功实践。所以呢，他这个现在呢就把这个东西提出了，提出来也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筹码，然后呢是企图在这个就是跟美国的谈判当中呢获得更多的是主动，赢得自己更多的利益。但是呢，现在这个事情现在先把它说出来，还存在着下一步这样做的可能，我觉得它这个后续的影响恐怕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它就使伊朗的影响力啊，它可能超越了地区范畴，恐怕升级到地区外乃至全球层面，也就是说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这个呢，就是说随时可能会发生，未来呀，那就是看伊朗和美国是怎么来这个博弈了。这是一，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第二，如果是伊朗保有了对这两条海峡的掌控能力的话，事实上是对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提出了一个直接的挑战。所以呢，这个呢，我认为呢，后续发展可能会朝这两个方向去发展。
1: 好的，尽管这次呢，美伊啊是再次大打出手，但是我们看到呢，美国官员呢放出了消息，说军事行动并不会干扰谈判的进程。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发动的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两三天内达成协议。据美媒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场合以及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至少有过37次类似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与此同时，在伊朗问题上，美以分歧日益扩大。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特朗普8号表示，他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重启对伊朗作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不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以军已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这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
1: 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美伊谈判呢取得了重大进展，说美国呢不再要求伊朗将它的浓缩铀运往第三国，而是跟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合作来进行稀释。您怎么看这个进展？
2: 这个核问题上，我认为呢，这个双方啊就是取得进展的空间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呢，为什么没有取得进展？是因为问题啊卡在这个海峡问题上了。如果是海峡问题上双方能谈判能取得突破，能够达成一个双方能彼此能够接受的结果的话，那么下一步核问题取得进展的，我认为它的这个就是可能性或者是它这个成功率啊，要比这个海峡问题取得进展要大一些。所以呢，眼下呢，它这个停火也好，谈判也好，能否得以维持啊，主要是取决当前人们预感到的这个危机演化到什么程度。哎，但是总背景是双方都想谈，都需要谈。那么各自当然各自的政治需要是不同的，各自需要不同的，现在呢都在尝试呢要打破这个僵局，那为自己呢赢得更多的筹码和更多的战略主动。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呢，还是战场上的动作是服务于谈判桌上这个博弈，那应该说斗争的焦点仍然是谈判桌。
1: 嗯，但是呢，美伊谈判最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以色列。我们看到八号，以色列方面呢也是不顾特朗普的这个反对啊，对伊朗呢再次进行了打击，而且呢放话说呢要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打击力度。那魏老师，对于美国来讲，现在以色列的这种军事行动现在是不是已经失控了？
3: 美国现在确实是急于谈，而且它是急于谈出一个比较重大的成果。那么对于以色列呢，我认为美国呢并不是说完全对其失控，那有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它可能是在唱双簧，甚至不排除美国也把以色列作为谈判桌上的一种工具啊。此前呢，美国方面曾公开表示说要针对以色列的行动进行限制，但是我们看以色列在黎巴嫩仍然在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也针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进行了这个回应。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美国也会针对以色列进行一些暗中的这种推动和鼓动，那么共同的针对伊朗去施加压力。所以有的时候以色列他肯定是想要达到自身的这个军事目标，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不排除明里暗里和美国去进行一定程度的配合。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啊导致美伊新一轮的互袭，另外呢伊朗将建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中国华北、东北一带降雨频繁，南方大部降雨短暂减弱之后，又会再度发展。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西藏、云南，还有台湾大部。那么这里呢，是以中到大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后天这些地方的强降雨仍然会持续。那与此同时，一轮新的强降雨天气会再度的发展起来，影响中国南方大部，包括江南、华南。

不少地方呢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并且伴随着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在中国的北方，尤其是东北、华北大部分地区降水频繁，多数都是阵性降雨，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伴随着冷涡东移，东北、华北一带呢，明后两天的气温会有小幅度的回升。不过之后伴随频繁降水的出现，气温还会有所波动。而在黄淮、江淮等地，今后几天会有高温发展。城市当中，像沈阳、石家庄。未来三天最高气温会有频繁波动，而南京、郑州则是有高温出现。北京晴，16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14到29度；通辽晴转多云，14到30度；达州阴，20到29度；贵阳阴转多云，16到26度；曲靖阴转小雨，14到21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32度。鹤壁晴转多云，19到34度；淮安多云，19到33度；武汉多云，21到31度；杭州多云，20到32度；首尔晴转小雨，17到26度；东京阴，17到24度；新德里小雨，28到39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阴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悉尼小雨，15到2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30度；伦敦小雨，9到17度；巴黎多云转小雨，10到18度；罗马晴转小雨，19到26度；雅典晴，23到31度；渥太华小雨，18到29度；华盛顿小雨，23到33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的开场呢，我们想送给大家非常应景的一首歌，希望现在打开电视机呢，你不管今天经历了什么，从现在开始放下所有的烦恼。
1: 没错，看咱们的节目啊，就是一个宗旨，一见你就笑，让所有的烦恼和不如意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0: 怎么样，是不是已经猜到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了？我们也在这儿呢，想跟大家互动一下，有哪些歌一听就会让你开怀大笑呢？希望大家在评论区来分享您的留言。
1: 那我们就一起在我一见你就笑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好心情，祝你也祝愿我们大家都能够笑口常开。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碎意，他说：杨哥笑哥，点首笑看风云。当年刚上初中，在表哥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那时候啊啥也不懂，更不懂粤语，我就按发音硬写同音字。哎，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是刻骨铭心事，我写的是刻瓜铭心肾。后来我长大再听才知道，人家唱的是人生，是恩怨随风，可我当年惦记的全是腰子。现在想想啊，生活不就是这样吗？谁能够预知未来呢？所以别想太多，该笑笑，该唱唱，把日子糊里糊涂过成自己听得懂的歌就行了。
1: 其实我看这条留言的时候，当时我有点懵，什么是刻瓜铭心肾，是吧？念了一下我就笑出声了啊。其实我们小时候啊都干过这样的事，就是总会用那个标字音的方式来标一些粤语歌曲当中的歌词，死记硬背啊。但是那时候我们也是唱错了，那也是理直气壮，那种快乐是非常简单的快乐。
0: 嗯，没错，我也有这样学粤语的经历，大家都懂啊。
1: 我们最早学粤语都是那个雷敖啊，对唔住，
0: 我是黑凤雷。总之呢，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笑看风云》，也希望能够送给碎意，一起来听。
2: 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

0: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这位朋友是来自于浙江宁波，他的名字叫张宁桃。他说，跨年那天看晚会，两个小姑娘在台上蹦蹦跳跳，跟桃花仙子似的，看得我心情一下就好了。什么年终总结啊，什么年终的 KPI， 全让我当场抛到了脑后，感觉自己啊就坐在桃花源里晒太阳。正好我的名字里也有个桃字，平时呢老被叫桃子桃，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我想点一首《桃花笑》送给大家，没啥大道理，就想让大伙儿听完也能跟着笑一笑，把烦心事儿都踢得老远。
0: 哇，能被一首歌瞬间拉出年终总结的漩涡，真的好治愈啊。其实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下，不用讲什么大道理，跟着旋律咱们乐呵乐呵，啥烦心事儿啊都能够先放一放。
1: 我反倒觉得他这个单位挺好的，你看跨年那天，
0: 嗯，
1: 你还没交年终总结呢是吗？能让你在跨年夜暂时的忘掉 KPI 的，那不一定是多大的道理，可能就是这么一首让人嘴角上扬的歌啊。虽然今儿呢已经是开春了啊，但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像你一样，该笑就笑，该逃就逃，把日子过得轻松点，烦心事儿听完这首歌全部跟你说再见。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的名字叫月亮上种橙子。他说，一笑倾城这歌刚发行那会儿，我刚加上我老婆的微信，现在想想啊，我和他的整个校园爱情就跟演电视剧似的，美好的不像真的。他是一笑倾城，再笑倾倒了我的心。哇，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觉得我的老婆还是太美了。老婆啊，当年你那一笑，我把我这一辈子都给你了。方淑怡，我永远爱你。
1: 哎呦，不知道恋爱多少年了，结婚多少年了，现在还能够像初恋一样拥有着炽热的情感，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羡慕的一段情感经历。方淑怡，听见没有，你老公在节目当中给你表白呢。
0: 那我们就把这首一笑倾城送给你们，也祝愿你们往后余生依然能够如此甜蜜。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坠落的刘云，他说前阵子一个人看来福大饭店，笑中带泪，看完觉得这歌就是我的人生单曲。世事无常，当时觉得人生怎会如此，后来发现人生就是如此，再后来人生不过如此，现在明白了，人生幸好如此。过日子嘛，脚踩在地上，该哭哭该笑笑，这挺好的。所以我想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也治愈一下咱们我的爱对你说的观众朋友们吧。
1: 说得真好，生活不是什么事儿都得想明白，生活当中最大的本事就是让我们学会去接受这一切啊，接受世事无常，也接受聚散有时，但这些不等于认命，是给我们自己松绑啊，松绑完该笑笑该闹闹，日子照常热气腾腾的。一块来听这首《你也有笑脸》。

0: 枕头底下看看有没有一本武功秘籍。再长大一点，我发现啊，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还偷偷懊恼了好一阵儿。如今我觉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心里的侠义早就在当年埋下了种子。当不了读了武侠秘籍的大侠，也不耽误我活的侠气。
1: 这位朋友说这个事儿，小时候我相信很多小朋友都做过。
0: 嗯，
1: 比如我就是拿家里的被单，我妈的这个纱巾当披肩。反正当年我呢，这个任督二脉是没打通啊，倒是被我妈好好的打了一通。
0: 嗯，后来呢？
1: 后来长大了，发现别说什么飞檐走壁了，就爬个六楼都气喘吁吁的。
0: 所以现在当不了大侠，遗憾不？
1: 那倒没什么遗憾的啊。你看这个人金庸老爷子写的那个大侠，哪个不是心里装着别人？虽然咱们没有武功，但是路上比如说咱遇见了一位要扶的这个老大妈呀，对吧，需要帮忙伸出援手的事儿啊，那咱们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不对？
0: 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沧海一声笑》。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这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哇卡哇卡955，他说：“杨哥笑哥，我想听《沧海一声笑》，哇，好经典的歌曲啊！小时候我简直是痴迷各种武侠小说，每天睡前躺在床上，闭眼就幻想自己会轻功，会飞檐走壁，睁眼的第一件事啊，就是翻。”

0: 这是一位来自河北承德的朋友，他叫宋佳怡。他说，记得小学一二年级那会儿，家里没人，我把电视声音开到最大，站床上跟着歌手一块儿唱，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哎，边唱边扭，觉得自己老有范儿了。现在想想啊，那个画面还真的是很想笑。后来长大了，情路不太顺，分手那阵子打开音乐软件，系统天天给我推这首歌。没想到啊，小时候我是一本正经的瞎唱，现在它是真让我一笑而过了。甭管什么时候都能够让自己笑出来，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本事。
1: 对啊，小时候那一个一本正经的自己才更值得咱们一笑而过。来吧，听歌。

0: 小豆子，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制作简牍的时候要专心致志，取材、杀青、上交、编连，一步都不能有差池。师傅，师傅，师傅。
1: 好了好了，为师身体欠佳。
2: 这次完成的竹简，就由你给孔夫子送过去吧。哇，
1: 终于可以见到大名鼎鼎的孔夫子了！师父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从
2: 我回来继续练习。
1: 好。
2: 你挑一挑，这个是怎么卖的呀？
1: 小豆子，这么开心呀？我给孔夫子做书了，我给孔夫子做书了。
3: 来者何人？这是给孔夫子的《易经》。
1: 给孔夫子的书，一定要质量上乘才行。用的都是上好的竹简和最珍贵的丝线，走吧。
3: 给我就可以了，请回吧。

0: 小偷子，给孔夫子的竹简撕绳断了，需要重新穿制。啊，断了，怎么这么快就断了？看来不能用丝绳了，用麻绳。这次是编的最结实的一册书了，到时候。
1: 孔子传给弟子，弟子再传给弟子的弟子，我小豆子做的书就可以世代流传了。这次可得结实一点才行，小豆子可不能偷工减料啊！啊，谁偷工减料啊？没准就是你弄坏的呢。
0: 这么认真做出来的竹简，不可能轻易断掉，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0: 老鼠，一定是老鼠搞破坏。嗯，这下一定可以抓到你。
1: 我早就告诉你了，孔夫子的书房我们天天打扫，从来没见过有老鼠，你偏不听。哎，孺子不可教也。
2: 小豆子，听说你的书质量很差呀。
3: 怎么能让尊敬的孔夫子读质量不好的书呢？
2: 小心点
0: 儿！牛皮绳，牛皮绳结实柔韧，用它编连竹简，一定不会再断了。啊！怎么会这样？大名鼎鼎的孔子先生怎么会不爱惜书籍呢？不行，我一定要一探究竟。
4: 小兔子！
1: 孔夫子在看书，谁也不能进去打扰。
0: 在看书？我看是在破坏书吧。我这么结实的竹简，怎么会被三番五次弄断？
1: 孔夫子爱书如命，每天废寝忘食的读书，怎么会破坏书？算了，说了你也不会懂，你不可以进去。
0: 你才不懂，我们做竹简也是很用心的。

0: 了几句，怎么看了这么多次？啊，怎么可以在书桌上吃饭？这是师父绝对不允许的。
1: 啊，这么久饿了吧？快吃点吧。
0: 嗯，我不饿。一定是孔夫子把菜汤弄在竹简上了，看我这次抓个正着。
1: 孔夫子看书入迷到废寝忘食，我好几次进去送饭，发现上次送的都还没动过。
0: 我以为孔夫子应该是博览群书。

0: 么会抱着一本《易经》看这么多遍呢？
1: 孔夫子教导我们，书要反复阅读，这样才能将书中的精髓理解得更加透彻，也能更好地传授给我们弟子。啊，
2: 这书每看一遍都会有新的感受和理解，如果我能再多活几年，我就可以把《易经》的文字与内容理解清楚了。要勤奋刻苦，精进手艺，这样看书的人也能感受作书人的用心良苦。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0: 你来了。竹简皮绳又断了吗？
1: 没断。孔夫子说这次的竹简很结实，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嘛。请，这是孔夫子送你的。
0: 孔夫子送我的？

四、三、二、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在做这些东西啊？
1: 琳琳，看到我的新版本的滑翔背包了吗？来，帮我扶一下这个。只要能改进成功，我就可以运送更多的松果到其他地方了。也许我还需要再加固一下。
0: 松果放在这里好好的，为什么要运到别的地方去？行行，别做这些没用的发明了。
1: 没用？这些设计和发明可都是我为了解决问题而制作的。
0: 你是指这个？呀，这个。
2: 还是比如这个。

0: 这个网确实很结实啊。
1: 这些天我都忙着收集过冬的松果，你却在这里做这些。
0: 琳琳，这片树林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有可能是松果短缺，也有可能是突然出现的捕食者，我们应该随时警惕可能发生的危险。哎
1: 呀，我们收集的松果已经足够撑过这个冬天了，而且这边森林自从咱们搬到这里之后也没出现过什么老鹰啊，我们很安全，还有什么能伤害到我们？难不成还能凭空出现一把火把家园树烧掉？
0: 啊，小心。抱歉，应该提醒你一下的。
1: 难不成还能凭空出现一把火把家园树烧掉？啊，
0: 琳琳，你说的对。我决定要给家园树制作一个灭火系统。
1: 灭火系统？
0: 咱们的家在大树上，万一如你所说着起大火，这么多的落叶会让火势更加凶猛，如果有一套灭火系统就安全了。
1: 大树旁边就是池塘，哪来的大火呀？就算着火了，我们也有足够的水来灭火呀。
0: 万事都有万一，得周全一点儿。哎
1: 呀，我看呀，你就是杞人忧天，我可不会帮。
0: 好吧，那我自己做。

大功告成。

0: 青青，小心啊！
1: 火就要是撞上大门，储藏的食物就全毁。

0: 我们得救了。
1: 是啊，
0: 哎，多亏了你，否则我们的松果全部都会被烧掉。
1: 不会全都烧掉的，我已经把大部分松果转移到那几棵树上了。我觉得分开放，这样才安全。
0: 啊！你不早说，
1: 我早就警告过你了，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嘛。嗯，
0: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松鼠青青好厉害呀、啊、竟然能给他们的家园树制作一个防火系统。
1: 有那么多松果吃，这个冬天小松鼠们肯定不愁过了。
2: 那也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
0: 居安思危。
2: 没错，记成语就是要记其中的道理。你们还知道和居安思危意思相近的成语吗？
0: 这个嘛，
1: 我知道，有防患未然，未雨绸缪，有备无患，警钟长鸣，常备不懈，很多呢。
0: 嗨，既然意思都差不多，我们学一个不就够了？
2: 当然不行，语境不同，表达的意思还是有分别的。那你知道居安思危的反义词是什么吗？
0: 哦，这个我知道，乐极生悲。
2: 哎呀，这回你可说错了，居安思危是说有忧患意识，而不是结果。反义词当然是及时行乐。
0: 哦，及时行乐，多谢提醒。哦哎哎

0: 心。我和你说，
1: 先过一下。对不起，对不起。吃点吧，可好吃呢。妈妈，给。
0: 不用了，作为一名芭蕾舞者，我要为我的身材负责。
2: 好了好了，停一下停一下，毛毛跳得很棒，大家记住啊，旋转的时候重心要放在前腿上，来注意看。

0: 圆圆，你想学跳舞吗？
1: 不，我太胖了，学不会跳舞的。
0: 跳舞从来都不是什么人的专利，重点是要有一颗热爱的心。圆圆，你喜欢跳舞吗？

家掌声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圆圆同学。好，慢慢下。

0: 见我老师。
1: 圆圆，你怎么不去跳舞了呢？
0: 老师，我太累了，你太笨了，我跳不好。
1: 没有人生下来就会跳舞的，明白吗？我带你去个地方。
0: 老师，咱们来这里干嘛呀？都这么晚了。

圆圆，你都看到了吧？跳舞这件事，没有勤奋努力的练习，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你还没有努力，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

感谢小猴同学的精彩演出，想必大家已经感受到了选手的热情。下面有请孔雀为大家带来一曲孔雀舞。

0: 有请圆圆同学带来她的舞蹈。
1: 圆圆，给你看个东西。你看到那只又胖又壮的丑小鸭没？那个人就是我。圆圆，我通过我的勤奋改变了自己。你的每一滴汗水都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次大赛不仅赛出了水平，赛出了风格，也让我们看到了各位选手的光彩。
2: 老师，圆圆呢？
0: 现在我宣布舞蹈大赛圆满。
3: 等等，
4: 英语

0: 看我这身姿，不比圆圆差吧？
1: 大头，你这舞蹈我只能用一个成语来评价。
0: 美轮美奂，
1: 乱七八糟。
2: 别灰心，大头，你要是像圆圆那样勤奋，就一定能跳出好看的舞蹈。
0: 我明白，天道酬勤。那你们还知道什么和勤奋有关的成语吗？
1: 又要考我们吗？
2: 哎，我要提个要求，成语说勤奋，但是里面不能有勤奋这两个字。
1: 那有什么？我先说，披星戴月，形容早出晚归，辛勤劳动，日夜赶路。
2: 好，那我说夜以继日，说的是黑夜连着白天，每天都加班加点。
0: 该我了，勤勤恳恳。
1: 犯规，不是说不能有勤字吗？
0: 那我再说一个，勤奋好学。
2: 还是有勤啊。
0: 我想起来了，废寝忘食。
2: 好。

0: 好厉害！
1: 好，可以的，真好。
2: 想十里这孩子一直默默无闻，
3: 没想到
4: 竟然有这样的绝技，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呐！
5: 哎，石头，
0: 就这唢呐匠的儿子，刚才小市里的唢呐吹的咋样？
5: 还行吧。哎，你不是也会吗？你吹一个给我们听听啊。
6: 那有什么难的？来看我给你们露一手。
5: 你什么动静啊？
6: 我爸的呼噜声都比这个好听，
5: 这可是个牛
0: 啊，真难听。
5: 一定是这唢呐坏了，你们等我把它修好再来。好啊，石头，你要是能像响十里那样，那咱们村的大事喜事就都会来请你去吹了。
0: 就是啊，
5: 哼，我也要学会响十里的绝技，我也要一鸣惊人。

0: 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你是谁？想失礼呢？
1: 你是？
0: 我叫石头，想拜您为师，学您的绝技，成为村里最好的唢呐匠。到底教不教我？也不理我，就知道在这砍柴。
1: 你叫石头？
0: 是。
1: 帮我把柴码好。
0: 好的，好的。要烧的柴，干嘛码得这么整齐？我是来学唢呐的，又不是学砍柴。快点干，让他早点教我。
1: 石头，马柴也要像劈柴一样，举起吸气，放下呼气。
0: 为什么呀？
1: 照我说的试试。

0: 是在考验我的诚意，那我可得好好表现。您看，现在能教我绝技了吗？
1: 快跟我来！
0: 啊，哎！
1: 吹吧。啊，
0: 这是干什么？
1: 想学会吹唢呐，就得先学会吹蜡烛。
0: 吹蜡烛有什么好学的？一点也不难。你看吧。
1: 你离得太近了。
0: 蜡烛怎么又烧起来了？
1: 你先吹一个时辰吧。

哎，这和吹唢呐有什么关系啊？去去去，我在练吹蜡烛呢，还不能陪你玩。要不你帮帮我吧。快点，再快点声。这是什么味儿？别跑了，我要帮。

0: 可把我吓坏了。哦，
1: 啊，
0: 对不起。
2: 哎，行了，走吧，先去吃饭，吃完饭接着劈柴。
0: 您为什么不教我呢？我想学的是您一鸣惊人的绝技。
2: 学唢呐就得从砍柴和吹蜡烛做起。
0: 我不想砍柴，不想吹蜡烛，我想学唢呐。要是就这么下山去，什么都没有学到，我还怎么当最好的唢呐匠？不行。

0: 学会了小区里的绝技了，快恭喜我吧！这下可以回去给乡亲们露一手了。珠子，
1: 石头，这几天都不见你人，你跑哪儿去了？
2: 我学绝技去了。嗯，
1: 真的？你学会了吗？
2: 当然了。珠子，石头，快点发喜糖了。
1: 走啊，石头，我去吹个曲子，保准咱们的喜糖比谁的都多。石头，这就是你学的绝技呀、啊！滴滴滴，噔噔噔，噗噗噗，
0: 听起来不像打呼噜了，
1: 像我们家树上的老喜鹊，嘎嘎嘎！
3: 都怪小师弟教了我什么乱七八糟的，让我砍柴，又让我吹蜡烛。哼！
1: 话说回来，石头，你这次可比上一次强多了。
2: 是吗？
1: 以前连一句都吹不下来，现在一口气能吹这么长了，挺厉害的嘛。虽然还是很难听。
0: 原来我吹不成是因为气不够，而劈柴和吹蜡烛正是练气的秘诀呀。
4: 我明白了。

0: 知道错了，劈柴、吹蜡烛都是为了能吹好唢呐。
1: 来吧，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呢。
0: 我还是想问您，为什么您会这种绝技，而我就不行呢？
1: 猜猜看，你所说的绝技，我练了多长时间？
0: 一个月。一年？
1: 不是，有十年了。
0: 那么久？
1: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坚持下来不容易。就像这蜡烛，吹得灭的是一时的热情，吹不灭的是能坚持下来的那份毅力。

0: 唐娜的声音真好听。
1: 就是太难学了，
2: 想要一鸣惊人果然没那么简单。
1: 既然我们都不会吹唢呐，那今天要比什么呢？
3: 我们来比说一字开头的成语怎么样？
1: 好啊，
2: 我先开始，一马当先。
3: 好。

0: 形容作战时策马冲锋在前，比喻领先，积极带头。
1: 大头，你说吧。
0: 我不着急，你先来。
1: 那我说，一帆风顺。

0: 恪尽职守，勇挑重担，他用生命托举中国第一代航母舰载机歼十五完美升空，心系国家，献身航空30载，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铸就护卫海天的国之重器。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12年11月23日，伴随着战机的轰鸣声，一架编号为552的米黄色歼15舰载战斗机跃向湛蓝的海天。

绕箭转弯后准备降落。随着砰的一声，歼十五的尾钩牢牢地挂住阻拦索，稳稳地停在了辽宁舰的甲板上。歼十五在辽宁舰上的成功起降，标志着中国战斗机实现了从陆地向海洋的历史性跨越，对加强国防建设、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谁能想到，在歼十五成功实现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两天后，歼十五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却因疲惫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直到此时，人们才知晓立下这样的汗马功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生命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为国家强盛，为人民安宁。

0: 强大的国防啊，就是最坚实的民生保障。罗阳同志攻坚克难，完成重大国防装备的研制，这种造福啊，不是直接的柴米油盐，而是守护万家灯火的大国盾牌。他的政绩以强国强军守护万家平安幸福，是从大局长远根本层面践行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1: 2007年，罗阳成为航空工业沈飞的掌舵人，当时正是国防武器装备急需升级换代的时代，罗阳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中国研制第一代航空母舰舰载机。时间紧，任务重，他毅然担起了千军重担。
2: 航母舰载机它的建造实际上和过去这种陆上使用的战斗机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从机舱上升到甲板有些空间比较小，所以战斗机呢它也能折叠的。第二个就能够供它起降的这个空间只相当于在陆地上这个机场的十分之一，无论是从材料的这个使用上还是技术上，那么应该说更要难度更要大于研制陆上使用的这种战斗机。
1: 当时由于西方国家对于航母舰载机技术的封锁，中国没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借鉴，只有自主创新一条路可以走。难度大，任务重，面对这个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罗阳的表态只有八个字：恪尽职守，不负重托。他带头签下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树政绩就要树真抓实干的实绩。
3: 大家都知道歼十五这个项目啊，是我们沈飞公司今年任务当中的头号任务，也是重中之重的任务。
1: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呢？罗阳绞尽脑汁。按照流程，歼十五舰载机先由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完成设计后，再交由沈飞进行制造。当时罗阳主动找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总设计师孙聪，提出了让制造提前介入设计，将设计与制造一体化的构想，两个人一拍即合。在罗阳的倡议下，分属设计和制造两家单位的几百名工作人员可以交叉并行推进工作。与此同时，罗阳还提出了想利用数字化技术和三维仿真手段使设计和制造无缝对接，从而大大缩短了研制周期。
4: 在歼十五的研制过程中啊，他把这个设计端和制造端有机的结合起来，大大提升了歼十五研制的效率。我们今天在学习罗阳同志学习正确政绩观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既要尊重规律，同时又要充分的把握规律，创造性开展工作，有所作为。我们在谈论正确政绩观的时候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科学决策。
1: 对于罗阳来说，舰载机要攻克的难关有很多，短距起飞、机翼折叠、拦阻系统等。就拿战机的阻拦钩来说，它是舰载机在航母上着陆后迅速勾住阻拦索减速的装置，飞机高速降落时，阻拦钩需要能够承受瞬时100吨以上的载荷。研制团队没想到，这根看似简单的长杆也一度卡住了研制进度。罗阳说过，外国人能办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行，而且会干得更好。在研制歼十五的过程中，只要不出差，他每天都要到工作现场，和科研人员一起不断调整思路和主攻方向，韧性十足地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

0: 建造中国人自己的战斗机，是罗阳从青年时代开始的梦想。这是一份1978年的高考成绩单和志愿书。在这个志愿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罗阳在填报的五个志愿中，有三个都是航空院校以及飞机制造专业。那一年他如愿以偿，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应用力学系录取。
1: 我们这代的人成长，实际上受到了很多就是老一代的这些航空人的影响还是比较重的。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意识，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飞机能够照着装备我们的部队。
0: 然而罗阳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正是中国航空工业的低谷期，几年等不来一个型号。有人说干航空最怕的不是辛苦清贫，而是没事干。在很多人转行的时候，是梦想让罗阳在逆境中坚持了下来。罗阳的梦想就是让中国航空工业和世界的差距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力争未来能够并驾齐驱。所以当歼十五的任务落在他的肩上时，罗阳感受到更多的不是压力，而是兴奋。
2: 罗阳立下航空报国的初心以后，他就没有变过啊，矢志不渝。初心呢，是政绩观的根和魂。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那只有坚守这样的初心啊，政绩观呢才不会跑偏。
0: 作为沈飞的掌舵人，除了歼十五以外，罗阳还同时肩负着好几个重要型号飞机的研制任务，所以他的工作节奏一直非常快，用来陪伴家人的时间非常有限。
3: 平时的时候他在家的时间也不多，一般情况下就是我早上还没起床他已经上班了，然后晚上我都睡觉了他还没回家，然后出差的情况更多。
0: 这是罗阳一家三口为数不多的一张合影。在罗阳女儿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个忙碌的人，所以对于父亲难得的陪伴，他总是记得特别牢。
3: 那次十一回完家之后呢，爸爸还带我们去了一趟那个凤凰岭，就是一个小山，其实那个山没多高，但是呢我就爬不上去了，然后我爸就说你做事儿是要坚持的，就这么高的山我陪你一起爬。
0: 虽然工作很忙，但罗阳对家人的关爱与牵挂并未减少，下班后有时间他都要去看望自己的母亲。虽然他待在母亲身边的时间并不长，但母亲非常体谅他。
4: 我就感觉到他含泪，有时候就是到了我那里啊，一直就在我的卧室，他一来就这么躺在。要是他的任务完成了啊，我就知道他就要上楼的时候啊，吹着哨子上楼，那就说明他可能他们的任务完成了。
0: 罗阳年轻的时候喜欢打排球，爱好摄影和下围棋，是个内心丰富懂生活的人，但随着肩头的责任越来越重，他的这些爱好全部放弃了。即便这样，他的眼中也只看得到同事们的辛苦和奉献。
1: 沈飞公司的这个重点型号任务都完成，长期的加班加点，很多谈对象的时间都没有，很多人吃住在现场，家里都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他在忙啥。我们组织部门把那个每日之星那个感谢信送到家里的时候，这个家里头才知道，哎呦，我的孩子原来干了这么一件伟大的事儿。
5: 罗阳同志他深知所有军功成绩都离不开一线人员的付出，他始终把干部职工的辛苦放在心上，做到了事业发展有力度，关爱群众有温度，体现了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依靠群众，体恤基层的正确政绩观。
0: 在所有研究人员的日夜付出下，

0: 歼15舰载机在设计发图后仅10个半月内就完成了总装下线，创造了沈飞新的研制记录。当歼15从车间推出的时候， 罗阳和研发人员像护送自己的孩子一样步步紧随。 2009年8月31日上午， 随着塔台管制员的一声令下，歼15昂首升空，顺利完成了陆基首飞，为随后的舰载飞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这之后，罗阳带领团队不断对歼15进行调整和完善，为舰载飞行做准备。三年后，最具挑战的时刻到来了。2012年11月，在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中国第一代舰载机歼15即将进行起降试验。 当时罗阳刚刚完成了两个重点新机型的首飞，在连续出差之后，17日下午飞回沈阳。这次他没来得及回家，也没来得及看望妈妈，就马不停蹄地直奔试验现场。18日上午，罗阳乘直升机登上辽宁舰，上舰后他放下行李就上了塔台。
1: 马上要到这个节骨眼上了，大家都怕自己的这个产品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所以说他作为这个沈飞的老总，亲自跑到了一线，来指挥这个两地的飞机保障的工作。舰载
0: 机要完美的降落在航母上，除了飞行员要有高超的技术以外，战斗机的性能指标必须到位。作为歼15研制现场总指挥，
1: 罗阳的责任之重，压力之大，难以想象。舰载机上飞行应该说是这个导电上的舞蹈，因为从高空中看，这个海上飘动的航母像一个火柴盒这么大，太低了有可能撞到航母的后甲板，太高了以后飞机上的这个阻拦钩抓不住这个阻拦索，那么它就再次要起飞，要否则的话它
0: 就要冲到这个海里面去。浩瀚的大海一望无边，在湿冷的海风和战机的轰鸣声中，罗阳记录着每批架次的起降，对飞机的一举一动都不放过。每次海试的间隔期间，他都会主动找设计人员和测试人员了解飞机的状况，需要做哪些改进。 那几天晚上，他房间的灯一直到凌晨都还亮着，默默深耕前沿，潜心筑牢根基，为舰载战机长远发展做前功铺好路，早已刻进罗阳日复一日的工作坚守里。
2: 国防科技事业，那个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这个一定是有一大批人在像罗阳这样的 好的领导的带领下，长期的这种耕耘做潜功，所以这个就又涉及到我们的党性了。你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服务的。那么罗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给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表率。2012年11月23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 歼15起落时巨大的轰鸣声牵动着辽宁舰上的每一个人。上午9时，一架编号552的米黄色歼15战机飞临辽宁舰上空，在飞行员的操纵下，飞机降低高度，调整姿态，对准跑道，俯冲下来。 历经惊心动魄的几秒钟，滑行不足50米，歼15战机

0: 稳稳地停在了航母甲板上。人群顿时欢呼起来，互相击掌拥抱。太久的压抑，太多的焦虑和紧张，终于得到释放。罗阳当时高兴得像个孩子。
1: 国外很多这个媒体，一些这个分析人员跌破这个眼镜，他没想到中国海军这个舰载航空兵这个发展是这么快，这也标志着我们这个辽宁舰已经初步的具备了这个战斗能力。
0: 由于训练任务异常繁重，加之工作的保密要求，直到歼十五成功完成起降训练，罗阳才与分别了半个月的妻子王希丽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告诉妻子，他的任务完成了，他很欣慰。

0: 2012年11月25日上午，胜利完成中国首次航母舰载机着舰任务的辽宁舰返回大连港。歼十五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慢慢走下了舷梯。此时的他看上去有些疲惫。
1: 罗总感到非常的疲倦，心绞痛啊，一直是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我们发现他情况不对，就赶紧送到他到医院去。快到医院的时候他就不行了，然后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抢救，罗阳同志因心肌梗死不幸病逝了。
0: 51岁的罗阳猝然离去，令人无比痛惜。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背影竟成了他留给我们最后的影像。
2: 就是大哥，你们
3: 两个人别闹了，
2: 就是你想睡一会儿，是不是？罗阳，
0: 深爱罗阳的妻子知道，自己的丈夫真的是太累了。看着眼前的罗阳，她心如刀割。一句“好好睡一觉”是她对丈夫最后的叮嘱。晚上8时，载有罗阳遗体的灵车从大连返回沈阳。得到消息的沈飞人纷纷自发来到路边，在寒风中迎接他们并肩战斗的战友，用车灯照亮罗阳回家的路。
1: 走的路途上，我们相继接到了这个群众的电话，说希望罗阳同志回他原来工作的岗位去看一看，让罗阳同志最后看一看他生前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为我们社会做贡献的地方，也是实现他人生抱负的地方。
0: 长长的车队特意从罗阳母亲的楼下缓缓驶过。儿子这次出差已经10多天了，老妈妈一定天天盼着儿子回来，陪他说说话，靠在床头睡一觉。老妈妈怎么会想到，总是缺觉的儿子这次永远沉沉地睡着了。在上万名沈飞员工中，罗阳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人，戴着眼镜，说话儒雅平和，总是穿着一身工作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让接触过他的人对他念念不忘。在他担任沈飞掌舵人的5年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数量创造了沈飞新的研制记录。国之重器，生命铸制，罗阳用自己的生命托起了中国战机，干惊天动地之事。

0: 做默默无闻之人，这是罗阳一生的真实写照。罗阳牺牲的第二天，也就是2012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指示，罗阳同志秉持航空报国的志向，为我国航空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英年早逝是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要很好地总结和宣传罗阳同志的先进事迹，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罗阳同志的优秀品质和可贵精神。
1: 罗阳同志的事迹告诉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跳出个人得失、局部利益，胸怀国之大者，把对党忠诚、为民造福呢统一起来，以实干担当诠释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广大党员干部虽然身处不同的岗位，但都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敢作为，勇担当。
0: 在罗阳牺牲后的第二年，航空工业内部诞生了一个先进的团体，罗阳青年突击队。十多年过去，如今罗阳突击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5000余支。罗阳的女儿罗亮在毕业后也选择成为一名航空人，还成为了罗阳突击队的一员。
2: 虽然不研究飞机，但是也是感觉跟父亲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去共同为航空事业奋斗，我觉得也是一种接续吧。
3: 青年党员就应该到一线的实践当中，尤其是在极难险重的重大任务中去淬炼党性，这也正说明了罗阳的这种精神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正需要的代际相传，才能够在全党形成一种合力，去推动我们整个事业的发展。
0: 斯人已逝，十多年时间匆匆而过，但是罗阳的名字，罗阳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勇敢前行。罗阳生前常说，航空报国是使命，不是荣誉。他用一生诠释了真正的政绩是谋长远、夯基础、重前绩的远见卓识，是功成不必在我，强国必定有我的境界。在沈飞的总装车间对面，罗阳的雕像被安放在此，就像他还在时一样。每一架飞机生产完成，都会从这里推出，从罗阳的眼前经过。看，这是我们中国的战机，它将纵横深蓝之上，翱翔天地之间，护我疆土，守我国门。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郑丽文再批赖清德新两国论。大陆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再次强调，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不会制造永久的分裂，并痛批赖清德抛出的新两国论使台海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区域之一。
1: 在赖清德的新两国论不断的让大家对于两岸随时可能爆发战争，中国国民党再度必须担起这个历史关键的角色。我们要证明，只要回到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寻求共同的共识跟基础。
0: 郑丽文的言论随即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攻击。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使出惯用的抹红伎俩，恰恰暴露了其惧怕两岸融合、执意谋独挑衅的真实面目。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因涉嫌诈领助理费及加班费等罪名，遭台北地检署起诉，被囚刑12年半。对此，有岛内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借司法之名对政治异己进行打压。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指控从1998年起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费、加班费、育婴津贴补助超过787万元新台币，经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高金素梅等26人被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提起公诉，其中高金遭囚刑12年6个月。
2: 黑夜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都会是那个手拿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
0: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罗志强批评赖清德当局，称其上台后最卖力的工作就是清算在野党。罗志强认为，以所谓助理费起诉是民进党当局老掉牙的招数。新竹市长高虹安、民进党籍民代林代化同样因助理费案被追诉。岛内舆论质疑，司法在赖清德手中已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有岛内舆论分析认为，高金素梅之所以被针对，是因为其质询犀利、网络声量高，且

0: 锁提问题直击要害，甚至有岛内声音提醒，国民党籍民代应更加警惕。如果连高金素梅这样强悍的民代都被处理，检方对其他在野党民代可能更加无所顾忌。
1: 我觉得就是看到他的声量很大，其实高金的质询啊，很多都是网络上的经典啊，他都是问大问题。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网络上的影响力蛮大的。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党内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据台媒报道，蓝绿两党在新北、台北等主要城市的选情出现攻防态势。据台媒报道，新北市议会国民党智库日前发布新北市选举民调，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以 39.2% 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 33%， 李四川在支持度、好感度以及当选看好度等方面均领先。
3: 李四川在五个年龄组上呢，全部都领先苏巧慧，他不只是有比较中高龄的这个年龄层的选票，而是真正的在跨世代的部分呢，都受到欢迎。
0: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来不断抨击台北市政，认为在蒋万安任内有诸多不足的地方，例如没做好交通规划等，却遭到台北市府的反呛，绝对反对这样外行的说法，这是对基层工作人员多年努力的抹杀。
4: 对任何抹杀我们市府基层同仁努力的指控，同仁一定会出来回应以及澄清，我也一定会跟我们市府同仁站在一起。
0: 大陆赴台岛以东执法，日非非法划界图谋落空，岛内舆论为何普遍叫好，赖当局又为何急忙跳脚抹黑，大陆海巡力量持续壮大，维护权益展现怎样的能力，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日非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大陆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呢？而赖清德当局一再抹黑大陆又招致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大陆在台岛以东海域展开专项执法行动，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中国交通运输部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这是继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而采取的必要行动。
3: 此次呢，可以说是继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海域开展巡查活动之后，大陆有关部门的再一次行动。那么从这次行动的时间点还有内容来看，您觉得反映出我们怎样的维权执法思路呢？
5: 我想反映了我们三大的维权执法思路。那么第一点呢，是我们用实质管辖夯实我们的主权。我们看到这一次呢，有我们的海警，有海事，有保障，有救援。也就是说，在这片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海域里面，如果有人敢撒野的话，我们抓；如果有人遇到了危险的话，我们救。第二点是针锋相对，兵贵神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媒体，包括一些外媒也都在这么谈，就是日本和菲律宾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反应的速度这么快，就在当日本和菲律宾挑衅的时候，我们第一时刻就做出了反应，而且这个反应的力度非常的大，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粉碎了日本和菲律宾的阴谋。我们就是告诉他说，你敢挑衅的话，我们的反制马上就到。那第三点是我们要告诉他说，不管这个地方有多远，那么我们的整个的执法都是依法有效在制度化的实施的。为什么这次日本和菲律宾会挑台湾岛的东部的海域？因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会觉得说，哎，你大陆要绕过整个台湾岛再到东部的海域。

0: 海域，这个航程比较长嘛，可能时间比较长嘛。我们这次告诉所有的人，包括日本和菲律宾说，不管在哪里，不管气象条件多么复杂，不管水文条件多么复杂，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是常态化、制度化的执法。有人敢在这里撒野的话，我们绝不宽待。
1: 同时呢，有分析认为，此次行动呢，也是明确表明了中国海警以及海事等相关部门呢，已经具备在该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以及管控的能力，是这样吗？
2: 首先从执法能力建设方面呢，应该说近年来啊，我们的主要的执法部门，包括刚才谈到的海警，包括海事等等部门，然后形成了一个综合的海上执法体系。相较于过去呢，确实能力有了极大的一个提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随着我们海警的大型的执法船，包括海巡，包括这个海事的大型执法船的下水，相应的能力啊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拓展。现在我们不只是我们的执法力量能够到达相应的海域，而且能够在相应的海域啊构建出这样的一个海上的常态化的存在，长期驻留、持续巡航、应急反应、公共服务等等这样的一个能力。特别是在台湾岛以东这样的海域，它的海况非常的复杂，就尤其考验了我们的远海机动能力，包括海态事态感知能力，这个还有应急反应能力，另外一个就是综合保障能力等等，我们整个的海洋治理体系的一个升级。这个具体呈现出来的一个形态呢，其实可以把它归结为是由点到线，有限即面。那么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是对一些点，那么现在呢，就是多个部门齐发力，全面铺开，包括海警执法，包括海事的巡查，还包括应急救援、公共服务等等的全面铺开。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的海上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一个进程。
1: 总之中国海巡力量呢正在快速的成长与发展。而对于此次行动，大陆方面呢也是明确强调其必要性。那么郑教授，您认为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3: 这一次大陆执法的目的在于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的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的能力，保障海上的交通安全，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这说明了大陆把主权主张转化为现场执法。我们更深一层去看，台湾东部海域具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黑潮通过台湾东部带来了尾鱼、鲣鱼、旗鱼、飞鱼、鬼头刀等鱼源，那么这些都是台湾岛东部的渔业命脉。而且呢，东部海域呢还连接花莲、苏澳、台东跟离岛的补给线，它涉及了油料、砂石、水泥、民生物资跟海上的救援通道。因此大陆这一次的执法的意义，显然是把渔权、航权、物资线跟海上治理能力一并纳入了考量。说穿了，台湾渔民最关心的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口号，而是他们自己能不能够安全出海，遇险的时候有没有人救，渔场的秩序能不能够维持稳定。而且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长期都是搜救和应急救援的重点水域，近年无论台湾渔船遇险或者是渔民求助，大陆的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相形之下，岛内民众多年来只看到民进党当局的鸵鸟心态，麻木无能，看到日本只会卑躬屈膝，当然就是如同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啊。所以民众对于大陆的正当行动当然是高度肯定。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海巡署叫嚣大陆方面启动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所谓违反国际法规定。台媒评论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海警船等船舶在该海域实施执法行动是正当权利与合法履职行为。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此次又是着急跳脚，大肆的抹黑台湾军方呢，甚至叫嚣说对于大陆的执法行动他们是所谓全程监视。您认为这反映出他们什么样的心态？
0: 他们现在展示出了强硬是对大陆强硬，你有没有搞错啊？现在来欺负台湾渔民的是谁？是菲律宾和日本。结果他们展示出说，哦，他们又对于大陆什么这个强硬那个强硬， 你放错位置了吧？现在他

0: 他们面对菲律宾、日本还说什么要求协商？菲律宾和日本会跟你协商吗？你跟菲律宾说，日本说要求协商，你最后得到的是什么？是对方得寸进尺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民党当局现在一方面想展示强硬，但是又不敢向外部势力展示强硬，于是呢就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演。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看到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出来讲什么，说这是挑衅行为，说这是大陆的挑衅行为。你搞清楚这到底是谁在挑衅，是菲律宾和日本在挑衅，结果怎么说到大陆的身上呢？还说这是什么认知作战，这哪门子的认知作战？这片海域菲律宾和日本已经野心都写在他脸上了，你现在还在跟大家讲所谓的认知作战。所以说白了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刻意的想麻痹岛内的民众，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断的想勾连外部势力，想牺牲台湾渔民。现在他们发现这个责任他们承担不了，于是呢就拼命的想把这个脏水往大陆身上泼。但是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现在心里看得很明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当台湾渔民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大陆在第一时间站出来，用自己的实力为台湾渔民遮风挡雨。所以我想人心大家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1: 台湾东部海域呢，长期以来那里的海况非常的复杂，一直呢就是海上搜救以及应急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所以今天您也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啊，就是这些年来大陆的有关部门针对台湾的这些遇险的渔船呢，还有渔民的求助，我们是如何伸出援手的？
2: 其实正如您所说啊，这个整个台湾岛周边的海域啊，它的海况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它属于一个三高海域，高温、高湿、高盐，尤其是台湾岛以东，特别是台湾岛以东直至巴士海峡相关的这个海域，它的海况尤其的复杂，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从水底呢，它的这个海底的这个地势啊，非常的陡峭险峻，那么海底落差非常大。从水面上来看呢，它的这个海况可谓复杂异常，它既有这黑潮洋流的影响，它又有这个季风啊，包括这个台风多重的影响，所以就导致这样一个复杂的海域，历来它就是海上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其实也是一个难点区域。那么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困难，在近些年来呢，大陆的这个海上执法的部门，包括海警啊、海事等等，就对于台湾岛内的渔民呢，还展开这个多方的这种救援。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当时一艘中国台湾籍的渔船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失火，那么正在这个附近区域展开巡航的海警的舰船就迅速赶赴相应海域灭火，并且呢，对于落水的渔民实施救援，当时是救起六个人。那么这只是一个例子，相应的例子有很多，我们这儿不一一列举了。那么除了这种形式的救援之外呢，大陆有关的海上救援部门呢，还与台湾岛内有关部门展开技术性的这种沟通，对于这个台湾岛内渔民的这种海上救助，包括他这个生命财产安全的维护，发挥了突出性的作用。我们看到啊，这个大陆对于台湾渔民的这种总体的这个救助，在近些年来啊，应该说它的这个力度包括这个有效性有极大的一个增长。目前随着我们这个海上执法能力的提升啊，在一些这个具体的海，比如说东海、台湾海峡、南海的一些关键海域，我们已经形成了相对全覆盖的一个海上执法体系。
1: 毕竟两岸都是中国人，我们当然要施以援手啊。那么既然台湾东部海域的环境如此复杂，那为什么大陆能够持续在该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以及搜救保障等任务呢？
3: 要在台湾岛以东这片海域持续地展开执法巡查、搜救保障跟交通管控，考验的不是单艘船能不能够到，而是整套海上治理体系能不能够抵达、停留、协同跟处置。大陆这一次的专项执法，这种作业模式体现出三种能力。第一，就是远海到达的能力。台湾岛以东不是近岸内港，它也不是普通巡逻船临时绕一圈就能够完成任务的海域，能够在这里持续巡查，就意味着船舶吨位、续航、通信、气象判读、补给保障都要有支撑。那么这一类的力量进入这个台湾岛以东，这就说明了中国大陆的海上执法已经从近海巡查走向深远海的常态存在。第二，是现场管控的能力。海上执法不是把船开到现场就结束。

0: 术了，而是要能够识别船舶、点验船舶、处置突发状况、维持航道秩序等等的实际行政执法层面。它不是单纯的航行展示，这就是直接打脸日本、菲律宾所谓的划界谈判。日菲两国妄想在纸上划线亲门踏户，中国大陆就在现场行使管辖。第三是搜救保障的能力。东部海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也是事故风险高的海域。那么对台湾渔民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绿营政客口中的认知战，而是遇到风浪、机械故障、船员受伤、失联求援的时候，谁能够最快出现，谁有能力拖带救人、医疗、转运。
1: 的确，大陆的综合实力有目共睹，而近些年来日本与菲律宾加紧勾连，不断在该海域加紧挑衅，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岛内舆论认为，日菲近年来在联合军演、海上巡逻、安全合作等领域持续勾连，活动范围不断向台湾岛周边海域延伸。有分析指出，日菲正试图借海洋权益问题为抓手，将手伸向台海事务。在此背景下，中国依法开展相关行动，不仅是对日菲挑衅的有力回应，也进一步强化了对台湾岛周边海域的常态化管控能力。有分析认为，此次日本与菲律宾所谓的划界谈判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这些年来，他们在军事演习还有海巡等各个领域呈现出了哪些新的趋势？同时您认为他们是否正在利用海洋议题作为他们介入台湾事务的一个新抓手？
2: 日本和菲律宾啊，在海洋问题上不断的搞事情是有前科的。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年在钓鱼岛这件事情上，日本就是不断的去搞事情，而菲律宾当年也是在南海问题上搞出了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这两件事情都让他们碰得一鼻子灰。但是日本和菲律宾不知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又想兴风作浪。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在军事上的联系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他们从硬件逐渐的走向软件。过去呢，你会发现他们之间谈的更多的东西是日本说，哎，他把他的一些装备啊给菲律宾，等于是呢让菲律宾的这个装备呢得到更新。他们在谈的是关于硬件的部分。后来呢，我们看到最近又要谈到所谓的情报互换，也就是说硬件做完了，他现在连双方的战场态势的感知都想打通，都想进一步的增加双方的联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和菲律宾搞的这种所谓的联合演习，那是越来越多。而这种联合演习当中，你去看那个演习的科目，过去的科目是什么？是什么救灾呀，什么救援呢？现在呢？现在变成了反舰，变成了登陆，变成了夺岛。也就是说，从过去的救灾救援到现在的反舰夺岛两栖登陆，明显的感觉到那个火药味明显的越来越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我们现在看到日本也好，菲律宾也好，在利用一切的机会，日本在从北往南把它的装备再往南移，菲律宾在从南往北把它的装备往北移。他想干什么？就是他想搭建一个共同的火力网，而这个火力网针对谁？不就是针对我们的台湾岛吗？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日本和菲律宾已经把这个阴谋写到脸上了。这一次的这个行动绝对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动，它是它一系列阴谋当中的一环，所以我们一定要展开强有力的反制。
1: 看准了赖清德要以外谋独，大陆方面呢也是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您认为这些动作是否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3: 我们展开各类的这个反制的行动，特别是展开相应的海上行动，一方面是维护了我们在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等等一系列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在这个维护法律的尊严。因为日本与菲律宾的行为，它不仅违反中国国内法，而且违反了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和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的准则。另外，我们从海上行动的角度来看，我们展开相应的坚决的海上行动，一方面是一种应对，我们看到这个行动啊，它是执法行动，同时又是维权行动， 再者，它还是先期行动，因为日飞这样的一种完全错误非法的举动，它对我们造成侵害。那么这种侵害啊，客观上来讲是两重侵害，第一重是破坏了我们相应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呢，日飞可能借所谓这个划界这样的一个进程，派出他们的海上的船只，包括公务船、其他船只等等，

0: 到相关的海域展开一系列的挑衅活动，妄图制造所谓的既成事实。那么这一方面是一种侵权行为，另一方面可能对这个地区整体的局势产生一些这个非常不利的后果，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以呢，我们这个展开一个海上的先期行动啊，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些不测事态把它遏制于这样一个萌芽的状态。
1: 同时我们注意到岛内很多民众呢，希望大陆今后在台东海域的执法巡查活动呢能够形成常态化，您又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份期盼呢？
2: 台湾东部的海域不是空白海域，这里有渔民作业。那么近年无论台湾渔船遇险还是台湾渔民求助，大陆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这其实说明了大陆的海上存在不只是政治宣示，它也包含了实际救援跟秩序维护。赖清德当局将大陆执法抹黑为挑衅认知战，其实反映的是台独分子无力也无心应对境外势力的政治焦虑。陈水扁执政期间，台湾渔民在钓鱼台附近作业，就曾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扣押，或者是要求缴纳保释金。那么渔民亲身体验到当局面对日本的软弱无能，而今天面对大陆为台湾渔民维权的时候呢，赖清德当局却是本末倒置，急着扣上挑衅的帽子。平心而论，大陆针对日非作为啊采取的坚定行动，充分回应了台湾基层民众对于渔权、安全与尊严的期待。所以难怪岛内会有很多人期待未来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可以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可以继续抹黑，也没有护渔的作为，但是台湾渔民在乎的是谁才能够在关键的海域维持秩序、救援海难，并且坚定强硬地面对日本、菲律宾擅自划界的挑衅。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既宣示了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展示了中国对相关海域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更展示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这里有黄河上游最后一道峡谷，
1: 表面上看可能就是浪峰就是个二三十厘米，但是我们在船上会有半米的这个提升。
0: 这里的黄河湿地绵延百里，
2: 作为一个内陆地区呢，吴中有这样一片湿地公园呢，它是非常难得的。
0: 这里的乡村旅游红红火火，
1: 进村后很意外啊，
3: 是我们村上开的游乐场。
0: 秦曲汉曲流千载，世界遗产在吴中。
3: 秦朝的时候啊，这开始引黄古灌区的开发。
0: 皮薄汁多清甜脆，大青葡萄玉四方。
1: 我刚一咬那个汁水就闻出来了，
4: 就是汁多嘛。
1: 它这个皮真的好薄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玉沃土，丰饶美吴中正在播出。

0: 黄河流出甘肃和宁夏交界的黑山峡，进入地势平坦的宁夏平原。远方的家氏旅组来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吴中市。吴中地处宁夏中部，黄河从西部穿境而过，流经吴中69公里。因为黄河古灌区的浇灌，加上贺兰山阻隔了腾格里沙漠的侵袭，吴中自古就有塞上江南的美名。我们首先来到黄河上游的最后一个峡谷青铜峡。青铜峡大峡谷的长度不足9公里。我们和在青铜峡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工作的杨森军一起乘船探访这段神奇的峡谷。进入峡口没多久，三个巨幅榜书青铜峡就出现在东侧的山体上。
1: 这是1936年9月
2: 刻的这个字，
1: 刻的这个字啊。那么36年8月这底下修的是银平公路，当时还立了两块碑。那么1958年这个兰河大坝建成以后呢，这个碑就淹没到黄河底下了，路也淹没了，就唯独留了给青铜峡三个字。
0: 青铜峡东侧原本是往来银川和甘肃平凉的交通要道。1960年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截流，这条道路随之被淹没在水下。青铜峡西面属贺兰山余脉，东面是罗山余脉牛首山。乘船游青铜峡，我们不时可以发现这条当年依傍着黄河的要道留下的痕迹。在东侧的牛首山，我们发现了一股从山间流淌而出的泉水。
2: 一块我们现在就登上牛首山了哈。这个山体的这个垂直度没有个70度，也有60多度了。
1: 这个我感觉快接近90度了。
2: 对，我们站在这儿像是悬崖边一样啊。我们在船上呢，黄河水有点急，不好取黄河水，那我们就感受一下黄河边的山泉水吧。
1: 哇，你尝一下，
2: 泉水来了，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清澈，和我们看到的黄。

0: 和判若两种水。嗯，清澈，
1: 甘甜，没有任何的怪味，
0: 而且很清凉。
1: 对，
2: 杨森军介绍，当年这股泉水往下泄流，路过这里的商旅和行人就在山下补水歇脚。
0: 为什么要命名为洗心泉？
1: 就是可以清心也，来自一句古话，就是可以清心也，
0: 就是涤荡一下人的心灵哈。好，我们刚刚也喝了洗心泉的泉水，感受一下这种心灵澄澈的感觉吧。
2: 从牛首山上下来，我们继续乘船往下游走。杨森军介绍，青铜侠刘敏上河侠，北宋文学家张顺民创作的《西征回途》中二绝，首次把这段峡谷称为青铜峡，这个名字沿用至今。而关于青铜峡，当地还有一段跟大禹治水有关的传说，
1: 就是大禹用十年的时间筑了一个青铜石斧啊，开凿下来一斧子劈开了一条长峡，叫禹炼十年功，筑斧开青铜。嗯，所以呢，我们今天一方自明代以来有一个景观叫青铜鱼景，他说的就是大禹开山凿石这么一个，就所以你感觉我们这个地方这个石山就跟斧劈了一样。
2: 青铜峡形成于晚更新时，距今约8.5万年前，褶皱构造断层结构明显。穿行青铜峡，我们欣赏着沿途的风光，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伟力对于黄河两岸地形地貌的塑造。青铜峡作为黄河上游最后一道峡谷，每年会吸引很多游客到这里游览。我们准备转乘羊皮筏子，近距离感受黄河风情。
1: 我们宁夏那个必须要体验一把这个羊皮筏子啊，才算到了宁夏。
0: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换船了啊，不坐快艇了。啊，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
0: 啊，走，踩这个哈啊，
3: 对对对，
0: 好，现在可以走了，我们已经把绳子拴好了，来，我们走了。我现在能够感受到黄河上的一股一股的波浪，乘船其实会让我们对浪的这个感受减弱很多，但这个羊皮筏子会把所有的浪都放大，因为它很轻，一个波就把我们抬高了。刚才这个波浪表面上看可能就是浪峰就是个20-30厘米，但是我们在船上会有半米的这个提升，能感觉到吗？杨老师，
1: 感觉到了，
0: 忽然飞一下落一下，飞一下落一下，还有点像这个刺激的这个漂流体验呢。
3: 一定要做好的，哎，你看这个波浪，对，它顺着波浪就到咱们这边了。
0: 来了，来了，来了。
3: 对，
0: 哎，看到没有？
3: 对对，这才能感受到
0: 一层一层的浪。
3: 对，
0: 在船过去大概有20多秒之后，浪才来。
3: 哎，走，
0: 好，
3: 好的，好的，好的。啊，
0: 还是挺刺激的，在这黄河上这个体验
3: 这
0: 个，
3: 这是
0: 羊皮筏子，
3: 我要调一下头了。
0: 它这个精彩的地方在于，比吊在清水里给人的这个紧张感要多一些。那你掉到黄河里过没有？
3: 哎，我掉进去过，
0: 因为那掉进去过，
3: 因为那时候刚练筏子的时候，咱们靠岸的时候很着急，靠不进去。
0: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掉到黄河里是什么感觉？
3: 哎，因为我掉进去，因为我不怕的，因为我刚才从小在黄河边长大的，哎，我都准备把它就游起来了。刚才我现在就说我是对着黄河没有恐惧感的。
2: 杨森军和李聪都是黄河边生黄河边长，水流平稳后，他们聊起这些年黄河的变化。
0: 黄河水非常的稠，而且含沙量很高。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在拍这个上游的时候已经看到了这个黄河上游很多的这个黄河的主干渠也好，支流也好，它这个泥沙含量在减少。
1: 对，
0: 为什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青铜峡的时候，黄河水这么黄呢？
1: 上游呢，最近呢，就是一下雨，这个洪水就汇入这黄河里面，所以导致这个黄河的泥沙增加。上游不发洪水的话，我们这边的水还是非常清澈。尤其像在，每年的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这个4月份以前，水是非常非常的湛蓝碧绿。
2: 在宁夏人心中，雄伟的贺兰山，宽阔的母亲河，这一山一河有着特别的意义。人们把贺兰山视为父亲山，把黄河称为母亲河。贺兰山阻挡了唐格里沙漠的侵袭，黄河水的浇灌让宁夏平原

0: 成为了塞上加难。这里的黄河湿地绵延百里，
1: 作为一个内陆地区呢，吴中有这样一片湿地公园呢，它是非常难得的。
0: 这里的乡村旅游红红火火，
2: 进村后很意外啊，
3: 是我们村上开的游乐场。
0: 皮薄汁多清甜脆，大青葡萄玉四方。
2: 我刚一咬那个汁水都喷出来了，
4: 就是汁多嘛。
2: 它这个皮真的好薄啊。
0: 秦渠汉渠流千载，世界遗产在吴中。
5: 秦朝的时候啊，这开始引黄古灌区的开发。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玉沃土，丰饶美吴中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黄河穿行吴中大地，两岸湿地连绵成片。我们来到吴中黄河国家湿地公园，这里滩涂广阔，绿意盎然，让塞上风光更显得温润动人。
2: 我们这个地方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哈，非常的开阔，一片一直到河对岸，对面就是我们之前去到的青铜峡市啊。
1: 河东的这个城市呢，是现在我们吴中市的这个主城区、立通区。那么河的对岸呢，我们又称为河西，是现在吴中市所辖的一个县级市青铜峡市。整个黄河呢，造就了我们这两座城市，一个这个独特的这个风景。
2: 环顾了一圈，看了一下。满眼都是绿色，所以说看得出来是生态是非常好的。
1: 滨河这个湿地公园呢，主要还是这个依据黄河，以黄河为轴，以这个青铜峡和立通区这个两个城市为宜，来进行建设的。湿地公园呢，大概有77万亩，我们整个吴中这个城市绿化率呢，已经达到了55%，这是2020年被授予国家级的，滨河湿地公园。
0: 胡建东介绍，吴中黄河国家湿地公园内水系连通植被风貌，为鸟类提供了绝佳的栖息觅食和繁衍场所，也是候鸟迁徙的一条重要通道。
2: 从我手指的那个来的方向的上游一直都是湿地，对吧？
8: 对对对。
2: 到远处那边这个这是京藏高速吧，是吧？
8: 京藏
2: 高速桥再往下走，连片的全都是黄河两岸都是绿色的。
1: 您当说在宁夏作为一个内陆地区呢，吴中有这样一片湿地公园呢，它是非常难得的啊，也是我们现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这个延伸。我们看我们背后呢，有这个很多小区，那么这些小区居民呢，稍走几步就可以从家中呢来到黄河岸边。
0: 黄河湿地让吴中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欣赏母亲河一岸的美丽风光，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也带动了吴中的乡村旅游。我们来到湿地东侧的立通区上桥镇牛家坊村，这座美丽乡村2019年曾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2: 进村后很意外啊！这游乐场是你们村的吗？
3: 是啊，是我们村上开的游乐场。我们总共有16个项目。因为我们村本身是一个3A级景区嘛，为了增加这个游客到牛家坊村来观光旅游，我们就增加了这个项目。
0: 牛家坊村是一个典型的城郊村落，因为紧邻城区，牛家坊通过发展休闲农业，成为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全国乡村特色产业意愿村。张少云告诉

0: 作们，除了吴中市民，不少周边城市的游客也会慕名而来。接近傍晚，刘家坊村民经营的美食摊位也热闹了起来。
1: 这个东西是我们宁夏特色
2: 啊，
1: 比方啊，这个是燕麦揉揉
2: 啊。您好，您好，
1: 你可以尝一尝，你看它。
2: 哇，这是啥呀？
3: 加工，
2: 这是油面吗？
3: 它是油面，
2: 是油面哈。
3: 是油面，
2: 但是这个油面感觉里面加了一些其他材料。
3: 还是厚子面，
1: 厚子面，
3: 还是面
2: 啊，也是面。
3: 面里面掺着厚子面，
2: 它叫做燕面揉揉啊，还有凉粉，还有甜牌子。
1: 甜牌子，这个叫甜牌子。
2: 嗯，
1: 这个叫燕麦揉揉。
2: 没吃过哈。
1: 啊，你尝
2: 甜牌子，我先看一下，这就是宁夏特色的甜牌子啊。有点像醪糟啊。
3: 就是发酵出来的
1: 啊。你尝尝，排毒泻火，夏天吃最好。
2: 嗯，微甜，微微的酒味儿。
3: 哎，对，
2: 它这个酒味儿和甜味儿都比醪糟要升一个这个等级。
3: 哦，你下朝王这
2: 儿。哦，
3: 太好吃了。
2: 好，谢谢，
3: 你尝一下。
2: 又给我们做了一个新的美食，看一下，这也是宁夏特色燕面揉揉。
1: 燕面
2: 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油面呗。
1: 对，油面
2: 啊。和油面有区别吗？
3: 有区别
2: 啊。
3: 燕麦面、油麦面、荞麦面，它三合一做出来。还有那个啥耗子面，知道吧？
2: 耗子面
3: 也是
1: 我们宁夏特色。
3: 也是特色、
2: 真好吃，入口就很香，面呢是非常有嚼劲儿的，而这个拌的这个汁儿呢是很有味道的，配上这个吴中的醋和辣子，太香了。
0: 吃在吴中名不虚传，在刘家坊，像这样由村民自主经营的小吃摊位将近100个，另外还有70-80个小型游乐摊位。
2: 铁板烧烤
4: 啊，
2: 烤肠、关东煮，
4: 哎
2: 啊，您就是牛家坊村的
5: 啊？牛家坊二队的
2: 啊，二队的
5: 啊，对，
2: 在这儿经营多久了？
5: 哎呀，1年多了
2: 啊。摊位的这个效益怎么样？
5: 还行。
2: 平均下一个月有几千呢？
5: 哎呀，平均下来一个月就6-7千。
2: 6-7千哈，那还不错。
5: 嗯，挺好的
2: 啊。这个摊位您自己一个人经营吗？
5: 啊，是我一个人经营
2: 啊，很勤劳哈。一位这个女士经营这样一个摊位，食物琳琅满目。
0: 离开美食摊位，张少云带我们坐上了村里的游览车。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刘家坊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参与到了旅游产业经营中，很多村民还把自己家的老房子改造成农家乐接待游客。
4: 你看，他今天周末人比较多。
2: 哦，这边有客人正在吃饭呢。
4: 正在吃饭啊。
2: 啊，这边有一桌。
4: 对，
2: 这是一户这个村民家的院子。
4: 哎，这是哥，他们是哥俩、那是一家，这是一家。
2: 啊，哥俩就是差隔一堵墙呗。
4: 隔一堵墙。
2: 啊，
4: 现在就是打通了，一面卖羊羔肉，这面卖这个咖啡呀、小吃呀，还有一些
2: 互相不竞争、互相补充。
4: 哎，互相补充。
0: 农家乐的主人马丽林原本在村里从事养殖业，随着乡村旅游文化发展，他和家人投资70多万元改建自家住宅，办起了农家乐。
2: 那开了农家乐，牛还养吗？
6: 现在还养着呢。
2: 还养着
6: 啊？对。
2: 那您两位都在这儿，谁负责？
6: 我那边是，我也是两头跑
2: 啊。
6: 今天来农家乐，明天去牛场去转一圈。
2: 呵，觉得几年能回本？
6: 这个应该是很快，就是1年吧。1年可能就能回来，
2: 真的
6: 啊！这2个月下来是有个12万还是3万块钱。那天我跟我媳妇算一下账
2: 啊，那还真是一年能差不多回本，
6: 回本，
2: 不错。其实，既是你们寻找了一个新的赚钱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也是帮助村里做大这个旅游产业，
6: 对，
2: 对吧？
6: 对，
2: 要做旅游总得村民回来，很多人我听说在外面打工呢。
6: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村里面现在搞这个旅游发展，基本上年轻人都回来了。
0: 以前刘家坊村的年轻人都想外出打工，如今大家更乐意在家门口创业。而为了鼓励大家参与乡村旅游建设，利通区也设立了相关的项目补助。
1: 它是专门由我们旅游局，我们乡镇、村。通过这个验收，你达到这个，比方说你的接待能力，每天能有多少桌？比方是三 3万块钱的，就是必须是最少有3桌。嗯。啊，8万块钱你要有8个桌子，啊，这样就每天你能接待40到50人的这种。
2: 哦，理解了，就是支持大家回村开农家乐，
1: 开农家乐，
2: 其实是要提高村的这个游客的接待能力。
1: 哎，对对对，
2: 啊，按照能接待几桌，来给评一个这个等级。啊，
1: 还有你的投资啊，你比方说你的，我这个投资啊达到了20万以上的，我们是3万，那么50万以上的呢，我们不到8万。啊，
0: 黄河在宁夏平原蜿蜒流淌，滋润着两岸，从青铜峡到吴中城。从湿地到牛家坊，我们对塞上江南丰饶无中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这里千百年来，黄河水也像母亲一般哺育着无中。今天当地人更加用心地守护着母亲河，一直在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皮薄汁多清甜脆，大青葡萄玉四方。
2: 我刚一咬那个汁水都喷出来了，
7: 就是汁多嘛。
2: 它这个皮真的好薄啊。
0: 秦渠汉渠流千载，世界遗产在吴中。
8: 秦朝的时候啊，这开始引黄古灌区的开发。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玉沃土，丰饶美吴中，正在播出。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丰收时节，宁夏平原风光最美。金黄色的稻田铺展在黄河两岸，一座座葡萄园延绵在贺兰山下，枣园里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行走在这片被称为塞北江南的沃野，随处可以看到一派丰收的景象。我们来到青铜峡市小坝镇先锋村，这里不仅交通便利，因为紧邻汉盐渠，灌溉用水也很方便。村里种植的葡萄除了当地特有的大青葡萄，还有其他20几个品种。我们采访时，葡萄园里村民正忙着采收。
2: 村子边呢都是这样大片大片的葡萄田，这全都是葡萄藤，而且上面盖了一层网，可能是要保护这些葡萄吧。正是葡萄这个挂果的时节，不知道是不是大青葡萄啊，正好有这个当地人。您好您好啊，怎么称呼？
10: 姓张。
2: 啊，张大哥，您家种葡萄？
10: 嗯，种着呢。
2: 这是什么葡萄？
10: 维多利亚。
2: 维多利亚葡萄。可是我在门口看写的是大青葡萄第一村，
10: 现在采摘是维多利亚，大青还没有开始大量采摘，
2: 也就是收获的季节不同啊。拿一串看一看可以吗？哎，拿出。这也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的葡萄，这个擦一下就能吃吧？
10: 真的啊，
2: 擦一下。有喷什么药？
10: 没有，这个都是无公害的。
2: 没有哈，来看一下。色泽这个鲜艳，颗粒饱满，感觉这个葡萄胀胀的。嗯，还是微甜的哈。啊，
10: 是，这甜的。嗯，
2: 价格怎么样？这个
10: 价格要比大青相差很多，这个也就是在2块左右。啊，
2: 也就是它的价格要便宜一点。我先了解一下，大青卖多少钱一斤？
10: 大青啊。啊。具体。10块钱吧。
0: 我们来到了村民陈善的葡萄园，他是先锋村大青葡萄合作社的负责人，也是村子里大青葡萄的种植大户。
11: 你好，你好。哎，
2: 您好，现在能看到大青葡萄吗？
11: 这就是我们的大青葡萄。啊，这就是我们的大青葡萄。
2: 哦，已经看到了。啊，
11: 这就是我们的大青葡萄。
2: 我刚才，由于一进来，外面光特别亮，还没看到，上面都挂满了葡萄。熟了吗？
11: 还不到成熟的时候，这两天也就熟了个7-8成。
2: 有没有早熟的或者能摘了的？啊，
11: 这个看着泛白了啊，尝起来不是太酸的。
2: 好，可以摘了。那您能不能摘一串？嗯，
11: 好。啊，
2: 一小串就好。
11: 谢谢。
2: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青葡萄到底是什么样子，它为什么这么有名？哇，来来来，这边光线好一点，我拿过来吧，因为这个是现在是个大棚里面哈，大棚里面光线没有那么足。欣赏一下。 大青葡萄的样子啊，青绿色的。那它这个葡萄呢，一颗一颗呢，都是圆圆的。

0: 的是圆形的，不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维多利亚葡萄，它是细长形的，样子还是很漂亮。
1: 葡萄园里的藤架上，郁葱葱的叶子底下挂满了葡萄，看上去就让人垂涎欲滴。
2: 你尝一下。
0: 嗯。我刚一咬，那个汁水都喷出来了，看到没有？
2: 对，就是过，就是汁多嘛。
0: 嗯。它这个皮真的好薄啊！
2: 啊，皮薄。
0: 我现在似乎都不用吐，可以直接咽下去。
2: 嗯，不用脱皮。
0: 它这个糖度呢，我觉得适中，就是清甜清甜的感觉，有点像我们平时喝的奶茶里面加的某种调料，
2: 对，
0: 就是那种泡泡蛋一样，就一咬就破掉了。
2: 嗯，
0: 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看到没有？
2: 就汁多。
0: 我再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哈，看到这个皮了没有？哇，来这边，
2: 晶莹吐亮，
0: 像是裹了一层透明的外衣一样，
2: 对，
0: 里面的是这个淡绿色的果肉，裹了一层透明的纸。
1: 皮薄汁多味甜不腻是大青葡萄最主要的特征，也是人们喜爱它的原因。听陈山介绍，成熟期的葡萄甜度最高能达到22度，尽管现在还没有到采摘期，但偏好清甜口味的顾客早早就开始预定了。
2: 我也喜欢吃
0: 啊，就是有种小订单的订购了。
2: 啊，对。
0: 大青葡萄有像维多利亚那样一下几万斤、几万吨那样拉走的？
2: 嗯，没有，
0: 没有。
2: 啊，都是小量的。
0: 嗯，
2: 根据它这个成熟度，熟了我们就摘，熟了我们就摘。
0: 嗯，这为什么是这种情况？
2: 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的皮薄，外面的运输不太方便
0: 啊，还是要保鲜的问题。
2: 还有保鲜，对。
1: 陈山告诉我们，先锋村种植大青葡萄的历史已有百年，因为大青葡萄果皮薄，不易储存和长途运输，过去只能在吴中和银川周边地区售卖，这也是村子里当时没有全面种植大青葡萄的原因。2008年，村子里成立合作社，通过聘请专家给社员讲技术，提高产量和品质。作为合作社负责人，陈山多次到全国各地的葡萄基地去参观学习。
0: 您是代表村里，
2: 哎，对，
0: 去学习的，
2: 对，
0: 啊，学习了技术回来再
2: 传授，
0: 您负责讲给大家，
2: 对，再传授给大家。我们这个条
0: 啊，
2: 那个角度，必须是这个模型的，
3: 对，也就是45度角，这个对。
0: 啊，就是这个藤和地面必须是有一定的角度的，
2: 一定的角度的，
0: 不能是垂直于地面的，
2: 不能垂直的。
0: 秋季为啥？
2: 秋季不好压埋，我们这个正好压埋的。
0: 所以到了冬季，它要埋到地里防冻，
2: 对对对，防冻。
0: 然后春季再把它挖出来。
2: 哎，对了对了，就是这样。
0: 嗯，
2: 哎，这个条呢，你看，必须宽度、通风、透光，
0: 就是这个
2: 不能太密了。哎，
0: 这个藤距哈，葡萄藤的藤距
2: 啊，有一定的这个数据
0: 啊，数据是多少？
2: 数据这点是这个是50公分吧？
0: 50厘米的宽度。
2: 然后从这个条从这点到那点是8米长
0: 啊。
1: 陈山告诉我们，随着保鲜技术和物流冷链运输的发展，他的客源从吴中周边拓展到北京、深圳、福州等地，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品尝到这以黄河水所孕育出来的美味。在先锋村拍摄期间，我们听说随着大青葡萄的知名度不断提升，这个黄河边的村子也吸引了不少在外工作的先锋人回乡发展。
0: 这是您家？
4: 是，这是我家啊。
0: 怀凤院很别致啊，大门也很漂亮。为什么叫怀凤院？给我们讲讲。
4: 因为呢，大家看到院子里面呢有棵大槐树
0: 啊，就我
4: 的希望呢就是说栽下大槐树，引来金凤凰。
1: 陈勋是宁夏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副教授。2021年，他和妻子张文华回到先锋村，将老家的房子翻修一新，在家乡办起了乡村研学基地。
0: 先参观一下您家院子。
4: 好啊，
0: 很整洁，很漂亮。
4: 谢谢。
0: 而且还挺时尚的，那边有假山，有这个流水，
4: 还有鱼池
0: 啊，这里还放了伞和一些可以坐的地方。
1: 陈勋和先锋村的同龄人是最早走出去的一批大学生。上中学时，他和母亲一起在院里栽下的小槐树，如今已经成为参天大树。陈勋告诉我们，只有节假日他才会回乡，平时院子都是由妻子张文华在打理。
0: 刚才陈教授说是您平时在打理这个地方。
5: 对对对，啊，主要因为我是从事教育行业的，刚好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回到这个家乡，我也希望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呢给我们更多的孩子提供一个走进大自然、走进乡村。

0: 教育乡村乡村文化的这么一个机会，嗯啊，所以就回来了。
1: 那我们先来到就是家里的客厅吧，应该是
0: 啊，应该也是算是一个大客厅吧。
1: 但是又像是一个教室，我们往这边走，有很多这个小桌子，是吧？
0: 啊，是这样子的。平常呢，我们会接待一些这个中小学生、小学生啊，幼儿园的小朋友，大概就是5岁，应该是到12岁的孩子。
2: 走出怀凤院。我们跟随夫妻俩来到不远处的研学基地，这是一个占地约有2亩的葡萄园，靠墙一侧搭建了户外教学设施。
3: 这是孩子用葡萄叶做的作品，哎，你看，哇，这个有点像螃蟹刚做的，小朋友刚做的，
1: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这是今天来这里体验的小朋友做的这个绘画作品，用的材料呢是葡萄叶，
4: 就地取材。哎呀，你看孩子太棒了。他们用一些小小碎的那个不同颜色的那个草摘成段以后，你看做的小葡萄，
1: 这就是其中一个孩子印象中的田园生活吧。有一个农民伯伯在锄地，葡萄地里这个开满了鲜花啊。
2: 张文华告诉我们，这种手工画就地取材很受小朋友的喜爱。
1: 你好，你好，跟你握个手。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宋晨曦。啊，
1: 宋晨曦，这个是你今天的作品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绘画理念，你的创作理念。
5: 这个是小松鼠，然后这是一棵松树啊，然后小松鼠在这里想往松树上爬。啊，
1: 不错不错，很形象哈。小松鼠有长长的这个尾巴，啊，这都把它表达出来了，很好很好。
2: 桌子一旁还放着孩子们采来的叶子。
1: 这是老师给
2: 我们邀请孙晨曦小朋友和我们一起制作手工画。
1: 那你做的是动物，我今天这个创作理念呢，就是用葡萄叶还原一串葡萄，怎么样？你喜欢做这样的手工吗？嗯，他有什么乐趣？给我们分享一下。
6: 就是你做的时候，你感觉特别特别累，但是你做出来，你会有一种成就感。啊。
1: 完成了一幅作品哈，我的这一串葡萄的叶子已经固定好了，看到没有？它是有一种自然下垂的那个，像是正在生长的挂在这个藤上的葡萄那种感觉。接下来这个葡萄，我想把它画出来，可以吗？用这个剪，
6: 用叶子，用那个手把画的叶子里面有粉色的
1: 地。啊，这个是吗？
6: 对，可以这样。
1: 哎，还真是。好，你教我一下，来，我们共同完成，好吧？哦，你的颜色是这样来的啊，
0: 厉害！哦，
1: 厉害厉害！给大家看一下，第一颗葡萄已经，但是它不是大青葡萄，大青葡萄不是这个颜色的，但是它的这个想法非常的好。不过这个喇叭花的紫色到了这个画布上之后，这个到这个卡纸上之后，瞬间氧化了。我们就用绿色，把先锋村的大青葡萄给它贴出来，好吧？嗯。
6: 这个就是叶子。
1: 哦，好，那我们用叶子绘画的方式来把大青葡萄画出来。这个用叶子的枝叶来绘画是谁教你的？
6: 我贴叶子不小心把叶子弄烂，然后叶子的枝就疼了。
1: 你发现哎，原来天然的颜料就在叶子里，你就这样采用了哈，真聪明。我也试一下
0: 啊，继续。
1: 张老师，是不是孩子们都很喜欢这样的手工？
0: 对，这些孩子们发挥自己的充分的想象力，然后就地取材，无拘无束的去创作。
2: 在和张老师的交谈过程中，记者亚鹏也完成了一幅手工画。
1: 怎么样？看一下。
0: 好看。
1: 还不错吧？
0: 好，不错不错。
1: 我这个临时起意要绘画嘛，今天就先这个感受到这里，我也能体会到一些孩子们来这儿玩这个乐趣了哈。收获还是挺多的，动手，其实我们发现原来好像做一个画离我们很远，但是我们只要动起手来，很快就能完成一幅作品。
0: 对，
1: 这会收获一些成就感，对吧？你今天就有收获到了一些成就感，也希望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在不断的体验过程当中有更多的收获。谢谢你今天指导我的绘画。
2: 陈勋告诉我们，来到这里的孩子们还可以体验陶艺、木工、豆腐制作等特色研学课程，在葡萄架下接触自然，学习劳动技巧。研学基地虽然经营只有几年时间，但是陈勋和妻子对未来充满信心。喝着黄河水长大，他对家乡、对黄河满怀深情。 家乡交通便利，风景如画。

0: 产业兴旺，自己的研学基地和村子里的农家乐采摘园未来会有更好的发展。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就有名。早在1000多年前，唐朝诗人韦禅就曾用这样的诗句描述我们今天行走的宁夏平原。处于干旱与半干旱过渡区的宁夏平原之所以能称为塞北江南，与秦朝开始陆续开挖的一条条引黄灌渠有关。我们来到青铜甲市黄河东岸的引黄灌渠渠首，宁夏平原上最古老的两条渠道秦渠和汉渠依然还在使用。
1: 正面的是秦，
2: 对，
1: 这边是汉。
2: 秦朝的时候这开始引黄古灌渠的开发，那是在公元前的216年一个叫做蒙恬的人，秦将，到这个地方来，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啊，然后把匈奴赶走了。回来以后就要搞开发建设，蒙恬就组织了一帮人就开始开发，沿黄河至44县，就是建44个县啊。青铜峡这块就是当初的一个县之一。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正面的这个秦渠，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蒙恬率30万大军在这儿开的。
0: 黄河水从青铜峡流到渝桥分水闸，再分别通过秦渠和汉渠灌溉黄河东岸的广袤良田。轰隆隆的水声响彻耳畔。2017年，宁夏引黄古灌区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王振声曾经主持申报工作，听他介绍，秦渠渠口原来在距离如今渠首5.7公里的黄河东岸，青铜峡水利枢纽建成后移到现在这个位置。
1: 我看到现在这个渠的两边是有很多我们现代做的这个护堤的啊。
2: 堤护了，对，做了堤护了。因为现在为了提高水的灌溉效率和强化我们渠的这种抗溺的能力，我们做了一些堤护。实际上原来的渠也差不多这么宽，只是后来做了些裁弯，取直。渠道还是老渠道
1: 啊。尽管我们现在看到有现代化的这些设施给它保护起来，新修过了，
2: 对，
1: 但这个位置就是2000多年前开凿过的位置。
2: 对。
0: 王振声介绍，汉朝是宁夏引黄灌溉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期，汉渠开挖于西汉时期，当时迁移到这里的有上万户。通过大规模开荒种田，宁夏平原出现河形塞壤、古果丰裕的景象。宁夏引黄灌溉到唐朝迎来第二个黄金期。元和年间，灵州对汉朝黄河西岸的古渠进行疏浚维护后，这条取名唐来渠的古渠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2: 唐朝呢，就是唐宪宗时候，大概827年，有一个灵州的一个地方官，名字叫李听的，来这以后进行了一些视察，整个相当于把今天话说宁夏引黄古灌区的各个渠道呀，它都跑遍，它就开始疏通渠道。它疏通的最主要的一条呢，就是唐来渠。
0: 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宁夏引黄古灌区，共有14条古渠灌溉宁夏平原。这些古渠从秦朝开挖，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绵延200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洋黄灌溉工程的建设，如今的黄河水早已成为幸福之水，流遍宁夏全域。宁夏作为唯一一个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区，正在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这些年通过生态保护和治理，黄河水水质越来越好。
1: 我们来看看这个黄河引黄灌溉区的这个黄河水的水是什么样子的哈，大家可以先看一下，现在这个河面真的像是那个泼了墨一样啊，像是有颜料涂在了这个清清的水里面，像是一幅画一样。
2: 对，更也像是天上的乌云，滚滚的乌云一般。
1: 我也不是很擅长，为了不失误，我把这绳子缠在手上吧，慢慢放下去。
2: 好，成功！这个取水的本事很大呀，这
1: 还行吧？一看我就是有生活的人，
2: 对，这一看经常取水的人。
1: 好，黄河水来了，来来来，这边阳光好一些，给大家先看一下啊。哎呀，黄河水

0: 真的是名副其实，含沙量很大。为了让大家这个更直观的感受到呢，我们还找来了一个玻璃的容器。
1: 对，把这个盛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0: 盛出来。哎，您的咖啡来了，朋友们，笑不笑？这就是宁夏段啊，吴中段黄河的黄河水了啊！我先不动它，在这儿先放一会儿，我们观察，也让它沉淀一下。
1: 其实黄河水，你看它现在浑浊的，实际是黄河水，这水质是非常好的，特别是经过咱们这几年的这个生态治理以后啊，黄河水的水质确保了从宁夏进的时候是二类水进的，输宁夏的时候仍然是二类水，叫二类进二类出。
2: 王振声2016年曾经主持宁夏引黄古灌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申报工作。说起引黄古灌区，他有很多感慨。
1: 因为我们地方是黄土高原，经过黄土高原以后，它好多的一些历史的遗存物比较少了，原状的比较少了。
0: 那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1: 怎么解决？这就是我们要大量的去要挖掘，去还要去补一些资料。比如说，我们到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是故宫博物院档案馆，去调相关的资料。比如说我们当时调的，你像这个惠农区的有关资料，哎，我们就很惊讶，就调出来当时地方的，比如通志，当时他上奏的朝廷的这个奏折，都有，雍正给他朱批。都有，哎呀，我们感觉到非常惊讶。以后这样一些东西，书证是更非常重要的。
0: 那是当时的地方官向朝廷申报，
1: 对，
0: 要疏通渠的这些原来的奏折，
1: 对，资料现在很完整。我们让人家第一是档案馆，按照原模原样，不是复印，是复制的几套出来。我们拿回来以后，整个在水利厅展览以后，包括在图书馆展览，大家看到以后都非常吃惊。还有这样的东西吗？这真的吗？
2: 从2016年10月开始筹备申遗工作，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整理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灌溉制度、水工制和技术，还挖掘出自唐代以来的水利诗歌200多首，明代以来的水利碑记30多篇。这些珍贵的水文化资料，记录的是母亲河在宁夏平原千秋流润、造福塞上的历史足迹。2017年10月。王振声到墨西哥参加第23届国际灌溉大会时，对于引黄古灌区很有信心。
1: 主持人宣布的时候，我都愣了，我都没感觉，哎，他说的是宁夏吗？结果当时人家国家灌溉委的有一个小伙子说，哎，这是你们宁夏，这是咱们宁夏中国第一个，手举起来，哎呦，我就高兴的，我说，哎呦，那次给您中国颁了3个，宁夏是第一个。
0: 您在现场是什么状态呀？
1: 我如果有个翅膀，我会飞到天上去，立马飞回中国来告诉我们宁夏人民。
0: 很激动，
1: 很激动。那么现在成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以后，就相当于在国际上有了一个户口啊。从此以后一下就驰名了，更加驰名了。
2: 天下黄河赴宁夏，黄河水滋润宁夏平原2000多年。这背后蕴含着中华民族与水和谐共生的智慧，
1: 就是国际灌排委给宁夏引黄古灌区的评语的最后一句。所以他讲，和长城一样，是中华历史进程的重要见证。你看看他对宁夏他认可，他不光是一个物质的，他是一个文化的。它跟长城放在一起去比较，
0: 中国的长城在世界已经很有名了，
1: 很有名气了。
0: 现在把这个灌溉区比喻长城，
1: 这什么呢？它就像长城一样。所以国际灌排委人家这个评语也给的也非常的精彩。这几年过去了，我是每次写材料也好，回顾也好，总是这句话一直萦绕在脑子里面。
0: 看得出来，申遗的过程对于您来说是一段非常难忘又精彩的人生经历。
1: 对，非常欣慰。有这样经历的人不是太多，
0: 也是一种幸福啊。
1: 对，非常
0: 能够参与其中，
1: 非常非常幸福。
2: 回忆当年的往事，王振声满含自豪和深情。有了这一条条引黄古渠，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的宁夏平原才如此充满生机。在这里，我们深切地感受着黄河的博大胸怀，体会到母亲河对这片土地的馈赠和深情。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看都不看就叫妈呀，
2: 我太紧张了。
3: 啊，那还行，表哥，咱们就少赚了589万。
4: 我就是当时你直播间里面帮助的那第一个人啊。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新鲜气象，喜剧人欢聚一堂，社区邻里暖情流淌，科技网络新鲜花样，各地笑星展锋芒，社会热点轻松开讲，创意编排独特视角，说学逗唱样样在行，万象更新趣味演绎，笑语传四方，中国文艺趣谈万象。一位准爸爸在产房门口等待妻子生产，却遇上了不能及时赶回家，只能在异地陪伴妻子生产的小伙。他的消息只能靠丈母娘打电话同步告知，但在这期间他却陆续接到了套餐推销、身体保健、红酒销售、算命大师的电话，可见当下信息泄露不得不多加防范。
3: 命是天定的，运是自己的，想了解你的命运吗？
4: 媳妇儿，媳妇儿，
5: 哥们儿，哥们儿啊，
4: 干嘛？
5: 这大半夜的你干嘛呢？
4: 我和我媳妇儿出来。
5: 你是护士家属？
4: 我是产妇家属。
5: 里面是我媳妇儿，
4: 也是我媳妇儿啊。我说我把她当成我媳妇儿。
5: 你说什么呢？
4: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媳妇这会儿也刚进产房，但人在东北呢。你看都这个点儿了，我最快回去也是明天一早的飞机。
5: 那你来这儿干嘛呢？
4: 我来这儿感同身受一下。
5: 啊，那你挺有想法啊。
4: 没办法，人不在身边，我坐立难安。
5: 虽然很难理解你的行为，但我理解你的心情。你媳妇现在咋样啊？哦，
4: 我丈母娘在那边呢。我通过电话了解情况啊。喂，妈。
3: 你好，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4: 不想了解。
5: 对你媳妇情况这么不关心吗？
4: 没有，骚扰电话啊。这电话我一天能接800多个。
5: 是，现在信息泄露太严重了。
4: 是，嗯。喂，妈，我也不买房。
5: 看都不看就叫妈呀，
4: 我太紧张了。
5: 要不别先叫了，整得跟谁都挺客气。哎，这咋了呢？
4: 这回我不认识的我都不接。
5: 这招行啊。

0: 说了我不想了解，不想了解。
1: 你媳妇儿生孩子，你不想了解？
0: 对不起妈。
1: 刘刚，你当时去我姑娘的时候你怎么说的？现在生孩子你就这个态度？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吗？我以为骚扰电话呢。你这是谁电话啊？
1: 借的，我手机没电了。
0: 小慧怎么样了？
1: 开四指了，目前没什么事儿，等有事儿我再跟你说吧。
0: 行，你还用这个电话给我打吗？
1: 哎，也有可能用医院的，你到时候就等着就行了。
0: 好嘞。
2: 你这联系上了就行啊。情况怎么样了？
0: 开四指了啊。
2: 那还得等会儿呢。不用太着急了，关心则乱嘛。其实不用过于担心。
0: 为啥呀？
2: 担心也帮不上忙，相信大夫就好。
0: 喂，
3: 哎，你好，这里是恒太太妇产医院，我是业务员佳印。您最近是有联系过妇产医院是吗？
0: 是，但是我、
3: 是这样子的，先生，我们妇产医院啊，最近新推出了一个优惠套餐，朋友圈集赞即可减免住院费。
0: 集赞？
3: 是的，而且在生产当天还可以邀请你的亲友帮忙砍一刀。
0: 砍一刀就算了吧，而且你说晚了，我媳妇已经要生了。
3: 那二胎呢？
0: 二胎我怕你砍我呀。
2: 你这电话还挺热闹啊。
0: 这一直没有后面的消息，我都快急死了。哎呀，
2: 你这别担心，你这做什么工作的呀？
0: 我是做金融的。啊，大哥呢？
2: 我自己创业。我看你这样第一胎吧。
0: 是。
2: 你这得30多了吧才要孩子？
0: 家里也这么说啊。我早就想要。但是那个工作特别忙，一直没时间。
2: 明白。
0: 喂，
4: 你好，刘先生，我们看到您一直在查男性不育的原因。
0: 一直没时间呐。
2: 明白，理解，这反正不都要上孩子了吗？
0: 是。
2: 其实钱嘛，挣多少是多呀。
0: 对，
2: 主要得有个好身体。我之前就想啊，先挣钱后要孩子，后来发现不行，这越拖呀身体就越差。
0: 大哥，咱要不然就别老说身体的事儿了。
2: 那个，现在这家里老人能安心了吧？
0: 安心多了，要不然过年老催我。
2: 教你一招啊，送点礼物。
0: 咋不送呢？年年给我老丈人拿两箱红酒。
2: 送两箱红酒？
0: 那可不，
2: 大老板啊。
0: 小钱儿，
2: 这还小钱儿？
0: 小钱儿。喂。
4: 喂，刘先生啊，我们看到您在网上查24块钱一箱的红酒能喝吗？
0: 我们
4: 是正宗庞庄红酒厂的，想问一下庞庄红酒，你了解一下不呢？
0: 不了解了，我爸身体不行，不能掺酒。
2: 你挺孝顺啊。
0: 我确实是小钱儿嘛。啊，
2: 老话说得好啊，一个女婿半个儿。那咱给老丈人花钱，那花多花少？你花多少？
0: 24块钱一箱。
2: 把那电话发我。啊，我老丈人也爱喝。
0: 大哥也有需要，就这个号。男人懂男人啊。哎，
5: 是女婿懂女婿。
0: 大哥，你也是第一胎吗？
2: 哪儿啊，第二胎了。哟，
0: 前辈，怪不得不紧张啊。正好问问您啊，生孩子危险吗？
2: 这个不好说啊。你看这第二胎还好，第一胎我媳妇儿没经验，差点就难产了。
0: 那我媳妇儿也没经验呀，就是难产了可咋整啊？
2: 这不用太担心，一般来说不会的。除非是脐带绕颈啊，胎位不正啊，宫缩乏力啊。别担心啊，这都是命啊，
0: 千万别出事啊，命好一点啊。喂，
4: 命是天定的，运是自己的，想了解你的命运吗？请发送。
0: 别烦我了。
2: 我瞎说的。这样，你学我啊，深呼吸，放轻松。
0: 大哥，你
2: 这样是不是好点了？放轻松。
0: 大哥，你
2: 看这不都没啥事吗？是不是？你看我媳妇儿不也没事吗？
0: 是
2: 吧？
1: 家属，家属在吗？哪位是家属？
0: 我是。
1: 产妇现在难产大出血别啊了，有没有 O 型血的？
0: 我是，
1: 快跟我走。
0: 好。完了，这第二胎也不顺利啊，媳妇儿你怎么还没动静啊？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你要是出事剩我自己可咋办呢？喂，
4: 单身离异丧偶请加群15。
0: 我滚鸡行吗？
2: 我不要红枣，我也不要红糖，阿胶我就更不用了。我是输血，不是贫血。这信息泄露的也太快了。
0: 哥，怎么样了？
2: 刚说完。

0: 那姐应该没啥事儿了，唉，放轻松。
1: 喂，找刘刚？我叫刘刚，
2: 找你的？这信息泄露的也太快了吧！喂，刘先生，你的儿子现在在我手上。
1: 你是大夫吗？
0: 那是我儿子的梦想，你是怎么知道的嘞？
1: 你有毛病吧？哎，兄弟！
0: 哎呦，哎呦！
2: 恭喜恭喜！
3: 母子平安啊！是吗？谢谢姐，感谢你们啊！谢谢姐，听见了吗？
4: 我听见了，
3: 母子平安，太好了！恭喜恭喜恭喜！别光恭喜我了，你也赶紧问问。
4: 哦，对对，我开机。
3: 喂，妈，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行，我明天一早就回去。啊，
4: 怎么样？怎么样？
5: 9.6两母子平安，9.6两，大胖小子吧，怎么了？这么大的！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表妹啊，创业是一些人选择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方式。在小品创业家族里，有这样一个以家族为单位构成的创业公司，其成员差异明显。比如关于投资是什么，一个将概念倒背如流，一个却只会车轱辘话来回说。
7: 尽管如此，他们却非常团结。一包螺蛳粉，三人分工合作，竟也能卖出各种花样。
8: 螺蛳粉，
9: 来一轮面试。哎呀，
10: 但是面试失败的就得出钱。
9: OK，
11: 开始面试。好，小胡啊，你多跟我学一学啊，身为你二表哥。
10: 啊，身上很多的优点啊，
12: 你有什么优点？你会什么？
7: 请听第一题，
11: 请问，什么是投资？
7: 小胡，投资是指国家、企业或个人为了特定的目的，对方签订协议，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实现互利互惠，输送资金的过程，在一定时间内向一定领域投放足够数额的资金或者实物的货币等价物的经济行为。好。
11: 你觉得呢？我觉得他说的也不错。
9: 不是，你给他打分呢。问你什么是投资？不是他刚才不说完了吗？
11: 那你再说一遍。
9: 投资就是花钱，想买啥就买啥，你别控制，大大方方的，敞开了花。<笑>
11: 表哥，
9: 我说的怎么样？
11: 你说不怎么样，你说什么呀？你说这是消费，我们说投资，你这东西跟投资有什么关系啊？你这是一个意思吗？
9: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11: 那你什么意思啊？
9: 没意思。
7: 表哥，你别跟这个没意思的人说意思，他根本听不懂你什么意思。
9: 你挺有意思的。
11: 你才有意思呢。
9: 你有意思？
11: 我没有意思。
9: 你有意思？你最没意思。
11: 哎，你们俩太没意思了吧？我们这考试呢。
9: 不好意思。
11: 第二题。
9: 什么是投资心理？小胡，
11: 啊，
9: 这题我也没背。投资心理就是说，他心里边想要投资，
11: 完了，
9: 哎呀，
11: 不自信，你说，
9: 投资心理就是钱你扔进去了，那回不回来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11: 回不回来不重要，那还投资干嘛呀？你还开心最重要，你还想开心？
9: 不是表哥，不是那你知道什么是投资心理啊？
11: 我能不知道什么是投资心理吗？下一题。
9: 不是表哥呀，你还没说什么是投资。
11: 我说下一题了。
9: 不是投资心理。
11: 下一题，
9: 你想听什么呀？
11: 我想听下一题。
9: <笑>
11: 下一题。投资八字真言是什么？这回让你先说。

0: 啊，不用彪哥，这回他先说。
1: 让你先说。
0: 你给他一个机会。
1: 让你先说。
0: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八个字儿哈，八个字儿，八个字儿，就是钱得花在刀刃上。八个字儿。
1: 哎，你再说一遍行吗？
0: 钱得花在刀刃上。

0: 八个字
1: 八个字七个字啊，郭自信。小胡，你给他数一个。
2: 花钱逮花在刀刃上。
0: 呀，表哥，我就差一个花字啊。
2: 差一个花字，你就不知道钱怎么花。
1: 服吗？服吗？
2: 服吗？
1: 服吗？
0: 不服，不服。表哥啊，我觉得你多少你过分点。
1: 我怎么过分了？
0: 你说是，之前呢，你买股票，是吧？你1块钱一股，你买了10万股，涨到1.1块，我给你卖了，但是我不也是给你赚钱了吗？啊？
1: 哎，你知道那股票后来涨到多少钱一股吗？
0: 60块。
2: 啊，那还行，表哥，咱们就少赚了589万。
1: 就别算这账了，本来就够扎心，你还算账，还算账，你还算账？哎，
0: 停，表哥，气死我了都，表哥。我今天来你看过你就不顺眼，你说你考的都是什么题啊，纸上谈兵，一点意义都没有。要我说，投资你得有一个好项目，投资你得赚钱。
1: 你说说你有什么好项目？
0: 我还没有想到。不是，哎，表哥，你问问他有没有项目。你打他。
1: 小胡，哎，你有什么好项目？
2: 我暂时还没有想到。
1: 快点想啊。
2: 我知道了，首先我们得找一个能够赚钱的项目，这个项目吧，它得赚钱。
1: 你听着小胡说的，你再瞧你，
0: 不是
1: 你闭嘴吧你？咱们再进行下一轮考核，实战。
0: 啥呀？这不刚刚我说的吗？
2: 你语气不对。
0: 你属于模仿了一遍。你哪有这？
1: 好比啊，我现在这儿有一袋螺蛳粉，怎么把它卖出去？
2: 看我的啊！
0: 不是表哥呀，你不能听他，他就卖不出去。
1: 他比你强。
0: 他强在哪儿啊？刚才他学的我。你来。
2: 表哥，出了嗦粉喽！今天我们嗦的是螺蛳粉哦，嗦一口真香，连嗦三口。温馨提示我，嗦粉千万不要连嗦三口。
0: 哎，你别无聊，哎。胡，哎，你的螺蛳粉里边好像是有螺丝啊。
2: 这味我真受不了。
0: 这什么呀这呀，表哥，这什么呀？我能卖出去。
1: 你最好能比他强点行吗？
0: 但是啊，我需要你们两个配合。OK 来吧。
2: 看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0: 哎，看着就完了。走。啥呀？
3: 好吃的，
0: 好吃的呀！早餐、晚餐、午餐、夜宵都能吃的螺蛳粉儿。
3: 螺蛳粉儿，
0: 今天多少？
3: 你说多少？
0: 今天2块钱，上车
3: 就上车。
0: 点赞，点赞，把赞点到20万。点赞，
2: 有人下了一单螺蛳粉。
0: 没有，我看呀。呀，表哥，真卖出去一单呢。
4: 卖出去了
2: 、哎，
4: 大量进货，咱们就囤货螺蛳粉，咱们争取3个月破10万，5个月破100万，1年上市，
3: 上市，
5: 上市就上市，
4: 下来，
3: 下来就下来。爸，
0: 叔，
2: 二叔，
4: 你们三个在这吵吵什么呢？
2: 二叔，我们卖出去了一袋螺蛳粉。
0: 对，
1: 爸，你看，我说我创业能成功，对不对？都已经卖出去一袋了。
4: 是。我下的单，妈呀！别啊呀，赶紧的，给我退了。
1: 不，爸，你这跟刚买的哪能退呀？
4: 那不退能行吗？本来看着你们都挺努力的，想着呀，下一单鼓励鼓励你们，这不鼓励还好，一鼓励怎么还飘了呢？
1: 没飘。
4: 你们创业我支持，但是你们是不是不能就在家里这么窝着，胡思乱想、纸上谈兵啊？得走出去。多看看人家那个成功的经验，再回来实践。
0: 叔，你说的太对了，哥，我觉得叔说的有道理。
1: 是，
0: 咱们不应该在家里纸上谈兵，
1: 对，
0: 咱们应该呀走出去，去这个螺蛳粉工厂采采风，看看人家是怎么制作的。
1: 对，太应该了，马上出发，
3: 出发，出发就出发。
6: 如今互联网直播作为一种新型传播形式发展迅速。

0: 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小品帮帮糖直播间就以还原直播连线的方式展开，网络主播在直播间连线需要帮助的网友，期间发生了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但最终主播还是通过实际行动向父亲证明了这份工作的价值，
1: 开导我，每天陪我聊天，让我走过了那段黑暗的时刻。
2: 好，今天进入今天的第一位连线，
3: 棒棒糖。
2: 哎，你好，
3: 可算连上你了。你可以帮我找一个人吗？
2: 一个人没问题啊，不是半个就行。
3: 你真幽默。事情是这样啊，我之前啊在杭州旅游，看到一个特别帅的帅哥啊，我想让你帮我捞他一下。
2: 捞他一下？他是掉水里了吗？
3: 什么掉水里了？捞就是找的意思，大海捞针那个捞。
2: 哦，找人是吧？照片你有没有啊？
3: 哥顾着犯花痴了，忘拍了。
2: 哎呦我的天哪，
3: 我觉得我跟他就跟许仙跟白娘子一样。
2: 哦，那你们相遇一定是在断桥。
3: 我们相遇在高架桥。
2: 高架
3: 他追我啊，追呀、啊、追呀、啊、追呀、啊、就追尾了。
2: 追尾了？
3: 我晕车。
2: 哦，你坐车晕车啊？
3: 我开车晕车。
2: 开车怎么晕车呢？
3: 中暑了呀。
2: 那怎么办呢？
3: 吃火锅呀。啊，
2: 吃火锅？不是，你开车晕车你又吃火锅，
3: 你别问了。你是不是帮帮糖？
2: 对呀、啊、
3: 那你是不是帮别人？
2: 是。
3: 那这个忙你到底能不能帮？
2: 帮是肯定要帮的。
3: 那就行了，来上火箭。
2: 哎哎哎哎，美女，你给我刷的火箭 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帮你呀、啊、这哎，有朋友说这位女美女的声音像包租婆。哎，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我们对美女要友好一点啊。好，你大家帮我想想办法，咱们进入下一位连线。
1: 哎，哎呦呦，哎呦呦，棒棒糖，我终于连到你嘞。
2: 你好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帮助你的吗？
1: 哎呀，你肯定能够帮助我的啊。再说了，这个忙也只有你可以帮我。
2: 哦，那我太荣幸了。
1: 哎，自我介绍一下啊、哎、我是贼拉臭这个螺蛳粉公司的董事长，我呢想请你做我们螺蛳粉的代言人。
2: 哎，等会儿，你这个口音跟产螺蛳粉那个地方好像不太搭嘎。哎，
1: 不是，你不要管我的口音，关键是愿不愿意做我们这个代言人啊。
2: 做我是想做，但是你得有安全质量证书吧。
1: 哎，你放心，这个我们绝对没有、
2: 没有？你跟我说半天
1: 的。不是，要是有的话我也不找你了。
2: 那咱们这样，按照程序把这个证书办下来咱们再谈，行不行？
1: 哎，等一下，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
2: 哎，你
1: 虚情假意，道貌岸然，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告诉你啊，你做的这些事情我可都是知道的。哦，
2: 你在这儿给我秀你的成语水平是吧？但你水平也不行啊，我怎么惹你了？
1: 哼，我就是看不惯你。
2: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哦，你看似在直播间里面好像是在帮人，其实你就是在骗取粉丝的流量。劝你自己退出直播间。
2: 啊，劝我自己退出？你在说什么？
1: 你就
2: 我都听不懂你这什么逻辑。
4: 你好了，哎哎哎哎，我跟你讲，
2: 哎，
4: 我跟你讲，
2: 爸，
4: 你告诉我，网络不是不法之地，你要是敢黑我儿子，我告你！
1: 呦呦呦，儿子弄不过我，老子上阵了！
4: 你来，你顺着网线，你来，你来。
1: 好，我就顺着网线来找你。
4: 你找，
2: 哎呀，哎呀，各位帮子们，不好意思啊，刚才那个黑胖子是谁呀？啊，不不不，
4: 他是我爸，他没有恶意的。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咱们下次再播行不行？好，今天就到这里，拜拜，
4: 拜拜。
2: 你干嘛呀爸，你突然闯进来干什么？
4: 干什么？你看看你直播间里都是些什么人，真是。
2: 你不是不喜欢我直播吗？你跑到我直播间来干什么呀？
4: 我是干什么？我要监督一下。你看你直播间的人啊，说你什么，哎呀，能力不够啦，说你多管闲事啦，你直接影响到我啦。现在社区里多多少老太太都不愿意跟我讲话了。
2: 哦，又是老太太，你可拉倒吧。我知道的，从小到大你就不喜欢我。哎呀，说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干什么都不行。但我今天要告诉你，我到底在干什么。
4: 情书啊？
2: 什么情书啊？这些啊，是我每一个帮助过的网友送给我的礼物。你看看，每一个礼物都是一个小小的故事，虽然不值什么钱，但是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这比我挣好几万都开心呢。哎，反正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4: 做件懂的事情，你看看贵宾。嘿嘿。

0: 贵宾来。
1: 好啊，你
2: 我顺着网线来找你了。
0: 哎，不是，你不是干什么？哎，
2: 小冷静，冷静，冷静，哎，冷静，冷静，
0: 我拿扫，我拿扫，卧龙大哥，卧龙大哥，
2: 等一下，等一下，
0: 你怎么知道我叫卧龙啊？
2: 我就是棒棒糖粉丝群里面的我爱棒棒糖哎。
0: 你爱棒棒糖，那你应该帮着棒棒糖，怎么来黑帮？
2: 你不是在微信上面告诉我你们父子的矛盾的，我就是想办法来帮你。
3: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很眼熟啊。
2: 哎嘿嘿，
3: 你不刚才卖那个螺蛳粉的吗？
2: 哎，对对对，
3: 不，你究竟是谁呀？
2: 我走，你再好好看看。
3: 我看看。
2: 你这认不出来了
3: 啊？
2: 来来来来来，你看看，这个就是我哎，我就是当时你直播间里面帮助的那第一个人啊。当时啊，我抑郁，我有那种轻生的念头，棒棒糖，
3: 对，
2: 就是你呀，通过这个语音的连麦。开导我，每天陪我聊天，让我走过了那段黑暗的时刻。
3: 白天不懂夜的黑。
1: 我想起来了，爸，这个是他送我的第一个礼物，也是我帮助的第一个网友。
0: 知道的，知道的，你天天跟他发消息喽，我还以为他谈恋爱了呢。
2: 后来呢，我就开始关注棒棒糖了。那么看着他的粉丝一点一点的多起来，看着他帮助的人越来越多，
0: 我给他建了个粉丝群。
2: 哎，我也加到了里面，还加了叔叔你的个人微信。
0: 坐下来。
3: 哎，爸，你给我建了一个粉丝群，还背着我的。
0: 你跟他讲，
2: 哎呀，这个又不是什么坏事情了。我告诉你啊，叔叔呢其实不反对你直播，也更加不会反对你在这个网上帮助别人的这个好事情。他反对的是你沉迷于直播，不去找对象，不给他找儿媳妇。
0: 对嘛，贵宾来了。来，
4: 你们好。
3: 抱抱他，看看谁来了。哎，你不是刚才直播间的那位美女吗？
4: 没错。
3: 你怎么来了呀？
4: 我来捞人啊。
3: 捞谁啊？
4: 捞你呀。
3: 捞我？
4: 棒棒糖，你忘记我了？之前我在杭州旅游的时候，因为太阳太大了，所以我中暑晕倒了，是你在边上一直陪着我，还找到了我的朋友。等我醒来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只记得你说你喜欢吃火锅。
3: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女孩。哎，但是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呀？
0: 这个是我干的，我告诉她的。那怎么办？你又不找女朋友，只能我帮你谈了。我谈了一个月了，这个女孩挺好的。
3: 你还谈了一个月？你还告诉人家我住哪儿啊？你哎，不好意思啊，我爸这个人吧，他就是比较自来熟，你别介意啊。
4: 棒棒糖，我关注你很久了。
3: 哦，
4: 你能做我男朋友吗？
3: 我男。哇，我感觉我的人生好像按下了快捷键，而且还是8倍速的。
4: 到底能不能？
2: 到底能不能？
0: 到底能不能？
3: 能啊！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015年7月，三件距今3000年的西周青铜器正被运往随州叶家山文物考古整理基地的摄影室内采集信息，准备进行修复。这三件残损的文物分别是雷、酉和尊。

即将为他们实施保护修复的是李林研究员带领的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的青铜文物保护修复团队。三件文物能否复现当年的华彩，完全取决于保护修复人员能否顺利地解决摆在面前的一系列难题。这三件青铜器均出自湖北随州叶家山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它们是那次出土的数量惊人的青铜器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2010年12月底，当地村民在平整土地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葬群就此被发现。这是继曾侯乙墓发现之后在湖北境内发掘的最大最集中的曾国墓地。专家认为，这次发现又使得曾国的历史在曾侯乙墓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500余年。叶家山庞大的墓葬群包括140多座墓葬和7座车马坑，至整个发掘工作结束时总共出土了3000多件文物，其中青铜礼器1500余件，

0: 这是一批涵盖了石器、酒器、水器、兵器、车马器等多种类型的青铜文物珍品，不仅组合完整，而且极其精美。专家们一致认定，他们对于研究西周早期的历史、铜器断代以及曾国的布局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1: 叶家山的这个发现呢，应当说是也是重大的这个考古发现，它的意义呢是很多的，是吧？其中最为重要的这一点，就是对于解开关于学术界长期以来这个争论的关于真水之谜的问题，以及曾国的始封年代，以及受封者，以及族姓问题，是吧？就是这一次发现呢，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0: 中国的青铜器铸造工艺曾经达到过难以企及的巅峰，在博物馆内，人们常常会欣赏到完美无缺的器物，它们精美绝伦，看不出一丝瑕疵，经常引来无数的惊叹。事实上，许多人并不知道，当深埋于地下的瑰宝出于某种机缘巧合，最终穿越数千年的时空重见天日的时候，许多器物已经面目全非了。它们或残破不全，或挤压变形，甚至可能就是一堆碎片。没有了完整的造型，文物本身所附带的历史信息便支离破碎，其面貌难以得到系统的展现。鉴于这种情况，2012年3月，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墓地出土珍贵青铜文物保护项目正式启动。
2: 多方向性的变形，在叶家山的考古整理当中，我们的文物保护跟考古研究同时进行。考古研究它是对它的价值研究，那么我们就对它一个价值的一个保护以及价值延续。
3: 叶家山这个考古项目开始以后，我们就特别注重文物保护在其中的应用。在修复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有几个特点，比如说第一个我刚才也讲过，就是说它是第一时间介入。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叶家山的文物保护过程中呢，就是我们在进行修复阶段特别注重前期的技术性的研究，也就是说每个器物的修复之前，我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档案，然后我们才实施。
2: 虽然看来是破洞，但是是两个垫片腐蚀形成的，所以我们一看，哦，这是它有当时有新称，那么这个信息一定要保留下来，
4: 就不用修复了，
2: 就是。
5: 那有上海本体，有的如果是庶民的还可以，你像有铭文的地方，你这个地方那就不行了。
0: 由于三件青铜器物的修复难点截然不同，修复团队需要重新回溯到他们各自出土时的状况，以便探寻相关症状的成因，最终制定修复方案。镭是商周时期的大型酒器，一般有方形和圆形两种。这件镭出土于 M111 的二层台上。 M111 是叶家山墓地中最大的一座侯墓，也是目前发现的西周最大墓葬，同时也是叶家山墓葬群中出土青铜器最多的一座墓。依据出土铜器上的铭文，专家判定这座墓葬的主人因为西周早期的曾侯亢。当这批青铜器在墓中悉数亮相时，考古人员惊呆了。

0: 修复团队发现，由于受到过外力的作用，这件雷已经多处残损，腹部形成一个巨大的孔洞，而厚薄不均的脆弱的器壁，加上器物的垂直和扭转变形，要对其实施修复将会面临极大的挑战。修复人员几乎要克服青铜文物修复技艺的所有技术难点。有同样出自 M111 的二层台上，有是一种盛行于商和西周时期的酒器，在考古发掘中，有通常和尊伴出，并大小组合成对。经过对碎裂为几块的有盖的拼对，修复人员发现这种碎裂的状况极为反常。结合出土位置，修复团队分析认为，即便是墓葬塌陷所导致的器物之间的挤压，其产生的作用力仍然不足以造成这种碎裂。这件器物的损毁一定是另有原因。尊也是商周时期的一种大中型酒器，这件尊出土于 M126 的二层台上。 M126 是一座中型墓葬，主要的随葬器物为铜器、玉器等礼器及实用器，其中青铜器15件。
1: 光哥挤压了还是怎么样子，他给他一个
0: 由于没有受到外力的挤压，这些器物出土时的完好超出了考古人员的预料。但是令修复团队倍感头痛的却是 M126 出土的所有青铜器物均锈蚀严重。
1: 其实这件器物很重要的病态就是有害锈，应该有害锈已经腐蚀到机体了，
2: 有可能
1: 它整个器物整个器物全身全部是有害锈，一直到底部，然后所有的纹饰，你看这个纹饰非常精美，但是被锈成全部掩盖。
3: 对于叶家山的青铜器保护修复，我们从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是对它的整个的材质一个保存状况的一个分析，通过科学技术手段的介入，对它的微观结构以及它的病害特征加以表征，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就是设计一个有效的一个保护方案来给它给予实施。
0: 作为三件器物之中修复难度最大的一件，雷的修复存在两个必须克服的难点，即对变形部位的矫形和对残缺部位的修复和补配。矫形是所有修复工作的基础，由于残损严重的器物脆弱异常，修复团队必须在确保文物绝对安全的前提下，专门设计并制作相应的辅助工具。3D 显微观测的结果似乎验证了考古人员此前对于有盖的碎裂成因的怀疑。
4: 在30倍的那个镜头下面，我们很明显的发现了那个凹坑的中心点那一块很致密的膜有破坏的情况，而且那个膜大概因为有可能是受到那个锐器的打击的话，产生了大概20个微米的皲裂，一条很明显的一个皲裂的痕迹。
5: 特别是在西周时期，有很多葬所基本上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对兵器的话，就是有意把它折弯，如果说是很确切的碰到这一种情况的话，我们对这一本器物呢，我们也应当是采尽量的这个回避，就是说不跟它改变它的下葬时期的这个原貌。
0: 在判定了有盖更深层的碎裂成因后，修复团队立即决定改变原来的修复方案。
1: 这个技术路线可能要更改，应该通过这个仔细的观察以后呢，然后我所有的人为的信息我们一定要保留，那么就底部就做一个背衬，把它托起来之后呢，然后就跟它在一个有一个表意，到时展示的过程中我们会加以说明。
0: 吕氏春秋和韩非子说灵均记载，鲁国曾复制燕鼎送给齐国， 可见至少在春秋时期便已经出现了青铜器的复制，
2: 现在这个形状已经画下来了，我待会儿拿那个剪子给它裁下来，裁下来以后再贴上去，贴焊接了。
0: 北宋时期，由于宋徽宗喜好古器，一时间复古之风盛行。史料记载，当时官方设有仿古铜作坊，能复制出高水准的商周青铜器，这极大地带动了当时的修复复制工艺的发展。此后的历代，由于各种官方与民间的需求，这一工艺门类持续发展完善。至十九世纪末，仅在民间，青铜器的修复作坊便出现了包括北京派、苏州派、洛阳派、潍坊派和西安派等多种流派。由于腹部非圆非方的棱形造型非常复杂，致使镭的绞刑工作迟迟不能完成。如何既保护尊的精美纹饰，又彻底清除有害锈，需要经历极为繁杂的过程。

0: 这个地方就是有害锈了。我们打磨去除以后，基本这已经很深了，大概有半个公分深吧。像这些有害锈如果不除掉的话，这些器物的话就很难保存下来。
1: 通过对叶家山墓地140多座墓葬的埋葬环境进行分析，专家们发现，其中有90座墓葬的土壤中含有形成有害锈的氯离子成分，这正是导致 M126 青铜器锈蚀严重的原因。
2: 首先，用机械的处理方法把有害锈这个瘤状的都清除。那像这种瘤状物，全部是我们做分析，全部是有害锈。有害锈，它可能你清除的时候一直要清到它的本体，因为它这个穿透性特别强，它会继续蔓延，把整个器物都毁掉。你看，别看这里看保存状态形状还蛮好，可能它这一块它里面已经到底子了。然后第二步呢，可能就是要用化学方法把它纹饰，这底部可能还有铭文
0: 啊，对，
2: 把铭文
0: 都要
2: 揭示出来。
1: 当尊开始了漫长的除锈工作时，有盖的焊接也在按照修改后的方案顺利进行。

0: 在清除了硫状状物以后，
1: 嗯，
0: 可能很多层状的这个缝隙里面还依然存在氯离子，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氯离子通过一个化学形式把它转换过来，
1: 嗯，
0: 转换一个很稳定的物质，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个纸浆给它敷，确定它没氯离子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下一步的缓释，
1: 嗯，
0: 然后丰富的一个过程。
2: 大概几个小时？
0: 至少两个小时。
2: 至少两个小时。
3: 这件都已经拼好了。拼好了，因为它这个不绞型的话，这盖面和这个口沿它不能完全吻合。现在我就找了几个靠得比较近的，找了三个点把它焊起来。现在我把里边的泥芯给去掉，然后来给它做一个衬托。现在把里边这个泥膜取出来，在里边搞一个衬，把这个残缺的部位也给它衬托起来。

得基本上可以了，你再把它修得光一点，修得光滑一点，也可以了。等它凝固，大概硬化就将近3个小时吧，完全固化时间更长一点。

0: 通过这段时间超声波清洗，你们那化学残留都清出来了，纹饰也表达得很清楚，上面的雾也很清干净了，因为很细小的纹饰里面都看得很清楚了。最重要一点是没有化学残留物了。
1: 已经完成的有盖最大限度地保留住了其所承载的历史信息，这无疑将为今后的考古研究奠定基础。
2: 这间有啊，就是它这个拼对啊、焊接啊、就是坐衬啊、补缺基本上都完成了，下一步就是说呢，就这个锈蚀的去除，然后呢就是这个补配地方需要就是打一些印子呀，把它打光了，然后再做旧，那么这件东西就应该是完成了。
0: 对叶家山这批文物的修复，其实我们在理念上应该融贯中西。那么从几件器物上我们可得到体现，对于残存几片的器物，我们可能对它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复原，但是一个残片呢就附着在这边器物上，告知观众一个它所现在存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就是跟国际的真实性原则是相吻合的。
1: 关于文物的修复，传统修复理念最简练通俗的表达是修旧如旧，而现代修复理念则注重科学全面地表达文物所蕴含的价值。保护修复不仅仅止于如旧，更重要的是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最大限度地保存青铜器上的历史信息。
0: 你看这个底座的这个缩口非常漂亮，然后当时在补配的时候这个缩口已经都完成得很好了，但是这个铜片呢比这个它的那个要薄一点，那么这个厚度的填补是通过沥子粉一个填充的过程，跟它做到一样的品。这个焊接的那个芯呢，首先用老水把它做旧以后呢，要把一个综合的反应，它综合一个浸泡，然后一直那个综合反应为止，然后再把它再来做旧。
1: 在文物修复的整个环节中，做旧处理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文物修复最终所呈现的视觉效果。
2: 现在这边有点低吧？
1: 由于绞刑产生的内应力太大，已经焊接的部位再次开裂，雷被迫重新焊接。

0: 那么多，
1: 真是聪明，越看越聪明。这个中间的这个，最代表他的那个身份地位的这个，就是一个牛。但是看这一块呢，它就是一个五爪的，一二三四五，五爪的一个龙。然后这边也是一个龙，这边还是个凤，龙凤。啊，到这里来看呢，又是一个牛。这个设计好巧妙。为了这个花纹的完整性，我们就把这一整块在那个相对的那个这里各部位翻下来。翻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到时候就从在那个西块上面把它对应上之后呢，然后再补配到上面去。
2: 8月20日，雷的绞刑除锈终于完成。接下来，修复人员需要集中力量攻克雷的第二个修复难点——补配。
1: 烤肺吧。
2: 由于器壁厚薄不一，而残缺部位恰恰又在器物的最薄弱处，因而雷的补配仍旧困难重重。

0: 行了。
1: 我们在那个叶家山的文物保护过程中呢，我们也确实感觉到，就是说文物保护和考古之间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
2: 这个区就是那个藏的比最厉害的一个部分，它那个就是内应力啊也相当大，你一次矫正过来以后，它会回去，经过反复的几次，把这个形基本上给它恢复过来了。然后这个残片呢，也是当时变形也是相当厉害的，经过这个矫形啊，这个拼对矫形，现在它这个弧度啊、纹饰了都对上了。现在有这么两处残缺的部位，下一步就是那个柱膝的那个配片呢，把它焊上去，那么整个的这个就是补配就完成了。
3: 一件器物的修复，短则几周，长则几个月，在整个修复过程中，一波三折的挫折时常伴随在专家们的左右。因此，细心和耐心是从事这项工作所具备的基本素质，需要文物保护修复人员静下心来，耐得住寂寞。这样的付出背后，往往是一段长久的坚持和一份不为人知的苦涩。
4: 保护修复文物其实是一个美妙的过程，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享受，虽然我们付出得很艰辛。那么对于我来说，叶家山的文物保护修复，我现在已经历经了5年的时间，我长期在随州，说实在话是很多很多的艰辛。那么对于我来说，我身兼三个职责，母亲、妻子，然后是一个文物保护工作者。那么我们来如何来承担这三种角色，可能我也把其他的两个职责可能要减弱了很多。当然这一点我感到欣慰的是家人很支持。那么这几年潜心在修这个文物保护工作的话，那么我感到很欣慰，我们这个团队就同心协力，尽量大可能的克服困难，然后呢再坚守在叶家山。
5: 这拓片的时候这个字更清晰了，去看一下。
6: 对，这个字很清楚，这是马与灶石马进采用作复物保遗耕品成，这是说马到灶这个地方养马，进这个人呢就是专门为他的父亲做了一件这个祭器，这个署名是耕品册，是这样的一个祖师铭文。
3: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的青铜器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制作完成的，它们反映了当时社会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生活需求，体现着礼制制度及古人的愿望。从艺术角度看，每件青铜器都有其独特的器物造型和纹饰表达，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
2: 现在这个地方的花纹很浅，就是说的花纹你能看得到，但是它没有一定的深度，所以你要是补配的话，翻模具翻出来以后它很模糊。现在我把它加深一点，加深一点，下一步再翻硅胶模具的话，它会很清楚。
5: 这时候有20铸造是吧？
2: 是的。
5: 这是铸接，先把它铸完以后，然后再连接在上面。你看它这一块多的区域的部分它都没打掉，然后是压在上面，
2: 对，
5: 是这样的。所以因此在这个的连接方式，我们就不能焊接了。
2: 所以说，我觉得它就不能焊，一焊感觉都没了。
5: 你看它整个的信息都没了。是的。
2: 或者是在这儿打个洞，打一个洞，穿一个销子，再弄一个铜板，铜板的话就是焊一个销子，这样就粘上去。
5: 对，我就想
2: 后边蹭一下。
5: 这个方式比较好。

远看风格相近，近看可以识别。如果达到了这个视觉效果，做旧这一环节就可以说是成功的了。就在尊和友进行最后的润色的时候，雷的修复也即将跨过最后一道关口，而补配的成功与否就看浇筑的好坏了。

0: 这个教的还挺清楚，挺好的。咱们现在用的就是这一块，它大概估计就是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它只有一个半活，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勾过来了。
1: 咱俩瘦了这么多。
2: 从器物拿到手到最终修复完成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修复人员与正在修复的青铜器物朝夕相处。渐渐的，一条与古人交流的通道便搭建起来。古人对于一件器物的精益求精、良苦用心、精湛技艺等，也会慢慢体会出来。不知不觉中，对于手上的这件几千年前的器物，油然生出感情。
0: 现在这个修文物啊，是比较辛苦、比较艰难的一个过程，有的就是说是睡的，瘫在地上了，没有任何形状了；有的是变形的，扭曲到一起了。通过咱们的就是绞刑、焊接、拼对等一系列的这个工作，把这一个就是没有任何形状的东西呢，把它恢复完整，一个完整的器形展现出来，把它的纹饰、把它的艺术呈现给这个观众，很自豪。每修完一件东西，我都会把它小的抱在怀里边拍一个照，大的站在旁边拍一个照，作为纪念，永久的回忆。
2: 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调整加工，雷，这件几乎集合了青铜修复技艺所有难点的器物，终于与其他两件器物一起修复完好。截至2015年8月，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墓地出土珍贵青铜文物保护项目，已经修复完成青铜器200多件。很快，这3件珍贵的青铜文物就会连同其他已经修复完好的文物一起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以全新的面貌向观众讲述数千年前的中国故事。2015年9月，随州叶家山文物考古整理基地的工作间内，又一批青铜文物被提取出来，准备进行修复。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0: 今天我们共济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1: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了。
1: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1: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2: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这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1: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

0: 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了两种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民而不容许，不受有为，而然上也；生民节而不苟取，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取者，罪免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区，要自廉。
3: 嗯。
2: 啊，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
3: 嗯。
2: 第三种就他廉。
3: 哦。
2: 啊，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
3: 嗯。
2: 就对于那些腐败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照那个，我今儿有点事儿，要不然那个改天，等我把这个事儿弄忙完，腾空，咱俩去老八的呢。
1: 行，那我听你电话。
0: 啊，行，没问题。
1: 啊，没事。
0: 好，那哎，
1: 走
0: 了。行，好嘞。哎，你那拿着鸡蛋走吧。
1: 我不用，你吃吧。
0: 啊。

0: 老主任，老主任，您忙呢哈。来，老主任，那个，听说您家要雇保姆啊？
1: 是啊，陈玲定的。哦，
0: 那您帮我跟陈，您帮我跟陈玲说说呗。
1: 你想当保姆啊？
0: 您老公母俩人厚道，没什么挑，是最好伺候的人。我呢，老主任您要知道，要说干家务，那全村没一个能跟我比吧。嗯，
1: 对对对。
0: 这话说回来，您当老主任那些年，上面领导一来吃拍饭，回回的往我家拍吧。
1: 对对对，你们家这干净利落呀。但是这个事儿是陈玲定的，你得问他。哦，
0: 行，那我明白了。那老主任，那您忙，您慢走啊。
1: 好。
0: 哎，老主任，要万一陈玲问起您意见，您帮我多见两句好话呗。
1: 哎，好，知道了。
0: 谢谢您啊，老主任，那您慢走啊。哎，
2: 好。我听说你大嫂去给二林家当保姆了，
3: 谁让她去的？
2: 自己找上门的，还给陈玲送了200个鸡蛋，就上岗了。
3: 自己爹妈都不伺候，还能伺候别人爹妈？吃吧，再上来吃吧。
2: 饱了。他哪是伺候爸妈去了？他伺候钱去了。
3: 那他肯定伺候不好啊！他要冲着钱去的话，行，我得给燕儿打个电话，让他劝劝陈玲。陈玲也不听过。
4: 你快别打了吧！
5: 我老姑啊，那早都被我二婶给腐蚀了。
3: 你听谁说的呀？
5: 芊芊啊，上午聊天的时候跟我说的。
6: 来喽，二老尝尝我的手艺啊！
7: 他俩不回来了
6: 啊？不回来了。
1: 那董鑫呢？
6: 那孩子啊，零食都吃饱了，说不饿，出去玩了。对了，老主任，您好喝口小酒对吧？我给您拿去。
1: 以后啊，甭整这么多菜，咱们几个人吃不了。
6: 婶儿，您喝不喝？
7: 不喝。
6: 得嘞。他俩不在，我更不能对你们怠慢喽。
1: 好。
6: 老人了，对不对，老主任？嗯。来，闻闻。行吧，
1: 行，
6: 您满上。主任，咱一人俩喝一口呗。
1: 好啊，好。
6: 以后啊，我要对二老有照顾不周的地方啊，您二位尽管指示。不管怎么说，从秋兰那论，咱们还算是亲戚呢。是亲三分相，是火能上炕吧。仰仗二位老人多多关照。主任，我喝了，您随意。婶儿，以后啊，您也别把我当外人。我就是来伺候你们的，来，婶儿这块给您，大，味道行吗？
7: 你说这个陈玲儿啊，你说这雇保姆都不跟咱俩商量商量。
1: 哎呀，你别挑了，你没看那陈玲一天忙的脚后跟打着后脑勺吗？她能对咱们二林不挑就不错了。
7: 陈玲也是啊。雇谁不好？你说，偏雇狗剩媳妇儿，他连自己公婆都不伺候，他能伺候好外人呐？
1: 那还不是为了挣钱？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7: 那鬼能推好磨呀？
1: 哎呀，你呀，别操那心了，在这儿住着，有的吃，有的喝，还不用干活，你自己没感觉？嘿嘿，外人呐，那羡慕死了。

0: 你呀，早晚有你后悔那天。
1: 请进。
2: 您好，是傅乡长吧？
1: 啊，我是姓傅。
2: 我知道您姓傅，是在咱们这儿代理这个郑乡长是吧？那个我叫董大林，我是崖沟村的。我来呢是想向您反映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村这几年土地基本上是一年换一主，不管换了谁，这农药化肥啊都可劲往这地里头撒，谁都是只顾眼前不管长远。怎么说咱也得让这地喘口气儿吧。傅乡长您看是这个理？
1: 这个董大林是吧？
2: 对对对，
1: 大林同志，凡事呢都有它的两面性。换个角度，
3: 产量上来了，这不是好事吗？是不是？
1: 再说了，土地那怎么种，种什么，当然是人家自己说了算了，这政府不好横加干预啊。
2: 不是，他土地是集体的呀，咱为了后代，也得给地留着点后劲儿啊。
1: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小玲，
3: 来来来，进来坐，进来坐，进来坐。
4: 大哥也在啊？
1: 你大哥呀？
4: 大白子，
3: 哦，
4: 来，好久没见了，来吃点水果。
1: 哎呀，来就来，还拿东西。
4: 啊，坐了。
3: 哎，坐坐坐。
2: 不用坐了，我想说的就是这些情况。对呀，你看这个，看他们乡里头是不是出面那个？
1: 董大林同志，既然跟小玲是一家人，那我呢就不说两家话了。我要批评批评你。你应该多向你弟妹学习学习，这可是咱们乡的大功臣呐！每年向城里输送劳动力多少个？300多个。往咱们乡拉来多少个种田大户？20多个呀！这叫什么 ？GDP， 咱们乡的 GDP 直接就提升了。
4: 你记得还挺清楚啊！
1: 你这大功臣，我就刻在脑子里了，已经。
4: 坐吧。
1: 哎，对，坐坐坐。
2: 不坐了，不坐了。那个我想说的都说完了。那行，那你们聊吧。
1: 喝口水再走吧。
5: 不喝了。
1: 啊。这个，不知道是你大白哥，慢点，慢点啊。
4: 你老农民能见着乡长，那就是大事儿。
1: 哎，这怎么说话呢？人民公仆嘛，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嘛。
4: 跟你说什么吗？
1: 我这开始忙着处理事情，还真没太听听他说什么。
4: 跟我还藏着掖着呢。
6: 哎呀，这都放好了啊！哎呀，老亲家，你慢点儿。哎，这是台阶啊，你慢点。哎，好。哎，往东屋搬啊。
7: 哎，放心吧，大妈。
6: 哎哎，谁让你们往西屋搬了？往东屋搬。
8: 我让的。
9: 妈。我跟大林商量好了，东屋你跟老爹的东西我们都不动，都给你们留着。
10: 兰儿啊，妈知道你的心，妈要是还能回来，妈住哪都行。

0: 车放这儿。哎，
1: 好。
2: 冯总，
3: 哎，
2: 来客人，倒点水。坐坐坐坐坐。哎，姐，很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董鑫的家教耿老师，这是我们陈总。
3: 啊，耿老师你好。哎，董鑫，赶紧出来呀，老师来了。
4: 哎，
3: 耿老师，这我儿子董鑫，以后就麻烦你了啊，辛苦了。
1: 哎，您放心吧。
3: 那个，我有事儿。
1: 啊，您去忙去吧啊。
4: 耿老师，啊，
5: 回来了。
3: 哎呀，怎么又喝生？

0: 水呢，给你晾着了。陈真给董鑫请了个家教，全乡最好的老师。
1: 请呗，他这董鑫是该有人管管了，要不然得上天呀、啊。怎么着，你还在乎这个？
0: 那我咋不在乎呢？咱要能给董鹏也请一个家教，你知道这一个假期能提高上去多少？
1: 你看咱那儿子，还用请人辅导吗？
0: 咱们家董鹏啊，是真听话。一点都不让咱们操心啊！
1: 我看呀，他该去辅导别人。

0: 门都撬坏了。叔，你总共养了几只鸡啊？
1: 5只啊，都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哎，
0: 叔叔你别着急啊，别着急上火的。何超，我出去转转啊。
2: 行，谢了大林叔。
0: 没事。
3: 真香啊，好久没吃鸡了。真香。
0: 得了，还喝上了。哎呦，
4: 大林哥，
3: 大林哥，怎么还没睡呢？
0: 睡不着啊，出来转转。
3: 来来来来，哎，坐坐坐坐坐，
4: 对对对，
3: 坐坐坐，吃吃。来来，坐。您看这个鸡多香啊，
4: 马上就好。
3: 哎，这下这下，
0: 这鸡哪弄的？
4: 买的，
0: 买的啊。买了几只啊？
3: 2只，2只。
0: 不对吧？啊？那3只呢？
4: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那个
0: 三只。在那儿呢啊！啊，
3: 那3只啊，先养着，留到下次吃。
4: 对对对对对，
0: 还挺会过啊！我要是你们俩，我就不看这西瓜了，我直接买烧鸡多好啊！无本买卖，这来钱多快呀！
3: 哎呀，大林哥真会开玩笑啊！
0: 行了，不跟你们说笑了，拎上鸡去趟派出所，走。
4: 哎，我说哥，怎么我们自己花钱买只鸡吃，犯法吗？
0: 你再说一遍，这鸡是你自己买的？
4: 他，
0: 你敢不敢把那鸡撒开，咱让那鸡自己认认家门？
4: 就算我们偷它，那也没偷你们家，你管什么闲事？
0: 你说谁管闲事？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3: 我们可是陈总招来的人，就算你不给我们面子，也得给陈总面子吧？
0: 我管他什么陈总、李总、王总的，什么总都不行，天王老子都不行。你们这叫私闯民宅，知道吗？吓得人家老人孩子都不敢睡觉。你们这叫偷，这叫违法。
4: 算算算算算，跟陈总说。
5: 什么？公开谢罪？
6: 还要赔钱？赔多少钱
7: 啊？不多，1000。
6: 1000？
5: 5只鸡1000，那是禁忌呀。
7: 这1000块钱是人一老一小受惊吓的精神损失费，我看行。
5: 那可是林老板的人，
8: 林老板的人更得罚他了，给他点颜色看看，别老欺负咱们农村人。
5: 董二林，你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你现在好好想想啊，如果这事儿这么处理，我跟你说，将来就没有人来包地，没有人来包地，你吃什么喝什么？你喝西北风啊你？你自己看着办吧。脑子进水了的。
8: 看啥？就应该给你俩送派出所。
9: 哥，哎，你瞅那俩小子吓得那怂样啊，差不多行了，这不是咱家的事儿，抬抬手就过去吧。
0: 我抬抬手行，那何叔能饶得了他们俩吗？派出所能饶得了他们俩？
10: 陈林路子广，外边认识人也多，乡里边也都熟，说句话呗。
0: 有人。行啊，你媳妇儿了不地了，哪儿都有人，人家能听他的吗？那叫贪赃枉法，知不知道？他省电视台有人吗？各大新闻媒体有人吗？现在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都是新闻媒体关注。

0: 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你知不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 真是狂的没边了，他这种事儿都敢大包大揽的。
0: 不是，这不是陈玲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我就说，你这他俩偷两只鸡，你就没必要弄那么大事这事儿。
1: 是我王大了弄吗？你赔偿不到位，何叔就不高兴。 何叔不高兴就有可能犯病，他要是一犯病，何大哥、何大嫂在城里头一嚷嚷，是不是？那新媒体记者都来了。你不信，你们就等着，我回去了。说出的话你走什么？你生什么气呀？你就说着完了呗。那我回去跟他说啊，一切都照你的办，这行了吧？哎呀，这生什么气呀？这
0: 回去管管你那媳妇儿，这么无法无天的。
2: 早晚那天大跟头，
3: 你回去我管着，我消停。啊，没生气，
4: 我准牛能死。
5: 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6: 老何什么都没说，他在这儿没完没了。你说你大哥是不是跟我们过不去？
7: 不是，那不能。我刚才我一听这个，我都跟他急了。我要不是看着亲哥俩早打起来了，
8: 你说他自己人拆自己人台，以后这生意还怎么做呀？
9: 跟人是一人呀，那投机贼呀！
10: 你滚一边去，狗屁！
11: 进屋去。
10: 何叔，何叔，昨天晚上让你们受惊吓了，别着急上火的了。这点投机贼啊，我已经把他们逮住了啊。这鸡也给你们送回来了，那三只还活着呢。那两只啊，让他们俩给炖了。
11: 总共是五只。别着急上火的啊，我训了他们半天了，给你们赔1000块钱。这1000块钱，一个是鸡钱。
10: 一个是精神损失费，您看行不行？行，那您就把这1000块钱啊收好了。赔钱了，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啊。你数数，数数。
12: 没事，
10: 你们俩也是，你们这外地人以后在我们村子里都别老偷这个偷那个，想吃鸡你说一声，偷啥一个鸡？胖成这样你还吃？
12: 姐，你别生气，气大伤身。什么事儿啊？网开了行，他董大林去见乡长，不也得规规矩矩站那块儿吗？乡长连眼皮都不撩他一下，你怎么嘛喊一嗓子，乡长立刻起身去开门啊，亲自搬椅子，亲自倒茶的，这多严重啊！你说哪个老爷们儿能下来抬？他心里能不憋屈吗？你啊，就让他释放释放吧。
13: 行啊，马三儿，这消息够灵通的啊，连乡里的事儿都知道。
12: 乡政府大院早就传开了，把姐传成女神了都。<笑>
13: 哎，我不是跟你吹的啊，现在我陈玲走到哪儿，都得给我面。
12: 那是，老八字够给面子吧？20万直接就留下6000，以后每月还开6000。姐，你现在拿的可是县长级的工资啊！
14: 哎，姐，你这儿干什么呀？马三儿，我是一个明白人，要是没有你，我怎么可能挣得到这么省心的钱？拿着吧，
12: 我跟你说啊，老八子说了，回头给咱俩整台好车。这太好了，姐，谢谢啊。
14: 谢什么？这不一家人吗？
12: 我听姐的。
15: 行，好，来，好，来，算，
16: 你说，
15: 糊了，
16: 27万，
15: 什么玩意儿？糊了，好好劲。

0: 瞧瞧瞧瞧，他俩到现在还没回来。
1: 哎呀，有事儿呗。
0: 二林，你成宿成宿的打麻将，媳妇儿呢半夜半夜不回家，你说这叫过的什么日子？这是。
1: 哎呀，你就别说那么多，现在人呢都那么过日子。嗯，
0: 心可真大。
2: 老爷，我走了。

0: 妈，我上同学家去了啊。
1: 吃饱了？
0: 吃饱了。哎，爸，
2: 啊，
0: 我走了。
2: 啊。
3: 来，老爹先来。嗯。
1: 吃早饭呢？
4: 哎，你咋还起早回来了？
1: 啊。那个车坏路上了。
4: 哦，那吃一口吧。
5: 吃的挺丰盛啊。
4: 哎，我不是想着那个二林在家给他多做点吗？还没想到他昨晚打牌打到后半夜，这不睡呢吗？
5: 那个早上起来以后做的清淡点，别大鱼大虾。
3: 哎，我说，趁人没吃饭。是不是看桌上的大鱼大肉不是心思了？
6: 别瞎猜了，人家陈林是干什么的？干大事的，什么大场合没见过，能跟咱俩在乎这点小钱儿？
3: 陈林的脸色不对呀。嗯。哎呀，这饭吃的不舒服啊。
6: 你看你呀，这人嘛，活着就要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嘛。
3: 大林和秋兰把屋子都拾掇出来了。没过去住，跑过来看人家脸色过日子了。
6: 哎，瞧瞧，谁要过来的？还不是你要决定过来的。
3: 嗯，我决定的，我决定的。要不是你们整这些事儿，我能往这搬吗？
6: 嗯，行了，这事儿跟你说不明白啊，溜达去了。
3: 嗯，不用你牛，有你待不下去那天。
4: 慢点啊，小心烫。
7: 哎，老太太又去老房子了。
5: 去呗，他搬回去住我都没意见。住哪儿不是去我儿子家呀？
4: 那是。
5: 你呀，把董欣给我照顾好了，就算你功德圆满。
4: 明白。
2: 妈，
1: 啊，
2: 你来了。
1: 嗯，诺芬呢？
2: 啊，秋兰，妈来了。
1: 哎，妈，吃了吗？
3: 吃了。哎呀，你瞅瞅咱这大院子啊，多宽敞啊！你说这一园子苞米，你说
8: 妈，这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3: 就是你俩太辛苦了，妈看着心疼啊。
8: 妈，您不也常说吗？这人要是对得起地呀，地就一定对得起人。
3: 哦，哎呀，那这产量没问题吧？
9: 你看这苞米长的，您说产量行不行？
3: 嗯，你别说哈，真不能差了，真的。哎呀，就是你们两口子受累了，
8: 我们也不觉得累。
9: 哎呀，这庄稼人一身力气不干活干啥呀？
3: 你看麻将馆那些人啊，成天呢叼着烟卷打着麻将，多享受啊。
9: 那是享受吗？我看那是作呢。
3: 对，农民呐，干农活才是正道。老话不讲吗？叔耍不成人，常年打牌的那都娶不上媳妇儿。
9: 就是，
3: 哎呀，你说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的，是把这玩儿当成正事儿了。
9: 这庄稼人不干庄稼活，
8: 能把粮食种好了就见鬼了。
3: 嗯，
9: 妈，你尝尝咱家的苞米跟小米，那跟早先的味儿一样。你再试试别人家的。
3: 我就觉着啊，这用心的东西呀，跟不上心的就不一样。就说你这一天到晚的，还有大林起早贪黑的，汗珠子掉地摔八瓣，那功夫不白费，这人气儿啊都变成地气儿了。你这老玉米呀，味道就是不一样。
9: 不光是粮食，咱家那猪肉还有鸡蛋，那都比别人家的香。那不是您儿子说了吗？现在这城里人到处都找这些绿色食品，还出高价，就是得多攒粪，勤除草。
3: 哎呀，我那大傻儿子哦，什么费力气的活都能干。也行，你进城打工，你不也干这些搬砖挑土的活吗？
10: I have a question. Do you know that?
11: 干嘛呢？
10: 好好学好不好？你妈花钱叫我来教你的，钱不能白花，好好学。嗯，跟我一起读。I have a question.
12: I have a question.
13: I have a question.
12: I have a question.
10: How did you know that? No 是什么意思啊？
12: 就是不啊。
10: 是那个 no 知道的意思。
12: 啊，知道。
10: 那 how did

0: Do you know that 什么意思？
1: 我怎么知道啊？
0: 是你怎么知道？
1: 对啊，那我怎么知道啊？
0: 是你怎么知道？不是我怎么知道
1: ？How did I know 是我怎么知道
0: ？How did you know 是你怎么知道？
1: 行，我知道，行吧？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1: 你告诉我的呀。
0: 好好学行不行，少爷？知不知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你这是为我学啊？
2: 你这不是为你自己学吗？不好好学习，以后你把你家产全都败光了，知道吗？哎
0: 呦，
2: 怎么？
0: 去吧去吧去，快点啊！那今天咱们就这样，永新。
1: 嗯
0: 啊，你回来好好的预习一下。啊，那我先走啊。
1: 哎，大舅妈，
3: 啊，
1: 你是不是动我包呀？少500块钱
3: 啊！我没动，少500块钱。
1: 嗯，
3: 你都看了吗？
1: 哎呀，没在这儿，就这儿
3: 呢。这层呢？
1: 没有，
3: 这里
1: 就在这儿呢。
3: 这都没有啊？
1: 啊，
3: 那我这浑身上下，我兜里，我就20啊，浑身上下。
1: 那钱呢？
0: 你们俩看我干什么呀？
3: 哎，康老师，您说这屋里除了我就您就这么俩外人？
1: 你说大舅妈？
3: 哦，对了，就您一个外人。我这您也看了，我这浑身坤里八旗，就这20块钱。您看，是您自己来呢，还是我替您来呢？
0: 不是，我身上是有1000块钱，但这是我自己带过来的呀。
3: 那这事就说不清了。
1: 大舅妈，就500块钱的事，咱别伤了和气。
0: 东心。你的意思是我拿了你的钱啊？
1: 哎，这可是您自己说的。
0: 你，
1: 好。哎，你，
0: 这是500，你们说好了，这个家教我不干了，还不够受气的。
1: 哎，您，
3: 哎，耿老师，哎，书包，来，书包。
4: 妈，这大中午的，在家吃呗。
5: 不了，
6: 你就在这吃呗。
5: 不了，回去吃去。
6: 我送送你。
5: 不用送，这么近呗。
4: 送
5: 你们忙你们的吧，忙吧，不用送了。
4: 我咋觉得妈在那边过得不顺心呢？
6: 这才哪到哪儿啊，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7: 回来了，没在大林那儿吃饭呀？
5: 嗯，
7: 哎呦，这秋兰怎么这样？给他忙活这一大上午，怎么也不给您做过饭吃？真是个人算计个人的账。
5: 秋兰要给我们包饺子，我没在那吃，怕有人嚼舌头。
7: 啊，婶，我这收拾收拾就去给您做饭去。您瞅这董鑫吃的，这吃完也不收拾，真是。
5: 董鑫呢？
7: 出去玩去了。
5: 出去玩去了？
7: 嗯，
5: 今天家教没来上课啊？
7: 你可快别提那耿老师了，他偷了咱家董鑫啊500块钱。那孩子上个厕所的功夫，他就把人孩子那钱划到自己腰包里去了。
5: 哎呀，狗剩媳妇儿啊，那耿老师可是全县出名的好老师啊，那多少人家都请他当家教啊。你说他能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吗？你可不能昧着良心冤枉好人呢啊！
7: 这冤不冤枉好人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您家孙子说丢了500块钱，当时那屋里啊，就我和耿老师俩人，我这兜里只有20块钱，那耿老师兜里有1000块钱。如果董鑫真丢了500块钱，那耿老师暂脱不了干系。
5: 还如果丢了500块钱，你都没弄明白到底丢没丢钱，你就冤枉人家耿老师啊？
7: 这董鑫丢没丢钱是一回事儿，我替没替您家说话那是另一回事儿。我是谁呀？我是您家的保姆啊，我挣着您家的钱就得为您家办事儿，那我不得吃谁向着谁？
5: 那你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好人呢。
7: 得啊，婶儿，得，我看出了您也不认这理儿，我呀跟您说不着，回头跟陈玲说去。如果陈玲说这事儿我做错了，我立马走人，行了吧？婶儿，您也甭生气，我呀给您做饭去。
5: 行，陈玲花钱雇你呀，你伺候陈玲去啊，我可不在这吃这受气的饭。
8: 干嘛去啊？
5: 走。
8: 吃了没？

0: 吃剩下的饭，怎么了？你在我路上跟你说，走，
1: 还吃不吃？别坐了。哎呀，行了，就在这吧。
2: 这儿？
1: 嗯。
2: 哎呀，我这腿呀，走两步就不行了。
1: 来个这个。 这油渍麻花的，怎么吃啊？这，
3: 要不换个这个？
1: 你还有心思吃这个？我这心呢都堵得慌。我吃的狗剩媳妇了啊！今天像变了个人似的。
2: 嗯。
1: 哎呀，您呐，说变就快呀，小嘴巴巴的，还真知道谁是他的金主。关键时候把陈玲搬出来，你说陈玲能怂恿他把孩子往沟里带啊？钟老师那钱呢？
4: 准是都心实的很。
2: 爷，来，你们俩怎么上这儿来了？
4: 来吃个这个。我不吃，爷。您怎么吃这个呀？我老婶没给你们做饭啊？哎，别弄了，爷，走走走走走，上我们家吃去，走走走，这有什么营养啊？吃这干嘛？这都是什么呀？
5: 藏起。
4: 哎，你干啥去？哎呀，你松开！你干啥？我找他们怕啥？有他们这样的吗？这才几天呀，这么对待老人。
6: 行了行了，大林，陈林是个大忙人，给我和你妈给点钱，我们想吃什么买点啥。
4: 行了，爹，你别替他们打眼盖了，我啥事看不出来呀？啊，当初我和秋兰差啥呀？怎么左胆右胆的不让你和我妈去二林家？为啥呀？不就怕这个吗？ 这两天半就露馅了，他妈！
1: 大林啊，没你寻思的那么严重，待会儿妈跟你细说。
7: 就是，你听妈的，张火就着了，没多大的事儿，你一去不闹大了。

0: 哎呀，老姑啊，你可回来了！
1: 哎，你来干嘛呀？
0: 你快快走走走，屋里说，屋里说。你才回来呀你？
2: 我哪知道你要来啊？
1: 你这是升哪出啊？
3: 我不是在那个县中学代课吗？我听说那个陈林想请一个家教，你说我又攀不上人家。我知道老姑您是那个陈林的心腹啊，帮帮忙，联系一下。
1: 你不是教体育的吗？你能当家教？那当家教也教文化课呀。
3: 我听说他不用好老师。
1: 他不用好老师，那也不能用太拿不出手的呀。
3: 哎呦，我的老姑啊，我的亲老姑，你说要不是你在他家管事儿的话，我做梦我也不敢想这个事儿啊。
4: 我家这个情况你也清楚，
3: 是上有老下有小，不抓弄点你整啊。
1: 人家陈玲儿一个月出5-6千块钱呢，那钱要都给了你，那不成打水漂了。
3: 老姑，这事儿您要能帮我串得成的话，我每个月啊，我给您这个数。
1: 5000啊。
3: 我才挣了多少？500。
1: 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吧！我是没见过500块钱是咋的呀？
3: 800。
1: 行行行行，哎，你别给我扯这套，我可不是见钱眼开的人。
3: 老陆，1000块钱，不能再多了啊！啊，帮帮忙。
1: 行，你先走吧。这事儿啊，我得寻思寻思。你说我不帮你吧，好像你老姑不认亲似的。
3: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说我真帮你吧，啊，你看你哈，嘿，还真不太拿得出手。哎呦，你算是给我出了个大难题。你老姑这人呀，你也是知道的，这亲戚是亲戚，那得分事儿。这坑人的事儿，我不做。
3: 哪是坑人的事儿呢，老姑，这事儿就拜托你了，帮帮忙，帮帮忙啊，帮帮忙，
1: 行了，
3: 帮帮忙啊，我走了啊，我走了，我走了。
1: 哎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东西拿走，东西拿走。
3: 拿过来的东西怎么能拿回去呢？就是给你拿的，收着啊，拜托了啊，就靠你了啊。
1: 行行行。

0: 看你小子识相。陈玲真给你钱了？
1: 你问这干嘛呀？给不给就怎么样？咱不缺他那百八十块。
0: 切，我就知道你是瞎编。地弄到手了，爹妈两手空空的，不招人稀罕了。
1: 净说这没用的。那儿媳妇再好还是儿媳妇，那不是亲闺女，能给口饭吃就不错了。
0: 嘿，心可真够大的。喂，玲儿啊，
2: 你回来了吗？
3: 回去路上了。
2: 玲儿啊，就是那个耿老师啊，他不是不干了吗？我有个远房的亲戚，
0: 在县中学教书，人挺好，也干我家教。
2: 要不我跟他说一声，肯定好使。
3: 哦，行啊。只要能好好的陪着董鑫，别让他调皮捣蛋就行了。
2: 那你啥也别说了，你把心啊放在肚子里，我给你百分之百打保票。
0: 那玲儿，你要是没什么安排的话，那我就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明天就来报到。
3: 行，这事儿你定吧。
0: 哦，行，那你注意安全哦。啊，我撂了啊。哎哎哎，
4: 关大飞跟我是初中同学，他那时候学习还没我好呢，你要请他，还不如请我呢。
3: 哎呀，马三儿，我不就是想找一个人能够好好陪着董鑫嘛。你说我这个当妈的也得尽尽义务吧。我那个宝贝儿子他就不是个读书的料，我能拿他怎么办？我总不能把他给掐死吧。哎，那个老八的那辆车怎么样？
4: 当然好了，八成新的。
3: 行，哪天开回来吧。
4: 怎么着，姐，你想买啊？
3: 我已经跟老八子说好了，那辆车押给我吧。有人在他那儿耍了钱，跟他押了10万块钱。
4: 嘿，姐，你可真高。
0: 玲儿，要不然让关老师给那个董欣欣讲个课，你听听再定。
3: 啊，不用了。关老师，你帮我把孩子看好就可以了。
5: 您放心，再淘的孩子在我这儿都能摆平，没有不听我的。
3: 董鑫，
0: 那我先去干活了。
3: 啊、哦，董鑫，董鑫，
6: 哎，
3: 来见见老师。关老师，
6: 关老师，
5: 对，怎么样？以后我教你欢迎不欢迎？
6: 行，挺好。
3: 喂，啊，好，好，好，好，好，来了，来了啊！哎，哎，你们赶紧上课了啊！哎，来了，来了。
5: 怎么着，兄弟，这课怎么上啊？
6: 你是老师，你说应该怎么上？
5: 我随便，怎么上都行。不过，
7: 我崇尚的是快乐教学。
8: 快乐教学，好啊！
9: 来，
10: 兵法呢？
11: 爹，东西啊，你干什么呢？你妈掏那么多钱让你玩游戏呢？
10: 爹，我学的时候您没看见，我们现在休息会儿，这叫什么呀？
11: 这叫劳逸结合，
5: 是吧？大爷，你知道他为什么学习不好？
12: 就是因为他的左脑没有充分的开发。嗯，玩游戏也就是在开发他的左脑。
11: 没错，
12: 你甭操心了啊，忙着吧，歇着去吧。
10: 怎么着，爷？要不然您跟我们这儿开发开发左脑？
11: 你就不怕把你左脑开发瘫了？

0: 哎，你说，陈丽她罩的这什么家教啊？整天的不好好的辅导董欣学习，俩人在一起不是玩拳击啊，就是玩那个电子游戏机，
1: 真是的，这招些什么人呀？
2: 你小点声，行不行？
0: 不行，我得跟陈丽好好谈谈，她要不再不管的话，咱就从这儿搬出去。
3: 我都想开了，从今往后啊，咱就是瞎子，就是哑巴。那也不能看着他们把孩子往沟里带。那，
0: 哎，陈丽回来了，陈丽儿，跟你说个事儿。
4: 啊？
0: 你看你请的这位家教啊，整天不教董欣学习，你只要一走啊，就没完没了的玩那游戏机，一玩玩一天的。
4: 爹，你就不懂，这快乐教学，劳逸结合。
0: 快乐教学，
5: 啊，他们倒是快乐了，我们俩连午觉都睡不了了。
4: 啊，我跟他说。
0: 哎，我还没说完呢。
5: 哎呀，爹，我这事儿好多呢，我跟他说啊。
0: 这
5: 行了，别死乞白咧说了，没看人家不愿意听吗？傻老头子，这是人家家，走吧。

0: 行了，别死乞白咧说了，没看人家不愿意听吗？
1: 我太聪明了。
2: 你俩别没深没浅的啊，搅得四邻不安的。
0: 嗯，你听听，把咱俩当邻居了。傻老头子，这是人家家，走吧。
1: 哦，我知道了，可能刚才我学习太忘我了，把我爷爷奶奶吵着了哈。
3: 下回注意点啊。
4: 妮儿，来喝点水吧，别生气了啊，喝点水。别生气，别生气，这气坏了身子犯不上。我就纳了闷了，这一天到晚的有吃有喝的，还不老老实待着。还以为自己是村主任呢，呵呵的，一天到晚黑着脸，什么事儿都管。
2: 谁说不是呢？耍横别地耍去，我这儿不养横主。
4: 就是嘛，有吃有喝的，还不服服帖帖的，酱毛杂菜干什么呀？真是越老越不懂事。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在这说了。
4: 哎，小琪，别生气了啊。
0: 有些话呀，我真不想说了，憋在心里又难受。你说他俩起早爬半夜的，也不知道能挣多少钱，又是雇保姆，又是请家教，又是车接车送。你说照这么下去，有多大的家业不也得败扯光啊？行了行了，别装了，你睡不睡我还不知道。
6: 睡吧睡吧，那人家有能耐人都这样，舍不得花钱他就挣不着钱。
0: 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呀、啊、
6: 知道什么呀？
0: 我知道你呀、啊、手插到磨眼里去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呀。

0: 快来，别忙活了。煮好了。看看这苞米，哪个是咱家的？这还用尝吗？啊，这一闻就能闻出来。这是咱家的。
1: 一锅糊的，咋就俩味儿呢？
0: 那一个味儿，咱不就白忙活了吗？<笑>
1: 看把你美的，咱这苞米能卖上价吗？
0: 王斌子已经打听过了。 说在这个城里头，早市上啊，这一穗青苞米能卖到2块钱。啊，像咱们家这绿色的，你5块钱都买不着。真的？哦，嗯，你也尝尝，尝尝。
1: 我不吃，这5块钱我吃这个。
0: 哎呀，你吃有好的，你吃好的，你那么多呢，
1: 真香啊。
0: 青苞米啊，青苞米，绿色的青苞米，纯绿色的青苞米，青苞米啊，先尝后买啊，先尝后买。哎，
2: 特别，哎，大林哥，
3: 大林哥，哎，
0: 您俩咋来了？那工地在哪儿？
3: 那儿。
0: 哎呀，那么近，
3: 你说你这个来的不打招呼？
2: 对呀，你来不是？
3: 我是先把这苞米卖完了再去找你们的。
2: 你自己这么卖，你。 你这哪卖出去呀？你又不看看，
3: 我们招呼你等会儿，你这不行，
0: 招不人，不用，
3: 一会儿就有人了。
0: 哎，
3: 三块钱一穗，
0: 三块钱一穗。

0: 先生后排，先生后排，你这样也不行，都是老，都是自家种的，谁都一着急都着急，用的都是农家肥。
1: 何总，来，何总，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哎，别着急，
0: 我在这卖煮苞米呢。
1: 我来给你做，
0: 让你妈说了，哎，这是你抓住的偷鸡贼，赔了我家1000块钱呢。
2: 向里乡亲的，那应该的。
0: 你是律所苞米，连麦。
3: 你这一车全归我了，我包了。
0: 哎，老板，老大可不行，
3: 我们也没半天了。就是，别着急，别着急，那你先卖吧啊，
0: 明天记得给我送一车。
4: 好，
3: 先生，
4: 明天我给你卖过来。
3: 绿色纯甜蜂蜜，
0: 快点，
3: 别着急啊，好好好，好嘞，吃了再来买。
0: 你全卖完了，卖完了，真不错啊！哎，等我，
1: 大林，给我。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卖吧？哎呀，不用。
5: 这车何嫂都包了，我给他们送过去，马上就回来，你回去吧。啊，刚进书园。
6: 林，我听说这个苞米好了呀？
5: 是啊，这不正往城里头送吗？这。哎，你说你这苞米好了，也不跟我说一声，老支书病重还惦记着呢。
6: 这合作社没有闹成，我这没脸见你。
5: 你的这些困难，村两委都知道。
6: 怎么样？
5: 你的苞米能经得起检测吗？
6: 那当然了，咱这苞米你100%放心。
5: 太好了，这样吧，你们呢也别零卖了，拿上一点去绿丰绿色食品公司，让他们的技术人员呢给检测一下。如果说你的苞米达标了，他们代撤少门来收。另外啊，不单是苞米，你所有的绿色菜粮他们都要。
1: 那感情好了，那不用愁卖了。
6: 是，你好像跟我说过，是不是那个挺大的一公司啊？
7: 仔细点写，
1: 谢谢。是，嗯，来，谢谢。
7: 这条应该是不好几件了，绝对没问题。
8: 啊，应该没问题。
1: 你好，请问您有证件吗？
7: 什么证件？
1: 不好意思，没有证件不能入内。机会。
7: 你是高技术员介绍来的？
8: 对对对。
1: 啊，这边请。 这是要检测的产品，东西给我吧，我拿去检测。请进，请。
8: 啊，谢谢。

0: 来，还有一道菜。哟，嘿嘿，看谁来了，给你们送好吃的来了。哎呀，秋来，秋来，
1: 来来来，
0: 秋来，
2: 来来来，
0: 哎，
3: 坐。哎呦，这什么呀？
0: 新出的苞米。
3: 哎呦，
0: 哎呦，还以为什么好吃的呢。胡苞米啊。
4: 哎呀，
0: 我们也送不起什么好东西，新下来的苞米尝尝鲜儿，就当过年了。
5: 哎呦，给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呀？真是，
6: 你这苞米真香，这样吃苞米，比吃这桌子菜都香。
7: 你就吃苞米。
8: 妈，这是咱们自己家地里边的苞米，绿色的，就是拿去送捡都没问题。
9: 嗯，难怪呢，这味儿就是不一样。
10: 我好多年都没有吃过这么香的玉米了，现在有些年轻人呢，整天不是到处瞎忙，就是搁家玩手机，心都不在地里了，哪知道粮食是什么味儿啊？
11: 那是，现在这人谁还管啥味儿啊？
12: 吃饱了就种，省力就行。
13: 谁说的？就咱们家那傻大林，还在这使这傻力气呢。
14: 嗯，
15: 爹，您儿子可不傻，您知道吗？这一穗苞米能卖多少钱？
16: 多少钱啊？
17: 5块钱，
18: 有人买啊？
19: 哎呦，要的人多了去了，就咱们家那园子就能卖出8000块。
20: 8000，
21: 要要要。

0: 呀，哎呀妈呀，他爹，嗯，咱吃的哪是苞米，这是钱呢。哎
1: 呦，赶紧吃啊。哎呦，
2: 这样。
3: 请进。行啊，你大林一点没变，还是那么厉害。
1: 你可是变了，都变成大老板了。
3: 你少来调侃我。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赵助理，主要负责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啊，
4: 你好。
1: 你好，我董大林。啊，
3: 你就是董大林？啊，我们蒋总大学同学。哎呦，我们蒋总经常提起你。
4: 那个，你有事先去忙，公司还有好多事儿。
3: 那我不打扰了，你们慢慢聊吧。
4: 啊，走，里面坐。哎呀，你说巧不巧，我这经营绿色食材，这高级鼠员把你给推荐过来了。
1: 是啊，这太巧了。
4: 我听他说你要搞绿色种植合作社。
1: 是啊，原本打算组建一个合作社来着，有三个哥们儿吧，他们愿意跟着我干，结果呢，由于种种原因吧，后来黄了。现在就剩下我自己在那单打独斗，愣扛着了。
4: 单打独斗可不行，你这搞绿色种植没有规模，那成不了气候啊。
1: 是是，
5: 你看这样行不行？过两天呢，我带几个人先去你那儿看看，要是看好了，你那儿的凉菜我全收。
1: 那可太好了，有你的支持，我这绿色种植就有希望了。
4: 不过丑话先说前面啊，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的，要减土壤、减用肥，还要减农作物的各种指标。
1: 那没问题，那地都是咱自己种的，肯定各项指标都合规，种出来的东西都能经得住检测。假如我们那凉菜你们能保收的话，那肯定明年咱的规模还能扩大，啊，我们村的绿色种植很快就能搞起来了。
4: 得，老同学，握个手吧。哇，合作愉快。
1: 愉快愉快。
6: 回来了，大林。哎，大林回来了。
1: 哎，别叫了，这大公司我找着了，咱们找着大买家了。
7: 把你高兴的跟捡了金元宝似的。
1: 那可不是大元宝吗？我跟你说，那公司老大了，他们说过两天就派人来，咱们家这凉菜全包了。哎呦，
7: 大林，咱们好日子来了。
1: 哎哎，哇塞哇塞。哎呀，回屋回屋。哎，慢点，慢点。

0: 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还没做饭呢。哎，你不做饭，董兴吃什么呀？哦，他在同一家吃了。那老爹老妈也要吃啊？
1: 秋兰送来了烘苞米，他俩吃的饱饱的。
0: 哦，行，那你先去吧，我跟老爹他们说点话。嗯，
2: 行。
0: 啊，嗯。
3: 嗨呀，太奶。嗯嗯。
0: 这秋兰送来的玉米好吃啊？嗯，
2: 好吃，确实好吃。
0: 那你们俩就上秋兰那儿吃两天玉米呗。
2: 我有一个朋友，要在城里搞一游园会，我想带着董兴和冯嫂去玩两天，行吧？
1: 去吧去吧，我能做饭啊。
2: 去。嗯。啊，你看这个二林吧，他现在身体越来越不行了，你看就这一点地，他都倒腾直喘气儿。您这葱地已经也没背呢，您。
1: 没关系，你放心吧，我会背，我身体也好。
2: 啊，行。哎，那个他奶，你看你早上漱口那漱口水，你就别往这吐了呗，那边有池子，吐池子那儿呗，要不然这他爷爷在那儿背地不好背，好吧？
1: 好。
2: 哎，这玉米好吃吧？
1: 好吃啊。
2: 哎，那我也尝尝。哎，您有什么信儿吗？
1: 哎呀，这就把活给咱派上了啊。
2: 嗯，您呀，这就不错了，来这么些天才给你派活，偷着乐吧你？
1: 他爷他奶

0: 是你呀！哎，妹子，这段怎么不跟我联系了？哎，这段太忙了，
1: 真是天赐良机呀！今天晚上咱俩可得好好喝点啊。我儿子和保姆还在楼上房间等着我呢，怎么改天给你？
0: 哎，你别糊弄我，你这一竿子又给我支了下辈子去了。你今天无论如何得给我个面子，我带你吃生蚝去。
1: 以后有机会啊！哎哎，
0: 你着什么急呀？你就不想打听打听，我手里又进了一什么项目吗？
1: 进什么项目啊？说吧。
0: 这可是内部机密啊！
2: 天保佑啊！没灾没难的，就算是丰收了。咱们要是有那十亩地就好了，今年可就发了。哼，别再想那十亩地了啊！过去的事儿了，你不用着急。今年乡亲们看咱们赚钱了，明年自然而然就跟过来了。合作社要是能建起来的话，那可就太好了。
3: 乡亲们就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咱村就又活了。那也没死。
4: 大林啊，吃了吗？谁呀？我看看去。
3: 来了来了。王叔，快点说，这啥事儿啊？
4: 我们俩是给你报喜来了，赶紧给我们整菜喝酒。
3: 整菜啊！
5: 报啥喜？进屋进屋，走进屋再说。
6: 我说你们二位啊，这是闹的哪出啊？这大晚上的还来要酒喝？
7: 我说秋兰呀，今儿这酒要是不喝好了，一个惊天的大喜讯，你可别怪我不告诉你。
5: 啥惊天大喜讯？就我家苞米出那点钱，在别人眼里都不是钱。我说，你们俩要是想入社的话，
8: 说一声就行了。
5: 哎，不是不是，你这院子不但出了值钱的青苞米，而且马上要出黄金了。
3: 出黄豆吧，黄金，
1: 不就是一顿酒吗？
3: 至于把话说那么玄乎吗？黄金，
9: 这回你又赌输了吧？人家是不是不信？
10: 谁跟你赌的？
9: 我答应了吗？那是你自个儿跟自个儿赌。
3: 秋兰，要不然你去那个超市再弄点那个熟食啥的吧，这菜不太够啊。
1: 哦，行，
9: 行了行了，大林，这说遇上这事儿啊，你得请我们到镇上大馆子吃一顿。嗯，
3: 可今天太晚了，就在家里得费一口。
9: 得了，
3: 行了行了，
9: 我遇上啥事儿了？我也得请你下馆子去。
3: 行，你说出来，说出来，回头我给你补上。
1: 多大点事儿？
11: 行，这文化人说话就是敞亮啊！王叔，你别拿我们大林开涮啊，还文化人呢。
4: 等我俩告诉你这事之后啊，就知道我拿没拿你们开涮了。

0: 呀，陈玲他们回来了，不是说玩几天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哦。哎，瞧瞧，瞧瞧，我给你买什么了？哇！来，爸爸打开。哎，
2: 这不是出去玩几天，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玩什么玩啊？什么都没玩。
1: 哎，董鑫，你先回屋吧。
3: 回屋了，爷爷奶奶。
1: 我们怎么能把你们俩放家里在外面玩呢？那不能，这样我多不放心呐。
0: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们能走能撩的。
4: 嗯，就是那个地呀，那个葱地我们备好了。
1: 哎呀，爹，你当真了？

0: 我就这么一说，我怎么能让你干活呢？
1: 哎呀，你都吩咐了，我们也顺手就干。
0: 哎，赶紧啊，来，给介绍介绍。
2: 大叔您看啊，这个是电磁疗泡脚盆儿，先把这插销往插座上一插，走，您看这是开关，一摁，放上三分之一的水，水温调到30度，那泡上相当舒服。
0: 哎，我跟你说，爹，我跟你说啊，这个水一泡，你那脚一会儿，哎呦，那白的比小姑娘脸还白呢。哎，老妈的呢？拿来，
2: 婶儿，这是按摩您腰的啊，您这腰一突突突突突，我给你演了腰那就立刻就舒服了。
0: 行行行，你赶紧弄点水，赶紧弄点水来啊。
2: 行行
0: 啊，
2: 大叔，我给您弄水，让您舒服舒服。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在后腰上这么一震，哎呀，那跟小伙在那摁呀，哎呦，可舒服了。我先过去啊，让他给你们弄水来，等着啊，水马上就来，好好享受享受啊。
1: 哎，你别说，陈伦这丫头啊，挺孝顺的。这两件东西得花多少钱呢？
2: 这今天这是遇到菩萨了，这是。
3: 你就不想打听打听我手里又进了一什么项目吗？
4: 进什么项目啊？说吧。
1: 现在要修一条公路，正好穿过你们村子。
0: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跟你没关系，跟你们家老爷子可有关系。
3: 这事儿可谁都不知道吧？
0: 秋兰和大林应该不知道这事儿吧？哎，那怎么才回来？
5: 啊！
0: 哎，进屋，我跟你说个事儿。
6: 这酒也喝上了，菜也吃上了，是不是别跟我们绕圈子了？
7: 快说说吧，什么好消息啊？哎呀，逗我们，我不答应啊！
5: 哎呀，开玩笑呢，你也认真。
1: 行了，三贤，你就说了吧。
8: 我说大连秋兰呀，你们俩马上就要咸鱼翻身了。
9: 现在要修一条公路，要经过咱们村儿，
5: 修呗。
6: 是啊，跟我家有啥瓜葛呀？
9: 瓜葛大了去了。请看地图，
5: 你看，
9: 这是咱们村儿，
5: 这村东头
9: 最南边，这是谁家？
5: 我这院子，
9: 嘿嘿，你这院子，这不就对了吗？
1: 修路要征地，你们家院子肯定要拆。
9: 大雷，你想想，你这个院儿加上你这个宅基地，你是不是100多万呀？
6: 哎，我说你们俩这图是从哪儿弄的呀？
1: 哪是我们弄的呀？这人家三仙他侄女女婿不是在县交通局上班吗？这大工程定下来之后，他就给三仙打电话问有没有地什么的，在这设计的公路沿线上。这三仙一听，那不刨根问底吗？结果呢，他挨上的都是边边角角，你们家的大院子才是在这正中央。

0: 哎呀，我说，你这脚都洗多半天了，
1: 再洗都洗秃噜皮了，你。
2: 哎呀，舒服啊！这高科技就是厉害，真好啊。
3: 爹，
2: 哎，
3: 怎么样？泡舒服吗？
2: 哎呦，舒服，舒服死了！你别说，这玩意儿就是比那木盆的铁盆强多了，这。
3: 啊，就是。现在像爹您这样有文化有知识的人都流行用这个盆泡脚。
2: 哎呦，
3: 爹，你困吗？你要是不困，咱们上那客厅聊五花钱了呗。
2: 不困，不困。
3: 行，那我等你啊。
2: 哎，好嘞。
3: 妈，你赶紧休息吧。
2: 你把它弄一下。
4: 前一段啊。我确实是太忙了，我想好好休息休息。
2: 哎，对对对，你看你这一天忙的这是起早贪黑的，是该好好休息休息，好好尽管尽管你们家董鑫。
4: 爹说的对，我以后听爹的。爹，那个前段时间吧，咱家因为这个归虎的事儿，这个虽然大家表面上都没什么，其实这个心里都憋着劲儿呢，是吧？
2: 是。

0: 爹，你为我清楚，你要不然我大哥他也不可能逮着那个偷鸡贼的事儿就一直不放。陈莲，
1: 你大哥绝对不是冲着你来的，那要抓住那偷鸡贼啊，就得整治整治，不然村里头风气就会坏了。
0: 这是现在了，要放在过去啊，还要敲锣游街呢。哎呀，爹，你我都跟你说实话了，你还帮他们说啥呀？爹，我知道。我这大哥吧，他因为这十亩地的事儿，他心里一直有个结儿。我想好了，我得把他心里这个结儿给解了。你怎么个解法啊？我准备把那个十亩地赎回来，给我大哥大嫂。那你不是吃亏太大了？哎呀，你说爹，这一家人有什么吃亏不吃亏的？不是，再说了，要想解开这个结儿，你肯定得有人吃亏是吧？这吃亏是福。
2: 你真这么想的？我当然这么想的了。哎，爹，你要不信啊，明天一大早咱俩上大哥大嫂那儿，你跟他们说，行吗？行。
0: 睡吧。你说这能是真的吗？
2: 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甭管真的假的，咱这日子还得照常过。
0: 你说这要是10万20万的还好说，100多万呢，我连做梦都没想过，这还咋让人睡觉啊？
2: 倒下就睡。

0: 天咱再仔细打听打听。
1: 他真这么说的？
2: 哎呀，我刚从他那回来，我还能骗你吗？开始啊，我也不相信。
3: 可是陈明跟我说，明天就陪我把那地照给大林和秋兰送去。你说，这能有假吗？
1: 那地不都让你俩给转出去了吗？
3: 这是啊。可陈明自己花钱把那地又赎回来了。
1: 啊？
3: 哎呀，你说这方圆几十里就没有陈明摆不平的事儿啊？
1: 哎呀，我怎么就想不开呢？把地给大林了，他呢？他什么都不要了。
3: 这就叫啊，深明大义。
1: 哎呀。

0: 哎，这新刀就是快，哎，
1: 是吧？
2: 哎，妈，准备吃饭啊！
1: 一会儿吃蛋啊！
2: 您跟爹在屋里等着吧。
3: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4: 一大早的嘟嘟囔囔啥呢？
3: 二林和陈玲啊，在厨房做饭呢，都没等狗剩家的来。
4: 陈玲亲自下厨给咱做饭呢，我说呢，陈玲和二林啊不会亏待咱的。
3: 你呀，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指不定有什么事儿呢。
4: 嘿，他能有什么事儿？
1: 昨天没睡好吧？
5: 啊，没有啊，睡得挺好的。
1: 睡得挺好，眼圈发黑，哈欠连天的，你还睡挺好。
5: 别老说我。哎呀，我就觉得昨天晚上说那个事儿啊，跟一场梦似的。
1: 嗯，没闲菜啊？
5: 弄了一大早，就是拉砖的事。
1: 盖房子没？

0: 你这是要大干呢？
1: 要干呢，咱就得干个大的。
0: 你昨天跟你媳妇唠嗑，咋没听她说呢？我媳妇啊，我们家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她是大事不管，小事不放。
2: 他主内我主外，这要怎么说我们俩是两口子呢？这养鸡啊，我考察了很长时间了。这不趁着农闲吗？我先把这个养鸡场啊，我先给他盖起来。那什么，大林啊，我不跟你们俩聊了啊。
3: 走吧。哎，好嘞。
2: 这事儿十有八九是真的了。这头肯定是听到什么消息了。养啥鸡呀？
4: 肯定是想多套用点征地资金呗。快来趁热吃！哎，你怎么还心动下厨了呢？你看，你这一个电话我不就过来了吗？哎呦，我还寻思呢，你们你多睡一会儿，所以没赶来打扰你们。你看还起这么早？
5: 行了，你说那么多干嘛？我又没怪你，
4: 这不是好久没有正儿八经给爹妈做过饭了吗？哎，你赶紧去。 那还有两个菜呢，
6: 还是林儿最孝顺了。
7: 来，老太婆，
6: 嗯，
7: 先来，
6: 来，爹，哎。

0: 吃啊，这么多菜，这么多吃的，
1: 你们俩就那么两口，馒头你也不吃啊？
2: 不是那个，我们一般不怎么吃早饭，这冷不丁看这么多菜，其实这个胃还不是太舒服。
3: 哦、你说我这个昨晚上躺床上还饿呢，这一上桌，哎，饱了。
4: 哎、他俩要不是为了您二老啊，什么时候也没见他起过这么早做饭呀，都是为了孝顺您二老。
0: 您这个习惯啊，太不好了。哎，啊，这时间长了会得胃病的。哦。
2: 爹说的对，那个二零以后我们得改一改，
3: 改一改，
2: 早上早点起来陪爹妈吃个早饭。
3: 对对对对对，改。好，您吃您吃您。嗯，
2: 妈，你快吃快吃。
3: 改改啊。
4: 那个二零，我那给我双筷子行。
2: 哎呀，你自己拿呗，怎么还使唤上我老公了呢？
3: 来来来，
4: 我这不是犯错了？
3: 再来个馒头，再来个馒头。
4: 哎，我自己
3: 吃吃。
2: 来来来，
3: 爹好，甚至多吃点啊。
0: 行。
3: 香就行。
2: 我爹爹，你们慢慢吃。嗯
0: 嗯，好。哎，搞这么多这砖头干嘛？搞那个村庄整治呢？
3: 对对对，村庄整治是不是玲？
2: 啊啊，整治整治。好
0: 好好。那怎么只铺这前街后街呢？
3: 不是，是铺完前街才能铺后街，不顺着铺吗？
0: 哎，你搀着我干嘛？走好你自己的路。哎。
2: 知道这事儿的，
5: 看看再说。
2: 哎，二林，你看，哎呀，大嫂把这房子收拾的啊，这哪儿都那么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
5: 没招，
3: 就是贤惠的人。
5: 没招，嗯，
2: 啊，
3: 你学学大嫂，以后收拾收拾家，别老收拾我，是不是哥？
2: 住嘴。嗯，我们这是没本事，也赚不着大钱，再又把家收拾利索了，更让人瞧不起了。
0: 大嫂
2: 客气了。
0: 阿莲啊，秋兰，今天爹是来给你们俩道喜的。哎呀，
5: 啥喜也不喜？
2: 是啊，道啥喜的？呀，
0: 你没告诉大哥大嫂啊？
2: 哦，没有。爹，这不是等您说呢吗？
3: 对
0: 啊，好，我说，二林和陈林最近做了一笔生意，赚了几个小钱儿。自打我跟你妈归流到他们那儿去以后啊，他们两口子呀就整天在我耳边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的，说早知道大哥大嫂需要种这十亩地，就不把这十亩地让出去了。陈林呢，直接就花大价钱。把这十亩地赎了回来，送给大哥大嫂，你们去经营。

0: 我说的话你俩不信啊？
1: 不是，爹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大哥、大嫂是真的。
2: 我信我信。
0: 陈玲啊，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但是有着博大的胸怀。秋兰啊，你应该庆幸有这么一个知情知理的兄弟媳妇儿。
3: 那把地给我们了，你们呢？
0: 我跟你妈呀，也就搬回来住了，他们俩也一块就搬过来。
4: 过来过来，
1: 对对对，
4: 都过来。
1: 十亩地给我们，你们住老房子还养老人，那你们这不亏大了吗？
0: 嘿，什么亏不亏的，都是自己人嘛。
1: 是，是亏是福。
3: 行，那谢谢爹，谢谢陈玲，你们的好意我们心领了。可是，既然这家都分了，就没有翻来覆去的理儿吧？我跟大林在这儿也住习惯了，是吧？那十亩地我们也不想种了。放陈玲这儿还能出个好价钱，是吧？
1: 哎呀，大嫂，你看你这话说的，这地放在我们这儿值钱，放在你们这儿就不值钱了。这谁不知道你们就那么点玉米地，种出来的玉米都能卖好几万。这要是能够加上十亩地，大哥大嫂，你们这很快就能成为咱们村的首富了。你看我跟二林，我们俩看着也高兴。看这兄弟情也加深了，关键是咱们能够随了老人的心愿。不瞒你们说，咱妈呀可是做梦都想搬回这老屋子来住。而且你说我跟二林倒腾地，但是我们俩不种地，用我大哥的话说，这啊就是祸害地。我现在想明白了，这个地是咱们自己家的，我绝对不能让外人来祸害这个地。
3: 这祸害不祸害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我和大林就是守家受穷的命，原来也没觉着老房子好，好了也到不了咱俩手，是吧？可是一住进来，这房子冬暖夏凉，院子里种点苞米，哎呦，长得肥肥实实的，一拿到市上卖多高价钱都有人买。
2: 这屋凉快。
3: 爹，你跟妈什么时候想回来住，随时我们俩举双手欢迎。看看你们那屋啥都没动，就等着你们二老回来住呢。
0: 娇娇，你大哥大嫂这份心意啊，那可是真的。
3: 他们当小的都那么有心怀，那么有度量，我们当大的更不能斤斤计较，小肚鸡肠了。
0: 嗯，瞧瞧，这就叫争者不足，让者有余啊，这才是亲兄弟骨肉情。大爹，小兰，你们就别再犹豫了，换了吧。
4: 哥，换吧，爹都这么说了。你跟大嫂在这边过得不富裕，我跟陈玲俩，我俩睡不着觉啊，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就想这事儿，想让你俩过得富裕点。
3: 二林，你最近是不是学佛了？今天什么日子？你怎么菩萨心肠了？呀，
4: 大嫂你咋知道呢？那我不学佛，我最近琢磨道教呢。
0: 秋兰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看他们俩做小的，主动的帮助你们，让着你们，你们这个做大的就应该有点做大的样子嘛。
3: 爹，您说这话我就不服了。这我们什么事儿都依着他们，我们就有大样了；不依着他们，我们就没大样了。我就不明白了，怎么什么事儿都得顺着他们的意思？
0: 他们这都是为你们好。
4: 是。
3: 爹，那我们也是为他们好啊。现在谁不知道这土地就是宝，你看二林他们两口子又是养老人又给孩子请家教，这花销多大多不易呀、啊、我们要再把地要过来，那我们才是真正的没有大样呢。
1: 哎，大嫂，哎，咱们不提钱不提钱，咱说感情的事儿，一提钱这就远了。我认为啊，还是应该尊重老人的意见。不瞒你们说，从爹到我们那儿的那天起，爹就一直说这地就应该是大哥大嫂的。咱妈呢，在我那儿啊就没睡过一个时辰觉。你说这事儿吧，时间长了，我们这些当小的这心里啊真的不落人。我早就想过来跟你说，可是吧，你看我这一忙，我就老岔过去，怪我，怪我，真的怪我。
4: 陈玲这点说的倒是对的啊，妈呀，自打到了我们那边啊，

0: 他这一宿这个整觉都没睡过，他现在瘦的呀，那个眼睛都往进抠搂了。
1: 让爹妈搬过来跟我们住吧，我们也早就说过，没有爹的地，我们一样养老人。
2: 哎呀，大嫂，你看你这话说的，没有地你们能养老人，那我们就不能了吗？我们今天来这儿，真不是来把老人往这儿推来了。
3: 那是干啥来了？
4: 哎呦，跑偏了，跑偏，这话跑偏了啊！
0: 哎，对对对对，话就说偏了。现在你看，哎，今儿这事儿我要不然做个主吧，
5: 咱定下来啊，爹。明儿咱就搬过来，
4: 就这么定了啊！
2: 行行，就这么定。哎，行。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在10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作出回应。
1: 林健指出，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2: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
1: 林健指出，有关草案再次暴露了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总台

0: 记者北京报道。
1: 近日，日本和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下的划界谈判。日菲所谓的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两国在中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下的相关海域进行划界，完全荒谬和非法。中方如何进行反制？来听专家的分析。
2: 首先从海洋法的角度来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条和83条，任何双边划界安排都不能绕开相关利益的第三方，也不能损害那第三方的合法权益。那么第二点，我们从条约法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明确规定，条约非经第三方同意不为该国第三国创设权利或义务，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条约对第三方无损益这样一个原则。那么日非任何的双边协议都无权处分我们中国在这一海域的专属经济和大陆家的这个权益。那么当然最后目前日非谈这个划界显然想绕开中国，乃至绕开我们说的这个台湾当局，甚至存在挑拨我们大陆和台湾当局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危险的这种信号。所以总而言之，我认为此次日非推动所谓的划界谈判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海洋法的技术问题，是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那么背后反映的是菲律宾与日本近年来不断互相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然后配合南海域外势力介入南海甚至台海事务的趋势。
3: 在中国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之后，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于6月1号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路线图显示，中国海警巡航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围住台湾岛。另一方面，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广东海事局等单位启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7号派遣包括超过万吨级的大型海巡船只组成的4艘公务船编队，航往台湾东部海域，以实际的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专家表示，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中方将实施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4: 那么对于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反制的行动，我个人认为可能会根据不同事态的一个发展，可以选择的一些措施包括，首先是常态化的执法巡查，以全面的落实对台岛东部海域的管辖权。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有可能会采取的行动包括法律的行动，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提交相关的划界案，也包括公布领海基线等等相关的这样一些法律的重大的行动。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中国政府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个决心毅力非常的坚定，能力也越来越强。我想任何外部势力对这个问题都不可以进行错误的判断。
1: 来自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的消息，针对民进党当局称6月5号一艘大陆海警船进入东沙群岛的所谓限制水域，双方船只发生对峙，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作出回应。
5: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1: 美国和伊朗10号再次发生交火，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以一架直升机被击落为由，对伊朗南部多地发起打击。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地区内的美军基地等目标。
6: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以及贾斯克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了伊朗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两处储水设施受损。美东时间9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10号上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称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

0: 控制站和雷达设施进行了打击。声明称，相关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伊朗方面10号针对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是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
0: 当地时间10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悍然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这种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的好战本性。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他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离开这片地区。
2: 对于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落事件，美媒爆料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犹豫是否就此报复伊朗，但最终在军方高层建议下，下令实施报复性打击。
3: 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上接受电话采访时试图淡化这起事件，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报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报复伊朗，但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白宫简报会上告诉特朗普，这架阿帕奇遭伊朗的目击者型无人机击落，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报复性打击。特朗普先前曾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人员在伊朗袭击中死亡，他会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说，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在海上漂了2小时，后由美军一艘无人艇救出，两人身体状况稳定。这是美军无人艇首次在作战行动中执行这类搜救任务。霍金斯说，这艘长度超过7米的无人艇将两名机组人员运送至安全水域，他们继而被送上一架美军直升机。无人艇搜救过程中，美军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和战机提供空中掩护。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给出阿帕奇直升机坠毁的原因。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官网介绍，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用于精确打击、近距离空中支援及空中侦察。伊朗方面尚未公开证实这架阿帕奇直升机遭伊朗击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并未把这架直升机作为特定目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写道，由于他们自己的人为失误，或仅仅是事故，或可能被卷入交火，外国军队在伊朗周边时刻面临风险。
2: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在当天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
3: 这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击中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和巴林美军第5舰队的预定目标。当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进行更猛烈、更广泛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也发表声明称，美国以虚假借口袭击伊朗多地，为回应敌人的邪恶行径，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还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声明警告说，如果敌对行为继续下去，更严厉的反击即将到来。

0: 革命卫队当天还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媒体10号披露了击落 MQ-9 无人机视频。据约旦媒体10号报道，约旦武装部队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从伊朗射向阿兹拉克的导弹，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另外，科威特军方10号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巴林内政部1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巴林两次拉响防空警报。
1: 此前，以色列与伊朗刚刚结束一轮相互袭击。分析人士认为，伊以交火的目的之一是向美国施压。伊朗意图向美国明确谈判红线，并增加紧迫感，而以色列则是要求美国在谈判中照顾以色列诉求。那么，现在美国直接下场打击伊朗，是擦枪走火还是有意为之？伊朗坚决以予反击，又表达了何种立场？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这次美军直升机被击落，以及这件事件引起的一系列的交火，我觉得还很难确定是意外还是说是双方的刻意为之。但是可以肯定，现在的局面确实是一个美国、以色列、伊朗三方博弈的非常复杂的局面。那么之前我们看到，通过离以的冲突，通过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以色列和伊朗都在采取行动向美国施压。那么美国是显得比较的被动，特朗普政府他也希望扭转这种被动，把博弈的主动权重新夺回来。所以美国最近的动作就是，一方面他向盟友以色列进行更大程度的约束，要求以色列不干扰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在向伊朗施压，包括这次在直升机被击落以后，对伊朗进行果断的这种相对烈度较高的反击，那么就是要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抬高要价，不要对美国采取冒险性的行为。当然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也进行了迅速的回应。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目前都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太过的弱势，那么也还没有准备好在目前这个节点就在谈判桌上轻易的让步松口。那么似乎双方在达成最终的协议之前，都还希望让子弹再飞一飞。
1: 美国《纽约时报》9号援引美国官员和多名外交官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斡旋展开的谈判出现重大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处置问题上，美国立场有变，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浓度浓缩铀库存外运至别国，而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
0: 据报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较先前预期大得多。双方现阶段主要围绕美方所提4项要求进行讨价还价，包括伊朗延长暂停浓缩铀活动的期限，对库存的高浓度浓缩铀进行稀释，拆除多处核设施，允许国际核监督机构在伊境内开展突击检查。该报同时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伊朗领导曾认为将浓缩铀运至别国会使伊朗更容易遭受美伊打击。根据国际原子能源机构信息，美国和以色列2025年6月轰炸伊朗境内多处核设施前，伊朗拥有约 440.9 公斤风度为 60% 的浓缩铀，遭袭后仍存留多少不得而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5月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说法报道，伊朗准备将其高风度浓缩铀稀释至 3.7% 和 20%， 但拒绝将核材料运至别国。路透社同月报道，以色列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向以色列保证，美伊任何协议都将规定必须将高浓度浓缩铀运出伊朗。然而，美国副总统万斯本月9号表示，美国将以自身利益为重，寻求就伊朗核问题达成长期解决方案，不论以色列是否乐于接受。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尽管美方官员声称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双方仍存在不小分歧。伊朗在谈判中向美国提出解除制裁、达成最终协议前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等要求，但美方不太可能同意。而且近日美伊与伊朗交火的最新动态可能给达成协议带来新阻碍。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0号，一个卡塔尔代表团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报道称，代表团还将和伊朗方面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美伊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最新进展。报道并未提及卡塔尔代表团的具体人员和规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俄罗斯

0: 斯仍愿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的方案提供便利。扎哈罗娃表示，伊朗局势应尽快重回政治外交轨道，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扎哈罗娃说，围绕伊朗的问题的谈判虽在推进，但当前局势依旧极度动荡，任何地面军事行动都会加剧紧张态势，不仅会给各方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也势必冲击地区及全球安全。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过160艘主流邮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
1: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四分之一的邮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0: 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2: 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六家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声明还说，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与英国一起实施新制裁。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分别宣布了各自的制裁措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于上周宣布相关制裁措施。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多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5月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全球陆地和海洋平均气温继续维持在历史高位。报告显示，今年5月热带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高于常年水平，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形成，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发展。5月欧洲多地天气经历显著升温，法国、英国、葡萄牙等多个欧洲国家均刷新5月高温记录。与此同时，欧洲各地降水状况差异明显。为何5月的欧洲热得像盛夏？来看气象分析。
2: 近日，西欧各地出现高温天气，英国出现异常高温，连续两天刷新有记录以来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西班牙正经历异常高温，南部地区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法国西部八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这是法国自2004年建立国家高温预警系统以来，首次在五月启动高温预警。多国气象专家分析认为，此次欧洲高温热浪事件的主因是大气热穹顶效应。所谓热穹顶中的穹顶，指的是高压系统。高压系统像一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的区域，同时阻止了冷空气的进入。
3: 五月下旬，欧洲西部有高压脊异常的发展。在这样异常的高压脊影响下呢，首先以下沉气流为主，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第二，在高压脊影响下，天空以

0: 晴朗少云为主，也是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第三，在高压脊影响下呢，这个气压梯度比较小，风速比较小，这样呢不利于这个热浪的散失，也是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
1: 日前，英国本轮高温天气已基本结束，气温回归常年凉爽水平，欧洲高温范围明显减小，仅西班牙局地仍持续高温天气。
2: 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和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
3: 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旅游的旅游专列产品，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此外，还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4: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3: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以来，各部门精准贴合广大旅客群众需求，集中推出一系列惠民利民新举措。4月底至6月底，计划开行179趟特色旅游列车。与此同时，京张高铁试点落地自行车随身行特色服务，精准适配骑行爱好者小众出游需求，常态化上线爱宠型宠物车厢、静音车厢等多元便民服务，深度深耕铁路加融合发展新路径，积极打造多元化、定制化出行新形态，持续为地方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消费市场扩容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2: 水利部消息，今年汛期多款堤防安全技术装备将投入使用。日前，针对堤坝常见隐蔽隐患与坡面险情自主研发的一批防汛新技术新装备，已在河南中牟黄河大堤完成测试。
5: 这次测试的装备体系涵盖堤防隐患探测与智能寻堤查险两大领域，包括探地雷达、顺便电子仪等高精度探测设备，以及新型无人机、机器狗等智能化巡检装备。其中，顺便电子仪如同灵敏的大地感应器，仅需在地面布设线圈并发射电子信号，即可捕捉堤坝深部的含水异常，让潜藏的渗漏无处遁形。探地雷达则像医生做 B 超一样，能够在不损伤堤坝的前提下清晰扫描并呈现其内部健康状况。据了解，这批经过实战化测试的新技术新装备计划在今年汛期部署应用。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

0: 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其中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据财政部消息，从10号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市，最大发行额700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只需在手机银行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各大银行将把此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近日开幕，众多适朗化、智能化养老产品亮相，国内外数百家养老产业企业参展，涵盖康复辅具、智能照护、健康监测、无障碍设施等多个品类，全方位展示养老产业新技术、新成果。近日，四川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大熊猫恩恩产下一只幼崽，这也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恩恩虽然是首次生产，但表现出极强的母性，较为顺利地完成叼崽、护崽等育幼行为。新生幼崽个头较大，叫声洪亮，活力好。
1: 近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布鲁斯博物馆推出以5亿年来地球生命变迁为主题的展览，展厅陈列了化石、史前生物模型与其他艺术展品等。最受关注的要属霸王龙斯科蒂骨架复制品，这一展览从6月6号一直持续至9月6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引发美伊新一轮交火。美方称报复性袭击伊朗20个目标，伊朗对中东美军基地展开猛烈打击。美军阿帕奇坠毁究竟是意外还是遇袭？又为何引发美伊大打出手？伊朗宣布将在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以军称袭击伊朗是为更大打击做准备。战火会否扩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宽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勇疾走，载歌而行，

数风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

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10号凌晨，美伊战火重燃，美军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朗境内的防空系统和监控雷达等目标实施了打击。随即伊朗称对中东多地美军基地展开猛烈打击，摧毁 F-35 战斗机机库等重要目标。针对美方指控，伊朗军方否认过去24小时内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任何空中进攻。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究竟是意外还是遇袭？又为何引发了美伊新一轮交火？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宣布，将在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称，以军袭击伊朗是为更大打击做准备，冲突会否进一步扩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于美东时间9号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声明称，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美媒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10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当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此外，在布什尔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另据伊朗媒体10号凌晨报道，伊朗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还发布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
0: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万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这也引发了美伊新一轮的交火。那么较之前就是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数次美伊的交火，那这一次的交火是不是明显的升级了？
2: 是看出一些不同来。也就是说，美国为了体面退场或强行退场，他这个对目前这个僵局啊有些等不及了，有点不能忍耐了。那现在就是想要尝试打破这个僵局。那么想尝试打破这个僵局呢，那现在呢就是说，对于伊朗来讲，也认为自己现在在获得了一定阶段性的主动，那么呢就是进行这个强硬的这个回击吧。那现在说到底呢，当前这个冲突啊，它还会铺垫着下一步更大的冲突。这个冲突呢，那也就是说，可能会波及到除了军事设施以外，这个能源设施啊、工业设施啊、重要基础设施啊，都有可能会波及到。但这个核心问题是海峡掌控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美国它不能在伊朗掌控海峡这个背景下呀，它去实现所谓的体面退场或单独退场。那么呢，试图呢，现在呢，通过

0: 这个升级军事行动呢，对伊朗造成更进一步的经济损失，然后呢，再观瞧看伊朗能否在谈判桌上做出重要让步。
1: 嗯，的确，我们看到呢，阿帕奇直升机坠毁之后呢，美国也是实施了所谓的自卫性的打击，对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侧的伊朗的这个防空系统包括雷达系统呢进行了打击。那魏老师，为什么美国要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是不是也是要削弱伊朗的这个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呢？
2: 确实是这样，现在美国针对伊朗设置了一前一后两条战线，那么靠前的战线呢，就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以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的作战力量为主，主要是使用固定翼的战斗机、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针对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伊朗岛屿上的这些雷达站、无人机发射阵地，包括反舰导弹发射车以及其他的通信设备进行压制、进行摧毁、进行干扰，同时呢，也针对伊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一侧的沿海的军事设施，包括港口进行打击。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那么采取这样的一些方式，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去削弱伊朗使用军事手段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能力。而第二条战线呢，我们看目前是比较平静的，就是以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为主要力量的美国海军的封锁舰队，那么它所针对的目标其实是伊朗的货轮和油轮，那么就是构建海上的封锁线，主要是在经济层面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双方近距离交锋的过程当中，当美军进行挑衅的时候，或者说进行这种攻击的时候，伊朗肯定是要进行这个猛烈的反击。那么这种交锋的这个情况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它不仅仅是擦枪走火了，而是双方事实上已经处于交火的状态，很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冲突。
1: 嗯，伊朗呢紧接着马上又进行了一个反报复。伊朗方面宣布呢，对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国的这个美军的基地进行了猛烈的袭击。另外呢，还宣称啊，说还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另外呢，对 F-35 战斗机的机库也将其击毁等等等等。可不可以理解，就这一次伊朗的打击给美军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损失呢？
2: 我认为呢，现在伊朗的反击可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但是呢，我非常赞同董老师的观点，就是它整体上还是比较可控，并不会对美军构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也就是说呢，它是一种对等反击，伊朗会针对美军的攻击行动或者是袭击行动进行评估，看一看美军打击的是哪些目标，伊朗方面有没有重大的人员伤亡，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进行对等的这个反击。那么除了针对美军发动袭击的战斗机，包括这个无人机进行反击之外，那么同样呢也会针对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国的主要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我们看主要针对的还是美国派出战斗机的一些海外的空军基地，试图呢针对美军的这种参与空袭行动或者是打击行动的这些作战部队和相关的这个装备进行这个摧毁，进行这个压制。其实呢，这是一种对等的模式。那么伊朗呢，也是要展示自身的强硬态度，同时呢，展示自身的反击能力。但是也不希望看到和美军陷入这种大规模冲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嗯，也是要在局势属于可控的范围之内。刚才呢，其实董老师也提到了就是美国呢，它一系列的这个打击目标，目前还是集中在这个军事目标上，但是呢，不排除接下来呢可能会对一些民用设施、民用的目标呢进行打击。的确，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呢，特朗普呢就放出了一个狠话，说接下来他将会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包括桥梁进行新一轮的打击。那您觉得接下来美国会这么去做吗？他愿意让，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伊朗还会将他的这个打击、他的报复也升级，那么就无休止了。
0: 这样的威胁特朗普以前已经发出过，还有比这个威胁更大的威胁，比如说要毁掉一个文明，要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等等。但是呢以前发出这种威胁呢，他最后呢没有采取这个行动，现在呢也发出了这个威胁。当然了，现在是在这个谈判陷入僵局，他有些等不及的这个情况下发出这个威胁我感觉呢恐怕还是先通过这个威胁看看能不能奏效，伊朗吃不吃这一套。如果是伊朗不吃这一套，那我认为呢，他倒是很有可能在一定规模、一定范围内对伊朗的工业设施、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展开打击，然后呢目的是增加伊朗的困难。现在的这个困难应该

0: 三个层面，第一呢是民生，老百姓的日子很难过，第二呢是政府他困难了，他这个财政资源呢收入减少了，很多事情办不了，这两方面这两个层面的困难现在伊朗已经遇到了，但是他现在要加大伊朗困难是为了让革命卫队感到困难，那么也就是说革命卫队它不仅仅是指武装力量，它也掌控着伊朗的经济命脉，所以呢要让革命卫队感到困难，以此呢迫使这个伊朗呢能否在谈判桌上这个让步，但是他这个假如付诸行动，局势肯定是要升级，这个升级啊还孕育着失控的风险，也就是说升级与失控之间呢并没有天然的防火墙，所以呢这个现在来讲呢就是说这个行动它是有一定的冒险性，假如打了那么伊朗肯定要报复，伊朗报复它现在的原则是把握一个对等报复，可是这个对等报复它打不到美国的本土的基础设施，那也有可主要是会打海合会国家的基础设施，即使是对等报复海合会国家也是受不了的，这个会发使海合会国家现在对伊朗的不同态度最后呢变成一致，那么呢甚至有可能公开的就是选边站队。
1: 嗯，虽然是不断的放狠话，但是是不是美国他也要保持一定的克制，毕竟呢从谈判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有消息，有好消息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是不是美国也不希望再出现令生枝节的这种情况，
0: 他当然是希望呢能够在这个武力威胁这个加上这个外交恫吓这个背景下呀，首先能够在谈判桌上达到他的目的，然后呢进而呢这也可以呢达到目的以后，就像可以在这个中选前呢向这个国内选民呢向共和党内部啊的分歧意见呢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了，所以他应该说在谈判桌上拿到东西应该是他的首选，所以呢现在来讲呢他这个军事上的手段他是要服从于他这个外交目的的，总而言之啊他从他主观愿望上是要把握这个军事行动的这个力度和这个烈度，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它存在着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呢这个现在应该说整个这个局势发展并不是按照美国一方面去设想去发展，从整个这次这个美以一的较量看到了整个形势发展并不像美国原来他起初设计或期待的那样。
1: 嗯，所以说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军事要为政治服务。
0: 嗯
1: 嗯，那么阿帕奇坠毁之后呢，针对美方的指控啊，伊朗军方否认过去24小时之内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任何空中进攻，那么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到底是意外还是遇袭呢？我们来看短片。
2: 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随后，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方正在做出回应，非常强烈，非常有力。多家美媒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不过，伊朗国家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过去24小时内，伊朗未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任何进攻性空中军事行动。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官网的介绍，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用于精确打击近距离空中支援以及空中侦察。尽管事发时这架阿帕奇的具体任务尚不明确，但在此前美方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中，该机型曾多次出动，用于打击伊朗小型船只。与此同时，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有新动向。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透露，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至野门曼德海峡以及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
1: 对于阿帕奇坠毁的原因啊，我们看到的有美国媒体报道呢，可能是伊朗的无人机将其击落的，也有的媒体报道说呢，可能是搭载着防空导弹的无人艇所为。那魏老师，据您分析啊，它坠毁的原因大概率是什么？
3: 美国陆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低空区域部署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呢，就是针对伊朗方面的武装快艇，包括具备布雷能力的小型的这个船只进行侦察，进行火力打击。那第二类任务呢，是针对伊朗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比如说沙赫德自杀式无人机进行这种空中的拦截。第三类任务呢，就是配合美

0: 国海军针对伊朗进行这种海上封锁，因为呢，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它可以使用比较弱的这个火力，针对货轮和油轮，它舵机这个位置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让这个伊朗的船只失去动力。那么美国方面尤其是美军可以对它进行控制。大概率呢，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时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的可能是反无人机任务，因为像沙赫德这种无人机，它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飞行高度很低。如果是使用固定翼的战斗机，比如说美国空军的 F-15、F-16、F-35，对它进行拦截，那么喷气式战斗机降低飞行高度，而且呢慢速飞行非常的危险，所以阿帕奇反而比较合适，因为它的飞行高度就很低，而且速度很慢，而且它所有的武器都可以打无人机，包括30毫米口径的链式炮、制导的火箭弹以及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都适合打击沙赫德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而且呢这些火力成本都比较可控。有可能是意外，比如说一架沙赫德无人机真把它给撞上了，或者呢在近距离它引爆无人机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冲击波和这个无人机这个战斗部爆炸之后的这个破片，可能就会把它给击伤，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被伊朗的一种特殊的无人机给打下来的，这种特殊的无人机叫做防空巡飞弹，那么它也是一种无人机，但是呢外形非常的独特啊，那么它是有前端的引导头，然后后部呢有燃料箱，有这个发动机有这个控制系统，那么它也可以进行人工的这样的一个遥控也是伊朗独创的一种防空武器。此前美国和以色列的很多的这个大型无人机，包括插打一体无人机，都是被伊朗的防空巡飞弹给打下来的。如果说这架阿帕奇靠近了伊朗的岛屿和伊朗的近海沿岸区域，不排除伊朗也是使用这种防空巡飞弹对它进行攻击。当然了，也有美国媒体认为是配备有近程防空导弹或者是便携式防空导弹的无人艇把它给打下来的，但是呢这种可能性有，我认为呢几率可能不太大。
1: 对于美方的指控，我们看到伊朗呢是去进行了矢口的否认啊。那您觉得伊朗他是被冤枉的，还是说他不愿意背上这个局势升级的这样一个罪名？
0: 如果真是意外，比如说这个沙赫德无人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然后这架美军的这个阿帕奇对它进行拦截，无论是撞上了还是在空中近距离引爆，导致这个冲击波或者是破片波及到了这架直升机，那美国都不能认这个事儿。为什么？实在是太丢脸了。你执行拦截无人机的任务的过程当中，这个目标把你给打下来了，那美军只能说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攻击，或者是防空火力对它进行了攻击，要掩盖自己的这种非常丢脸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或者说军事层面的一个失误，然后呢针对伊朗进行一定程度的所谓报复。
1: 从这个层面来讲呢，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刚才的短片当中也提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里宣布啊，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到曼德海峡、波斯湾到红海之间呢建立一个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那董老师，您觉得这个安全带能不能建立起来？如果建立起来的话呢，对于地区的战略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2: 建立就是这个安全带，对于伊朗来讲，它既有动机，也有能力。动机不用说了，因为他自己就把它公开的说出来了。这个能力的上呢，主要是依托呀，它低成本的大量的作战资源和非对称的作战手段。通过这此轮这个美以伊之间的较量啊，已经把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耗得很厉害了。所以呢，这是它这个基础性的这个叫做实力吧。然后呢，他这个还有多种手段，来这个对，安全带进行构建，核心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一个掌控。那么这个掌控呢，现在呢，他通过这次的战争呢，他已经证明他是有能力对这个海峡进行掌控，以及以往的冲突当中，通过这个与胡塞武装的这个协调动员呢，胡塞武装也有这方面的成功实践。所以呢，他这个现在呢就把这个东西提出来，提出来也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筹码，然后呢是企图在这个就是跟美国的谈判当中呢获得更多的是主动，赢得自己更多的利益。但是呢，现在这个事情现在先把它说出来，还存在着下一步这样做的可能，我觉得它这个后续的影响恐怕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它就使伊朗的影响力啊，它可能超越了地区范畴，恐怕升级到地区外乃至全球层面，也就是说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0: 这个呢，就是说随时可能会发生，未来呀，那就是看伊朗和美国是怎么来这个博弈了。这是一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第二，如果是伊朗保有了对这两条海峡的掌控能力的话，事实上是对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提出了一个直接的挑战。所以呢，这个呢，我认为呢，后续发展可能会朝这两个方向去发展。
1: 好的，尽管这次呢，美伊啊是再次大打出手，但是我们看到呢，美国官员呢放出了消息，说军事行动并不会干扰谈判的进程。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发动的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两三天内达成协议。据美媒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场合以及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至少有过37次类似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与此同时，在伊朗问题上，美以分歧日益扩大。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特朗普8号表示，他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重启对伊朗作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不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以军已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这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
1: 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美伊谈判呢取得了重大进展，说美国呢不再要求伊朗将它的浓缩铀运往第三国，而是跟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合作来进行稀释。您怎么看这个进展？
0: 这个核问题上，我认为呢，这个双方啊，就是取得进展的空间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呢，为什么没有取得进展？是因为问题啊卡在这个海峡问题上了。如果是海峡问题上，双方能谈判能取得突破，能够达成一个双方能彼此能够接受的结果的话，那么下一步核问题取得这个进展的，我认为它的这个就是可能性，或者是它这个成功率啊，要比这个海峡问题取得进展要大一些。所以呢，眼下呢，它这个停火也好，谈判也好，能否得以维持啊，主要是取决当前人们预感到的这个危机演化到什么程度。哎，但是总背景是双方都想谈，都需要谈。那么各自当然各自的政治需要是不同的，各自需要不同的，现在呢都在尝试呢要打破这个僵局，那为自己呢赢得更多的筹码和更多的战略主动。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呢，还是战场上的动作是服务于谈判桌上这个博弈。那应该说，斗争的焦点仍然是谈判桌。
1: 嗯，但是呢，美伊谈判最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以色列。我们看到八号，以色列方面呢也是不顾特朗普的这个反对啊，对伊朗呢再次进行了打击，而且呢放话说呢要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打击力度。那魏老师，对于美国来讲，现在以色列的这种军事行动现在是不是已经失控了？
3: 美国现在确实是急于谈，而且它是急于谈出一个比较重大的成果。那么对于以色列呢，我认为，美国呢并不是说完全对其失控。那有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它可能是在唱双簧，甚至不排除美国也把以色列作为谈判桌上的一种工具啊。此前呢，美国方面曾公开表示说要针对以色列的行动进行限制，但是我们看，以色列在黎巴嫩仍然在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也针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进行了这个回应。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美国也会针对以色列进行一些暗中的这种推动和鼓动，那么共同的针对伊朗去施加压力。所以有的时候以色列他肯定是想要达到自身的这个军事目标，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不排除明里暗里和美国去进行一定程度的配合。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啊导致美伊新一轮的互袭，另外呢伊朗将建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降水先短暂减少之后呢，会再度的发展增多。在北方，尤其是华北和东北，降雨较为频繁。今明两天的这一带降雨大部分都是比较零散，但是周末前后降雨的区域和强度都会有所增加和发展，并且呢会出现雷雨和短时强降雨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在南方，今明两天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西藏、云南还有台湾的大部分地区，普遍呢是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周末一轮新的大范围强降雨又会再度覆盖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降雨同时还会伴随着强对流，要警惕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在东北、华北一带，今后几天气温是起伏比较多，先升后降。而在东北呢，周末开始最高气温还会再度回到较常年同期略偏低的水平，同时黄淮、江淮等地气温则是小幅度回升，河南以及周边一带可能还会有一定范围的高温出现。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6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3到25度；呼和浩特晴，10到27度；西安多云转阴，19到34度；昆明小雨，14到19度；晋城晴转多云，13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32度。合肥晴，18到33度；长沙多云，21到32度；福州阴转多云，21到27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30度；柏林小雨，11到18度；伦敦小雨，9到17度；巴黎多云转小雨，10到18度；日内瓦小雨，10到20度；维也纳小雨，11到18度。罗马晴转小雨，19到26度；雅典晴，23到31度；开罗晴，22到37度；渥太华小雨，18到29度；纽约小雨，23到36度；华盛顿小雨，23到33度；首尔晴转小雨，17到26度；东京阴，17到24度；迪拜晴，31到40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看都不看就叫妈呀！
3: 我太紧张了。
4: 啊，那还行，表哥，咱们就少赚了589万。
5: 我就是当时你直播间里面帮助的那第一个人啊！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新鲜气象，喜剧人欢聚一堂，社区邻里暖情流淌，科技网络新鲜花样，各地笑星展锋芒，社会热点轻松开讲，创意编排独特视角，说学逗唱样样在行，万象更新趣味演绎，笑语传四方，中国文艺趣谈万象。
2: 一位准爸爸在产房门口等待妻子生产，却遇上了不能及时赶回家，只能在异地陪伴妻子生产的小伙。他的消息只能靠丈母娘打电话同步告知，但在这期间他却陆续接到了套餐推销、身体保健、红酒销售、算命大师的电话，可见当下信息泄露不得不多加防范。
3: 命是天定的，运是自己的，想了解你的命运吗？

0: 媳妇儿，媳妇儿，
1: 哥们儿，哥们儿啊！哎，
0: 干嘛？
1: 这大半夜的，你干嘛呢？
0: 我喊我媳妇儿出来。哎，这
1: 你是护士家属？
0: 我是产妇家属。
1: 里面是我媳妇儿，
0: 也是我媳妇儿啊！我说我把她当成我媳妇儿。
1: 你说什么呢？
0: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媳妇这会儿也刚进产房，但人在东北呢。你看，都这个点儿了，我最快回去也是明天一早的飞机。
1: 那你来这儿干嘛呢？
0: 我来这儿感同身受一下。
1: 啊，那你挺有想法啊。
0: 没办法，人不在身边，我坐立难安。
1: 虽然很难理解你的行为，但我理解你的心情。哎，你媳妇现在咋样啊？哦，
0: 我丈母娘在那边呢。啊，我通过电话了解情况啊。喂，妈。
2: 你好，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0: 不想了解。
1: 对你媳妇儿情况这么不关心吗？
0: 没有，骚扰电话啊！这电话我一天能接800多个。
1: 是，现在信息泄露太严重了。
0: 是，喂，妈，我也不买房。
1: 看都不看就叫妈呀？
0: 我太紧张了。
1: 要不别先叫了，整得跟谁都挺客气。哎，这咋了呢？
0: 这回我不认识的，我都不接。
1: 这招行啊。要不就先接了吧。
0: 不好意思啊，不接还打你有病吧？我说了，我不想了解，不想了解。
3: 你媳妇儿生孩子，你不想了解？
0: 对不起吗？
3: 刘刚，你当时去我姑娘的时候你怎么说的？现在生孩子你就这个态度？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吗？我以为骚扰电话呢。你这是谁电话啊？
3: 借的，我手机没电了。
0: 啊，小慧怎么样了？
3: 开4指了，目前没什么事儿，等有事儿我再跟你说吧。
0: 行，你还用这个电话给我打吗？哎，
3: 也有可能用医院的，你到时候就等着就行了。哎，
0: 好嘞。
1: 哎，你这联系上了就行啊。情况怎么样了？哦，
0: 开4指了啊，
1: 那还得等会儿呢。啊，不用太着急了，关心则乱嘛。啊，其实不用过于担心。
0: 为啥呀？
1: 担心也帮不上忙，相信大夫就好。
0: 是。喂。
4: 哎，你好，这里是恒太太妇产医院，我是业务员佳印。哦。啊，您最近是有联系过妇产医院是吗？哦，
0: 是，但是我。
4: 啊，是这样子的，先生，我们妇产医院啊，最近新推出了一个优惠套餐，朋友圈集赞即可减免住院费。
0: 集赞？
4: 是的，而且在生产当天还可以邀请你的亲友帮忙砍一刀。
0: 砍一刀就算了吧，而且你说晚了，我媳妇已经要生了。
4: 那二胎呢？
0: 二胎我怕你砍我呀。
1: 你这电话还挺热闹啊。
0: 这一直没有后面的消息，我都快急死了。哎呀，
1: 你这别担心。你这做什么工作的呀？哦，
0: 我是做金融的。啊，大哥呢？
1: 我自己创业。我看你这样第一胎吧。
0: 是。
1: 你这得30多了吧才要孩子？
0: 家里也这么说啊。我早就想要。哦，但是那个工作特别忙，一直没时间。
1: 明白。
0: 喂，
2: 你好，刘先生，我们看到您一直在查男性不育的原因。
0: 一直没时间呐。
1: 明白，理解。这反正不都要上孩子了吗？
0: 是是。
1: 其实钱嘛，挣多少是多呀。
0: 对，
1: 主要得有个好身体。我之前就想啊，先挣钱后要孩子，后来发现不行，这越拖呀身体就越差。
0: 大哥啊，咱要不然就别老说身体的事儿了。
1: 那个现在这家里老人能安心了吧？
0: 安心多了。要不然过年老催我。
1: 教你一招啊，送点礼物。
0: 咋不送呢？年年给我老丈人拿2箱红酒。
1: 送2箱红酒？
0: 那可不，
1: 大老板啊。
0: 小钱儿，
1: 这还小钱儿？
0: 小钱儿。喂
2: 喂，刘先生啊。啊，我们看到您在网上查24块钱一箱的红酒能喝吗？
0: 我们
2: 是正宗庞庄红酒厂的，想问一下庞庄红酒你了解一下不呢？
0: 不了解了，我爸身体不行，不能掺酒。
1: 你挺孝顺啊。
0: 我确实是小钱儿嘛。啊，
1: 老话说得好啊，一个女婿半个儿。那咱给老丈人花钱，那花多花少你花多少？
0: 24块钱一箱。
1: 把那电话发我啊，我老丈人也爱喝。
0: 大哥也有需要，就这个号。

0: 男人懂男人啊，
1: 哎，
0: 是女婿懂女婿。
2: 大哥，你也是第一胎吗？
1: 哪儿啊？第二胎了。
2: 哟，前辈，怪不得不紧张啊。正好问问您
1: 啊，
2: 生孩子危险吗？
1: 这个不好说啊。
2: 啊，
1: 你看这第二胎还好，第一胎我媳妇儿没经验，差点就难产了。
2: 啊，
1: 嗯，
2: 那我媳妇儿也没经验呀。就是难产了，可咋整啊？
1: 这这不用太担心，一般来说不会的
2: 啊，
1: 除非是脐带绕颈啊，
2: 啊，
1: 胎位不正啊，
2: 啊，
1: 宫缩乏力啊，
2: 啊，
1: 哎呀，别担心
2: 啊，
1: 这都是命
2: 啊，千万别出事啊，命好一点啊。喂，
3: 命是天定的，运是自己的，想了解你的命运吗？请发送。
2: 别烦我了。
1: 那我瞎说的，我瞎说的。
2: 啊、
1: 这样，那个你学我
2: 啊，
1: 深呼吸。放轻松，
2: 大哥你
1: 这样是不是好点了？就是放轻松，
2: 大哥你，
1: 你看这不都没啥事儿吗？是不是？你看我媳妇儿不也没事儿吗？
2: 是
1: 是吧？
4: 家属，家属在吗？哪位是家属？
1: 我是。
4: 产妇现在难产大出血。
1: 啊！
4: 别啊了，有没有 O 型血的？
1: 我是。
4: 快跟我走。
1: 哎，好。
2: 完了。这第二胎也不顺利啊，媳妇儿你怎么还没动静啊？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儿啊！你要是出事儿，剩我自己可咋办呢？喂，
3: 单身离异丧偶，请加群15。
2: 我关机行吗？
1: 我不要红枣，我也不要红糖，阿胶我就更不用了。我是输血，不是贫血。这信息泄露的也太快了，
2: 哥
1: 啊，
2: 怎么样了？
1: 刚输完血，应该没啥事儿了。
2: 放轻松。
1: 喂，找刘刚？
2: 我叫刘刚。
1: 找你的？
2: 这信息泄露的也太快了吧。喂，
3: 刘先生，你的儿子现在在我手上。
2: 你是大夫吗？
3: 那是我儿时的梦想，你是怎么知道的嘞？
5: 你有毛病吧？
1: 哎，兄弟，
2: 哎呦，
4: 恭喜恭喜、
1: 啊，
4: 母子平安。
1: 啊，是吗？谢谢，感谢你们啊，谢，
2: 听见了吗？
6: 我听见了，
1: 母子平安，
2: 太好了，恭喜，
1: 别光恭喜我了，你也赶紧问问。
2: 哦，对，我开机。
1: 喂，
2: 妈，真的吗？太好了！行，我明天一早就回去。啊，
1: 怎么样？
2: 9斤6两，母子平安。
1: 9斤6两，大胖小子吧，这不是？
2: 这么大的？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表妹啊，
9: 哎，
10: 创业是一些人选择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方式。在小品《创业家族》里，有这样一个以家族为单位构成的创业公司，其成员差异明显。比如关于投资是什么，一个将概念倒背如流，一个却只会车轱辘话来回说。尽管如此，他们却非常团结，一包螺蛳粉，三人分工合作，竟也能卖出各种花样。
11: 这小都能吃的螺蛳粉，
9: 螺蛳粉。
8: 来一轮面试，
9: 哎呀，
8: 但是面试失败的就得出去。
11: OK，
8: 开始面试。
11: 好，小胡啊，你多跟我学一学啊。身为你二表哥啊，身上很多的优点。
9: 你有什么优点？你会什么？
8: 请听第一题。
11: 哎，
8: 请问什么是投资？小胡。
9: 投资是指国家企业或个人为了特定的目的与对方签订协议，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实现互利互惠，输送资金的过程，在一定时间内向一定领域投放足够数额的资金或者实物的货币等价物的经济行为。
8: 好，你觉得呢？
11: 我觉得他说的也不错。
8: 我让你给他打分呢。问你什么是投资？
11: 不是他

0: 他刚才不说完了吗？
1: 那你再说一遍。
0: 投资就是花钱，想买啥就买啥，你别控制，大大方方的，敞开了花。
2: 表哥，我说的怎么样？
1: 你说的不怎么样。你说什么呀？你说这是消费，我们说投资，你这东西跟投资有什么关系啊？你这是一个意思吗？
0: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1: 啊。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没意思。
3: 表哥，你别跟这个没意思的人说意思，他根本听不懂你什么意思。
0: 你挺有意思。
3: 你才有意思呢。
0: 你有意思。
3: 我没你有意思。
0: 你有意思。
3: 你有
0: 意思。你最……哎，
1: 你们俩太没意思了吧？我们这考试呢。哎，
0: 不好意思。
1: 第二题，请问什么是投资心理？小胡。
4: 啊。这题我也没背。投资心理，投资心理就是说，他心里边想要投资。
1: 完了，
4: 完了。哎呀，
1: 不自信，你说。啊，
0: 投资心理就是，钱你扔进去了，那回不回来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1: 回不回来不重要，那还投资干嘛呀？你还开心最重要，哎哎、你还想开心？
0: 不是表哥，不是，那你知道什么是投资心理啊？
1: 我能不知道什么是投资心理吗？下一题。
0: 不是表哥呀，你还没说什么是投资。
1: 我说下一题了。
0: 不是投资心理。
1: 下一题，你想听什么呀？
0: 我想听下一题。
1: 下一题，投资八字真言是什么？这回让你先说。
0: 啊，不用表哥，这回他先说。
1: 让你先说。
0: 你给他一个机会。
1: 让你先说。哎，
0: 我知道了，我知道。八个字儿哈，八个字儿，八个字儿，就是钱得花在刀刃上，八个字儿。
1: 哎，你再说一遍行吗？
0: 钱得花在刀刃上。
1: 是你手不好啊，还是我眼睛不好啊？我给你数一遍，你看着。钱得花在刀刃上，几个字啊？
0: 他八个字儿，八个字，
1: 七个字啊！郭自信，小胡，你给他数一个。
4: 花钱得花在刀刃上。
0: 呀，表哥，我就差一个花字啊！
3: 差一个花字，你就不知道钱怎么花？
1: 服吗？服吗？
4: 服吗？
1: 服吗？
0: 不服，不服，表哥啊！我觉得你多少你过分点。
1: 我怎么过分了？我
0: 你说是，之前呢，你买股票，是吧？你1块钱一股，你买了10万股，涨到1.1块，我给你卖了。但是我不也是给你赚钱了吗？啊？
1: 哎，你知道那股票后来涨到多少钱一股吗？
0: 60块。
4: 啊。那还行，表哥，咱们就少赚了589万。
1: 就别算这账了，本来就够扎心，你还算账，还算账，你还算账。哎，
0: 停，表哥，气死我了都。表哥，我今天来你看我你就不顺眼，你说你考的都是什么题啊？纸上谈兵，一点意义都没有。要我说，投资你得有一个好项目，投资你得赚钱。
1: 你说说你有什么好项目？
0: 我还没有想到。不是，哎，表哥，你问问他有没有项目，你打他，你问他有没有。
1: 小胡，哎，你有什么好项目？
4: 我暂时还没有想到。
1: 你快点想啊！
4: 我知道了。咋的？首先，我们得找一个能够赚钱的项目，这个项目吧，它得赚钱。
1: 你听着，小胡说的，你在瞧你？
0: 不是，
1: 你闭嘴吧你！咱们再进行下一轮考核，实战。
0: 啥呀？这不刚刚我说的吗？
4: 你语气不对。
0: 你属于模仿了一遍。你哪有这？
1: 好比啊，我现在这儿有一袋螺蛳粉，怎么把它卖出去？
4: 看我的。啊？
0: 不是表哥呀，你不能听他，他就卖不出去。
1: 他比你强。
0: 他强在哪儿啊？刚才他学的我。你来。
4: 表哥，出来嗦粉喽。今天我们说的是螺蛳粉哦，说一口真香，连说三

0: 温馨提示我，说婚千万不要连说三口。
1: 哎，你别无聊。哎，胡，哎，你的螺蛳粉里边好像是有螺丝啊。
2: 这味我真受不了。
1: 这什么呀？这呀，表哥，这什么呀？我能卖你，
3: 你最好能比他强点，行吗？
1: 但是啊，我需要你们两个配合。OK， 来吧。
4: 看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1: 哎，看着就完了。走。啥呀？
5: 好吃的，
1: 好吃的呀！早餐、晚餐、午餐、夜宵都能吃的螺蛳粉儿。
5: 螺蛳粉儿，
1: 今天多少？
5: 你说多少？
1: 今天2块钱，上车，
5: 上车就上车。
1: 点赞，把赞点到20万。点赞，
0: 有人下了一单螺蛳粉。
1: 妈呀，我看呀，呀，表哥，这卖出去一单呢。
6: 卖出去了
0: 、哎，
6: 大量进货，咱们就囤货螺蛳粉，咱们争取3个月破10万，5个月破100万，1年上市，
5: 上市，
7: 上市就上市，
6: 下来，
5: 下来就下来。啊，
1: 叔，
0: 二叔，
6: 你们三个在这吵吵什么呢？
0: 二叔，我们卖出去了一袋螺蛳粉。
1: 对，
3: 爸，你看，我说我创业能成功，对不对？都已经卖出去一袋了。
6: 是。我下的单，妈呀！别啊呀，赶紧的，给我退了。
3: 不，爸，你这跟刚买的哪能退呀？
6: 那不退能行吗？本来看着你们都挺努力的，想着呀，下一单鼓励鼓励你们，这不鼓励还好，一鼓励怎么还飘了呢？
3: 没飘。
6: 你们创业我支持，但是你们是不是不能就在家里这么窝着，胡思乱想，纸上谈兵啊？得走出去。多看看人家那个成功的经验，再回来实践。
1: 叔，你说的太对了。哥，我觉得叔说的有道理。
3: 是，
1: 咱们不应该在家里纸上谈兵。
3: 对，
1: 咱们应该呀，走出去，去这个螺蛳粉工厂采采风，看看人家是怎么制作的。
3: 对，太应该了，马上出发。
5: 出发就出发。
8: 如今互联网直播作为一种新型传播形式发展迅速，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小品帮帮糖直播间就以还原直播连线的方式展开，网络主播在直播间连线需要帮助的网友，期间发生了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但最终主播还是通过实际行动向父亲证明了这份工作的价值。
9: 开导我，每天陪我聊天，让我走过了那段黑暗的时刻。
10: 好，今天进入今天的第一位连线。
11: 棒棒糖，
10: 哎，你好，
11: 可算连上你了。你可以帮我找一个人吗？
10: 一个人没问题啊，不是半个就行。
11: 你真幽默。事情是这样啊，我之前啊在杭州旅游，看到一个特别帅的帅哥啊，我想让你帮我捞他一下。
10: 捞他一下？他是掉水里了吗？
11: 什么掉水里了？捞就是找的意思，大海捞针那个捞。
10: 哦，找人是吧？照片你有没有啊？
11: 哥顾着犯花痴了，忘拍了。
10: 哎呦，我的天哪！
11: 我觉得我跟他就跟许仙跟白娘子一样。哦，
10: 那你们相遇一定是在断桥。
11: 我们相遇在高架桥。
10: 高架？
11: 他追我啊，追呀、啊、追呀、啊、追呀、啊，就追尾了。
10: 追尾了？
11: 我晕车。
10: 哦，你坐车晕车啊？
11: 我开车晕车。
10: 开车怎么晕车呢？
11: 中暑了呀。
10: 那怎么办呢？
11: 吃火锅呀。
10: 吃火锅？不是，你开车晕车你又吃火锅，
11: 你别问了。你是不是帮帮糖？
10: 对呀、啊、
11: 那你是不是帮别人？
10: 是。
11: 那这个忙你到底能不能帮？
10: 帮是肯定要帮的。
11: 那就行了，来，上火箭。
10: 美女，你给我刷的火箭 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帮你呀、啊、这哎，有朋友说这位女美女的声音像包租婆。哎，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我们对美女要友好一点啊。好，你大家帮我想想办法，咱们进入下一位连线。
9: 哎呦呦，棒棒糖，我终于连到你嘞。
10: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帮助你的吗？
9: 哎呀，你肯定能够帮助我的啊。再说了，这个忙也只有你可以帮我。哦，
10: 那我太荣幸了。哎，
9: 自我介绍一下啊、哎、我是贼拉臭这个螺蛳粉公司的董事长，我呢想请你做我们螺蛳粉的代言人。哎，
10: 等会儿，你这个口音跟产

0: 螺蛳粉那个地方好像不太搭嘎、哎、
1: 不是，你不要管我的口音，关键是愿不愿意做我们这个代言人啊。
0: 做我是想做，但是你得有安全质量证书啊。
1: 哎，你放心，这个我们绝对没有、
2: 没有，你跟我说半天的。
1: 不是，要是有的话我也不找你了。
0: 那咱们这样，按照程序把这个证书办下来，咱们再谈行不行？
1: 哎，等一下，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
0: 哎，你
1: 虚情假意，道貌岸然，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告诉你啊，你做的这些事情我可都是知道的哦。
0: 你在这儿给我秀你的成语水平是吧？但你水平也不行啊，我怎么惹你了？
1: 哼，我就是看不惯你。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哦，你看似在直播间里面好像是在帮人，其实你就是在骗取粉丝的流量。劝你自己退出直播间。
0: 劝我自己退出？你
2: 在说什么呀？你
1: 就
2: 听不懂你这什么逻辑？
1: 你
2: 跑来！
1: 哎，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2: 爸，
1: 你告诉我，网络不是不法之地，你要是敢黑我儿子，我告你！
3: 哎呦，儿子弄不过我，老子上阵了！
1: 你来，你顺着网线，你来，
3: 好，我就顺着网线来找你，
2: 找
3: 你
2: 一找。哎呀，
0: 各位帮子们，不好意思啊，刚才那个黑胖子是谁呀？啊，不，他是我爸，他没有恶意的。不好意思，咱们下次再播行不行啊？好，今天就到这里，拜拜。你干嘛呀，爸？你突然闯进来干什么？
1: 干什么？你看看你直播间里都是些什么人，真是！
0: 你不是不喜欢我直播吗？你跑到我直播间来干什么呀？
2: 我是
1: 干什么？我要监督一下。你看你直播间的人啊，说你什么？哎呀，能力不够啦，说你多管闲事啦，你直接影响到我啦。现在社区里多多少老太太都不愿意跟我讲话了。
0: 哦，又是老太太，你可拉倒吧！我知道的，从小到大你就不喜欢我。哎呀，说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干什么都不行。但我今天要告诉你，我到底在干什么？
1: 情书啊？
0: 什么情书啊？这些是我每一个帮助过的网友送给我的礼物，你看看，每一个礼物都是一个小小的故事，虽然不值什么钱，但是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这比我挣好几万都开心呢。哎，反正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1: 做件懂的事情，你看看，贵宾来，贵宾来。好啊，你
3: 我顺着网线来找你了。
1: 不是你干什么，冷静，
2: 卧龙大哥，卧龙大哥，
1: 等一下，你怎么知道我叫卧龙啊？
3: 我就是棒棒糖粉丝群里面的我爱棒棒糖。哎，
1: 你爱棒棒糖，那你应该帮着棒棒糖，怎么来黑帮？
3: 你不是在微信上面告诉我你们父子的矛盾的，我就是想办法来帮你。
0: 等会儿，你很眼熟啊。
1: 哎，
0: 你不刚才卖那个螺蛳粉的吗？
1: 哎，对，
0: 不是，你究竟是谁呀？
1: 我
3: 你再好好看看。
0: 我看看。
3: 你这认不出来了
0: 啊？
3: 来，你看看，这个就是我。哎，我就是当时你直播间里面帮助的那第一个人啊。当时啊，我抑郁，我有那种轻生的念头，棒棒糖，
0: 对，
3: 就是你呀，通过这个语音的连麦开导我，每天陪我聊天，让我走过了那段黑暗的时刻。
0: 白天不懂夜的黑。我想起来了，爸，这个是他送我的第一个礼物，也是我帮助的第一个网友。
1: 知道的，你天天跟他发消息咯，我还以为他谈恋爱了呢。
3: 后来呢，我就开始关注棒棒糖了。那么看着他的粉丝一点一点的多起来，看着他帮助的人越来越多，
1: 我给他建了个粉丝群。
3: 哎，我也加到了里面，还加了叔叔你的个人微信。
1: 坐下来。
0: 哎，爸，你给我建了一个粉丝群，还背着我的。
1: 你跟他讲，
3: 哎呀，这个又不是什么坏事情了。我告诉你啊，叔叔呢其实不反对你直播，也更加不会反对你在这个网上帮助别人的这个好事情。他反对的是你沉迷于直播，不去找对象，不给他找儿媳妇。
1: 对嘛。贵宾来了。来，
4: 你们好。
1: 抱抱他，看看谁来了。
0: 哎，你不是刚才直播间的那位美女吗？
4: 没错。
0: 你怎么来了呀？
4: 我来捞人啊。
0: 捞谁啊？
4: 捞你呀。
0: 捞我？
4: 棒棒糖，你忘记我了？之前我在杭州旅游的时候，因为太阳太大了，所以我中暑晕倒了，是你在边上一直陪着我。

0: 找到了我的朋友。等我醒来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只记得你说你喜欢吃火锅。
1: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女孩。哎，但是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呀？
2: 这个是我干的，我告诉她的。那怎么办？你又不找女朋友，只能我帮你谈嘛了。我谈了一个月了，这个女孩挺好的。
1: 你还谈了一个月，你还告诉人家我住哪儿啊？你，哎，不好意思啊，我爸这个人吧，他就是比较自来熟，你别介意啊。
0: 棒棒糖，我关注你很久了。哦，你能做我男朋友吗？
1: 我，男，哇，我感觉我的人生好像按下了快捷键，而且还是8倍速的。
0: 到底能不能？
3: 到底能不能？
2: 到底能不能？
1: 能啊。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智赋能、精耕细管、绿

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

0: 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0: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 95%， 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 10% 到 20%，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76.7%， 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 1.4 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2: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0: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3: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0: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七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4: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能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5: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

0: 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十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 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8%， 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自3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5个月改善。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1至5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3: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 这也对电网的发

0: 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2: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百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1: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3: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
4: 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1: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各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5: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1: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十五五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6: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1: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十五五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7: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8: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

0: 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导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

0: 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25式高速滑翔弹。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光山鲜，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作何阐释？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1: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
0: 有记者提到，根据岛内民调显示，近60%台湾民众支持

0: 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党内舆论认为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经出现变化。对此，发言人回应：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 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而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对此，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1: 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第18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据了解，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活动，涵盖基层治理、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是实实在在的将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两岸同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刻意抹黑歪曲，还加码禁令，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这种出于一党私利的做法，不仅漠视台湾民众参与交流的意愿， 更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一味阻挠、限缩岛内民众的自由。然而，正如发言人所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求刑12年半一案持续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来看报道，对于高金素梅被求刑一案，多位蓝营民代纷纷发声声援，民进党当局反倒指责在野党延长立法机构会期，并污蔑其沦为涉案民代的保护伞。
4: 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随即反呛：高金素梅案件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
5: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而民进党竟然还有脸来问我们所谓的保护伞。
6: 我认为是全民都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工具，
7: 人不利嘛，没有成果怎么选？那只好用另辟一条路嘛，把金雕当他的大手来。
3: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日本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维护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8: 日本最大规模军演新武器扎堆挑衅。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腹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25式高速滑翔弹，引发各方关注。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在静冈县举行年度富士综合火力演习。这场演习被称为日本内部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有约300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参与。台媒注意到，在此次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
9: 日本开展的这次年度例行的复式演习呢，主要演练的就是夺岛，而且呢宣称是内部规模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演练的相关内容？
10: 我们其实刚才通过短片可以就知道，那这一次号称是规模最大。
1: 那么大概有多大的规模呢？首先呢，它耗资大概是8.2亿。

0: 日元。那么呢，就是说有3000名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官兵来参加，那各种战车、装甲车呢50辆，各种火炮呢50门，然后呢分成那个昼夜两场，一共呢消耗了69.5吨的这么一个弹药。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夺回遭敌方占领的离岛这么一个模拟的岛屿作战，那么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的作战的行为，当然了，还包括应对这个无人机的作战的科目。就是这一次大家最为瞩目的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首次公开展示了今年3月份部署在这个静冈县，它的这么一个就是25式的高速滑翔弹。那当然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它的演练的现场并没有实战的发射。而是呢，通过一个大屏幕播放了这么一个发射的视频，它就是一款超音速的导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日本国产的这么一个超音速导弹呢，它目前呢就是射程还不是很远，就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日方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升级以后啊，它可不得了，它可以到就是说这个2000到3000公里最后，而且它的速度呢超过了这个5马赫。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一贯的一个作风，擅长通过偷换概念，那么欺骗那个日本的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但是呢，数字它不会说谎，那文字游戏呢无法洗白日本整个一个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那么日本越是这种掩盖，其实我们国际社会呢就越应该呢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1: 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日本是使用了25式高速滑翔弹，备受各方的关注。那么这个高速滑翔弹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2: 为什么日本才刚刚宣布武器出口3原则，连宪法都还没修改，马上就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展示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日本长期以来就偷偷摸摸的在研制这种高度杀伤性的火力武器导弹了，而且已经成熟的这一款这种源头打击的导弹，它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这个机动的发射车来发射。由于它的机动性，所以它的隐秘性、隐藏性更强的。由于它的机动性，要第一时间捕捉它的能力，那就会受到更多的干扰。更加上它是超音速的5马赫的飞行。还有它的飞行姿态是采用滑翔式的，也就是不规则的飞行姿态，这样的情况要去拦截它，要去计算它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的弱点那就显得比较困难了。这就是日本我们所看到的，当它一方面讲它是专守防卫的时候，它其实已经偷偷摸摸的都在研制一种侵略性、攻击性、杀伤性又强的这样的一款导弹。
1: 除了刚才赖教授介绍的25式高速滑翔弹之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还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3: 在今年的40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啊，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40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40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

0: 和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它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1: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要获取什么？
0: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训练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可以说呢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不排除它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它现在已经开始走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20,000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以军事演训等等言行向外界宣告它具有攻击能力之外呢，还在积极的推进武器出口。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四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
1: 那么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的发展方向目前都有哪些信息？而它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赖教授，
3: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它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它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它在这个部分里面，它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它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 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它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1: 日本近期呢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0: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要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 R5A

0: 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都是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这些美国盟友的这个军火订单，强化他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1: 那么日本呢，在今年四月份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外界认为是他已经突破了在军事上的紧箍咒。您认为这是不是日本正在推行新型的军国主义？蔡主任，
2: 您刚才说到的是四月份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这个防卫那个装备这个转移三原则的这么一个修订，原则上呢允许了包括杀伤性武器出口在内的一个武器成品的出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例外，就什么例外呢？就是说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这么一个例外的设定。那么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等于说变相的它可以说卷入到一些这个国际的冲突和争端当中。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日本的国会啊，它有一个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落化到一个什么呢？被动接受事后告知。就换句话说，这事儿我已经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再跟国会呢说一声，那说一声以后呢，实际上就导致国会的这个监督作用啊已经不再，就是说已经大大落化，那不再起到武器出口的这么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感知到，要借这个机会，日本自卫队可以进一步的借船出海，那么提升日本整个一个在国际军事安全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日本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那么降低这个自卫队武器啊装备的这个研发和生产成本，那通过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一个竞争呢，那么反哺国内的这么一个军工产业，那加速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军事大国化的进程。那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最近啊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与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日本方面的公布的这个名单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一共与17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协议。那么显而易见的话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呢将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的一个平衡，加剧军备竞赛，那么严重威胁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
1: 是的，日本近期一系列对华挑衅的动向呢，在岛内呢赖清德当局也在呼应和谄媚。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3: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9号赖清德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
1: 我们看到近期呢，赖清德参与了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4: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构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谄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

0: 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1: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呢，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2: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两架次的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还要推行很多相关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那么高市早苗到底想要做什么？
3: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关注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也是近期那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会议的一个设立法案，那么他意图呢在二战以后呢首次构建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情报的整合系统，那么以国家这个情报会议为核心，那么国家情报局呢为一个它的执行机构，那么强化呢情报工作，并且呢统一归口管理，那么主要就是说呢要强化那个首相官邸的一个主导性他这种举动实际上跟那个2014年呢成立这个国家安保局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说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的危险在哪里呢？它可能模糊一个国家安全的边界，那么被用于构筑一个什么呢全方位的一个备战体系。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内政的问题，更涉及到日本宪政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的这么一个重大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不断的深度进行绑定，加速这么一个勾连，这个呢也值得一个非常我们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那个日菲在5月底那么将双边关系呢升级为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这个安全、能源、经贸等一系列议题在这个菲律宾总统访日的期间呢达成协议。日本实际上高度重视菲律宾，正是为升级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印太战略来进一步协调他的立场，在美国安全承诺那不稳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以中国为假想敌持续协调共同行动的这么一个机制。

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不但升高区域紧张，更向岛内独派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日方一再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国际社会，种种动作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时间在文物上留下痕迹，有人却选择用双手对抗遗忘。一群年轻的文物修复师，他们将用手艺唤醒墓中气韵、泥中灵韵和壁间神韵。一起来看看他们如何用匠心守护器物里的东方韵味。首先，第一站来到北京。
1: 我是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的家具修复师叶鑫，现在是家具修复班副班长，同时也是建国后颐和园家具文物修复第四代传承人。
0: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颐和园管理处的叶鑫，在文物修复班玩木头已经11年了。他修复过仁寿殿红木立柜、嵌玉石云龙纹紫檀宝座、清乾隆云龙纹紫檀罗汉床等。
1: 这次我接到的一个重量级的任务，就是修复慈禧御用紫檀四面屏。

我们颐和园始建于清乾隆十五年，也就是1750年，是慈禧太后的颐养之所，占地面积300公顷，也就是300万。

平方米，融合了中国绘画、诗歌和文学的意境，造就出了中国皇家园林宏大的气势和辉煌的色彩，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

0: 这个宝藏，照顾好他们，我们责任大，压力大。这是我们的仁寿南店，我们近期修复好的家具都摆放在这里。您看，这是我们殿堂里的陈设。我们清代家具的特点呢，就是端庄稳重，线条呢温润流畅。这个长条桌，它是典型的清代的制式，应用了珐琅还有雕刻的工艺。再看这件桦木根宝座，当时拿过来的时候，腿足部分有脱落断裂，进行粘接复位，再进行除尘烫蜡养护。这个仁寿殿是我们的非开放区域，但是里面有一个我们的重量级文物，最近刚修好，我带您过来看看。这个宝座的后面的这个红立柜是我们刚修好的一件重器。这么大体量的这个红木立柜，在全中国可能只有一对儿，一个在故宫，一个在仁寿殿。它通体的材质都是红木材质，柜面柜体有翘曲，有开裂，铜活有缺失，牙板也都缺失了。七八个小伙现场拆除，拿到别的处进行修复。我们五个人修了半年。原来只能通过博物馆的玻璃看见这个展品啊，现在一进到修复室都能自己触摸了，感觉跟这个平时看到的还是不一样。这个四面屏是慈禧太后的御用品，它属于我们清宫旧藏的精品了。一进来的时候就是哇，这个屏风里头这么多嵌件，战甲牙雕刻这么好，这么细致的，这要是有机会能修复它，啊，挺高兴的，很激动。我们体检以后发现它呀，脏污严重，站脚牙断裂缺失，内部呢嵌件脱落了，修复起来就像给它做外科手术一样，既要恢复原貌，又要保留历史信息。我们就是用双手将时间痕迹抚平的人。寸檀寸金嘛，紫檀多有金星和牛毛纹，修复时要精准匹配原作的纹路，才能最大程度的贴合并保持其的神韵。师傅您看紫檀的缺角，咱们是不是就截一段啊？
1: 这个不能那么使，这要根据这个木头的木纹，一定要跟它能对得上的，而这个料比较贵重，所以一定要事先把那个图样纹样做好。
0: 把探印不到的地方都给补上，雕刻的时候呢再对比着原样要进行雕刻。这叫两头盲，也是我们这儿的老错了，现在买不着了。现成的一些现代的工具，因为它太猛了，硬来那就会破坏它这个木材的表面，所以为了方便操作，我也经常自己研制一些好用的工具。这是我们老的火尺，它呢角度受限不方便使用，我又做了一个新的火尺，什么角度都可以量。比如说这个腿儿有问题了，我把它比在这儿一量一画线，这样就非常方便补配了。
2: 要解锁古典家具中的风雅气韵，叶欣不仅能手搓趁手的工具，还会利用碎片时间疯狂进修技能点。
0: 您看，这就是我做的鲁班凳，这个并不是拼接而成的，通过锯凿把它中间的木料分开，是由一块木头做的。它的变形鲁班将军案，还有平时做的一个燕尾笋的小盒子，板子都是活拆的。哎，有时候会有想到吧，一下子穿越回古代了，很有意思，一定得想着对这件文物负责。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台下要不断的练习，台上修文物的时候才能做好它。
1: 像这个是铜胎画珐琅，
0: 是
1: 啊，这个角儿也是，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修旧如旧，是不是在旧，是在如，跟过去的东西是一样，而像过去是一样。
0: 师父对我影响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修物就是修心，沉下心来，平时干活认真沉稳，然后一丝不苟，

0: 我做这行已经11年了，很多人问过我，一个90后干嘛非得干这个呀？我觉得手艺人的价值不是在于自己多厉害，而是在于能把这门手艺传下去。要传的是规矩，还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就像这紫檀屏风一样，紫檀不再只是木材，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如果它有记忆的话，它会带着我修复它的这段时间的经历，跨越到百年之后，甚至几百年之后，继续绽放光彩。想到这儿，我觉得我就值了，就做到一个手艺人的本分了。经过碳蜡这个最终步骤以后呢，给这件家具又上了一层保护层。有一句歌词怎么说来着？向天再借500年，那都不是事儿。
1: 从北京南下苏州，另一位修复师正用灰浆重新刻写古塔的年轮。
2: 我师傅跟我说呢，看古建必须要用三只眼，一只是肉眼看形，心眼观意，还有一只就是时光眼，能从那种裂缝中啊看出以前那个老师傅啊下刀的犹豫。
1: 史林元35岁，苏州古建修复泥塑匠人，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泥瓦作文物修复师项目2等奖，曾参与太平天国忠王府、报恩寺不染尘观音殿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修复。现在他正参与修缮的是苏州著名古建报恩寺塔，
2: 才有机会登上这个宝塔的宝顶。报恩寺塔原先是11层，到后来重新修建的时候现在只有9层。你们爬这个楼梯当心这个头上有这个脚手架啊，小心撞头。
1: 苏州报恩寺塔又称北寺塔，三国时期孙权为其母所建，南宋改为9级8面砖塔，明清大修18次。它是江南现存最古老的楼阁式佛塔，76米的身躯勾勒着姑苏天际线，摇橹定位，漏窗入画，报恩寺塔已然是苏州的灵魂坐标。
2: 修塔呢，不是修补裂缝、补缺口，我们的目的是要守住这个城市的魂，还有守住这个姑苏的韵。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报恩寺塔一共有9层，其中的那个8层每个角都有那个泥塑的吞头，它翘角上的泥塑吞头啊，龙头高昂，神态威猛，立体感非常强。
3: 东北角的这个翘起得力了，肯定影响底下的木基层。
2: 对对对，这个吞头泥塑也无法保留，
3: 没有办法保留。
2: 对对，必须把这个翘角拆掉，到时候只能再重新把它修复了。入行到现在有10多年了。第一个是在墙上做了个鹤，是用那个紫金灰做的，成型的话感觉都不像，远看呢它也能像，关键要做出这个古建上面这种灵活的程度啊，雕刻的花纹的深度啊，你必须要有脑子里有这种悟性概念，去多看前辈们做的作品，才能去领悟细节方面是怎么下手。

现在我们在这个远香堂，远香堂屋脊上面呢有很多的泥塑，也体现了江南的一个独特之处。你看这个正脊的中间也是龙腰位置，有三狮吸绣球，就是狮子的狮跟世代的世就同音，然后还有丝带相连，就代表着这个世代相通，一个主人这种美好的愿望。还有两头为什么要用这个鱼龙纹去收头，因为古建筑啊以木结构为主，因为龙是吐水，可以就是避免这种灾难。

0: 辟邪的意思。锤击上面有两只瑞兽叫麒麟，麒麟有这个送子的说法，能够后代延续子孙兴旺。现在我们到远香堂的后面，屋面上面也有很多的泥塑，东边是一个寿桃，西边有一个石榴，叫东桃西榴。寿桃代表着健康长寿，石榴代表着多子多孙。泥塑的题材在一个屋面上面都会体现不同的美好的愿望。这个屋脊中间的龙腰啊，是五福凤寿，这体现了这个建筑的规格啊，还有这个主人崇高的地位啊。拙政园的泥塑自然题材比较多，它雕刻呢非常细腻，与园林景观融为一体。太平天国时期的泥塑呢比较繁复，雕刻比较立体，常见有龙纹螭首，特点呢是以形装全。它们和鲍尔斯塔的泥塑呢都不太一样，所以得多看老物件，下手才有分寸。哎，师傅，好久不见。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最近身体怎么样？
1: 身体蛮好，身体蛮好。
0: 在忙着修树啊？
1: 哎，修树，修树。
0: 最近我们在修那个报恩寺啊，苏州的。是不是这个屋脊啊，二分等级呢？我看到不一样的，有的屋脊啊。
1: 哎，屋脊就是看这个下面瓦条有多少。
0: 那这个龙纹是最高等级了。
1: 龙纹是最高等级，它是九路重椅啊，就是两层的。它就是要做这个蒲笼，一般一层的就是做那个雨露门阶。
0: 清楚了。
2: 潜心钻研苏州古建。使林园早已悟透门道，徒手复活平面线稿更是他的神级技能。但要想完美修复报恩寺塔，他还需要一份更地道的上古配方。
0: 那个古建修复啊，特别是文保建筑修复，必须要用到老的材料和我们传统的手艺。要留住报恩寺塔的韵味啊，我们必须要去找那个老的材料，就是紫金灰，在我们苏州目前呢还能找到，在其他地方应该基本上找不到了。你看，这就是我们平时用的紫金灰，然后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白灰是我们用生石灰加水形成那个熟石灰，然后加稻草进去搅拌，产生这个高温啊，然后经过时间的发酵才形成我们使用的紫金灰。刚开始搅拌的时候呢，是白灰的颜色是雪白的，那因为经过高温啊，稻草腐烂啊，它的汁水流出来，才会形成那个淡黄色。我们这个紫金会直接粉在那个墙面上啊，防潮啊，耐虫啊。紫金的金现在是都写成毛巾的金，按照以前应该是钢筋的金，因为这个稻草在里面呢，它相当于混凝土里面的钢筋，形成一个拉力，防止这个紫金会开裂。因为文物古建方面修复呢，必须要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材料，才能去保住它这个古建的韵味啊。但是最后剩这个西北角的这个村头这个泥塑堆塑，因为它是用这个紫金灰啊，第二层你干了再能上第三层，因为你只能一层一层的往下加，才能突出这个雕花的一个立体感。为了增加它的牢固性和它的粘结性，在里面加了一些水泥，让它干起来快一点。 有的面部啊损毁有点严重，鼻子掉了，给它加一个鼻子嘛。

0: 师傅就跟我说，以前做的东西不能看，按现在的手艺做下去呢，以后会更加的好。古建修复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让千年的记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再活一次，而且要活得更加精彩。
1: 现在从苏州转身北上太原，看壁画修复师如何在脆弱中留住壁间神韵。三晋大地拥有500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和将近20000处古遗址和古墓葬，这片土地上沉睡的千年文明令无数人神往，每一件斑驳的文物都等待着诉说自己的故事。而在这里有一群特殊的医生，
2: 我叫郁瑞业，是一名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曾参与汾阳太福观

0: 阳高云林寺等多项古代寺观壁画彩塑保护修复项目。当别人在拆快递时，我们在拆千百年前的包裹；当别人在刷抖音时，我们在刷千百年前的壁画。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1: 与其说郁瑞叶是文物修复师，不如说他是文物界的外科医生更为贴切。凭借其手术级的修复技艺，90后的郁瑞叶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荣获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项目三等奖。
0: 我觉得文物不是死的，一件文物从作者创作它开始，它便有了生命，历经了千百年的地下埋藏，它可能伤痕累累，满身疾病，保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转移到修复室，然后我们为它接骨疗伤，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讲述他们的故事。同学们看一下眼前的这幅壁画，哪里修复过？
2: 人物的面部，
0: 人物的面部，
3: 然后还有他那个左边人物凳子下方那是块白字的。
0: 大家说的都不对，这幅壁画是我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幅作品。哇，
4: 也太厉害了，能不能把你的手给我？
0: 低调低调。
1: 临摹是壁画修复的根基，更是郁瑞叶的看家绝活，他可是学生心目中的壁画复印机。
0: 这些呢，就是我平时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些古代比较知名的一些寺观壁画。这一幅呢是韦陀菩萨像，它的盔甲呢都使用了沥粉贴金的工艺，使得这个整体的画面都显得格外的立体，格外的生动啊。然后另外一幅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一幅呢是元代壁画垂丸图的一个局部临摹，这也被我们的网友称为最早的高尔夫球。

0: 壁画文物的保护修复是一项繁复的工程，从壁画的发掘揭取到病害调查、成分检测，再到壁画修复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郁瑞业总是亲力亲为。现在他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一项神秘的修复任务。
1: 刘老师，根据咱们刚才检测的这个结果，出现了两组比较强特征峰。
2: 对，
1: 一个是223-291-406，这个代表的可能是赤铁矿的结构，氧化铁。
2: 对，
1: 另外一组是这个1083这儿是一个碳酸根的一个振动峰。
2: 我觉得应该是跟它这个石灰地震有很大的关系。
1: 就是说咱们现在测的是这个氧化铁，是咱们的红色的这个
2: 颜料。对对对，
1: 那它在
2: 我们想要做好壁画的保护修复，不光要会手艺，还需要尽可能掌握一些相关的知识。就比方说地上层的泥料是怎么调和的，颜料是矿物的还是植物的，如何修复画面，如何复原结构，如何把展示效果做到最佳，等等等等。之前呢，我们也经过大量的实验工作，选出了最为合适的配方啊，去作为这个地上背部的这个补强的材料。不会画画的泥瓦匠，他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壁画修复师。这也圆了你们儿时的梦想，玩泥吧。

0: 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壁画已经背部已经修完了，马上就要翻转到它的正面，所以说咱们要做这个跟它原始结构是一样的一个架子，临时的给它有一个支撑，而且这个架子必须在结构上是必须要稳定的，因为它要去承载这个壁画。
1: 从一定意义上讲，文物工作者的态度决定了一件文物的生命，每一步的操作都如同在做高筋手术，因为我们的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会给这些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带来致命的伤害。一幅壁画从考古工地的搬迁接取到这个博物馆的展示利用，中间要经历数十道的工序，然后目前我们的组员正在

0: 进行的就是对我们搬迁街区时粘贴在壁画表面的这个贴纸和贴布的封护层进行一个去除。经过2个多月的奋战，我们完成了壁画背部的所有病害的治理。隔着纸面呢，我们可以依稀可见一匹骏马。上半部分呢是一个帷幔的装饰元素。古代壁画的修复是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的，比如说圆真性、最小干预、可再处理、可识别等等等等。墓葬壁画修复的目的更多的是保护，比方说去除病害、恢复结构。
1: 来，用车了啊，拜拜。
2: 好的，路上慢点儿。
1: 好嘞，
2: 拜拜，
1: 拜拜。
3: 玉瑞叶的临摹是与千年前匠人的无声对话，一笔一画临摹的是壁画肌理，一模一仿留住的是历史神韵。
4: 儿子，
5: 爸爸，我想你了。
4: 哦，我儿子，爸爸也想你了。
5: 你多会儿回来呀？
4: 爸爸忙完这一阵就回去了，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吃饭了吗？今天
0: 平时工作特别忙，上次回家到现在将近有1个月的时间了，还是挺想家的。尤其一听见孩子的声音，哎，其实自己有时候想一想对他们很愧疚，但是就是热爱呀，只能怪咱们老总统留下的东西太迷人了。
3: 他们用青春接续了文明的温度，让流韵不止于保存，更是让千年之美穿越时空，生生不息。传承这份对原汁原味的执着坚守，正由青春的笔触重新勾画。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拉响防空警报。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米纳卜、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国家电视台称，该国南部阿巴斯港也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10号17时15分，北京时间11号5时15分，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
1: 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把美方当傻子耍。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因为那是一份意义重大的文件。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此外，特朗普10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他还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邮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消息还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致使8艘违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 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当天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佩泽西奇扬在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说，我们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他们攻击我们的领土，我们绝不投降，绝不退缩。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天发生的事情证明，伊朗军队将毫不犹豫地保卫祖国。美国自相矛盾的信息和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损害了外交进程。巴加埃说，伊方需要重新评估局势。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在当天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

0: 行动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该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击中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和巴林美军第五舰队的预定目标。
1: 此外，伊朗方面10号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伊方的船舶、海员以及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
2: 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伊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8号向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0号称，近期有5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其中4艘完成向印度卸货，1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29号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1: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证实，在本月以色列和伊朗发生冲突时，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遭到导弹残骸击中，造成轻微的损坏，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整体运行。报道说，事件发生在8号夜间至9号凌晨，以军说基地内部分设备和后勤保障设施受到轻微的损坏，基地内部一段通道可能受损，但整体运行未受影响。报道还说，以军并未说明导弹残骸的具体来源及型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中东航线中断，油价高企，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将减半，中东地区航空公司面临整体亏损。
2: 报告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的净利润总和将从2025年的450亿美元降至230亿美元，净利润率从2025年的4.2%降至2.0%。受需求疲软和运营中断影响，中东地区航司将整体亏损，其他地区航司的盈利水平也将低于此前预期。报告还预测，2026年航空燃油成本预计将从2025年的2520亿美元增至3500亿美元。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表示，所有航空公司的利润均受到航空燃油价格快速上涨的冲击。尽管航空公司正通过调整票价和提高效率来弥补新增成本，但这不足以维持上一年度的盈利水平。
1: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使用的海军基地、弹药库、燃料库以及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的储存和发射准备场地，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48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击落14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远程巡航导弹及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34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204架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军及国家安全部门当天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罗斯境内纵深多处军事能源基础设施发起远程打击行动。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0号在部长会议上说，保加利亚军方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拉德夫认为，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给保加利亚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损失。拉德夫认为，各方应以全面务实的态度看待俄乌之间的冲突，并寻求外交解决途径。 据保加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保加利亚

0: 亚国防部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但援助的类型及其价值暂未公布。南非警方10号表示，约翰内斯堡克利夫兰地区当地时间9号晚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12人死亡，9人受伤。据警方通报，枪击发生于当天晚上的23时许，10余名嫌疑人进入克利夫兰地区，在多处地点向居民和社区人员开枪，随后乘车逃离。警方表示，8名男性和3名女性在现场被确认死亡，另有一名男性送医之后不治身亡。警方称，袭击动机尚不明确，已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截至目前，尚未抓获任何犯罪嫌疑人。世界杯即将开赛，美国各承办城市的赛场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加装降温设施，应对高温天气。
1: 据了解，本届世界杯期间预计多座举办城市气温将升至32摄氏度及以上。为此，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在场内球员替补区域加装固定降温座椅，通过内置空调送风风道、高压细雾蒸发系统，并搭配高导热材料，给座椅与周围环境降温，预防球员中暑。
2: But I want to tell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be open 3 hours early, before kickoff. Please come take advantage of the stadium fan experience. Get here early, beat the traffic, beat the lines.
1: 除防暑设施外，球场草坪养护工作也已全部完成，草皮质量达到顶级赛事承办标准。据悉，本届世界杯期间，费城共将承办6场比赛。此外，世界杯承办场馆之一的洛杉矶索菲体育场9号传出消息，场馆方已与餐饮员工工会达成临时协议，化解罢工危机。据悉，该工会代表索菲体育场约2000名餐饮从业人员，双方此前因薪资待遇、移民执法安全保障等问题谈判未果。据悉，这座体育场共将承办8场世界杯赛事。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据报道，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在10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作出回应。
6: 林健指出，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7: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
6: 林健指出，有关草案再次暴露了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昨天，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6月6号至10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

0: 县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来自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的消息，针对民进党当局称6月5号一艘大陆海警船进入东沙群岛的所谓限制水域，双方船只发生对峙，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作出回应。
1: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0: 连日来，各部队展开实战化科目考核，检验部队综合作战水平。
2: 大漠戈壁，新疆军区某团正组织坦克分队展开实弹射击考核，车组成员随机编组，需在规定时间内使用多种姿态，对800米到1500米内的三个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检验坦克分队整体作战水平。
3: 作战队员注意，前方发现中高空目标。
2: 在新疆军区某团防空分队的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中，面对敌强电磁干扰等突发特情，官兵沉着应对，导弹射手快速调整射击参数，成功摧毁空中目标。
4: 就是要把防空分队拉到大漠戈壁摔打锤炼，不断提升防空分队常态备战、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本领。
2: 在太行腹地，由陆军某旅组织的全要素多火器实弹射击考核也正在火热进行，官兵们完成武器准备、弹药装填、瞄准修正等一系列操作，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全程临机设置特情，检验部队全天候火力打击能力。
0: 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
5: 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旅游的旅游专列产品，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此外，还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6: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5: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以来各部门精准贴合。

0: 和广大旅客群众需求，集中推出一系列惠民利民新举措。四月底至六月底，计划开行179趟特色旅游列车。与此同时，京张高铁试点落地自行车随身行特色服务，精准适配骑行爱好者小众出游需求，常态化上线爱宠型宠物车厢、静音车厢等多元便民服务，深度深耕铁路加融合发展新路径，积极打造多元化、定制化出行新形态，持续为地方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消费市场扩容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1: 2026年全国高考已落下帷幕，连日来高考相关话题热度一路高涨，因此也有不法分子为蹭热点博流量而造谣传谣。公安部网安局集中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借高考热度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网民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
2: 近日，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发布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该虚假消息在网络上迅速扩散，被大量本地网友浏览转发。办案民警迅速锁定了虚假信息发布者为牡丹区男子张某。目前，菏泽警方已依法对虚假信息发布者张某作出行政处罚。除单纯编造虚假高考答案外，还有不法分子打着售卖高考答案的幌子散布谣言，误导考生和家长。近日，网民刘某在某平台上自称有高考答案出售，经湖南耒阳警方全面调查核实，刘某仅仅为博取网络关注、寻求刺激，故意在网络平台编造发布涉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公安部此次曝光的10起涉高考谣言案件，造谣手段可谓五花八门。有人利用 AI 技术伪造高考考场照片、高仿语文试卷博取眼球，有人编造售卖虚假高考答案，甚至发布教唆考场舞弊的内容，还有人杜撰考生意外等惊悚传言。各类谣言在网络平台快速发酵传播，严重扰乱高考秩序，社会危害突出。专家表示，此类网络谣言编造者可能涉及行政或刑事责任。
3: 那么这里边一些谣言涉及到可能会破坏考试公平类的犯罪有些呢可能会涉及到侵犯个人权益类的犯罪，还有一些呢扰乱公共秩序类的犯罪，它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个后果这种刑事责任就更严重了。
1: 之前湖北武汉的刘女士报警称，她的手机在半夜自动转账了20000多元，并且没有验证码，也没有短信提醒，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4: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4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的20000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他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的短信提醒业务，可他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
5: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2笔是转给了个人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4: 经刘女士回忆，当天下午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刘女士便将自己的手机交给了所谓的推广人员操作。
5: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一捆纸领了之后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4: 刘女士说，她拿着纸巾回家后手机也一切正常，但晚上9点多，手机曾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显示请勿触碰，半个小时后才恢复正常。警方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在锁定嫌疑人的最终落脚点后，警方成功将其抓获。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明天开始，南方降雨接连不断，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50到250毫米，局部地区超过400毫米。主要降水时段集中在明天到14号以及15号到19号，其中13号到14号间，雨带逐步的南压，广西至浙江将形成一条大范围

0: 暴雨带跨度超千里。与此同时，在北方，河北北部至东北地区的降雨也将明显增强。好，更多资讯我们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其中，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据财政部消息，从10号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只需在手机银行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各大银行将把此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发布意见，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江苏省八部门首次联合启动12345热线高考爱心助考专项行动，近1600名工作人员在省市县各级12345热线岗位值守，处置考生及家长诉求。高考三天，共计接到考生和家长的求助诉求超3800件，包括噪音扰考、交通受阻、证件管理、考务服务等事项。近日，四川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大熊猫恩恩产下一只幼崽，这也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恩恩虽然是首次生产，但表现出极强的母性，较为顺利地完成叼崽、护崽等育幼行为。新生幼崽个头较大，叫声洪亮，活力好。
0: 九号，近日频繁出没在日本立木县与都宫市的一头黑熊被成功捕获。这头体长大约1米、重达100公斤的雄性黑熊，当天在一处民宅外被发现。警方封锁现场以后，工作人员使用麻醉枪对其实施麻醉以后完成抓捕。据悉，这头黑熊于6号首次在当地的一个公园附近被发现，导致全市94所中小学于8号、9号全部停课。由于无法排除还有第二头熊存在的可能性，该市所有中小学10号继续停课。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引发美伊新一轮交火。美方称报复性袭击伊朗20个目标，伊朗对中东美军基地展开猛烈打击。美军阿帕奇坠毁究竟是意外还是遇袭？又为何引发美伊大打出手？伊朗宣布将在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以军称袭击伊朗是为更大打击做准备，战火会否扩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十号凌晨，美伊战火重燃，美军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朗境内的防空系统和监控雷达等目标实施了打击。随即，伊朗称对中东多地美军基地展开猛烈打击，摧毁 F-35 战斗机机库等重要目标。针对美方指控，伊朗军方否认过去24小时内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任何空中进攻。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究竟是意外还是遇袭？又为何引发了美伊

新一轮交火。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宣布，将在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称，以军袭击。

0: 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声明称，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美媒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十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当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此外，在布什尔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另据伊朗媒体十号凌晨报道，伊朗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还发布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
1: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万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这也引发了美伊新一轮的交火。那么较之前就是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数次美伊的交火，那这一次的交火是不是明显的升级了？
2: 是看出一些不同来。也就是说，美国为了体面退场或强行退场，他这个对目前这个僵局啊有些等不及了，有点不能忍耐了。那现在就是想要尝试打破这个僵局。那么想尝试打破这个僵局呢，那现在呢就是说，对于伊朗来讲，也认为自己现在在获得了一定阶段性的主动，那么呢就是进行这个强硬的这个回击吧。那现在说到底呢，当前这个冲突啊，它还会铺垫着下一步更大的冲突。这个冲突呢，那也就是说，可能会波及到除了军事设施以外，这个能源设施啊、工业设施啊、重要基础设施啊，都有可能会波及到。但这个核心问题是海峡掌控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美国它不能在伊朗掌控海峡这个背景下呀，他去实现所谓的体面退场或单独退场，那么呢，试图呢，现在呢，通过的这个升级军事行动呢，对伊朗造成更进一步的经济损失，然后呢，再观瞧看伊朗能否在谈判桌上做出重要让步。
1: 的确，我们看到呢，阿帕奇直升机坠毁之后呢，美国也是实施了所谓的自卫性的打击，对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侧的伊朗的这个防空系统，包括雷达系统呢，进行了打击。那魏老师，为什么美国要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是不是也是要削弱伊朗的这个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呢？
3: 确实是这样。现在美国针对伊朗设置了一前一后两条战线，那么靠前的战线呢，就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以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的作战力量为主，主要是使用固定翼的战斗机、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针对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伊朗岛屿上的这些雷达站、无人机发射阵地，包括反舰导弹发射车以及其他的通信设备进行压制、进行摧毁、进行干扰。同时呢，也针对伊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一侧的沿海的军事设施，包括港口进行打击。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那么采取这样的一些方式，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去削弱伊朗使用军事手段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能力。而第二条战线呢，我们看目前是比较平静的，就是以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为主要力量的美国海军的封锁舰队，那么它所针对的目标其实是伊朗的货轮和油轮，那么就是构建海上的封锁线，主要是在经济层面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双方近距离交锋的过程当中，当美军进行挑衅的时候，或者说进行这种攻击的时候，伊朗肯定啊是要进行这个猛烈的反击。那么这种交锋的这个情况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它不仅仅是擦枪走火了，而是双方事实上已经

0: 处于交火的状态，很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冲突。
1: 嗯，伊朗呢紧接着马上又进行了一个反报复，伊朗方面宣布呢对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国的这个美军的基地进行了猛烈的袭击，另外呢还宣称啊说还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另外呢对 F-35 战斗机的机库也将其击毁等等等等。可不可以理解，就这一次伊朗的打击给美军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损失呢？
0: 我认为呢，现在伊朗的反击可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但是呢，我非常赞同董老师的观点，就是它整体上还是比较可控，并不会对美军构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也就是说呢，它是一种对等反击，伊朗会针对美军的攻击行动或者是袭击行动进行评估，看一看美军打击的是哪些目标，伊朗方面有没有重大的人员伤亡，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进行对等的这个反击。那么除了针对美军发动袭击的战斗机，包括这个无人机进行反击之外，那么同样呢也会针对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国的主要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我们看主要针对的还是美国派出战斗机的一些海外的空军基地，试图呢针对美军的这种参与空袭行动或者是打击行动的这些作战部队和相关的这个装备进行这个摧毁，进行这个压制。其实呢这是一种对等的模式。那么伊朗呢也是要展示自身的强硬态度，同时呢展示自身的反击能力，但是也不希望看到和美军陷入这种大规模冲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嗯，也是要在局势属于可控的范围之内。刚才呢其实董老师也提到了啊，就是美国呢他一系列的这个打击目标目前还是集中在这个军事目标上，但是呢不排除接下来呢可能会对一些民用设施、民用的目标呢进行打击。的确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呢，特朗普呢就放出了一个狠话，说接下来他将会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包括桥梁进行新一轮的打击。那您觉得接下来会美国会这么去做吗？他愿意让，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伊朗还会将他的这个打击、他的报复也升级，那么就无休止了。
2: 这样的威胁特朗普以前已经发出过，还有比这个威胁更大的威胁，比如说要毁掉一个文明，要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等等。但是呢以前发出这种威胁呢，他最后呢没有采取这个行动，现在呢也发出了这个威胁。当然了，现在是在这个谈判陷入僵局，他有些等不及的这个情况下发出这个威胁啊，我感觉呢恐怕还是先通过这个威胁呀，看看能不能奏效，伊朗吃不吃这一套。如果是伊朗不吃这一套，那我认为呢他倒是很有可能啊在一定规模一定范围内对伊朗的工业设施、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啊展开打击，然后呢目的是增加伊朗的困难。现在的这个困难应该三个层面，第一呢是民生，老百姓的日子很难过，第二呢是政府他困难了，他这个财政资源呢收入减少了，很多事情办不了。这两方面这两个层面的困难现在伊朗已经遇到了，但是他现在要加大伊朗的困难是为了让革命卫队感到困难。那么也就是说革命卫队他不仅仅是一支武装力量，他也掌控着伊朗的经济命脉，所以呢要让革命卫队感到困难，以此呢迫使这个伊朗呢能否在谈判桌上这个让步。但是他这个假如付诸行动，局势肯定是要升级，这个升级啊还孕育着失控的风险，也就是说升级与失控之间呢并没有天然的防火墙。所以呢这个现在来讲呢就是说这个行动它是有一定的冒险性，假如打了那么伊朗肯定要报复，伊朗报复他现在的原则是把握一个对等报复，可是这个对等报复他打不到美国的本土的基础设施，那也有可主要是会打海合会国家的基础设施，即使是对等报复海合会国家也是受不了的，这个会发使海合会国家现在对伊朗的不同态度最后呢变成一致，那么呢甚至有可能公开的就是选边站队。
1: 虽然是不断的放狠话，但是是不是美国他也要保持一定的克制？毕竟呢从谈判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有消息，有好消息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是不是美国也不希望再出现令生枝节的这种情况？
2: 他当然是希望呢能够在这个武力威胁这个加上这个外交恫吓这个背景下呀，首先能够在谈判桌上达到他的目的，然后呢进而呢这也可以呢达到目的以后，就像可以在这个中选前呢向这个国内选民呢向共和党内部啊

0: 的分歧意见呢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了，所以他应该说在谈判桌上拿到东西应该是他的首选。所以呢现在来讲呢，他这个军事上的手段他是要服从于他这个外交目的的。总而言之啊，他从他主观愿望上是要把握这个军事行动的这个力度和这个烈度，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它存在着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呢这个现在应该说整个这个局势发展并不是按照美国一方面去设想去发展，从整个这次这个美以一的较量看到了整个形势发展并不像美国原来他起初设计或期待的那样。
1: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军事要为政治服务。那么阿帕奇坠毁之后呢，针对美方的指控啊，伊朗军方否认过去24小时之内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任何空中进攻。那么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到底是意外还是遇袭呢？我们来看短片。
2: 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2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随后，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方正在作出回应，非常强烈，非常有力。多家美媒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不过，伊朗国家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过去24小时内，伊朗未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任何进攻性空中军事行动。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官网的介绍，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用于精确打击近距离空中支援以及空中侦察。尽管事发时这架阿帕奇的具体任务尚不明确，但在此前美方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中，该机型曾多次出动，用于打击伊朗小型船只。与此同时，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有新动向。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透露，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至野门曼德海峡以及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
1: 对于阿帕奇坠毁的原因啊，我们看到的有美国媒体报道呢，可能是伊朗的无人机将其击落的，也有的媒体报道说呢，可能是搭载着防空导弹的无人艇所为。那魏老师，据您分析啊，它坠毁的原因大概率是什么？
3: 美国陆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低空区域部署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是执行3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呢，就是针对伊朗方面的武装快艇，包括具备布雷能力的小型的这个船只进行侦察，进行火力打击。那第二类任务呢，是针对伊朗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比如说沙赫德自杀式无人机进行这种空中的拦截。第三类任务呢，就是配合美国海军针对伊朗进行这种海上封锁。因为呢，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它可以使用比较弱的这个火力，针对货轮和油轮它舵机这个位置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让这个伊朗的船只失去动力。那么美国方面尤其是美军可以对它进行控制。大概率呢，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时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的可能是反无人机任务。因为像沙赫德这种无人机，它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飞行高度很低，如果是使用固定翼的战斗机，比如说美国空军的 F-15 F-16 F-35 对它进行拦截，那么喷气式战斗机降低飞行高度，而且呢慢速飞行非常的危险，所以阿帕奇反而比较合适。因为它的飞行高度就很低，而且速度很慢，而且它所有的武器都可以打无人机，包括30毫米口径的链式炮、制导的火箭弹以及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都适合打击沙赫德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而且呢，这些火力成本都比较可控，有可能是意外。比如说一架沙赫德无人机真把它给撞上了，或者呢在近距离它引爆无人机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冲击波和这个无人机这个战斗部爆炸之后的这个破片，可能会把它给击伤，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被伊朗的一种特殊的无人机给打下来的。这种特殊的无人机叫做防空巡飞弹，那么它也是一种无人机，但是呢外形非常的独特那么它是有前端的引导头，然后后部呢有燃料箱，有这个发动机有这个控制系统，那么它也可以进行人工的这样的一个遥控也是伊朗独创的一种防空武器。此前美国和以色列的很多的这个大型无人机，包括插打一体无人机，都是被伊朗的防空巡飞弹给打下来的。如果说这架阿帕奇靠近了伊朗的岛屿和伊朗的近海沿岸区域，不排除伊朗也是使用这种防空巡飞弹对它进行攻击。当然了，

0: 也有美国媒体认为是配备有近程防空导弹或者是便携式防空导弹的无人艇把它给打下来的。但是呢，这种可能性有，我认为呢几率可能不太大。
1: 对于美方的指控，我们看到伊朗呢是去进行了矢口的否认啊。那您觉得伊朗他是被冤枉的，还是说他不愿意背上这个局势升级的这样一个罪名？
0: 如果真是意外，比如说这个沙赫的无人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然后这架美军的这个阿帕奇对它进行拦截，无论是撞上了还是在空中近距离引爆，导致这个冲击波或者是破片波及到了这架直升机，那美国都不能认这个事儿。为什么？实在是太丢脸了。你执行拦截无人机的任务的过程当中，这个目标把你给打下来了，那美军只能说是伊朗啊使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攻击，或者是防空火力对它进行了攻击，要掩盖自己的这种非常丢脸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或者说军事层面的一个失误，然后呢针对伊朗进行一定程度的所谓报复。
1: 从这个层面来讲呢，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刚才的短片当中也提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里宣布啊，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到曼德海峡、波斯湾到红海之间呢建立一个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董老师，您觉得这个安全带能不能建立起来？如果建立起来的话呢，对于地区的战略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2: 建立就是这个安全带，对于伊朗来讲，它既有动机，也有能力。动机不用说了，因为他自己就把它公开的说出来了。这个能力的上呢，主要是依托呀，它低成本的大量的作战资源和非对称的作战手段。通过这此轮这个美以伊之间的较量啊，已经把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耗得很厉害了。所以呢，这是它这个基础性的这个叫做实力吧。然后呢，他这个还有多种手段，来这个对，安全带啊进行构建，核心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一个掌控。那么这个掌控呢，现在呢，他通过这次的战争呢，他已经证明他是有能力对这个海峡进行掌控，以及以往的冲突当中，通过这个与胡塞武装的这个协调动员呢，胡塞武装也有这方面的成功实践。所以呢，他这个现在呢就把这个东西提出来，提出来也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筹码，然后呢是企图在这个就是跟美国的谈判当中呢获得更多的是主动，赢得自己更多的利益。但是呢，现在这个事情现在先把它说出来，还存在着下一步这样做的可能，我觉得它这个后续的影响恐怕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它就使伊朗的影响力啊，它可能超越了地区范畴，恐怕升级到地区外乃至全球层面，也就是说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这个呢，就是说随时可能会发生，未来呀，那就是看伊朗和美国是怎么来这个博弈了。这是一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第二，如果是伊朗保有了对这两条海峡的掌控能力的话，事实上是对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提出了一个直接的挑战。所以呢，这个呢，我认为呢，后续发展可能会朝这两个方向去发展。
1: 好的，尽管这次呢，美伊啊是再次大打出手，但是我们看到呢，美国官员呢放出了消息，说军事行动并不会干扰谈判的进程。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发动的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九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两三天内达成协议。据美媒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场合以及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至少有过37次类似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与此同时，在伊朗问题上，美以分歧日益扩大。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特朗普8号表示，他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重启对伊朗作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不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以军。

0: 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这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
1: 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美伊谈判呢取得了重大进展，说美国呢不再要求伊朗将它的浓缩铀运往第三国，而是跟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合作来进行稀释。您怎么看这个进展？
2: 这个核问题上，我认为呢，这个双方啊，就是取得进展的空间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呢，为什么没有取得进展？是因为问题啊卡在这个海峡问题上了。如果是海峡问题上，双方能谈判能取得突破，能够达成一个双方能彼此能够接受的结果的话，那么下一步核问题取得这个进展的，我认为它的这个就是可能性，或者是它这个成功率啊，要比这个海峡问题取得进展要大一些。所以呢，眼下呢，它这个停火也好，谈判也好，能否得以维持啊，主要是取决当前人们预感到的这个危机演化到什么程度。哎，但是总背景是双方都想谈，都需要谈。那么各自当然各自的政治需要是不同的，各自需要不同的，现在呢都在尝试呢要打破这个僵局，那为自己呢赢得更多的筹码和更多的战略主动。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呢，还是战场上的动作是服务于谈判桌上这个博弈，那应该说斗争的焦点仍然是谈判桌。
1: 嗯，但是呢，美伊谈判最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以色列。我们看到8号，以色列方面呢也是不顾特朗普的这个反对啊，对伊朗呢再次进行了打击，而且呢放话说呢要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打击力度。那魏老师，对于美国来讲，现在以色列的这种军事行动现在是不是已经失控了？
3: 美国现在确实是急于谈，而且它是急于谈出一个比较重大的成果。那么对于以色列呢，我认为美国呢并不是说完全对其失控，那有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它可能是在唱双簧，甚至不排除美国也把以色列作为谈判桌上的一种工具啊。此前呢，美国方面曾公开表示说要针对以色列的行动进行限制，但是我们看以色列在黎巴嫩仍然在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也针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进行了这个回应。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美国也会针对以色列进行一些暗中的这种推动和鼓动，那么共同的针对伊朗去施加压力。所以有的时候以色列他肯定是想要达到自身的这个军事目标，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不排除明里暗里和美国去进行一定程度的配合。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啊导致美伊新一轮的互袭，另外呢伊朗将建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降水先短暂减少之后呢，会再度的发展增多。在北方，尤其是华北和东北，降雨较为频繁。今明两天的这一带降雨大部分都是比较零散，但是周末前后降雨的区域和强度都会有所增加和发展，并且呢会出现雷雨和短时强降雨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在南方，今明两天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西藏、云南还有台湾的大部分地区，普遍呢是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周末一轮新的大范围强降雨又会再度覆盖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降雨同时还会伴随着强对流，要警惕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在东北、华北一带，今后几天气温是起伏比较多，先升后降。而在东北呢，周末开始最高气温还会再度回到较常年同期略偏低的水平，同时黄淮、江淮等地气温则是小幅度回升，河南以及周边一带可能还会有一定范围的高温出现。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6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3到25度，呼和浩特晴，10到27度，西安多云转阴，19到34度，昆明小雨，14到19度，晋城晴转多云，13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32度，合肥晴，18到33度，长沙多云，21到32度，福州阴转多云，21到27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30度。

柏林小雨11到18度，伦敦小雨9到17度，巴黎多云转小雨10到18度，日内瓦小雨10到20度，维也纳小雨11到18度，罗马晴转小雨19到26度，雅典晴23到31度，开罗晴22到37度，渥太华小雨18到29度，纽约小雨23到36度，华盛顿小雨23到33度，首尔晴转小雨17到26度，东京阴17到24度，迪拜晴31到40度。

0: 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环球。我们首先来看，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十号17时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1号5时15分，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
1: 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把美方当傻子耍。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因为那是一份意义重大的文件。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此外，特朗普十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他还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邮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消息还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致使8艘违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 伊朗学生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当天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佩泽西奇扬在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说，我们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他们攻击我们的领土，我们绝不投降，绝不退缩。十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天发生的事情证明，伊朗军队将毫不犹豫地保卫祖国。美国自相矛盾的信息和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损害了外交进程。巴加埃说，伊方需要重新评估局势。十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在当天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该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击中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和巴林美军第五舰队的预定目标。
0: 伊朗方面十号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伊方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
1: 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伊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